0: 李岩呐、啊，
1: 嗯，
0: 现在呀、啊，咱们很多新老朋友啊，都在口碑相传，林子一受教了啊。
1: 对，
0: 它的功能功效，他们和我们一样啊，都在传播健康。
1: 嗯，
0: 并且呢，林子一受教了啊，现在又有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是大家呀、啊、能少花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1: 对，买十个疗程送十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早购买早健康。接下来，陈主任，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呵呵，我平时就是那个头啊，
0: 嗯，
2: 发晕。
0: 哦，头晕。
2: 哎，头晕还得每天早晨起来我呢，要扶着墙走，不扶着墙走呢就抖。
0: 那你这个头晕比较严重啊，你这个站都站不稳，都要扶着墙才能站得稳，是不是啊？
2: 哎。
0: 哎呦，你这个有点危险了，你这个年纪大了，老年同志有时候站不稳要摔倒了，后果不堪设想啊。
2: 我就是怕摔倒了。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2: 今年我82岁。
0: 82岁呀、啊？
2: 哎。
0: 哦，那年龄有点大了，那一定要引起重视。
2: 那很长时间啊，他还没有16年了。
0: 哦，1-2年的病史。
2: 哎，现在把这个切掉以后呢，人就好了，没不晕了。
0: 哦，现在不晕了。哎、你是服过林子一受胶囊吗？
2: 服过了，服了3个疗程的。
0: 哦，吃了3个疗程的林子一受胶囊，现在头不晕了。
2: 哎，不晕了，也不抖了。
0: 哦，再不需要扶着墙走喽，是不是啊？
2: 不要，不用了。
0: 好好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是说补充你身体的元气。我感觉像你刚才说啊，你又没有高血压，那估计就是你身体太弱了，体质太差了，知道吧？
2: 对对对。
0: 你除了那个头晕，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啊？身体？
2: 有，他骨关节就这个踝关节啊。
0: 嗯，
2: 踝关节疼。
0: 哦，骨关节疼痛。
2: 哎对，那踝关节的话呢，就那历史痛得很啊，那10年了。
0: 你查过没有啊？这个踝关节疼痛是不是关节炎呢、啊，还是风湿骨病呢、啊？怎么样？
2: 是走路扭的啊。
0: 哦，是走路啊扭伤了的，是不是啊？
2: 哎。
0: 哦，他这个扭伤啊，那是的，陈旧性的，那属于陈旧性的骨病，知道吧？
2: 那走路危险的话呢？你走一走，要是走一晚，
0: 哦，
2: 不整。
0: 那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现在？
2: 那好了，关节好了，
0: 踝关节不疼痛了。
2: 哎，不疼，现在走路很正常。
0: 哦，那就好，那就好。那我们选择林子一受胶囊对方了，知道吧？
2: 对。
0: 好好好，这解决了你的大问题，是吧？
2: 哎，好大的呐。
0: 那是的，是的。你看，你又有头昏，是吧？又有踝关节这个扭伤疼痛，是不是？
2: 对。但是第三个呢，就是腰肌劳损。
0: 啊、
2: 哦，腰肌劳损啊，走得么7-8年了吧，人就不能走了。
0: 嗯，
2: 需要武器，下面都要粗的，不粗了就不行。
0: 你还有那个腰肌劳损的问题，是不是？
2: 哎，
0: 你个年龄大了，腰肌劳损呐、啊，就不要做体力的事情，知道吗？
2: 那都没有走，原来走过15年了，后来就很疼，那是不是受不了？
0: 嗯，
2: 现在我走15年了，后来没那问题了。
0: 现在走个15里路啊，这个腰肌劳损啊，这个疼痛的情况现在没有疼痛了。
2: 对。还有一个话呢，那个睡眠啊，那睡眠很不蛮好。
0: 嗯，
2: 现在睡眠也好了。
0: 哦，原来那个夜晚睡觉的问题不行，是不是啊？
2: 哎，不行，现在后来一上午就睡着了。
0: 哦，好。咱这个林子一受胶囊啊，对睡眠这一块反应都比较好，知道吧？
2: 哎，那可能很。
0: 现在你一个晚上能睡多久啊，爹爹？
2: 18个小时现在
0: 一个晚上能睡7-8个小时。
2: 哎，
0: 那你这个睡眠质量非常好啊，睡眠时长。
2: 在白天的话呢，那就是，他不精神好得很。
0: 精神好得很。
2: 哎，好得很。他也白天不要睡了，晚上就睡觉。
0: 好。咱这里边呢，有人参防脾，大补人体的元气。你元气充足了。体质增强了，是不是啊？咱这个人精气神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反正我也不懂，还不那么那个精神好得很。
0: 哦，精神好啊、关键是咱现在身体好，是不是啊？
2: 对，好得很
0: 啊。听不出来，你现在82岁啊，你这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呢、是不是啊？
2: 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不好懂啊，你是哪里的人啊？
2: 我是赤壁官塘。
0: 湖北咸宁地区赤壁市的。
2: 哎，对。拐头村，
0: 哦，你叫什么啊，爹爹？
2: 我叫沈德虎。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
2: 我电话是1320。

0: 2015-97年。
1: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啊，再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好好，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7436368374 7434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8374-374-3636
1: 半边你左手不灵活，现在好多了。
0: 啊，对，现在好多了。
1: 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吧？
0: 走路没有问题啊，走得跟正常人一样啊，看不出来。
1: 哦，走路跟正常人一样，看不出来。
0: 啊，对。
1: 那恢复的比较好吗？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
0: 原来不好，或者有以后就好了。这个，某一天这个原来是前列腺，一月大概起个7-8回，现在基本上2回。
1: 哦，原来那个夜尿起来7-8次。
0: 啊，对对对。
1: 那你受得了啊？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夜晚睡眠不好吗？
0: 啊，现在基本上2次，没事了。
1: 那不错不错，2次就正常。一个是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呐，现在左手有劲儿了，走路都没问题，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另外，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
0: 啊，对，解决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呢？
0: 我63。
1: 我才60多岁。
0: 哦，对。
1: 那年轻的很吗？那你这个
0: 哎，不年轻了，你老了。
1: 哎，不老不老。
0: 感谢这个陈主任你们的这个您的胶囊啊。
1: 哎，客气了，客气了。
0: 转变了机运了。
1: 对对对对对，也改变了你以后的生活现状，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是一个缘分。
0: 就是这个现在这个油怎么安排啊？是不是是增加和减这么高啊？这已经8个疗程了。
1: 你现在是怎么服用的呀？
0: 我现在是早晚上过了，隔三过了。
1: 哦，那你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好吧？
0: 哦。
1: 我觉得呀，还是一个缘分。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0: 是是是，感谢感谢。
1: 哎，它能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那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知道吧？
0: 是是是。
1: 你为什么前列腺好呢？咱这里边有营养货，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的，知道吧？
0: 哦，我反正这次比较好了。
1: 好，不错不错，那你还是要坚持服一段时间，好吧？
0: 啊，原来还是睡觉也睡不着，夜里。
1: 原来还有失眠的问题，是不是？
0: 失眠特别狠，现在都比较好了。
1: 现在夜晚能正常的睡眠，没什么问题。
0: 啊，对，没什么问题。
1: 一觉可以睡个大天亮。
0: 啊，对。
1: 不错，不错，不错。那你也坚持服用。你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0: 我是中祥柴湖镇的。
1: 哦，你是中祥市柴湖镇的。
0: 啊，对对对。
1: 好，你叫什么呀？
0: 我叫刘有荣。
1: 哦，好好好。那你就安心的服用，好吧？
0: 好好，感谢陈主任指导。
1: 不感谢，不感谢。你个电话你给我
0: 啊，1398695948。
1: 好，那个刘老师，你再服过八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行行。
1: 好，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0: 好好，感谢陈主任。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跟交流了。
3: 哎，好好好好好。
1: 哎，
3: 来一进去啊，10多月啊。
1: 哦，老朋友了是吧？
3: 哎，快5个疗程了。
1: 嗯嗯嗯，
3: 快5个疗程的还是蛮好。
1: 哦，
3: 陈主任，
1: 哎，
3: 那还是给我指导一下哈。
1: 哎，
3: 我的是2个人活，老公的他呢也还蛮好，也活得蛮好，他没便秘呀，睡眠呢，腰疼腰脊啊都还蛮好。
1: 哦，你老伴服的也比较好。
3: 哎，都还蛮好，一直想跟陈主任。那个交流一下，像那跟他知道还陈主任，喂，
1: 哎，你好，
4: 啊，陈主任，
1: 哎，
4: 你好，你好啊，
1: 哎，
4: 辛苦了，辛苦了，
1: 哎，客气客气，
4: 我是在刚才是我的婆婆在，她打电话在，
1: 哎，
4: 我的婆婆就是血脂，血压，她跟那个她那个胸闷呐，可能在血脂检查的是属于冠心病，我就是有便秘尿频。但是睡眠不好
1: 哦，
4: 你那个效果那的确好啊，陈主任。
1: 就是说，你跟你老伴两个都服了，反应的都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哎，接近5个疗程了。
1: 哦，你。

0: 当初便秘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对的？
1: 又是憋着不定的、
0: 嗯、
1: 搞得不好就四天一遍。
0: 那你四天一次排便了，人受不了啊？
1: 那他受得了啊？那个那真是，那没碰到个好，没碰到两好女娃了。
0: 哦，你现在服林这一受胶囊，你也比较满意。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弟弟？
1: 那不，那不是比较满意，那是完全从内心来说是感谢满意。
0: 太感谢了。
1: 你听我说啥子？
0: 嗯，
1: 我是受了一个，也是受了一个视力不好，是受了一个前盲，也是中了盲后才那个，你晓得
0: 不？哦，你是一个视力不好的人群，是不是啊？
1: 哎，我经常的我听收音，听收音机，我有三个收音机。
0: 因为你的视力不好，只能通过收音机啊来了解外面的情况，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我有三个道理。
0: 嗯，
1: 啥子我陌生的
0: 啊？
1: 我那次我是全然的相信的，13号，
0: 嗯，
1: 觉得送到家，
0: 嗯，
1: 先是买了三个疗程，
0: 嗯，
1: 我接着又去买了5个疗程，四五个疗程，
0: 嗯，
1: 我那合一就合5个疗程，
0: 嗯，
1: 中国婆婆就是她就是血脂了，血压了，
0: 嗯。嗯
1: 心慌胸闷呢，
0: 嗯，
1: 效果那的确好啊，陈主任是，
0: 嗯，
1: 我听了你讲的，我听了多这边是十二冠心病，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他的也活得基本上都好了。
0: 哦、
1: 我这个情况呢，就是便秘，是尿频，
0: 哦，
1: 睡眠不好。
0: 就是你婆婆呀、啊，服林子一束胶囊啊，他这个心慌啊，有的血压啊，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1: 对对对对对，天然的那个药那是从内心来的，难得碰到那个好药。
0: 哦，
1: 我已经反馈的听得多，晓得不？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婆婆恢复的比较好，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你现在排便的情况怎么样？
1: 是一天一遍。
0: 一天一遍了、啊、那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排便的情况。
1: 对对对对对。对于是那个睡眠的话，往软件就是睡了一2个小时，又是睡不着，长天睡不着，是不是？
0: 嗯。
1: 往前明。
0: 嗯。
1: 现在呀、啊，又一搞睡得天光。
0: 哦，你的这个睡眠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一搞都睡个大天光，是不是啊？
1: 这。最低是6个小时到7个小时，
0: 那可以可以。那对于老年同志啊，6个小时到7个小时啊，那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些睡眠了。
1: 那是好。
0: 哎，
1: 原来的你像我这个尿频的话，
0: 嗯，
1: 又是一晚上就是个4-5道啊。
0: 嗯，
1: 现在呢，虽然可以憋的就是不起也可以，起便嘛也可以、
0: 嗯。哦，现在就是说你晚上的小便有时候起来一次，有时候一次不起来，睡个大天光。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1: 65，我的婆婆64。
0: 哦。那你跟婆婆两个服林子一束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爹爹。
1: 受益啊，受益啊！你从内心的表示感谢，感谢陈主任呐。
0: 你的感谢我受到了。
1: 你听我讲是，
0: 嗯，
1: 我的都是实话实说，实话实说，病一些病友的反应。
0: 对，
1: 因为我们那五福的有。
0: 对，
1: 但是我们是黄陂五福农场噻。
0: 你是黄陂五福农场的朋友是不是啊？
1: 高铁小吃。
0: 你们黄陂啊，五福农场啊。一个是戚家湾呐、啊，这边用户多得很啊，
1: 多了。戚家湾的长宴呢，茶鱼啊，
0: 对对对，长宴啊，对对对对。
1: 下口湾么是十里棚啊，
0: 对，
1: 办的都有。
0: 对对对对对对，各个地方的都有。
1: 让我们五朋友们。
0: 对对对对对对对，爹爹你贵姓呐、啊？
1: 我姓李，李启才。哎，我婆婆叫刘竹兰。
0: 好好好，
1: 我来跟你讲噻。
0: 嗯。
1: 我们那里目前在山上，我们农场还有点条件，我们都有退休，晓得不？
0: 你们一个月有多少钱呢、啊？农场呢？
1: 我朋友两个月5000多了，
0: 不错不错不错。你的电话是多少啊，你爹爹？
1: 我电话是1310061434。
0: 好好好，你爹爹，你们的情况我都知道了。现在服林子一束胶囊呢，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后期啊慢慢再调理一段时间，好不好？
1: 好好，我比较坚持服用的。
0: 可以可以，身体弄得好的，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1: 好，感谢感谢啊！
0: 不感谢，老人家，你们也保重身体，好吧？
1: 好，感谢感谢。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好，客气了，好，再见。
1: 再见。
2: 好，黄陂五湖农场的李爹爹和老伴儿俩呀，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二老的尿频、尿急，这个睡眠不好、便秘，包括老伴儿的血脂高、冠心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石首市北门居委会胜利路1号80岁的刘凤贵婆婆的家里。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老伴不在了，家里只剩下她一个人，病多病杂，有冠心病，严重的风湿骨病，这个手关节啊都变形了，还有失眠，整夜整夜睡不着觉，还有颈椎病、胆结石、胃病等等一体多病。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婆婆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一听她的实话实说。
3: 那是吧，兄弟啊？
4: 哎，对，我是小李。
3: 哎呀，我就是说要跟您呢讲话。
4: 啊，好好好，是，今天是专门又过来看看您啊。
3: 哎呀，谢谢呢。
4: 在家里做饭在是吧？
3: 是。
4: 啊，婆婆您多大年纪了？
3: 我80岁了。
4: 贵姓啊？
3: 我姓刘，我的老伴走了3年了。
4: 哦，走了3年了。
3: 嗯，
4: 您叫刘什么？
3: 刘凤贵，凤凰的凤，宝贵的那个贵。
4: 啊，宝贵的贵啊，刘凤贵啊，刘婆婆啊，这个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3: 我身体脑梗塞，冠心病，
4: 哦，
3: 有胆结石、胆息肉，
4: 嗯，
3: 胃萎缩的胃炎，
4: 哦，
3: 还有风湿类风湿关节炎，
4: 嗯，
3: 的手腕子的胳膊很，腿子抽筋，
4: 嗯，
3: 的自个抽发肌肉痛，一抽筋了还怎么抓都抓不拢来，
4: 哦，
3: 哟，我的就。其他呢的邻居有
4: 你看您啊，身上多好多种慢性病啊，这个又是冠心病，还有风湿骨病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一下啊，这个冠心病啊，它都是怎么不好的呢？
3: 我都蛮多年的。
4: 嗯，
3: 它就是疼啊，
4: 疼
3: 就得各方这个筋的两边的筋疼，疼的这个胸这个喉管疼，这个胸窝子疼，
4: 哦，
3: 背心里疼，
4: 嗯，
3: 腰杆子疼。
4: 啊，
3: 就一直很下来，就会疼死。
4: 这都是冠心病引起来的，是吧？
3: 以后就真是到医院里去，医院检查，就说我是冠心病的。
4: 啊，
3: 冠心病呢，还说有风湿性的心脏病。
4: 哦，
3: 喊出来出来了，结果，
4: 就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3: 我现在那个病全没得了，
4: 像没有了，
3: 没有的，还没有发的嘛？
4: 没有发了啊？
3: 也没检查，反正没发。
4: 嗯，
3: 我都说下年吧，大的。
4: 啊。
3: 都从我第二走了以后，我去住院了，回来了，老头就吃那么的灵芝药的，现在没发的了。
4: 哦，还有一个说的是风湿骨病是吧？
3: 风湿关节炎，他这个肢啊都颤抖不得动了，我都小肿的了，我都老肿得像螺锤。
4: 哦，原来这个手的关节都是肿的。
3: 肿。
4: 哦，
3: 哎呀，我前几天收音机的，就一老听他们的讲座。
4: 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3: 就听到李老师啊，陈教授啊。
4: 啊。
3: 就是讲去打电话，打了好多电话，德国的、罗国的都说好了。
4: 嗯，
3: 去我们才是买这个灵芝药。这个感谢呢，这真的把我不想看好的，他搬进来了，我那个来给问我，还看我。
4: 对，今天也是来到您的家里来看望您啊。这个风湿骨病啊，关节都是肿的、疼的，是吧？
3: 腿子啊。
4: 腿。
3: 腿子很啊，腿这个细了吧，这里。就一直从这腰杆子一直疼下来，疼的这腿子啊。
4: 从腰一直疼到这个膝盖关节是吧？都是疼的是吧？那现在这个风湿骨病怎么样啊？
3: 对，像没有发了。
4: 现在也没有发了是吧？
3: 没发了，我的也像好的，反正好到就不觉起来了。
4: 啊。
3: 就没有去检查了。还有胆息肉啦，
4: 胆息肉。
3: 胆结石啦。
4: 胆结石。
3: 肾结石。
4: 肾结石啊。
3: 两边的肾都有结石。
4: 啊。
3: 这全没有发的。
4: 胃病怎么样啊？现在
3: 胃病好的了，原来吃不饭了，那看我的香水了，那看得到了。
4: 啊，对对。
3: 我原来的蛮不讲样子，我拖的骨瘦如柴的。
4: 哦，原来是吃不了东西，骨瘦如柴的啊。
3: 吃不进去东西啊。
4: 吃不了东西。
3: 吃了心里不好了。
4: 哦。现在可以吃得了。
3: 吃糍粑呀、糯米呀都吃得了。
4: 哦，糍粑、糯米都可以吃啊。
3: 可以吃。
4: 嗯。
3: 胃好了，胃吃得了，这全部都吃得。身体能力都起了。
4: 好，还有什么问题啊？
3: 还有颈椎、
4: 肩
3: 周，这都像好的了。
4: 啊，都没有再疼了是吧？
3: 没疼的。
4: 哦，
3: 我的都好的。
4: 哦，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3: 睡眠我原来一夜也不睡，有时候睡个把小时就搁换个毛就醒了。
4: 哦，
3: 就人就不舒服了。
4: 那是的。那现在呢？
3: 对，5-6个小时啊。
4: 5-6个小时哈。
3: 我跟他讲了，我哭了一声了，我哭了一声，我就说俺们还是不管我的，老子拿2000了，我就一些亲戚都让把的钱，我就攒了的，我就过来买药。我就过来买的，那么的快递跟我送来的，我就把钱。
4: 都是快递给您送过来的是吧？婆婆也是蛮苦的啊，苦了一辈子啊。
3: 我想哭，我哭的吧。
4: 都是亲戚给你点钱。
3: 我的舅甥啊，我的医生他们给我给的钱。在今年村上来拜年，给我给的钱，我就没，有时候没钱用，还不去拿出来贴着用呢。我到今年我就问我工人了，我说我工人攒起了，我工人 我还要买点药吃的。
4: 您是认准了这个药的是吧？
3: 我认准的。
4: 80岁的婆婆了，还是一个人，还特别的不容易啊。
3: 是的，奶奶。

0: 那听您刚才一说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冠心病啊，心慌啊，颈椎啊，胃病啊，
1: 这些都没有了，
0: 现在都没有了，
1: 这些没有了，都完全没有了。
0: 好，婆婆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 石头市北门居委会。
0: 北门居委会。
1: 嗯，它是十里楼一号。
0: 一号啊。
1: 嗯嗯。
0: 啊，您电话是多少？
1: 我电话是130。
0: 啊。
1: 37533。
0: 好好好，今天呢过来看您啊，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1: 难为感谢呢，还不搬进来我屋里看我。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石首80岁的刘凤贵刘婆婆呀，也是我们众多老人家当中的一个代表。他的儿女不在身边，老伴又不在了，相当于是一个空巢老人哈。
3: 对对对，他是典型的一体多病，是吧？
2: 对。
3: 然后呢，并且还病多病长，有的还是比较严重的。
2: 嗯。
3: 其中啊，失眠这个问题，
2: 嗯，
3: 老人家说有时候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2: 对，这个特别痛苦哈。
3: 对对对，最多的时候啊，只睡1个小时。
2: 嗯。
3: 你想一想，是吧？这个老人家的身体啊，会越来越差。
2: 对。
3: 现在能听到老人家那种高兴的好消息啊，也为老人家感觉到高兴。
2: 嗯，
3: 老人家刚才说到动情绪啊，都流泪了。
2: 对对，
3: 确确实实的，刘凤贵婆婆呀，她也是我们广大中老年朋友其中的一个代表。
2: 是的，过去也吃了很多的苦，你看到了晚年又被这些慢性病所拖累。
3: 对对对，所以啊，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里呀，办得很好，确实能帮助了很大一部分人，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不是说帮助所有的老人，最起码有一部分老人，哎，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选择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身体恢复得比较好，是不是啊？
2: 对，
3: 这都是真实的，来不了半点虚假，是不是啊？
2: 嗯，
3: 这个世界上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是不是啊？
2: 对，
3: 但是呢，更没有无缘无故的哭泣跟流泪。
2: 对，
3: 所以听到老人家这种健康故事啊，我内心的呀感觉到高兴，也给我呀增加了能量跟力量，给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办得更好。
2: 对，
3: 来帮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在临床上我们见的也比较多，反应是比较好的。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3: 在这里啊也非常祝贺刘凤贵婆婆，也非常感谢你啊李岩
2: 啊，
3: 在百忙之中啊通过你的话筒啊听到更多用户的心声，也希望我们这个健康广播呀能帮助到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
2: 好，也希望通过我们的声音啊，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医学和科学的发展，也能够选择对症的方法来解决自己的问题。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我跟你说，我这个高血压的话呢，有10好几年了。就提那个小根低病片呢，或者各种管理是吧？现在就是通过我买听了你的这个广播在讲课，我就是买了5个疗程。前3个月大概。那个血压一般稳定到么子呢？到70几的、80几低的。高的呢？就是那个120到130之间。就原来我这个血压高的话呢，脑壳昏呢，都是那个106以上。
3: 那就是说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高压120多，低压呢是70多80。
4: 因为在70几到80多点有这个东西。我一天两三遍呢，
3: 一天两三遍血压一直都比较正常稳定。血压一直都比较正常稳定。
4: 对对对，
3: 现在那个头也不昏了。
4: 现在头不昏了。
3: 对对对，
4: 我再跟你说，原来那个这一层呢是个乌的，现在稍微红了。就是变红了，就我他可能活了3个疗程。
3: 好，你整个肤色颜色呀，现在正常了，红晕了。
4: 对对对，
3: 那就是说跟你整个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微循环呢，现在恢复的比较好，知道吧？
4: 哎，对对对，再我再跟你说呢，再我还我遇那个检查的话呢，就有点那个尿酸呢、啊，就是过高一点，就是偏高。
5: 哦，
4: 偏高的话呢，就是一老那个该小时候了，现在没得泡泡了。
5: 现在你这个排便呢、啊，这个泡沫尿没有了。
4: 哎，没得，原来有泡沫尿，就是尿酸高，我们每年要检查一次了。
5: 哎，你现在没有泡沫尿，那就是给你那个尿酸呐、啊、调理到正常了。
4: 我再给你再还有一个症状就么子呢？
5: 嗯，
4: 就是上次检查的话呢，有点那个肺气肿，现在就又不咳嗽了。
5: 哦，
4: 是也没得痰了。
5: 那就好，一个呢，你吃灵芝益寿胶囊，对你支气管的病灶，对你肺部的病灶进行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你支气管跟肺部的病灶修复正常了，你这个咳嗽啊，你这个咳痰呐，现在这个情况都没有。
4: 现在没得，现在不出，现在从来也不咳嗽了，也没得痰了。原来就每天早上都是痰。
5: 好，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武汉的，武汉大学。
5: 哦，你是住在武汉大学，就是武昌的，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5: 哦，好，你叫什么啊，爹爹？
4: 我叫姓胡啊，叫胡庭元。
5: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4: 我的电话是13555886333。
5: 好，今天就交到这里，胡爹爹啊。
4: 啊，感谢你们啊。
5: 好，不客气，好，再见。
4: 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6: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6: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6: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6: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6: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7: 是谁在敲打我窗？
8: 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终点。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哎，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扫。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青枝、赤枝、褐枝、白枝、黑枝、紫枝、黄枝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
1: 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2: 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0，人人都能领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0，400706190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0，40070619000。
3: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0: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3: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0: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4: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5: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2: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6: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2: 全球首例投喂分娩小江豚小26满月，体重近乎翻倍。
6: 水稻种质资源稻温病抗性基因检测技术拿到美国发明专利，将为全球稻温病防控、保障粮食安全贡献中国智慧。
2: AI 赋能国漫，尽显科技加国漫融合魅力。
6: 听众朋友，最近您是否被潮湿天气所困扰？这雨呢，下下停停，空气啊仿佛能拧出水来，衣服晾不干，墙壁呢在出汗，连呼吸都觉得黏糊糊的。没错，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长江中下游地区一年一度的梅雨季。
2: 那什么叫梅雨？它是怎么形成的呢？这种天气有哪些居家防潮、防梅、防病的应对技巧呢？我们该如何科学防护、健康度夏呢？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个每年准时赴约的梅姑娘背后藏着哪些科学门道。
6: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2: 精选科技头条，
0: 分享创新动态，
5: 动力新热点。
2: 刷新科技视野，聚焦创新前沿。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半小时动力新热点，咱们一起来聊聊近期的科技创新热点。
6: 上个月，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18岁的雌性江豚福九产下了一头健康的雄性幼豚。 此次分娩属于齿鲸类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也就是说幼崽头部先出，这是长江江豚人工种群有记录以来的首例头位分娩案例。
2: 就在6月22号，这头被科研人员亲切唤作小二六的江豚宝宝迎来满月。小家伙情况现在怎么样呢？下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现场了解一下。
1: 今天满月的江豚小二六体长已经超过了80厘米，体重约9公斤，较出生时近乎翻倍。它灵动活泼，可自主完成冲浪、池底探索等动作。
7: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
8: 小二六呢，应该是整体发展非常顺利，它的行为呢，就是变得已经非常丰富多样，而且它有自己玩耍的一些行为，和妈妈互动的一些行为。
1: 小二六出生时候的影像也在今天首次公开，罕见头位分娩，全程仅4分钟，这一方式让科研团队既惊讶又紧张。在齿鲸类动物中，绝大多数都是尾巴先娩出，这是鲸类更安全的分娩体位，而头先出则是存在一定的风险。幼豚突然进入水中时，尾巴还是软的，游泳力量不足，加上鲸类靠肺呼吸，若产程延长，极易导致溺水甚至死亡。现有数据表明，头位出生虽被认为存在风险，但似乎与幼豚成活率并无直接关联。
7: 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
8: 那么出来以后呢，当然我们最关注的就是小豚它能不能正常的游泳出水呼吸，那么观察它正常的出水呼吸没有问题。这是我们见到的第一例长江江豚头位出生。
6: 哇，听完真是又紧张又欣慰啊，4分钟的头位分娩有惊无险，现在小二六长势这么好，还大大丰富了咱们对长江江豚繁殖生物学的认知。
2: 没错，这种高风险的分娩呢，能够平稳度过啊，离不开科研团队全程的精密监测，以及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鳍豚馆多年打磨的成熟繁育保障体系。
6: 也就在小二六满月当天，还有一个好消息同步传来，长江江豚繁育保护中心同步揭牌，为后续的人工繁育科研保护工作提供了更坚实的阵地。
2: 这座新揭牌的中心呢，是一座现代化江豚科研保护阵地。中心划分社群、繁育、救护三大专用饲养池，救护池配备专业电动升降平台，布设24小时声学与行为智能监测系统，全方位满足江豚日常养护、繁育抚育、科研观测全流程工作需求。咱们湖北的科研人员不光悉心守护长江鲸灵，也在田间地头筑起粮食安全防线。
6: 稻瘟病被称为水稻里的瘟疫，全球每年因此损失的水稻够6000万人吃一年。
2: 最近湖北省农科院的一项技术拿到了美国发明专利，它可以给水稻做基因体检，提前筛选出抗病的好苗子。那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9: 在湖北省农科院的实验室里，研究员正在查看分子检测仪的检测结果。设备不大，里面藏着的是一项刚刚拿到美国发明专利的硬核技术。
10: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助理研究员何永刚
11: 设计了一套分子标记，能够实现这个5个等位基因的这个快速的这个识别。湖北省呢，特别是一些山区，是稻瘟病的这个高发区和常发区，针对不同稻区可以选择不同的等位基因使用。目前呢，对我们这个种子资源库里面资源呢进行了筛选，获得了不同等位基因的抗原材料。
9: 稻瘟病让全球每年损失水稻产量高达15%至30%，过去主要靠喷农药防治，但长期使用会让病菌产生抗药性，还会污染环境。科学家发现，水稻自身有一个叫 PIK 的抗病基因，但这个基因有5个不同的版本，每个版本对抗的病菌类型不一样，而且5个版本长得太像，传统方法根本分不清。湖北省农科院团队花费近7年时间攻关，通过序列分析找到了3个关键位点的身份代码，一举破解了这套基因密码。
10: 湖北省农科院粮作所研究员蔡海亚。
12: 我们创制的水稻的新品种叫鄂美香簪，含有这个 PRK 位点的这个等位基因，综合抗性达到3级，今年进入了生产试验，预计明年可以拿到水稻品种审定证书。我们想把这项技术推向全世界。
9: 2022年，这项技术拿到中国发明专利，今年4月，美国发明专利正式授权。未来，这项给水稻做基因体检的技术将为全球稻瘟病精准防控提供中国方案。
13: 这项技术既能够精准筛选抗病品种，又能够减少农药依赖，真的是实实在在解决了一大痛点呢。
6: 没错，过去防控稻瘟病主要靠喷施杀菌剂，长期使用容易让病菌产生抗药性，还会加重环境负担。挖掘优异抗病基因，培育抗病品种，才是既经济高效又绿色环保的治本路径。
13: 哎，小轩，你知道吗？其实啊，这还只是省农科院水稻育种成果的其中一项。在去年，湖北省农科院还实现了水稻育种3连击，牢牢守护着咱们的饭碗。
6: 去年，该院水稻学科首席专家尤爱青研究员团队在中国发明协会发明创业奖项目奖评选中荣获1等奖，在基因资源创新、育种技术突破、新品种培育三大方向都实现突破。
13: 还有尤爱青团队研制的水稻基因芯片稻工芯1号技术入选14/5湖北农业10大引领性技术成果。这项技术打破了国外知识产权壁垒，具备高效、精准、实用、低成本等优势，可一次性检测225个功能基因位点，检测成本从600元降到了80元以下。
6: 除此之外，徐德泽研究员团队研发的高产抗病耐逆鲜精杂交水稻新品种E2U2300入选2025中国农业重大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这个品种具有抗病耐逆、大粒大穗、高产稳产、适应性广等特点。
5: 最新科技动态，
2: 权威科普解读，
5: 尽在长江新动力。
13: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6: 我是小轩。前不久，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圆满落幕。
13: 本届动漫节紧扣产业变革趋势，集中展示了 AIGC、VR 等前沿技术在动漫领域的创新应用，尽显科技加国漫融合的魅力。下面我们就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14: 由中国美术学院指导，多家企业通力创作的《大闹天宫》VR 大空间互动项目是本届动漫节最具人气的体验之一。体验过程中，观众不仅以第一视角身临其境与孙悟空并肩作战，还可以具身化参与战斗，伸手触碰虚拟物体，选择武器，做出战斗动作，在虚拟世界中对战天兵天将，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走进动漫。
7: 游客李先生。
15: 那 VR 眼镜和我们大闹天宫，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老故事结合到一起，感觉到非常符合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口味。
14: 在央视动漫集团展区，小朋友们可以来到央漫童心幼儿园智能交互体验空间。该空间整合了 AIGC 图声视频、数字人实时播报等多种技术，将哪吒传奇、西游记等经典 IP 转化为可对话、可共创的智能伙伴，让孩子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与力量。
7: 家长刘女士。
16: 作为80后的家长，我们小的时候只能在电视上看动画片，现在他们这一代可以近距离的观看，然后我们的 AI 时代可以给他带入更多的沉浸式的互动，我觉得非常的好。
14: 在动漫节的棱镜艺创次元展区，这里创新性的将专业舞美灯光、影视沉浸造景、 AI 绿幕拍摄进行有机融合，游客不用身着古装，仅需简单采集图像就可以生成1:1的动漫人物视频。同时，展区内借助 AI 技术和打印技术，这里实现了现场即时制造，游客们仅需上传自己想要生成的图片就可以实时进行打印。
7: 杭州一人共生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CEO 何俊康。
17: 我们主要围绕优秀传统文化形成了面向国内线下场景的 AI 绿幕展演与影像文创定制，希望与更多年轻人一起开展国漫创新的概念验证。
6: 逛 逛完这届动漫节，不难发现，从 VR 沉浸式互动到 AI 定制化创作，科技已经深度融入动漫创作的方方面面。
13: 尤其是 AI 这项前沿技术啊，几乎是融入到整个影视行业。从 AI 漫剧市场占比不断提升，到全 AI 生成电影冲刺院线，近年来啊 ，AI 生成作品数量竟喷式增长。
6: 但是行业发展越快，相伴而生的问题也越凸显，比如 AI 影视侵权多发，作品权属界定模糊，内容质量良莠不齐，还有肆意篡改原作的 AI 魔改现象都在不断暴露出来。
13: 不仅如此， AI 影视所面临的挑战呢，早已经超越了单一版权问题，甚至延伸到创作伦理、资源格局、行业规则等多个维度，呈现出各种深层次矛盾。
6: 是的，比如行业中不乏 AI 全面替代编剧、替代演员、替代全流程创作的论调，可现实是，生成式 AI 高度依赖算法、算力与数据，相关资源大多集中在少数大型平台，很容易形成垄断格局，给中小机构和个体创作者筑起隐形门槛，再加上审美趋同、创作同质化，也形成了行业非常突出的短板。
13: 对此啊，业内专家认为，直面 AI 影视的机遇与乱象，需要从版权保护、行业自律、制度设计、人才培育多维度发力，推动行业从被动整治转向主动治理，从野蛮生长迈向规范前行。逛完动漫节，咱们再去链博会上转一转。最近呢，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顺义馆举办，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携手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参展，实际参展企业呀超过了1200家。
6: 作为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链博会推动展客商从单纯的采购合作转向产供链协同和互利合作投资。本届链博会有什么新产品、新技术呢？接下来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了解一下。
9: 央视记者王楠，
16: 我现在就是在数字科技链的展区。今年呢，这里汇集了全球2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参展，覆盖了德国、法国、美国、中国等11个国家。我们也知道呢，从去年的数字科技链到今年的数字科技链，一字之贬，我们已经感受到了这种产业升级的热潮。比如说，像今年在数字科技链里专门设置了人工智能专区，汇集了英伟达、英特尔、苹果等一批国际巨头，可以说是一场人工智能领域的华山论剑。比如说像苹果，今年已经是第4次参展，这次呢，他们联合了3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与人才培养的最新成果。而在人工智能专区的隔壁是数字科技链的主展区，在这个更大的空间里边，我们能感受到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含量非常高。你比如说，在我身后，机器人正在冲咖啡；而在有的展区呢，机器人正在跳舞。浙江的展区里边，一场精彩的机器人拳击赛正在进行。当然了，我们说链博会展示的不光是产品和技术，还要展示产业链。在湖北展区，我们也注意到他们是带来了整个具身智能产业链的主要核心零部件。好，我们先来看最基础的，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机器人都离不开灵巧手，而灵巧手呢大部分依靠的都是触觉，而我们在这里的一个展位上发现，这家企业他们是在机器人的灵巧手触觉的基础上加入了视觉的元素，比如说像这样，这样呢，把它安装在机器人灵巧手的指尖，就相当于是给机器人装上了一个透视眼，这样他们在拾取物品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精准，避免盲区。不仅如此呢，这家今年初才成立的科创企业，他们还研发了一套动作大模型，通俗的说叫做闻声动作，怎么来理解呢？比如说我对这个机器人随机说一句话，帮我来做一个今年世界杯典型的欢呼动作。您看，其实就是我来下达指令，机器人呢是自己来分析和计算，自己来执行命令，这样呢就让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可以来操作机器人。现在呢，他们的这套动作大模型呢已经可以兼容市面上10几款人形机器人，相信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操作机器人将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便捷。
18: 在巨神智能的产业链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零部件，就是关节。您看我手上的这个是用在灵巧手上的小关节，它只有10克重，是目前世界上最小的关节。但是您别看它体积小，重量轻，但是却可以让机器人的力量增大3到5倍，具有完全的自主知识产权。说完了最小的呢，您再跟着我一块儿来看看这个最大的。地上的这个大家伙呢，是企业研发的近2吨重的关节，它呢是世界最大也是世界的亮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已经为我国新一代的人造太阳提供了关键的传动部件。目前企业每天都要生产1000多套的集成关节，订单已经排到了明年。这次的链博会呢，可以说是数字链博会的元年。从国际巨头的核心技术到国内企业的场景落地，从头部企业的生态布局到地方产业集群的特色展示，数字技术正在变得更加的可感可及，也让我们在这里更加清晰地看见未来，体验未来。
13: 从国际巨头的核心技术布局到丰富的落地应用场景，数字产业链的创新活力扑面而来，其中咱们湖北的展区啊，更是展现了十足特色。
6: 是的，咱们湖北呢，搭建了全场唯一以巨深智能为主题的省级专题展区，17家企业4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13: 这次亮相的湖北巨深智能天团呢，集齐了整机机器人、减速器、高精度传感器、 AI 算法等产业链上下游的关键环节，比如武汉光谷东芝的 LumenU1 智慧康养机器人、诚心智联的机器人大脑预控制器等。
6: 从第3届湖北造人形机器人组团亮相，到第4届完整展示巨深智能全产业链和应用场景，这条链越链越完整。眼下湖北巨深智能产业规模已经突破400亿元，关联配套企业近1000家。
3: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13: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近日，记者从湖北省科技厅了解到，湖北省目前唯一获批国家实验室汉江国家实验室科研总部项目交付仪式举行，标志着该总部落成投用。据了解，该科研总部的投用将助力武汉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开展战略性、前瞻性、基础性重大科学问题研究，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6: 6月23号，襄阳市中心医院、同济医院、襄阳医院举行湖北省脑机接口技术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中国光谷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临床示范基地集中揭牌仪式。今后鄂西北神经疾病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国家级标准化脑机接口诊疗服务。
13: 6月23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工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于2025年底正式投产运营，首批鱼苗经陆基培育之后登船，在天然深远海冷水环境中仓养至今。
6: 6月23号，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 Data Express 创刊发布，期刊定位为综合性数据出版平台，主编由我国生态领域战略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于桂瑞担任。据了解，期刊旨在发表具有高质量、可重复、长效价值的科学数据，对于汇聚高质量数据资源、规范数据存证共享、释放数据创新动能、提升我国在科学数据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13: 我国科研团队研究发现，脑脊液中的色胺激活下丘脑视前区表达的 GPL139 信号通路，该通路既能够反映睡眠压力，又能够促进睡眠。这一发现为失眠治疗提供了潜在新靶点。相关成果近日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
6: 西湖大学郭天南教授团队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收集了近3000份人体组织样本，对超过1.3万种蛋白质进行定量分析，成功绘制出迄今分辨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人体蛋白质组空间图谱。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自然》杂志。
13: 彗星阿特拉斯是目前已知造访太阳系的第三位星际访客。欧洲和美国研究人员分析其同位素之后推测，这颗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最早可能形成于120亿年前。相关研究发表于6月22号出版的《自然》杂志。
6: 加拿大能源与自然资源部6月22号发布核能战略，旨在扩大其本土核电建设，并推动相关技术与资源出口，全面提升该国在国际核能领域的地位。根据该战略，加拿大计划在其境内新建多达10座大型核反应堆。
13: 澳大利亚蒙纳什大学日前发布公报说，该校参与的国际团队利用受控加热方式成功制备出一种高强度超级合金，有望改写未来合金设计思路。相关研究报告已发表在新一期的科学杂志上。
6: 英国《自然》杂志日前发布的一项新研究结果显示，一种新型量子传感器能有效消除背景噪声对测量精度的影响，可用于搜寻此前技术难以探测的微弱信号，有助于解开超大质量黑洞形成之谜。
13: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一年一度的梅雨季已经上线，高温高湿气候交织，开窗潮湿，衣物难干，霉菌滋生，成为了很多人共同的烦恼。
6: 接下来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同走进梅雨时节的科普世界，从气象成因到健康防护，我们一一拆解，用科学为这个潮湿的季节保驾护航。

0: 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1: 哦，这个呀，叫盲道。
0: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2: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0: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1: 哎，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0: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3: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北京时间9: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4: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4: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0: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6: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5: 连续梅雨藏天机，科学防护度长夏。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7: 大家好，我是小轩。这段时间呢，不少地区啊陆续进入了梅雨期。那我有个北方的朋友，第一次在武汉过梅雨季的时候啊，很不习惯，说哎，这雨怎么跟坏了的淋浴喷头似的啊，出门随身带伞呢成了日常标配。
5: 哎，这就是南北差异了。南方人啊，基本上是见怪不怪，但北方人就很难理解。这个季节，关窗是闷热，开窗是潮气，晾晒的衣服啊，仿佛总带着一股闷闷的潮味儿。地板拖完半天不干，年代老一点的墙角啊、衣柜啊，都悄悄地冒出了黑霉斑。
7: 是的，很多人的眼镜片上啊总蒙着一层雾气，鼻炎、皮肤瘙痒也找上门来，出门也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路面比较湿滑，短时暴雨呢还容易造成部分城市的部分路段积水。哎呀，搞得人连心情都跟着发霉了。
5: 这梅雨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总是在初夏发生呢？还拖拖拉拉没完没了，梅雨季节究竟要注意些什么？又有哪些防潮防霉的生活小妙招呢？下面咱们就一起来解开这些问号。
7: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知道的美语知识和防潮防霉小妙招。
5: 读懂梅雨天气密码，
7: 看懂夏天气象剧本，
5: 认清梅雨的千般面孔，
7: 才能从容应对它的七十二变。
6: 长江新动力，
5: 解密梅雨气象，科学安稳度梅，
7: 顺应天时节令，守护夏日安康。
8: 雨一直下，气氛不算融洽。
5: 每到了六月啊，梅雨季节准时到访，我就会想起这首老歌。武汉这段时间呢，大雨小雨啊，真的是已经下了好几场了呀。
7: 嗯，看看气象预报啊，下周还有好几场雨呢。
5: 哎呦喂！
7: 那么大家口中的梅雨这个名字从何而来？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咱们来听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的介绍。
9: 每年六七月，江淮流域一带经常出现雨天气。由于这一时期正是江南梅雨天气，由于这一时期正是江南梅雨天气，由于这一时期正是江南梅雨天气，由于这一时期正是江南梅雨天气，由于这一时期正是江南阵雨或雷雨，有时可出现暴雨、大暴雨天气过程。梅雨是如何形成的？梅雨产生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边缘的风区，是冷暖空气团在此开展攻防拉锯战的结果。每年六月中旬左右，当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极限北跳到北纬20度以北，雨带也随之北移，长江中下游地区进入梅雨期。当副热带高压极限进一步北跳，越过北纬25度后，梅雨期结束。
5: 梅雨是东亚夏季季风季节进程当中啊特有的雨季。这个名字呢，既是梅子的梅，又是发霉的霉，一个是风雅，一个是烦恼，道出了梅雨季节的一体两面性。
7: 嗯，梅雨季开启的判定需要结合雨日、雨量、气温以及副热带高压的位置综合考虑。各省市呢有不同的判定标准。中国天气大数据显示，我国梅雨季的开启时间主要集中在五月下旬到六月下旬，最长出现在六月上旬。
5: 关于这个梅雨啊，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或者说法特点啊，比如呢，出现的时间一定是初夏，那地点呢，在气象上，我国梅雨监测区域呢，主要是在江淮、长江中下游以及江南地区。那受影响的地方呢，主要就包括有上海、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等。
7: 还有一个特点啊，那就是特别能拖。下下停停的时间拉得很长，往往呢连绵十几天甚至几十天，不

0: 全退出，也会继续南下。两边一碰上，谁也没能把谁一把压过去。封面就在江淮一带停住了，形成准逆日风，封面停滞，暖湿空气持续被抬升，水汽不断凝结，从而出现持续性的阴雨天气。那为什么是初夏呢？因为这个时候南方湿润空气已经很活跃了，而北方的冷空气还没有完全结束，这正是冷暖空气最容易交汇和对峙的时候。那再看地区，为什么是江淮地区？因为长江中下游江淮一段，这儿正好是冷暖空气最容易顶住的位置，暖湿空气北推到这儿，冷空气南下也常常压到这儿，于是封面最容易停留在这一带。那梅雨为什么总给人一种下不大但停不下的感觉？因为它的背后是准逆日风，不是快速移动的冷风，封面不走，暖湿空气就会一直被抬升，降水过程就会一直被维持。所以梅雨最典型的特点不是猛，而是拖，不是每时每刻都有暴雨，但是它一直下，最后总雨量却很大。所以梅雨最烦人的地方就在这儿，它不是一拳打过来，而是跟你一直耗。
1: 了解了梅雨的特点呢，我们就能很容易的把它和冷风降水进行区分了。冷风降水呢，推进快，天气变化猛，常伴随着大风降温，降水强，但持续时间短，就像是打了一记猛拳，打完就走。
2: 而梅雨呢，封面移动慢，阴雨连绵，天气变化没有那么剧烈，不一定每一次啊下的都很猛，但是呢，它一直耗着，特别能拖。由于时间长啊，累计降雨量呢也是非常大的。
1: 梅雨虽然年年都来，但是梅姑娘的脾气那可不一样，有的年份呢细雨绵绵，有的是暴雨频发，还有少数地区啊却是少雨干旱。
2: 这梅姑娘到底有几种面孔呢？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介绍了梅雨的类型，我们来听一听。
3: 典型的梅雨期基本符合人们对梅雨的认识，会出现明显的多次降水、强降水过程。而非典型梅雨则不同，天气不再是一直雨水不断，而是时晴时雨，具体表现形式为过程性降水、高温和强雷雨天气等。暴力梅，暴力梅是形容雨量大、强度强的梅雨。梅雨季雨量的多少直接影响旱涝分布，暴力梅极易引发江河湖泊严峻的汛情。空梅，空梅一般指没有连续阴雨天气，降水量异常偏少的情况，加上盛夏高温气候效应，极易出现伏旱。根据我国梅雨监测指标，在6至7月无法确定梅雨期，则判定为空梅。二度梅，当初梅进入盛夏已数日，已具盛夏特征后，又转入具有梅雨特点的天气，被称为二度梅。这种情况就好像梅雨再走回头路，来了个梅开二度。风梅，阴雨日数多、降水量大的年份，称为风梅。风梅年梅雨期降水量有时可达400毫米以上。枯梅，枯梅指梅雨特征不明显，持续时间短，梅雨量不足气候平均值的50%。历史上的枯梅年份，在部分区域往往出现空梅现象，江淮流域还会出现旱涝急转或涝旱反转现象。
1: 暴力梅、二度梅、枯梅、空梅，哎，这梅姑娘的脾气还真的是让人琢磨不定啊。比如2020年就出现过典型的暴力梅，在江苏一带呀赖了50多天呢，平均雨量达到了615.3毫米，给整个江淮流域带来严重的洪涝灾害。
2: 那么今年的情况怎么样呢？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今年江南、长江中下游片区大致在6月18号前后陆续入梅，整体入梅时间较常年略偏晚。江淮片区多在6月19号前后入梅，较常年小幅提前。预计江南地区梅雨量较常年偏多1到3成，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雨量接近常年。
1: 今年呢，虽然不是暴力梅啊，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入梅之后呢，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啊会频繁的发生，大家一定要多多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
2: 哎，明畅，你有没有这样一种感觉啊？现在的梅雨啊，跟我们小时候不太一样了。我记忆中小时候的梅雨啊，是那种细细密密的毛毛雨，那武汉话呢叫马肥雨、
1: 哎、
2: 但是近年来啊，感觉大暴雨、暴力梅越来越多。
1: 哎，是的啊，以前的这个梅雨都很温婉。哎，你看不是有 黄梅时节家家雨，黄梅时节雨霏霏这样的诗句吗？
2: 嗯，
1: 哎，但是近年来呀，全球气候改变，极端暴力梅、空梅频。

0: 繁的交替出现的状况啊，也是越来越多了。
1: 科学家们也发现了这个变化，我们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气候系统预测研究中心王慧君院士和尹志聪教授是怎么说的。
2: 近些年来婉约的梅雨似乎不多见了，小雨毛毛雨减少了，而经常是用大雨暴雨，而另一方面呢，干旱也增加了，所以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展现出一种新的形式下的梅雨。那发生这样的特征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需要从科学上进行解析。
3: 关于梅雨变异的多样性，我们可以用硬币做一个形象的展示，极端暴雨和高温干旱就像硬币的两个面，而传统梅雨更像二者的中间态，只有达到平衡时才会表现为传统的梅雨和烟雨。近些年这一平衡态被频繁地打破了，更多的表现为极端旱涝交替出现。为了定量地刻画传统梅雨的变化，我们首次构建了一个三维指数来表容每一年梅雨的状态，可以计算每一年的点距离传统梅雨的欧式距离，这个距离越短时就代表经历了阴雨连绵和闷热发霉的梅雨季，而这个距离越长时则意味着梅雨年显著地偏离了其传统特征，可能经历了强降水或者高温干旱。很清楚，中国和日本的梅雨都越来越偏离其传统状态，而这一上升趋势是非常显著的。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梅雨的上升趋势几乎达到了白雨的两倍，说明长江流域转变为极端旱涝的形势更为严峻。采用最优指纹法进行检测归因，发现东亚梅雨长期变化趋势当中，大约有80%是由人类活动驱动的，并且在未来持续增暖的情景下，传统梅雨将变得越来越罕见，而代之以极端旱涝灾害。
0: 看来啊，梅雨的故事呢已经进入了新的篇章。相较于古代呢，当前人类活动的影响力啊极大的增强，成为了梅雨极端化的主要推手。这样的气候变化呢，也直接影响着我们的农业生产，还有城市防汛和日常生活。
1: 好的，说到这里呢，咱们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看到网友云梦湖说，地理课没讲这么仔细的梅雨，今天听节目终于搞懂了。
0: 网友白客说，小时候啊最讨厌梅雨天了，现在反而很怀念那种斜风细雨不须归，不撑伞在雨里走的感觉啊。
1: 嗯，网友大米先生说，明显感觉到现在梅雨季节忽涝忽旱，极端天气确实变多了，种地的要多盯着天气预报呀。
0: 是的呀，知晓梅雨背后的气象规律，不只是为了看懂天气，更是为了提前做好应对准备。我们要顺应气候变化，科学应对防护。
1: 连绵阴雨、高湿闷热的梅雨季节，出行居家都有讲究。同时，霉菌滋生，损伤环境，还会诱发呼吸道、皮肤疾病等等。稍作休息之后，我们就一起来说说梅雨季出行避险、防潮祛湿、除霉养生等方面的技巧。
4: 读懂梅雨天气密码，
1: 看懂夏天气象剧本，
4: 认清梅雨的千般面孔，
1: 才能从容应对它的72变。
5: 长江新动力，
4: 解密梅雨气象，科学安稳度梅，
1: 顺应天时节令，守护夏日安康。
0: 探索气象奥秘，科学守护安康。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前面的节目我们了解了梅雨的科普知识，接下来说说大家关心的话题，梅雨季怎么过。
0: 梅雨季短时强降雨，连续暴雨多发，导致山洪、山体滑坡、城市内涝自水等风险上升。杭州低碳科技馆整理了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
6: 梅雨期的气象灾害防御主要有防涝、防山洪泥石流、防潮和防病等。在梅雨期间，易发生大雨、暴雨，进而引起农田自涝、城市内涝、山洪泥石流等危害。对于农田自涝，需及时排除农田积水，以防长期淹水导致作物根系死亡，造成植株倒伏等。城市有积水时，行走要注意观察，远离漩涡，防止跌入阴井、地坑等。行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时，应尽量绕行，避免强行通过。 当汽车在积水处熄火时，不可再次点火，应逃离被困车辆，到高处等待救援。强降雨来临时，不要前往山区，也不要在山谷逗留。山区居民要随时关注暴雨预报预警，积极做好防范山洪泥石流的准备。如果发现沟谷深处传来轰隆隆的巨响，河水忽然变浑浊且夹杂着浮木，水位忽然下降，有树木折断、石头互相撞击的声音，说明可能发生了泥石流。如果遭遇泥石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不要在低洼处或山坡下躲避，不要顺溪沟方向往上游或下游跑，要向与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侧山坡上爬。
1: 梅雨期出行前，最好关注一下天气预报和路况信息，带好雨具。要谨慎进入低洼地带，不要在危房、危墙或者容易滑坡的山体下停留。行车前务必仔细检查车辆状况，行驶过程中要控制车速，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冒险驶入积水区。
0: 连绵阴雨，高温高湿，考验着家里的墙壁和衣柜，也考验着我们的身体。梅雨期空气湿度常常是维持在70%以上，为霉菌生长啊提供了理想条件。那空气当中的霉菌孢子的浓度啊会达到平时的5到8倍啊。
1: 而且霉菌繁殖快速，用不了多久，家里的厨房、卫生间，还有墙面、衣物以及空调、洗衣机等等就成了重灾区。重庆市九龙坡区科普创作与传播学会分享了一些防霉操作技巧，我们来了解一下。
7: 梅雨季节，空气潮湿，霉菌大量繁殖，人体很容易对霉菌过敏。另外，无论是对霉菌过敏或不过敏的人，一旦接触霉菌都会对眼睛、皮肤、咽喉和肺产生刺激。那么我们要如何防止霉菌过敏呢？一、保持室内通风和干燥，如有可能使用除湿机，使室内湿度保持在50%以下，但不可过度。二、避免使用地毯和软垫，特别是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等地。三、有霉味的地毯、衣物等纺织品、书籍等应尽快拿开。四、室内和阳台尽量不要摆放盆栽，土壤里也可以生长大量霉菌。五、垃圾桶应放在室外，并每天及时清理厨房等厨垃圾。六、经常给冰箱除霜，清洁并保持干燥，特别是下部的盛水格。七、定期用漂白剂清洗厨房、浴室、地下室和垃圾箱。八、患有过敏症的人不要清理枯叶和垃圾，避免接触土壤、堆肥等，尽量避免在室内游泳池、蒸汽浴室、温室花房和枯草较多的地方逗留。
0: 霉菌藏在家中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想要安稳地度过梅雨季啊，就要切断霉菌赖以生存的高湿环境。我们呢可以借助除湿机、空调严控室内的湿度，定期深度清洗空调，除味死角，从源头减少霉菌滋生。
1: 另一方面，要调整居家布置，减少地毯、室内盆栽这类容易藏污纳垢的物件，日常做好垃圾清理，衣物烘干。
0: 很多人呢到了梅雨季啊，就会使用空调来降温除湿，结果啊鼻炎发作，打喷嚏流鼻涕，还以为是对空调过敏呢。其实啊，真正的元凶啊很可能是空调内部的霉菌。科普中国拆解了这个误区。
7: 引起鼻炎常见的过敏源有花粉、尘螨、动物皮屑、霉菌等，那其中哪些与梅雨季节相关呢？答案不言而喻，正是霉菌。在生活中霉菌无处不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尤其如此。引起过敏的霉菌品种主要包括链格孢、曲霉菌、青霉菌等。梅雨季节正是霉菌生长繁殖的温床，它们在潮湿的环境中如鱼得水，不断释放到空气中的微小孢子则是引起我们过敏的主要因素之一。一夜风雨以后，家里黑色的霉点悄无声息地在潮湿的浴室、厨房甚至卧室的每一个角落安家，释放出孢子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散，寻找新的栖息地。对于有过敏性鼻炎的人来说，这些微小的孢子随即引发过敏反应，打喷嚏流鼻涕反复发作。空调的使用加速了空气的流动，许多过敏源因此可以漂浮得更远，更容易被我们的鼻子吸入。在六月中旬的梅雨季，许多朋友家的空调并未消毒清洗便投入了使用，许多空调内机的导流叶片以及滤网上均有霉菌滋生， 这时一开空调，霉菌孢子便随风播散，布满整个房间。同时在密闭的空间中，空调气流有时会吹散一些容易忽视的地方，如厨顶等处的积灰，灰尘中的细微颗粒或者螨虫也会导致过敏加重。知道了元凶，预防起来并不复杂，彻底的清理消毒空调，清除角落的霉菌与积灰，便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一个疾病也和霉菌有关，也在梅雨季节容易发作，那就是霉菌性耳道炎。当霉菌孢子进入耳道，它们可以在那里找到适宜的生长环境并迅速繁殖。给这样的耳道拍个内镜照片，内镜下的耳道仿佛是秘境丛林，片片霉菌菌丝如同巨大高耸的蘑菇林，把耳道堵得水泄不通，患者往往会出现耳道瘙痒不适、耳道肿胀、分泌物增多，甚至听力下降。
1: 霉菌不仅会侵扰家居，一旦被人体大量吸入，还会深入呼吸道，引发呼吸系统不适，甚至会侵袭到肺部。潍坊卫恩医院呼吸科主任医师魏春华提醒我们，梅雨季节我们要防止气管、肺里长毛。
8: 梅雨季节一来，我们会感觉到到处黏黏糊糊的，连呼吸道都感觉到有点黏糊糊的，很多人出现了咳嗽、喘息，甚至咳痰里头会带血丝，这很可能是霉菌过敏或者是感染的信号。霉菌孢子吸入我们呼吸道，就会引起呼吸道的过敏反应，引起咳嗽气喘。我们有一个病叫变态反应性肺曲菌病。霉菌孢子它们如果在肺里头落下去，生根发芽了，就会破坏肺组织，引起咳痰带血丝、胸闷气短，甚至发热，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霉菌性的侵袭性感染，曲霉菌肺炎就是这个原因引起来的。我们怎么去判断是不是霉菌在搞破坏？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关键点：一个，我们有顽固的咳嗽、气喘，咳痰还带血丝；再一个，你痰液特别粘稠，会拉丝，或者是会成为棉花痰儿样的；另外，就会出现反复的低烧，用了普通的消炎药，这些止咳药也不见好。要是出现这些情况，我们就要考虑是不是霉菌引起的过敏性的肺炎或者霉菌性的肺炎。梅雨季是气管炎、肺气肿、哮喘等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高危期，大家千万别把咳嗽、痰中带血丝当小事儿，一起安稳地度过这个潮湿的季节。
0: 魏医生提到的变硬性支气管肺曲霉病是霉菌过敏引发的较为严重的呼吸道疾病，所以提醒大家呀，要通过空气除湿、清洁环境、适度通风、清洗过滤网等方式消除呼吸道健康隐患，守护自己的呼吸系统。
1: 另外，梅雨季节人体内湿气、心火双重加重，很多人会觉得浑身乏力、食欲不振、舌苔厚腻，这就是中医说的湿邪困脾，因此我们在饮食和运动上都要有所调整。
0: 饮食方面呢，注意清淡，选择少盐、容易消化的食物，多食用像薏米呀、茯苓啊、扁豆啊、苦瓜呀、葱姜蒜等食材，健脾祛湿。常备金银花、菊花泡水，搭配陈皮、山楂茶饮，化解积食。脾胃虚弱人群呢，少吃冰饮和生冷瓜果，避免刺激肠胃，影响消化功能。
1: 运动方面要注意防暑降温，及时补充水分，可以通过游泳、慢跑、打拳、走路等运动帮助排出体内湿气，增强体质和抗病毒能力。运动后及时擦干身体，温水洗澡，保持皮肤干爽，预防湿疹皮炎。
0: 好的，看到呢，网友也分享来的经验啊。网友唱秦腔说，孩子一到梅雨季啊，鼻炎就犯了，估计就是霉菌搞的鬼，明天啊得把空调好好清洗一遍。
1: 网友白色袜子说，家里除湿机24小时不停，电费虽然心疼，但图个人健康舒服。
0: 网友蜗居叶说，经常喝薏米红豆粥，感觉呢身体很轻盈，除湿又护脾胃。
1: 适度的雨水能滋养大地，但极端梅雨潮湿霉菌也暗藏各类风险，读懂气象规律，做好日常防护，才能顺应时节，安然度过闷热潮湿的初夏。
0: 是的，节气流转，养生随行， 顺应自然规律，用科学武装自己，就是最好的健康秘诀。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明畅，
1: 我是小轩。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回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
0: 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0: 三瓶啤酒。
1: 好。
2: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0: 为什么？
2: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3: 不好意思。
4: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0: 体验，包括一些不一样的必要测试啊，都做成了技术工作。我们还想通过我们技术方式帮客户把它们解决掉，然后因为虽然说这个东西对智能车驾驶啊安全没有利益化，但是客户感觉不舒服的一点我们也非常理解，我们想尽量把这个问题去处理好。
1: 针对车辆行驶中出现的顿挫情况，售后经理说，经过多次测试，这种情况存在，但是属于偶发。那新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2: 什么原因造成它会变速的时候卡顿？
0: 现在我们目前测试完之后，刚刚也和各位沟通过，确实有可能和变速箱那块有关系，后面有关系。然后面对这个东西确实比较偶发，比较偶发。我们试了很多次，偶尔的一次。然后我自个儿也试了很多次车，可能就开个很长时间，老是频繁加速加速减速，就那个时间节点，就是那个车速中的位置、转速中的位置，然后动力，而且还需要配合刹车，这几个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它偶尔出现那么一秒秒的那种感觉，根本不叫
3: 变速箱。
0: 现在是因为这种情况对于客户的安全性，包括驾驶乘坐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就是那种感觉不太舒服。目前是这样的，我们检查整个变速箱，整个传动系统都没有任何问题，整个变速箱整个系统都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客户的不舒服的感觉有可能在那个特殊点会出现一个情况，我们需要更换部件来解决。至于它的故障原因，我们需要把旧变速箱拿下来之后发给厂家反馈。
1: 在和 4S 店售后经理沟通过程中，车主认为，虽然今年五月份才将车辆开到 4S 店进行检测，但是在提车当天就出现了行车顿挫的情况，所以他认为车辆在售卖之前就存在问题。针对这一说法，售后经理也做出回应。
0: 出厂证书，包括咱们进口车也有一定的说，我们出厂之前做新车交付前也有新车交保险的检查单子，所以说是完全符合相应要求的。但是您刚说的新车购买之前先要试车，确实对于行业规则来说，可能不光咱们奔驰，可能很多车型都没有这种要求。
3: 就我一个新车，每个车型它有毛病，你给我换两个车，我能讲得
0: 通吗？是这样，确实是客户从五月份开始进行报修，我们开始进行检查。前期问题的那几百米的过程，包括因为车是12月30日购买车辆，我们五月份在检查。如果变速箱真是有非常严重问题的话，车辆不会跑这么久，也不会跑这么时间。
4: 您的意思是一旦
5: 车辆可能掉了，
0: 但既然
4: 是吧，
0: 我们从五月份开始进行检查，我们就帮客户把东西解决掉。
1: 售后经理明确表示，针对郭先生提出的退换车的诉求，他们也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过，不过诉求没有通过，但可以针对其他诉求进一步协商。
3: 就是这个，我这个对于这个每个新车发展的状态，我是打心里我真接受不了。像现在一天跑了2000-2400公里，就换一辆车，我是真接受不了。哎呀，最大让我退车，我可以赔点钱。我是他现在落地是50万，我可以从这50万基础，我可以能赔点钱，我能接受。但是你让我赔很多，我接受不了。
2: 他的诉求咱也知道了，咱给
0: 沟通一下，
2: 车企反映一下。
0: 我们沟通一下，对，包括我们和顾总也进行深入沟通这个问题。我相信通过我们双方努力，这个问题肯定得到妥善解决。
6: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新车的主要故障是换挡顿挫啊。换挡顿挫通常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为什么在这个案例当中就需要直接去更换变速箱总成，没有其他的维修方法吗？我们来梳理一下换挡顿挫的有一些常见的原因啊，像电控类的故障，比如说变速箱的控制单元程序逻辑异常了，转速、油温、位置传感器失效了，导致换挡的时候啊，机油压控制精度不足，是偶发顿挫的常见诱因。还有液压和阀体故障，变速箱阀体卡滞，油路堵塞，换挡油压供给不平稳，也会造成换挡冲击。另外呢，像机械硬件故障啊，也有可能双离合变速箱离合器片烧蚀磨损， AT 变速箱行星齿轮组啮合异常， CVT 变速箱呢钢带锥轮磨损，内部轴承损坏等等啊，这是硬件的故障。还有油液异常啊，变速箱油液位不当，变质污染导致润滑与液压传动失效。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选择直接更换总成的原因可能有这样几种啊，一个就是维修能力的限制了，因为变速箱核心部件的拆解维修

它对工艺对设备精度要求是非常高的，也许这个普通的 4S 店呢，它不具备原厂级别的这种维修资质与条件，拆解后可靠性是难以保障的。另外也可能是出于在新车质保期内厂家从这个成本与品控角度去出发啊，更加倾向于更换一个全新的总成，去彻底排除之后可能还会发生的故障，避免维修之后呢反复的故障引发更多的纠纷。另外就是也有故障性质决定的因素，如果说这个故障属于制造装配的这个期间这个阶段产生的缺陷，那么单点维修啊无法根治，确实必须整体更换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那按照家用汽车三包法，这个车主啊他是一月份提车，五月份才首次进店维修啊，这中间隔了四个月，那么他现在想退换车的诉求确实是还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实现，因为法定退换车的诉求条件呢暂不满足。根据这个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换退货责任规定，这个2022年施行的新版啊，直接退换车的这个7天期限已经过了。这个7天期限就是自车辆交付之日起7天内，因为质量问题需要更换发动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的，消费者才可以直接主张免费退换车。那提车四个月确实远超了这个期限。但我们又注意到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其实车主提车当天说才开了几百米就发现了这个顿挫，可是啊他没有当回事儿。如果说当时在第一个7天之内他能够马上的这个返回到4S 店啊，开始让 4S 店进行深度的检测，最终如果得出了一个要更换变速箱总成的这样一种维修方法的话，说不定那个时候啊是可以来协商退换车的。另外这个三包法当中常规退换车还有其他的法定条件啊，就是三包有效期2年或者50,000公里内，符合我们接下来说的任意情形才可以主张退换车，比如说严重安全性能故障累计修理2次仍未排除或出现新的严重安全性能故障，还有发动机变速器累计更换2次后仍不能正常使用，同一质量问题累计修理超过4次仍不能正常使用，因为质量问题累计修理时间超过30日啊，这些情形当中呢任意一个啊。其实在当前阶段呢，合理主张是车主可以先要求免费的来进行维修更换，如果说更换后同一故障仍然反复出现，那么或者说累计维修次数时长达标后再依法主张退换车。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啊 4S 店称呢这个故障是一个偶发现象，对车辆行驶没有安全隐患啊，这样的一种说法我们也想来进行剖析一下合不合理。它肯定是不合理的，因为它肯定是存在明显的安全风险的，因为变速箱是汽车传动的核心部件啊，偶发不等于没有，是吧？偶发顿挫通常是硬件的一个磨损啊，或者电控不稳定呢，一些早期的表现啊，随着使用里程的增加，那么它会不会发展为频发顿挫呢？会不会发展为换挡失效呢？甚至行驶中会不会动力中断失速？那如果说在高速的超车车流密集的场景下发生这样一些故障的话，那肯定是非常容易引发交通事故的。而且从行业大量的实际案例来看，变速箱偶发顿挫最终演变为紧急运行模式或者高速失速的情况也是普遍的啊，它属于明确的潜在安全缺陷，不能说是正常现象，也不能说是偶发啊。 4S 店不能以这个故障出现的频率低就否定它的安全属性，必须通过完整的检测锁定故障的根本原因，以偶发为由淡化风险，这些表述啊是属于推卸责任的。同时可能有听众有车友会有疑问，哎，这个新车才开了几百米就出现这样的顿挫，新车出厂的时候没有安全检测吗？ 4S 店到店的时候没有安全检测吗？按理来说能不能发现变速箱的故障呢？他们这个两类检测有哪些项目面

0: 来看一看工厂出厂的检测是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国标与车企内部标准。变速箱这个环节包含档位啮合可靠性测试、台架运转异响检测、换挡逻辑验证、油液密封性检查、电控系统全故障码清检、换挡平顺性台架测试、核心验证总成装配合格、功能完整。那 4S 店呢，有一个叫做 PDI 的售前检测，它属于交付前的中检。变速箱的有关项目是静态检查变速箱壳体有无渗漏、档位切换是否顺畅、怠速换挡有无明显冲击啊、短距离挪车的基础换挡感受、读取变速箱电控系统故障码。那它到底能不能发现变速箱的这一类故障？如果说是持续性的故障，那肯定是应该要被检出的。比如说常亮故障码呀、严重的渗漏啊、无法换挡、明显的异响，这些显性的故障，出厂检测与 PDI 检测都应该是发现的。但是偶发的或者隐性的故障，它确实存在漏检的可能。因为对于细微的装配瑕疵，还有偶发电控异常、内部部件隐性磨损这样一些故障，只有在特定的车速啊、油温呐、负载工况下，可能才会触发。短时间静态检测与短途的挪车，确实很难发现存在一个客观漏检的概率。如果说我们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啊，在提车的当天就发现一些车辆的故障，像这个案例当中发现了换挡顿挫，怎么样证明变速箱的故障是车辆出厂就有的质量问题呢？啊，这个核心的路径和逻辑啊，它是一个法律层面的举证倒置。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机动车属于耐用商品，消费者自接受商品之日起六个月内发现瑕疵、发生争议的，由经营者承担举证责任。车主只需要证明车辆存在顿挫故障，且在提车六个月内去提出。如果说 4S 店主张故障是你使用不当、是外力导致，那么这需要 4S 店来举证，无法举证的话，就推定为出厂质量问题。如果说新车是出厂质量问题啊，又要更换变速箱总成，那就像这个车主的顾虑一样，我一个新车就更换了变速箱总成，那这个我之后去卖二手的时候，我的这个影响我的保值啊，那厂家应该给予车主哪些赔偿呢？这个赔偿也分为两部分啊，是法定强制补偿和可协商的补偿两类。法定强制责任呢，就是免费的更换变速箱总成，材料、工时都是由厂家 4S 店承担的，车主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另外交通费用补偿啊，就是说单次修理时间超过五天，从第六天起 4S 店要提供一些备用车，或者说按当地标准来支付合理的交通费用补偿。后续如果说达到了退换车的条件，销售者还需要额外赔偿车辆的登记费、加装装饰费、相关服务费等直接损失。那么另一部分说到的可协商的合理补偿，就是咱们说的更换变速箱核心总成造成的二手车贬值。这个损失啊，目前呢不属于法定强制赔偿项目，但是车主可以和厂家来协商啊，延长变速箱的质保期限、赠送基础保养服务啊、合理的现金补偿等等，来弥补车辆贬值与维权的成本。
1: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2: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3: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4: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1: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5: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3: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6: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7: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8: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1: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8: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3: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9: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0: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只要八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啊！毫不夸张的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就等这一回，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啊，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儿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就赶快用好视力贴上呢，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好视力这次年终感恩回馈，只要您在八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的眼黄精叶黄素啊！限时八分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宝贝儿啊，就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
2: 哎，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3: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2: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3: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2: 这个
4: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5: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6: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5: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7: 节水节电刚刚好。
8: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日连发的汽车消费新政。近日，商务部等多部门发布新政，加力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另外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那么什么叫汽车后市场消费呢？怎么样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这样的利好政策接连推出，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最终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就来一一的聚焦。首先来了解这个名词啊，叫汽车后市场。它是指的从汽车售出到报废过程当中，围绕着汽车售后使用环节当中各种后继的需要，包括服务啊，产生的一系列交易活动的总称。那么汽车后市场消费包括哪些方面？我们来听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的介绍。
1: 汽车后市场消费可以通俗理解为车买回来之后的所有消费，既有大家熟悉的保养、维修、配件等基础的养车、用车的消费，也有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经典车收藏交易这些休闲玩乐类的消费，而且还涵盖了汽车租赁、二手车交易、报废回收这些流通服务类的消费。这次出台的新政策就是把买车之后啊，涉及到了这些环节都串联起来，让大家不仅在用车时更方便，在玩车时也更有保障。
0: 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另外，我们国家超过一半的乘用车的车龄超过了7年。所以说啊，汽车后市场它是一个万亿级的消费大市场。我们来听央视财经频道的报道。
2: 如今中国不仅成为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据商务部统计，当前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
1: 此次国家层面出台的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
0: 这次新政是要加力推动全链条来扩大汽车消费。那么全链条延伸究竟能够延伸多长呢？怎么样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哪些举措？我们看到商务部等多九部门提出了17条具体举措啊，聚焦6大领域。我们一一的来看一看啊，比如说来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还有培育传统经典车的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以及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具体通过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我们来了解一下。同时呢，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也在发布会上表示，将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打造多元的消费新场景。
3: 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构建支撑体系，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加强汽车人才的培养，支持高校、职业院校开设相关专业，如培养车手、技师、裁判、营运等专业人才，促进教育端和就业端 有效衔接，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优化服务供给，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店分立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
4: 引导汽车企业与文化创意机构深化合作，在汽车设计生产过程中充分挖掘和融入非遗、戏剧等艺术元素，彰显中式美学魅力，更好传播中国文化，鼓励开发租车自驾游精品线路，推出小微型客车租赁和景区门票套餐等一站式服务产品，指导各地建设提升一批旅游公路和旅游绿道，推出自驾游精品线路。我们在暑期前还将发布全国避暑旅游地图和暑期关心目的地。
5: 此外，文化和旅游部还将指导各地因地制宜举办汽车露营音乐节、后备箱文创市集等活动。

0: 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更加关心的是这次发布的政策主要针对哪些车啊？跟新车有没有关系？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方海峰的分析。
1: 这次新政策重点聚焦汽车后市场，虽然政策本身没有直接提及新车，但它激发的消费活力会实实在在的传导到新车的消费端。政策的着力点在于把汽车

0: 新的增长空间，实现的是全链条的良性循环。
1: 针对新政举措，有网友还想问，新能源汽车也能改装吗？对房车露营等有哪些实打实的利好？我们再来听听方海峰的介绍。
0: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需要注意的是，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的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严格，建议大家等具体的管理政策和合规项目清单出台后再考虑会更稳妥。对于改装车上路后这一块，这次政策啊，首先明确了一个方向，就是要建立分级分类的管理制度，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可以直接改，有的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可以合法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这次政策对房车露营有实打实的利好，一方面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简化营地用地审批流程，以后合规优质的营地会越来越多，开房车出行停靠、水电补给都会更方便。另一方面，支持企业研发更适合普通家庭的房车产品，大家接触房车露营的门槛会越来越低。
1: 这次除了聚焦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我们还注意到商务部等多个部门办公厅还确定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的试点城市，包括它的重点改革创新的方向，支持各地因地制宜的改革创新，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比如说天津啊，要用好国际汽车赛道资源，积极筹办国内外的知名汽车赛事，联动举办商旅文体健融合的促消费活动，还有杭州、深圳等地探索优化汽车限购，满足潜在的购车需求。另外，雄安新区创新发展汽车租赁，支持迁入企业批量购置新车，以租赁形式提供给员工使用，满足员工在京津冀之间往返用车的需求。那么怎么来看待这种一城一策、因地制宜改革创新的试点方式？我们听一听专家们怎么说。
0: 这次政策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强调既要管得好，也要推动放得活，深化汽车消费从购买管理向使用管理转变。管得好方面，国家层面出台了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放得活方面，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试点城市大胆改革创新，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2: 四十个试点城市一城一重点的试点安排，根据城市的特征特点、产业基础、消费结构的差异化来制定不同的政策，通过分赛道的方式来促进发展，实现全链条的探索，避免只从最终的新车的销售端来进行发展的这样的一种策略，而是更加全链条、网络化、全面的这种促进过程。这样的话呢，有助于我们进行总体的可持续的这样一种发展，就会有助于地方的自主创新，兼顾我们顶层的统一的部署和设计，那么这样精准的分工分类的突围、差异化的布局，来打通汽车消费全链条堵点，那么更好的释放多层次汽车消费的潜力。
1: 无论是出台17条具体举措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还是确定40个试点城市探索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这一系列的利好政策连续发布，推动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最后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变化？继续听到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李洪昌的分析。
2: 这释放出的信号呢，既有政策的信号，也有消费的信号，也有汽车产业发展的方向战略的改变的一种信号。那么从政策上来讲的话呢，稳增长、扩消费，政策力度持续加码，思路呢发生重大的转型。过去的政策聚焦在新车补贴这样的一个短期的刺激，那么这次呢，要兼顾新车、二手车这种用车后市场、报废回收全生命周期，那么这是从总体的全流程角度来进行一个政策的一个信号的释放。从鼓励的重点上来看的话呢，我们尊重老百姓的多元化、个性化的汽车需求，直接面对政策和老百姓反映的

这种热点、痛点、难点问题，比如说改装合规难、纺织出行配套不足、二手车流通手续繁琐、维修市场不规范等问题。那么我们通过制度松绑和优化，来为老百姓的消费呢奠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使得我们选车更容易、交易更便利，使得用车更加个性化。汽车的话呢，它也不仅仅只是从一个代步工具的角度来进行定位了，而是说休闲场景啊、房车露营啊等等各个方面啊，使得老百姓从消费当中也获得更多的文化体验方面的提升。

0: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1: 好，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国家能源局发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51亿千安伏安。据商务部官网6月24号消息，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制定了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其中包括依法查处假借二手车收购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并转售至非法拆解窝点或自行拆解的违法行为。对查处的非法回收拆解窝点，要倒查车辆来源，斩断非法回收链条。如发现短期内大量收购老旧机动车的经营主体，要核查其车辆实际状态与流向，严格核验相关证明材料，对发现存在虚假灭失等情形的，及时通报相关部门逐车倒查，从严追究责任，检查报废机动车拍卖记录，查处不具备回收拆解资质的主体通过拍卖形式收购废旧机动车行为，并核查车辆流向。6月24号，在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宁德时代董事长曾毓群表示，固态电池的技术路线如果是 level 1至9的话，现在只到了 level 4， level 9是可以量产。他表示，这是技术路线，还有产品路线，就是有没有这么多供应，产品做出来的可靠性、安全性是不是能达到需求。6月22号，小米汽车宣布，小米预期 GT 创造了全球首个纽北自动驾驶全速记录，测试全程车内无驾驶员、无远程操控，完全由小米自主研发的自动驾驶系统自主感知、决策和控制，跑完全程用时10分29秒483。从原理分析，这套算法需要先识别出车辆和轮胎在当前温度、路面状态下非线性的动力学数学模型，再基于这个随时变化的轮胎摩擦力进行毫秒级的在线求解与动作分配，从而尽可能提升圈速。近日，大众集团、宝马、梅赛德斯奔驰等德系巨头密集释放大规模收缩信号，加速推进降本增效。其中，大众集团计划年底前在德国削减1.9万个工作岗位，旗下保时捷品牌透露了明确的产能削减计划。梅赛德斯奔驰也计划启动降本相关谈判，宝马发布盈利预警。之后，路透社援引工会人士消息称，宝马计划到2026年底将全球员工规模缩减最多5%，相当于约7700个岗位。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湖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就这几天，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这人一上了年纪，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看不清啊，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呢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啊！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特别的清晰明亮。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净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时刻。
1: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孩子小，外面苦，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6: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5: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近日80多岁的李爷爷终于在家人的陪伴下，从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消化内科康复出院。回想半个多月前的一场突发疾病，家属仍然心有余悸。当时李爷爷突然发起高烧，血压急剧下跌，人很快变得昏昏沉沉，觉不答应。经过紧急会诊，专家明确祸根出在胆道堵塞引起的全身严重感染，医院迅速开展了微创手术，精准疏通了胆道，把老人从危险边缘拉了回来。他原本因为高血压在该院的心血管内科住院，事发当天晚上护士巡视发现他体温飙升到了39度以上，血压远低于正常值，精神状态萎靡，反复的呼唤只能勉强的睁眼。心血管内科医生迅速联系了多学科会诊，结合腹部的超声和 CT 检查，确诊为胆总管结石堵塞胆道，导致了胆汁淤积，细菌进入到血液，引发了感染性休克，立即将李爷爷转到消化内科进行抢救治疗。消化内科主任龙辉介绍道，老人年纪大，身体底子薄，感染性休克进展极快，一旦错过最佳处理时间，脏器功能可能在几小时内急转直下。考虑到李爷爷年事已高，而且患有多种慢性病，传统的开腹手术创伤太大，专家团队果断选择 ERCP 微创手术，无需开刀，经过口腔送入内镜，到达胆道的开口取出结石，引流胆汁。手术不到一小时顺利完成，术后他的血压和体温逐渐趋向了平稳，术后康复也同样关键。高龄患者面临感染反复、心肺功能不稳定、长期卧床引发炎症等风险，消化内科护理团队制定了精细化的照护方案，24小时密切监测生命指标，精准把控用药和补液，护士们每2小时帮老人翻身、拍背排痰，细心的清洁皮肤，预防褥疮，耐心喂饭喂水换药。起初李爷爷的情绪低落，护士便握着老人的手陪他说话，帮助他逐步的建立信心，从能够自己坐起来愿意喝粥到下床走动，老人的状态一天天好转，家属的焦虑也随之消散。龙辉主任特别提醒，胆道堵塞在老年群体当中并不少见，最常见的病因是胆总管结石，但是很多老人对腹部隐痛不太重视，等到出现高烧意识模糊的时候，往往已经发展为感染性休克，病情凶险。所以他特别建议到，如果说家中老人出现上腹或右上腹反复的隐痛，食欲明显下降，皮肤或眼白发黄，小便呈浓茶色等症状的时候，即使没有剧烈疼痛，也应该尽早做腹部 B 超检查。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身体对感染防御能力更弱，一旦合并发热、精神萎靡或嗜睡，务必要立刻就医，切勿在家中观察等待。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6月25号，从武汉浦仁湖海胆石病康复出院的吴先生，回想起这一次经历，非常的后怕，说道：一直以为泥沙样结石不痛就不用管，没想到这么小的结石也能够惹出大麻烦，还好最后保住了胆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7: 今年42岁的吴先生，3年前体检发现泥沙样胆囊结石，由于平时没有明显症状，他听信无症状不用治的说法，既未重视病情，也没有定期复查。1周前，吴先生突然出现右上腹剧烈绞痛，随后皮肤眼白发黄，身体不适迅速加重，家人赶紧将他送往当地医院救治。检查发现，一枚仅3毫米的细小结石从胆囊脱落，嵌顿在胆总管内，造成胆道梗阻和胆汁淤积。与此同时，胆囊内仍残留大量泥沙样结石，当地医院建议分步治疗，先通过 ERCP 取出胆管结石，再二次手术切除胆囊。得知可能要切除胆囊，吴先生十分顾虑。结合家人多年胆结石诊疗经历，他了解到武汉浦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在复杂胆石病微创保胆治疗方面经验丰富，随即转院寻求保胆机会。6月18日，吴先生转诊至该院，管床医生王军璞接诊时，患者黄疸明显，胆汁淤积严重，病情较为紧急。进一步影像检查提示，患者为胆总管下段结石梗阻，胆囊泥沙样结石堆积。所幸其胆囊功能尚可，胆管走行条件较好，具备保胆治疗基础。为尽快解除梗阻，清除病灶并保留胆囊，秋实副主任医师团队紧急评估病情，为其制定 ERCP 联合超细胆道镜胆囊灌洗保胆治疗方案。6月20日，手术顺利开展，整台手术经人体自然腔道完成，无需腹部切口。医生通过12指肠镜进入胆道，精准定位嵌顿的3毫米结石，并快速取出，即刻解除胆道梗阻，恢复胆汁通道通畅。随后，直径仅3毫米的超细胆道镜进入胆囊内部，在高清直视下清晰显示胆囊内淤积的泥沙样结石和浑浊胆汁。团队通过精准灌洗、反复抽吸，将胆囊内泥沙样病灶彻底清除，最终胆囊内壁恢复清洁，胆汁引流通畅，成功保留了胆囊及其正常生理功能。术后，吴先生黄疸迅速消退，腹痛症状明显缓解，身体恢复良好，顺利康复出院。秋实副主任医师表示，泥沙样结石是临床上容易被忽视的一类高风险结石。很多患者认为没有症状就没有风险，但这类结石体积小，流动性强，可能随时脱落进入胆总管，引发胆道梗阻、梗阻性黄疸，严重时还可能导致急性胆管炎、胆源性胰腺炎等危急情况。即便暂时没有症状，长期慢性刺激也可能损伤胆囊功能，最终错失保胆机会。武汉浦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提醒，胆石病不能单纯凭痛不痛判断轻重，发现泥沙样胆囊结石后，应根据结石情况、胆囊功能和胆道风险进行综合评估，并定期复查。一旦出现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皮肤或眼白发黄等症状，应尽早前往专业胆石病专科就诊。对于符合指征的患者，依托超细胆道镜等微创技术，可在清除结石病灶的同时，尽可能保留胆囊功能。
5: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回想起近一个月的就医经历，荆州的卡血患者陈女士非常的懊悔，她说原以为是普通的血管瘤，没想到竟是罕见的恶性肿瘤。近日，他在武汉市第6医院、江汉大学附属医院呼吸病医院就医时，医生依托机器人引导下的高精度穿刺技术，成功突破了血管雷区，明确诊断，为他赢得了后续治疗的宝贵时间。陈女士今年53岁，不久前在家中突然卡血，被紧急送往当地医院，经支气管动脉栓塞术止血之后，进一步检查发现她的肺部存在一处性质不明的血管瘤样病灶。因为病灶的位置特殊，当地医院建议转至上级医院，陈女士随即转入到武汉市第6医院呼吸病医院。 住院之后，经过详细的影像学评估，医生发现他的肺部的病灶位置极为凶险，紧贴肺动脉的主干。如果说按照常规的路径进行穿刺活检，稍有不慎便可能会导致大出血，风险极高。面对这一棘手的情况，团队展开了多轮术前讨论与研判，最终决定采用机器人引导下的精准穿刺方案。6月23号，在机器人的导航系统的辅助下，内镜经皮小组王子明、张聪两名医生默契配合，精准地规划了穿刺角度和深度，选取特制的抽吸活检针，避开周围的重要血管和组织，在肺动脉壁上完成了高难度的一针穿刺，成功获取了病变的组织样本。病理的检测结果证实，陈女士所患的是肺动脉内膜肉瘤。专家表示，这一类的肉瘤在中心已经查出了5例，都是通过经皮经血管穿刺活检来明确诊断。肺动脉内膜肉瘤是一种极为罕见的恶性肿瘤，年发病率不足1/10,000，它好发于肺动脉主干或者是左右分支，早期症状隐匿，多表现为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胸痛、咳嗽或者是卡血，与慢性肺栓塞症状高度重叠，临床误诊率极高，常规的 CT 难以将其和血栓区分，确诊唯一的金标准是病理活检。专家特别提醒，如果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卡血或进行性的气促，而且抗凝或溶栓的治疗效果不佳，要警惕肺动脉肉瘤的可能，应尽快到有肺血管介入诊疗能力的医院进行排查。金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6月24号，出院的时候，88岁的肖奶奶拉着医护人员的手，眼眶泛红地说道：“当时肚子又胀又痛，整个人难受得喘不过气，真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半个月前，他因为脐疝嵌顿继发了肠坏死，被紧急送医，命悬一线。武汉市武昌医院的肝胆胰胃肠外科团队联合多学科，将他从生死线上抢了回来。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7: 1周前，肖奶奶脐部突然出现鼓出一个小包块，站立、用力时才会增大鼓起，还伴有腹痛、恶心。起初，老人家并未在意，以为只是气包，揉一揉就会消，没想到包块持续增大，疼痛也越来越明显。家人赶紧将他送到武汉市武昌医院。接诊的肝胆胰胃肠外科张爱军主任检查后发现，情况十分凶险，嵌顿性脐疝并发肠梗阻、肠扭转及肠坏死，这是嵌顿性脐疝导致的急腹症。他告诉家属，脐疝嵌顿后，肠管卡压无法复位，持续压迫导致肠管血运障碍，进而引发肠梗阻、肠坏死，是外科极为重症，必须立即干预。医院立即启动多学科联合诊疗机制，影像科、麻醉科、重症医学科同步介入，制定完善治疗方案。考虑到老人高龄，基础疾病复杂，张爱军带领团队先行尝试无创手法复位。由于嵌顿时间过久，肠管与周围组织粘连严重，手法复位未能成功，不能再等了，马上手术。术中探查证实，老人部分肠管已经坏死发黑，张爱军团队精准切除坏死的肠管，进行肠扭转复位，精准修复腹壁缺损，彻底解除梗死。术后，肖奶奶转入重症监护室严密观察，生命体征逐步平稳。第3天，她转回普通病房时，已能下床活动，自主进食。高龄不是手术禁区，关键在于快速识别、精准评估与多学科协同。张爱军表示，只要术前评估充分、预案周密、操作精准细致，就能为高龄患者抢回生机。他提醒，脐疝并非普通体表包块，一旦出现包块无法回纳、局部红肿、疼痛、恶心、呕吐等症状，需立即就医，切忌自行按压揉搓。中老年人群腹壁肌肉松弛是脐疝高发群体，平时需规避剧烈咳嗽、用力排便、负重等增加负压的行为，发现异常及时就诊干预。
5: 金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近日，长江航运总医院成功开展了湖北省首例双侧下肢静脉曲张常温静脉闭合技术。这一技术采用机械与化学协同的治疗模式，无需热能介入，区别于传统的热消融术式，无需实施肿胀麻醉。 6月22号，首位接受这一术式的45岁患者术后30天返院复查，皮肤的表面创面基本不可见，曲张静脉消退，腿部的不适症状得到了改善，对诊疗过程与恢复情况也表示认可。45岁的陈先生从教10多年，常年站立授课，叠加遗传因素，双下肢内侧慢慢浮现于淤区凸起的血管，内踝处皮肤也逐渐出现暗沉色素沉着。他总觉得静脉曲张是进展缓慢的慢性病，除了影响外观并无大碍，夏天再热也只敢穿长裤遮挡，始终没有接受规范诊疗。近半年他的症状明显的加重，腿部瘙痒反复发作，站着上课不到半节课就会泛起酸胀肿胀感，发作频率越来越高，消退时间却越来越短，连日常的板书和课间答疑都要频繁地停下调整姿势，夜间瘙痒更是常常扰得人无法安睡，腿部皮肤因为反复的抓挠颜色不断加深，眼看正常的执教都受到影响，他才经人介绍来到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的血管外科就诊。接诊医师洪振飞为他完善了相关检查，结合影像学结果和临床体征，明确诊断为是下肢静脉曲张，而且是四期合并了下肢软组织的感染。他指出，正是因为患者长期未规范干预已造成的病情进展，如果说病程持续发展，可能出现静脉溃疡，导致皮肤的创面难以愈合。科主任李阳高度重视，第一时间组织血管外科与麻醉团队，以循证医学为依据，制定了个体化的手术方案，决定采用全省首例双侧下肢静脉曲张常温静脉闭合技术。手术在李阳主任的统筹指导下开展，手术医师洪振飞、匡鹏借助超声准确定位大隐静脉走形，通过机械刺激联合硬化药物注射的协同方式闭合静脉，全程无需热能的介入，也无需实施肿胀麻醉，仅通过微小切口完成了主干结扎与曲张静脉团的处理。经过规范加压护理，术后第3天，他的酸胀瘙痒症状得到了缓解，下肢水肿也出现了明显的消退。遗传因素与长期的站立久坐都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危诱因。李阳主任医师特别提醒，长期保持固定姿势的人群，日常可定时活动踝关节与小腿的肌肉，休息的时候适当抬高下肢，促进静脉回流，也可在医护人员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医用弹力袜来进行预防。如果发现下肢出现肉眼可见的淤区凸起的血管，建议尽早到血管外科就诊评估，避免病情持续进展引发色素的沉着、皮肤溃疡等问题。如果已经出现了皮肤色素沉着或破溃的表现，要尽早就医干预，控制病情的发展。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随着人口

0: 和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剧，老年群体的心理健康日益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议题。在众多的老年心理问题当中，老年期的焦虑发病率高，隐蔽性强，却常常被家属简单归为人老了爱唠叨，性格多虑，直到症状加重才就医，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期。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当前老年期焦虑呈现高发病、高隐匿、低识别的显著现状。相关数据显示，我国老年焦虑障碍患病率达 5% 至 10%， 空巢老人、慢性病老人、独居老人均为高发人群。老年人退休后，社会角色消退，社交圈层缩小，加之亲友离世，身体机能衰退，慢性病缠身，担忧养老保障，牵挂子女生活等多重因素叠加，极易滋生持续的焦虑情绪。不同于年轻人以情绪烦躁为主的焦虑表现，老年人大多不善表达内心情绪，不会主动倾诉烦恼，焦虑往往隐藏在各类躯体不适之下，极具迷惑性，多数家属难以察觉，导致很多老年人的焦虑问题长期迁延不愈，反复加重。精准鉴别老年焦虑是开展干预治疗的前提，关键在于区分正常衰老情绪与病理性焦虑。日常轻微的担忧、短暂的紧张属于正常情绪波动，可自行缓解，不会影响正常生活。而病理性老年焦虑具备明显的疾病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躯体化症状突出，老人常莫名出现心慌、胸闷、头晕乏力、肢体发麻、肠胃不适、昼夜失眠等不适，反复就医检查，却查不出对应的明显器质性病变。二是情绪持续异常，患者长期过度担忧自身健康、家庭琐事，整日心神不宁、坐立不安，伴随易怒、敏感、悲观、过度思虑等表现。若上述症状持续两周以上无法自行调节，严重影响饮食、睡眠与日常生活，即为病理性焦虑信号。临床中需特别注意，老年焦虑常与抑郁、认知功能衰退共病，需要精准甄别，避免漏诊、误诊。日常科学的心理调试是缓解轻度老年焦虑的核心手段。老年人需主动打破封闭的心理状态，重塑积极的晚年生活节奏。首先要调整认知思维，坦然接纳身体衰老的自然规律，摒弃小病即大病、事事需多虑的灾难化思维，正确看待偶尔健忘、身体轻微不适等正常老化现象，避免过度恐慌。其次，要丰富生活状态，走出居家独处的狭小环境，积极参与社区活动、邻里交往，培养养花、书法、太极、下棋等兴趣爱好，转移过度自我内耗的注意力，驱散孤独情绪。同时可坚持简单有效的情绪调节方法，日常练习478呼吸法，舒缓冥想，平复紧绷神经，配合规律散步，适度运动，放松身心，有效缓解焦虑不适感。针对中重度老年焦虑，必须坚持专业干预，科学应对，切忌拖延病情，忌讳就医。生活中很多家属存在认知误区，简单将老人的焦虑归为想太多，忽视心理异常信号，拒绝专业干预，最终导致病情持续加重。临床诊疗中，针对老年群体身心特点，遵循温和干预、身心同治的原则。轻度焦虑可通过专业心理疏导、认知行为疗法矫正负面思维，帮助老人建立积极心态。中度及以上焦虑需在精神心理科医生指导下规范系统干预，必要时辅以温和安全的药物治疗，同时严禁患者自行停药、滥用各类安神保健品，规避健康风险。家庭陪伴是治愈老年焦虑不可或缺的温暖力量。武汉市武昌医院老年精神科主治医生金粉书建议，子女及家属应多给予老年人耐心倾听与真诚的情感陪伴，包容老人的负面情绪，不否定、不指责老人的过度多虑，主动沟通交流，贴心关怀，有效缓解老年人的孤独感与不安全感。老年健康无小事，心理健康与躯体健康同等重要。老年期焦虑绝非老人矫情多虑，而是需要被理解、被重视、被规范治疗的心理困境。唯有个人、家庭、社会共同发力，做到精准识别、科学调试、专业干预，才能有效帮助广大老年人摆脱焦虑困扰，从容安心，安享幸福晚年。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 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可以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眼睛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 我不会游泳。
2: 没事，我教你。
3: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 切，游泳都不敢。
3: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 好啊，走。
4: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2: 妈，我饿了。
7: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2: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下。
1: 北京时间11: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你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很多朋友会发现，一到夏天就特别容易出现排便不畅、大便干结、久坐不通的情况。明明平时的作息规律、饮食正常，却依旧被便秘困扰，不仅小腹坠胀、浑身憋闷不适，还会伴随口干口臭、上火长痘、精神烦躁、身体乏力等问题，会严重的影响到日常工作和生活。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第六医院消化医科主治医师王敖，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便秘的有关话题。
4: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5: 王敖，武汉市第六医院消化医科主治医师，医学博士，担任中国营养学会会员，发表 SCI 论文两篇，中文核心期刊一篇，参与武汉市卫健委课题一项，入选2021年度武汉英才优秀青年人才，擅长胃肠动力性疾病及功能性胃肠病的临床诊治，如胃食管反流病、胃肠功能紊乱、肠易激综合征、便秘等，熟练掌握消化内镜、食管及肝管测压、动态 pH 监测及胃电图、经皮电刺剂等操作技术。
6: 那一说到排便不畅啊，大家的第一反应就是便秘了。到底什么情况才算真正的便秘呢？那是不是只要是好几天没有这个排便就是便秘了呢？王医生，
7: 很多听众呢对便秘的认知不够准确，觉得只是几天没有大便这么简单。但其实在医学上，我们便秘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症状，而是一组临床症候群。判断是否便秘，我们是有一些参考标准的，大家可以对照着来看一下。首先从排便的频率来说，每周自发性排便次数少于3次就提

0: 是也你有可能便秘了。其次，便秘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会有一些难言的感受，比如排便的时候觉得非常费劲儿，甚至累得满头大汗，就像在健身房做了好几组核心训练。还有就是明明感觉大便已经到门口了，结果这门它就是不开。还有人刚刚上完厕所，但还是感觉有存货，还需要再去一次。严重的时候呀，甚至需要用拳头使劲压着肚子，甚至是用手帮忙抠出大便。好不容易拉完了，回头再一看，便便并不是那种完美的香蕉型，而是一颗颗羊屎蛋，或者是非常干结的硬便。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最近一周已经中招了，那是不是意味着你已经出现慢性便秘了呢？不用紧张，短时间内的排便不规律可能是和饮食啊、作息它是有相关的，调整过来就没事了。但是如果你在近三个月内已经出现了两种或两种以上的症状，而且整个病程的总时间超过六个月，那你就有可能已经出现了慢性便秘。
1: 其实便秘还是有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判断标准哈，可能身边很多人都会误判，有的人他觉得哎，偶尔一天没有排便就特别的慌，有的明明已经便秘了好几个月了，却还是觉得这个是小问题哈。其实也是和我们日常的这个生活啊、作息包括饮食是息息相关的哈。那便秘的这个发病率高不高？哪些人群是便秘的一个高发人群呢？
0: 便秘在我国来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根据统计，我国成年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在4%到10%之间，这就意味着每10到25个人里面可能就有一个人长期受到这个困扰。其中呢，老年人、女性更是高发人群。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会越来越高。7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病率可以达到23%，而80岁以上的甚至是超过1/3。主要是因为咱们老年人肠道的蠕动功能会减弱，腹肌呢、盆底肌的力量也会下降。如果再长期卧床，那么这个排便的动力就更差了。另外呀，老年人往往都有很多慢性病，需要经常服药，而有一些降压药、精神类药物、止痛药，还有我们常吃的钙剂、铁剂，都有可能会加重便秘。而女性呢，承担着妊娠分娩的重任，盆底肌的压力更大，所以产后非常容易出现便秘的问题。另外呀，月经周期中的孕激素水平升高和更年期的雌激素水平下降，也是导致女性便秘的关键原因之一。但是除了老人和女性之外，还有很多人也会受到便秘的困扰，比如说经常久坐的学生党、长期熬夜的夜猫子，还有一些戒断油脂的爱美族。所以不管哪个年龄段都有可能会出现便秘，需要高度重视。
1: 那很多人觉得便秘啊，就是拉不出大便，忍忍就过去了，好像看似对身体没什么影响。如果说长期的这种慢性便秘，具体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容易见的误区，不要把便秘当作小事。长期便秘呢，对身体的危害是有很多方面的，小到影响生活质量，大到诱发严重的疾病。首先最直接的影响当然是咱们的消化系统，我们的粪便长期堆积在肠道里，很容易导致腹胀、腹痛、食欲减退，还容易出现口腔异味，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口臭。其次呢，长期便秘会增加直肠钢管静脉丛的压力，阻碍血液回流，那么干硬的粪便呢，在局部反复的摩擦，最后容易导致痔疮的形成，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肛裂、直肠脱垂，再随后恶性循环，出现便秘、便血，甚至是疼痛。而有一些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的老年人，用力排便的时候，血压骤然升高，心脏负荷加重，很容易诱发心梗、脑出血这些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咱们很多时候看到说患者突然来了 ICU， 一问怎么回事，在家里解大便解出来的，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临床上这样的案例并不少见。更需要警惕的是，慢性便秘呢，它还会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粪便里的有害物质不能及时排出，持续刺激的损伤肠黏膜，长期下来可能会促进肠息肉的发生，甚至会增加肠癌的发病风险。除此以外，长期便秘还很容易影响情绪和精神的状态，很多人因为排便不畅变得焦虑、烦躁、失眠，形成便秘、焦虑、便秘加重这样子的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一旦出现便秘，一定要及时干预，不能一拖

0: 畅通。所以同样的道理，肠道里面如果说长了肿瘤，或者是存在很硬的粪石，那么有可能会排便不畅。家里的马桶是通畅的，但是这个开关线路坏了，它也是无法使用的。所以啊，像一些神经系统疾病，比如帕金森病、脊髓损伤，它也会影响排便的神经调控，引发便秘。好，咱们家的马桶什么问题都没有，但是这个小区停水停电了，那也用不了。像有一些内分泌的疾病，比如说甲状腺功能减退、糖尿病、高钙血症等，它是可以影响全身代谢的，也包括肠道动力。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咱们刚刚介绍过的，长期吃一些口服药，这些药物呢也会导致便秘发生。而上面说的这些主要是一些器质性的病变导致的便秘。还有一种便秘的最大的类型，占据了80%以上，其实是功能性的便秘，也就是身体本身没有什么毛病，但是肠道呢却不好好工作。这个功能性便秘的原因啊，那就非常多了，而且和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吃的不行，这是头号元凶。现在大家呢生活条件好了，吃的都是精米呀、白面、大鱼大肉，但是膳食纤维的摄入就会严重不足了。而膳食纤维呢，它就像肠道的清道夫一样，是可以增加粪便的体积，让我们的大便变得蓬松，可以刺激肠道蠕动的。一旦缺乏，粪便就会变得非常的干硬，难以排出。还有就是喝水喝得太少了，很多人一忙起来就忘了喝水，肠道里面水分不足，粪便就会被吸干，又干又硬的大便当然排不出来啊。第二个呢，拉的不对，很多人平时太忙了，我现在想上厕所，但是我不方便去，所以我要一直憋着，憋到忙完了才能去厕所。但是啊，长时间的憋大便会让直肠的敏感性下降，憋久了就没有便意了。还有的人上厕所的时候喜欢掏出手机看看报纸，一蹲不知不觉10几20分钟就过去了，分散了注意力，也会影响排便反射。第三，现代人的通病，坐得太少，动得太少。我们很多人久坐不动，上班坐着办公啊，下班坐着看电视玩手机，肠道呢缺乏足够的运动刺激，蠕动的速度就会变慢，而粪便在肠道里面停留的时间太长了，水分呢就一直被吸收，就变得更加的干硬。尤其是咱们老年人行动不便，运动量更少，而肠道蠕动更慢，所以啊，便秘的问题也会更严重。第四，就是想得太多了。咱们的肠道呢拥有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可以通过脑肠轴发送信号，是我们的第二大脑。而长期的压力大、紧张、焦虑、抑郁等不良的情绪会影响肠道的神经功能，导致肠道功能紊乱。而便秘的人群往往焦虑，我为什么总是解不出大便，结果越焦虑越容易促进便秘的发生。
1: 这里面呢既有我们生活的习惯问题，当然呢也有疾病和药物的影响。可能呢很多人在出现便秘之后，通过自己的一些调理可能不见好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从病因来判断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便秘啊。那到底我们才能初步判断啊自己的便秘是功能性的呢还是器质性的呢？当出现了哪些信号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这个便秘已经不是小毛病，而是要及时的到我们的消化内科来进行就诊了呢？
0: 这个问题非常的关键，因为区分功能性和器质性的便秘呢，能够帮助我们及时发现身体的隐患，早发现早解决，避免出现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看看有没有报警的信号。因为功能性的便秘啊，它往往是可以通过调整饮食、运动习惯后慢慢缓解的，而器质性的便秘呢只会越来越严重，甚至发出一些红色警报。比如颜色警报啊，我们正常的大便应该是黄色的，偶尔呢会出现深褐色的，但是有一种大便一定要高度警惕，就是鲜红色的或暗红色的血便。还有些人呢，他的大便是黑色的，不是普通的黑，而是像柏油一样粘稠发亮的黑，这也提示消化道可能有出血。
1: 在这儿要和大家来更深入的来了解一下，比如说我们不同颜色的这个大便可能预示着哪些疾病，比如说深红色和暗红色的这个血便它分别代表什么呢？
0: 如果是鲜红色的，很多人提示我们出血的位置很靠近肛门口，所以一般是痔疮最常见。而暗红色的呢，它提示出血量可能会大一些，那么就提示肠道的下面出血会比较多，一般会见于一些溃疡性的结肠炎呢，一些更严重的大溃疡的患者。

0: 那柏油一样的这种粘稠发亮的这种黑便是什么意思呢？
1: 因为我们的血它本来是红色的，但是经过我们消化道的吸收，后面它的物质就会出现一种黏黏的黑色的，这往往提示是上消化道出血，也就是胃里面出血的可能性会更大。
0: 那还有一种比较典型的，也是大家科普看到比较多的，就是那种灰白色的大便，陶土色的这种大便哈。
1: 这种大便呢，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它提示我们的胆道系统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大便的黄色呀，其实是来自于胆汁里的一些物质，如果它无法正常的进入到粪便里面，那它就往另外一个地方血液里面跑走了，所以这种大便的话一定要高度警惕，及时就医。
0: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一下观察大便的一个颜色。那除了颜色之外呢，还有哪些是发出了一些特殊的警报？
1: 那另外就是形态了，我们正常的大便应该是一条一条的，偶尔呢太干了是颗粒型的，但是如果说它的形状明显的变细了，变扁了，细的像铅笔一样，面条一样，那就提示这个出口可能有东西压迫它，让它的形状变扁，那往往可能是不好的，所以一定要警惕。
0: 可能是一些比较大的息肉或者肿瘤导致的。
1: 对，
0: 那根据我们的这个排便习惯来判断，是不是也能有一些这个看到一些端倪呢？
1: 是的，以前的话有些人说啊，我大便每天一次或者每两天一次很规律，突然我这段时间开始便秘了，我以为是功能性的，持续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始拉肚子了，这样子腹泻和便秘交替也有可能提示会出现一些器质性的问题。
0: 还有哪些警报信号需要我们特别的注意呢？
1: 那当然是最常见的疼痛，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不明原因的腹痛腹胀，而且它是持续存在的，就是难以缓解，甚至可以在腹部摸到一些大的包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定要及时就诊。另外呢，就是如果你并没有刻意减肥，但是你人瘦了，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啊，这提示你有可能出现了一些不好的情况，比如说糖尿病，比如说我们的肿瘤，所以出现这些警报信号不要拖延，要立即就医。
0: 其实很多人在遇到便秘之后还第一时间而是自己想办法通便啊，比如说大家能触手可及的买到一些这个泻药啊、润肠茶呀，还有的人呢习惯于比如说通过物理的一些方法呀，揉揉肚子呀，憋大便啊，结果这个便秘没有治好反而越来越严重。那大家在应对便秘的时候其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盘点一下，比如说长期吃泻药会对我们的这个肠道会造成哪些危害呢？
1: 有一些泻药听上去很安全，实际上并不安全，比如说番泻叶、芦荟、大黄，还有一些润肠茶，因为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纯天然的，肯定是非常安全的呀，但实际上啊，这些都是属于一种刺激性的泻药，短时间内它是可以快速通便的，但是长期使用会损伤我们的肠道黏膜、肠神经，形成不吃泻药就不排便的一个依赖，甚至还会引发结肠黑便病，增加肠道病变的风险。所以很多人喝了半年一年的润肠茶，刚开始效果不错，后面越来越严重，就是这个原因。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结肠黑便病，就是我们在做结肠镜的时候发现有些人肠子已经出现了黑化的这种可能，就是和这个长期依赖泻药有关系是吗？
1: 对，结肠黑便病呢，就是我们正常的肠黏膜应该是比较健康的红色，而结肠黑便病它就像一个豹纹或者是一个黑色的网子，这就是因为长期吃泻药去刺激了这个肠黏膜，最后留下了这样一个黑色的印记。
0: 那这个黑便它长此以往会不会造成一些额外的一些风险出现呢？
1: 那当然会的，长期黑便病的话就提示你泻药用了很多，那么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也很多，也会增加一些肠道息肉的发生啊，包括说肠道肿瘤的发生。
0: 那现在还有一些比如说像乳果糖啊，这个大家听的比较多，但很多人可能在刚喝乳果糖的时候觉得效果挺好的，但是很担心一个问题，这个乳果糖我们能不能长期再来喝下去呢？
1: 乳果糖的话它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安全的一个泻药，但是实际上呢我们还有一些水果健康的是可以来替代或者说减少乳果糖的用量的，等会儿可以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0: 那另外还有一些人存在一些误区，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到便秘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膳食纤维摄入的比较少，好，那我就不吃肉了，我就天天吃蔬菜水果，完全不吃肉类和主食，也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肠道正常功能？
1: 那凡事当然不能走极端，我们膳食纤维增加当然是很好，但是膳食纤维它要发挥作用，它是需要和油脂水分来充分的配合的，如果完全的不吃主食和油脂，咱们的肠道没有润滑的一个作用，那么膳食纤维就发挥不了它的作用，粪便还是干硬，甚至会一直堵在那里， 更加会加重的便秘。所以凡事不要走极端，应该做到饮食均衡搭配。
0: 大家一旦出现了一点便秘的时候呢，就先去蹲厕所，哎，蹲了以后发现确实很难排出来，就特别用力，特别使劲哈。刚才你也提到了，其实这也蕴含着很多一些风险存在的哈。
1: 是的是的，特别是咱们有本身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一些患者啊，你排不出便的时候使劲的屏气用力，实际上对我们的消化道有个很大的压力，同时呢对心脏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严重的话会加重痔疮、直肠脱垂，甚至啊出现心梗啊、脑出血这些血管意外。所以我们正确的方法是排便的时候呢要轻柔一点，用力不要太大劲儿，时间呢大概控制在5到10分钟左右，排不出来就及时的起身，不要强行硬蹲。
0: 在我们出现了便秘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量的去蹲一蹲厕所啊，这个不要去忽视这样便秘的一个出现，长此以往也可能会导致我们这样一个排便的反射慢慢降低，是吗？
1: 是的，因为我们的直肠对粪便它是有一个感触性的，当我们的粪便到了直肠之后，哎，直肠感受到了，它就发出信号啊，大便已经来了，赶紧开门让它出去。但是呢你一直不开门，把它关在里面，直肠对它的一个敏感性就降低了，所以你的便意慢慢的就没有了，但是这个大便实际上还是存在这里的，所以这种情况就很容易导致顽固性的便秘。所以有了便意还是建议大家及时排便，不要拖延，
0: 特别是我们不要忽视到便秘它是一个小问题，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很多了，长期便秘的危害它有很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质量，也会诱发一些严重的一些疾病，特别是一些顽固性的便秘啊，已经出现了报警信号，我们就要及时的就医。那有没有一些比较简便的一些运动方法能够帮助我们改善便秘的情况？
1: 当然了，我们运动其实有很多种形式，它就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首先最简单的运动就是每天主动的走路，至少达到6000步。如果你的家或者是办公的地方是个电梯房，那么很简单，我们把上电梯的时间改成一个爬楼梯，这不就是增加了一个步数了，对吧？然后回家的时候呢，本来是打的士或者是坐公交车，那么尝试提前一站下车，慢慢的走回家，这样子的话也可以增加步数。还有人说我实在是太忙了，没有时间走路，然后我就在喜欢在家里面，也可以选择一些拖地板呐、擦窗户这些家务活。每天呢，推荐有一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像一些快走、慢跑或者骑自行车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像我们久坐的时间，比如说上班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起来稍微活动活动，去接杯水啊，去上个卫生间呐、让自己这个处在一个不要久坐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那其次呢，可能我们就要养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排便习惯。像有些人特别好哈，每天早上起来一杯水下肚，然后排一次便，然后去吃早饭呐、去上班。但有些人可能无法去形成这样一个排便规律，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
1: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生活工作的一个状态，尽量的选择固定的一个时间。当然我们还是会有一个推荐的时间点的啊，一个就是早上刚起床的时候，因为我们起床的时候呢是从躺着变成站着，这样子会有一个起立反射。还有啊，就是我们吃完饭之后会有一个胃结肠反射啊，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很多小宝宝大家就会发现他们在吃奶之后就会很快的噗噗噗，这就是因为我们的小孩他们的胃肠的发育不是很成熟，所以他的胃结肠反射更明显，而我们成年人呢可以自己刻意的训练来尽量的找回这个胃结肠的反射。另外呀，咱们排便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不要玩手机看报纸，集中注意力。如果家里使用的是马桶，还可以在脚下踩一个小板凳，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身体可以自然的往前倾，有一个大概35度的脚，这样子的体位呢可以让我们直肠和肛管中间的这个自然的80度的一个锐角被拉直，这个通道更直了，大便当然就更加的容易出来了。
0: 那如果说我们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生活调理，便秘依然没有改善的话，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要寻求专业医生的一些帮助了哈。便秘有不同的类型，我们根据便秘不同类型，我们会推荐大家做哪些检查来更好的明确病因，更好的针对性的治疗便秘呢？
1: 便秘的类型有很多，但是最关键的是要排除器质性的便秘。如果到了医院，医生会详细的问诊，根据您的情况来推荐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比如说腹部 CT 啊，结肠镜检查，还有一些大便的一些检查。 如果说肠镜和 CT 发现长了东西啊，大便隐血是阳性，那么就很有可能是器质性的病变，这个时候就立刻进行有效的治疗。而功能性的便秘呢，它其实是分很多种的，简单来说啊，有一种是慢传输，就像我们的火车跑得太慢了，我运输得太慢了，那么自然东西就到达不了终点。肠道蠕动太慢的时候，粪便呢，它就在肠子里面一直堵车，堵车的过程中呢，水分又一直被吸收，就变得非常的干巴巴的。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考虑用一点促动力的药物。还有一些是出口梗阻型的便秘，这种情况下粪便已经到了肛门口了，但是咱们的肛门它不仅不放开，反而紧紧的缩着不让它出去，就很容易让人觉得排便非常的费力，拉不干净。像这种便秘就很适合做一个生物反馈训练，来学习正确的放松和收缩盆底肌。但是这个训练呢，一般要长期坚持的，在医院呢只是学方法，回家之后继续锻炼，这才是最重要的。
0: 那当然我们也知道看便秘会选择消化内科，我们也了解到武汉市六医院也专门开设了我们的便秘的专科门诊。那这样一个便秘专科门诊都开展了哪些精准的一些特色的服务呢？
1: 首先呢，我们一定要仔细的询问一个病史和症状，然后根据患者的情况来推荐做合适的检查，再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来确定一个便秘的类型，再根据便秘的类型来定制个性化的解决方案，
0: 去根据患者的可能年龄啊，包括类型啊，身体状况来专属的去制定一些这个相应的治疗。
1: 这个类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器质性的病变往往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所以一定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功能性的便秘呢，会根据不同的类型选择不同的治疗方案，也让患者最后能够解决问题。
0: 针对一些便秘患者前来就诊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详细的询问一下他的病史症状，我们也会结合一些检查，比如说像肠镜，还有结肠的传输实验、肛门的直肠测压等等，这样一些专业的检查来明确我们便秘的类型，找到便秘的根源，我们才能避免盲目治疗的一个发生哈。那最后呢，也是通过这样一整期节目和王医生的介绍，想让大家呢了解到我们便秘啊，虽然是个常见问题，但绝对不是小问题。那遇到了排便不畅，我们千万不要陷入到误区，也不要去滥用泻药。我们首先可以调整生活方式，从饮食、运动等等。如果说无效的话呢，我们可以到专业医院的这种类似于啊便秘门诊来进行就医。好了，我们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了尾声。最后再想请问一下王医生，您平常的坐诊时间什么时候呢？
1: 便秘门诊呢，主要是周一的上午和周三的下午。大家如果有需要，可以来我们门诊及时就诊。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3: 咋回来了？没事儿。

0: 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各位游客，跟我走，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4: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5: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3: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4: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2: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人类晶体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水分，它会因为老化而出现雾化或混浊的情况，而雾化的晶体则会阻碍光线和影像投射到视网膜上，眼睛受损，某些疾病甚至是某些药物治疗都有可能造成晶体雾化的现象。据统计，有超过90%的白内障病例也是源于人类必经的老化过程，是眼睛的晶体变得浑浊，继而视力受到影响，机理尚不明确，药物治疗至今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白内障唯一确实有效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治疗，也就是把已经变得不透明的晶状体拿掉，换上一个人造的晶体，这就是人工晶体。人工晶体可分为硬质人工晶体、折叠人工晶体、多焦点可调节人工晶体以及非球面人工晶体，分别具有不同特性。尤其是多焦晶体能够接近正常人视力调节的功能，成为手术主流选择。
4: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减肥的时候会选择代餐，认为食用方便，不用计算热量，效果比较明显。其实呢，是不建议您长期用代餐来减肥的，应该见好就收。很多代餐产品它的营养比例不均衡，比如谷物代餐的粉往往比蛋白质的含量要低，奶昔类的代餐呢缺乏维生素、矿物质，长期吃容易营养不良。而且代餐产品行业鱼龙混杂，有些不良的商家为了达到快速瘦身的效果，可能添加对人体有害的药物成分。肌肉除了在运动当中至关重要，还和免疫力息息相关。有研究发现，肌肉组织减少10%的时候，免疫功能会明显降低，更容易出现感染。减少20%的时候，有可能有这个明显的无力感，日常生活能力下降，容易跌倒，伤口不容易愈合。减少30%的时候，人体就会变得虚弱，甚至无法独立坐着，伤口无法愈合。德国癌症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免疫力跟身体的肌肉质量很有关系，肌肉量足够，对抗病毒感染的能力会越好。拥有强壮的肌肉能够帮助免疫系统对感染和疾病做出快速反应，而且肌肉越多的人产生免疫反应更好，从而减少生病的可能和时间。总吃辣会长痘似乎是无可非议的常识，但是目前的医学研究明确，痤疮发病机制当中没有吃辣这一项。 大家认为吃辣长痘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个是吃辣会让本来不明显的痘痘因为刺激变红，看起来更明显。第二个是很多辣味食品都高糖高脂，高糖会促进胰岛素分泌，导致雄性激素水平上升，刺激皮脂腺分泌过多的油脂，让毛孔堵塞和长痘。脂肪摄入过多会使皮肤的油脂分泌增多，并且有促炎的作用。要想预防长痘，应该少吃高油高糖的食物。喝牛奶也会增加部分人痤疮的风险，可以停一段时间奶制品，看长痘是否和它有关。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久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大爷你好。
1: 好，您说。嗯，
2: 我的心脏啊总是不平静。
1: 嗯，
2: 我想啊做配的一个。
1: 你没有说明白什么病呢？
2: 心脏心里不舒服。
1: 什么病呢？没确诊对吗？
2: 闷的。
1: 哦，那就是没确诊是不是？
2: 确诊，我去年去确诊了，反正我的心脏是不好。
1: 确诊就说确诊是什么病要告诉我，不要在这里说您的症状，你说了半天都是症状，心里闷得不舒服，这是症状。什么病？瓣膜的问题，心房的问题，心室的问题。什么？
2: 我推给我推的一个专家教授，我去看。
1: 您住在哪里呢？
2: 我就是桥口。
1: 桥口就到同济医院啊，同济医院心内科王岩教授。同济医院心内科王岩教授，三横一竖的王，炎热的炎，写下来就行了。网上预约挂。没有电话号码，网上预约挂号。
2: 好，谢谢
1: 您。二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
3: 哎，我这些年啊，我的这个已经是黑长病了，去苦苦用大黄了，还
1: 已经是黑长病了，还要用吗？
3: 我就看到一副药还是便秘，他给我里面有药的里有大黄，我就怕用的，所以来咨询一下。
1: 不用，您又出不来啊。问题是，那您考虑做手术吗？考虑做手术吗？
3: 还没有考虑。
1: 哦，那不考虑做手术那是比较难的。嗯，好不好？
3: 这副药我你放着你听一下看可不可以啊？
1: 嗯，
3: 黄芩24克，白蔻10克，砂仁10克，青豆15克，党参12克，白冰豆15克，火麻仁30克，大黄18克，生地黄18克，那个青皮30克，玄参18克。枳实30克，木香15克。
1: 嗯，说完了吗？
3: 这个药说完了。那个大黄他说叫把药熬。

0: 好以后，再过10分钟以后再放那个大黄，再熬10分钟以后再喝。
1: 嗯，
0: 它分成了1/9，三伏药3天的药。
1: 嗯，
0: 这个药我有点担心，所以我咨询了一下。
1: 它只要是根据您的症状配型的话，一般就还好。因为您现在用的是滋阴的，主要是用的一些滋阴的药物啊。这个因为你的这个黑肠病现在排便又排不出来，那么用这个滋阴的药呢，是不是再用一些泄泻的药呢？是不是有能够帮助你把便排出来？目的是这个。
0: 我就有点担心这个大黄，所以咨询你一下。
1: 嗯，那不用它，那你排怎么排得出来呢？火麻仁也不一定排得出来啊。
0: 我就没有便意，不知道怎么回事。
1: 是。没有变异，就是肠功能已经失调了，没有了，就是根据哎，就是你以前是乱用了一些这个泻药造成的。
0: 对，泻药之类的，对。
1: 对，你可能用的是番泻叶子。
0: 对对。
1: 啊，番泻叶子的毒性比较大的，那黄这个大黄就还好啊，不能说它们，因为它不是单独在用，你还有其他一些滋阴的补气的一些药物配在一起，所以就还好，只要是在医生的指导下用，好不好？
0: 对，我想咨询一下，那个黑肠病好是不是没有好？不能治好症，
1: 中医认为它是可逆的，西医认为它是不可逆的，要做手术。
0: 哦，中医吃中药可逆的，
1: 哎，中医认为是可逆，但是我也没有见到，就是有的患者是不是治的是非常好的，这还是因人而异，看您这个用药的效果怎么样。因为我们西医
0: 在这里找
1: 肖长
0: 兵主任的，
1: 刘忠祥主任可以，您试一下，嗯。
0: 肖长顺在，
1: 肖长顺主任也可以，刘忠祥主任也可以。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好，请进的是。3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你好，请讲。3号听众。
2: 我讲听啊，我是找那个体检，说我的肝高头有一点点子，但是我人的一毛都没感觉，我这个想问一下你，指点下你什么搞，反正我人没得没感觉，都是你。
1: 这个点是什么东西呢？我怎么回答得了呢？这个听众。
2: 到啊，我的结果。都是我找不到那个点什么呀，他都是有一点点小点点，我什么叫做找不到，
1: 我也不知道呀。
2: 好好好，你我什么办呢？我是去问医生呢、是抹呀，进一步的抹呀嘞，搞管不管他嘞？
1: 你的医生如果没有给你诊断，那我就没有办法回答，你需要有一个医生给你一个明确的诊断，这个点点是什么。
2: 他没诊断，他也没说。所以那个时候，我把那个结果拿来去找别的医生诊断，那是找你一个医生诊断。
1: 可以找我们的潘运华主任。
2: 找潘润华。
1: 是的，肝病专家潘运华主任。
2: 哦，那我就是哦，好好好，那我就是找潘润华，是不是？问下那个结果，看一下是吧？
1: 是的，您找他看就行了，好吧？
2: 好好好好，谢谢啊。
1: 嗯。我们潘英华主任电话呢是833-89689啊，02783-89689。有些听众朋友呢检查等于没查啊，您就说症状，说了症状以后呢，说你到医院去查一下，查了一下好，给个结果，然后我告诉你在下一步该怎么办。查了之后呢，还是跟我说症状，你不然的话，你这个症状怎么说呢？是什么病的不知道啊，对不对？你是血吸虫肝，血吸虫肝它会上面有些点点。是不是啊？肝纤维化，点状的肝纤维化，还是肝导，还是说里面有什么血管瘤，是吧？肝内胆总管结石，什么东西呢？你最后还是没有一个诊断，没有诊断就没办法告诉你下一步的话，那就等于没看。就类似于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给我发肺部结节的检查，到了一个大小，是吧？毛玻璃状的位置，然后他问我这要不要紧。你光这个影像学的检查，最后医生要根据他的数据分析给你一个良性还是恶性的几率，我怎么判断呢？我也没有看到这个片子，我完全就是根据你这个诊断来，你的诊断没有，我就没有办法说你这是良性还是恶性的。我们目前是不能够通过影像学的大小位置给出一个准确的判断的啊，只能说可能性，那么这个可能性还是等于没说，是吧？有可能是良性，有可能是恶性的。你说这话说了有多大的意义呢？是不是啊？有多大的意义呢？我们请进的是4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4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3: 啊，方华导演，
1: 哎，您说，
3: 我请教一下，我这个脚趾底，高的菜头是3厘米， 除扩建一处大小为1.9，乘1.2，以烧鸡回神其谈，离回神，离回神前进，前进，进的进，扩建有些信号显示，他诊断意见是考虑是几千，考虑几千为牛，他是不是可以做手术？就是改的呢，他都有小一点。不爱的他都有点大一点，有那么大了。
1: 所以医生说您这是个什么呢？是一个腱鞘囊肿呢，还是皮下脂肪瘤呢，还是个什么呢？
3: 考虑是肌纤维瘤。
1: 那就是个纤维瘤啊。那这个纤维瘤是一般是个良性的，然后你想干嘛呢？
3: 我主要是说没问题的，就这个，假如是有问题的，我就想动手术的，他就是还有点疼。
1: 哦，你要是经常发炎，那您就做个手术。如果不是经常发炎，你可以不管它，能不能理解？
3: 好，我理解，我理解。
1: 哎，就是这个意思。哎、而且就是还有一个情况，就影不影响到您的关节活动？如果影响到您的关节活动，也可以做手术；不影响，也可以不做。
3: 不影响关节活动，它就在那个脚底那个空隙里，那个盘还在那里。
1: 好，那就是说您只是说您自己摸到了，心里不踏实。医生已经定义了它是个良性的，其实不影响到您的关节活动也没事。还有就是您不要就是说泡脚的时候拿开水烫它呀，在没事的时候拿那个手去挠它呀，捏它呀，挤它呀，刺激它呀，不要、哦、哎，不碰它就完了、哦、不把它当回事儿，好吧？你要是刺激它摸它烫它，它可能会又变大的，好吧？
3: 好，我加上动了。
1: 五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你好。
4: 帮我导演，
1: 好，您说。
4: 我这个腰突出，我这个腿这么严重，我这要想到那么烈的来的话，我起东西了，这要不要查血的？我还在荆州，我的人在荆州。
1: 什么病呢？你没讲啊。
4: 腰间盘突出。
1: 这不是已经诊断出来了吗？还要干嘛呢？
4: 诊断出来了，他就是京城的医生检查，他叫我休息，休息他不能好啊。
1: 休息不能好，那您就用一些治疗方法呀，贴膏药什么的，没有吗？
4: 贴了，你贴膏药疼啊？
1: 贴了还不行，那就找疼痛科的医生局部治疗啊。疼痛科的医生进行局部治疗啊。
4: 哦，他叫我回去休息。他咋女疗啊，搞女疗咋针灸都搞干了哈，他这都严重了。
1: 您说的理疗指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方法什么办法去做的理疗呢？
4: 扎针灸嘛。
1: 就是扎针灸，就只有针灸吗？
4: 咦，还输液扎针灸，就是搞
1: 打的什么针知不知道？输液输的是什么药物成分，能不能说一下？
4: 那个成分我不知道。我就是吃的那个药，我知道那个药是药品通，在荆州开的。
1: 这个药是不是他们医院自制的药？
4: 这个药品通的话呢，是荆州医院开的，是这院里制的药，是院里药。
1: 是的，这个药如果是他们自己的药，我回答不了啊。
4: 他那就是说我要是疼，我像哪么感觉的？
1: 到疼痛。
4: 他要我休。
1: 一般是。
4: 他要我休息。
1: 休息是应该休息，但是光躺着是能自己好吗？要是躺着都能自己好的话，还要开医院干嘛呢？你不要把这个话说了那么多次了，说一遍就够了。
4: 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思路。
1: 所以我跟你说，要找疼痛科的医生进行治疗啊。你现在抱怨就是说扎针灸没好，他自己开的丸子吃也没好，那也没到头啊。他治不好不代表别人不能治，你就不能换个医院吗？怎么就非要守着他们家吗？除了他们家，别的医院不能看了？还是说你们家医保就在他们家医院，别的医院如果掏一分钱你就不干，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4: 都不是的，是荆州中心医院，他说是给我开了一百。
1: 你能不能换别的医院？
4: 荆州的中心医院。
5: 这不是个疑难病啊，这是个常见病。我们爱心团队是郑昌才主任，电话是8265-0052，可以找他。不想找他，你其他医院自己找疼痛科的医生也行。明白了吗？
1: 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6: 哎，包华老师
1: 你好。说。
6: 我跟我老伴咨询一个问题。他主要是原来呀患有那个 CT 扫描脑萎缩，最后呢出现帕金森。

0: 这目前的集体老扫描的，那个镇党委的，那个老的，国发缺血性多白质病，就是这个情况，请咨询你，这个该怎样防护之措治疗？
1: 这个就是一个大脑的退行性改变，就是大脑已经退化了，能不能理解？就相当于骨头，你出现骨质增生、骨质疏松，这都是骨头在退化，脑子退化就是脑白质病、小脑萎缩、老年痴呆，啊，这就是脑子退化了。脑子退化，我这个科普了一二十年了，长期的脑部供血不足、供氧不足。脑部供氧不足和供血不足跟脑梗、腔梗、颈动脉狭窄、颈椎病有关，所以这个问题从一开始就要早点发现，现在回不去了，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啊，它是不可逆转的。现在目的治疗就是说不要它继续恶化下去，免得人也不认得了，路也不认得了，啊，或者说是手脚都不听使唤了，能不能懂？
0: 我懂，该
1: 哎，
0: 怎么办？我们
1: 吃中草药啊，还能干嘛呢？你的西医治疗无非就是开一些扩
0: 治
1: 管，
0: 疗。
1: 对，你的西医治疗这块无非就是开了一些什么阿司匹林呐，或者是什么他汀类的药物啊，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就只是压症状，又不能改善脑部的供血
0: 中
1: 供
0: 草
1: 氧
0: 药
1: 的
0: 怎
1: 情
0: 么
1: 况。
0: 办？中草药该是到哪里
1: 您
0: 找
1: 这
0: 个
1: 个
0: 专
1: 是
0: 家？
1: 荆州
0: 到
1: 的
0: 底？
1: 电话，这个不是什么特别不得了的一个问题，你就在你们当地的找一下中医的内科医生开中草药调理就行了，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这可能要吃3到半年的时间，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
0: 活血化瘀啊，用
1: 哎，
0: 活
1: 对
0: 血
1: 的，
0: 化瘀为主
1: 对的，对的，舒筋
0: 啊。
1: 通络啊，还不仅仅是活血化瘀，
0: 华
1: 还要是，
0: 佗再生丸有没有效果？
1: 这是一个预防中风以及脑梗的药物啊，这个是中风以后或者预防中风以后的这个药物啊，脑梗的啊，针对性脑梗的，
0: 这个药不行是吧？
1: 我只能告诉你它是干嘛的。我没有告诉你你要吃这个药，能听懂吗？不要让我担责任啊！不要让我担责任，我只是告诉你这个药是干嘛的。
0: 我知道，我现在在吃这个药，这需不需要吃这个药？这个
1: 你
0: 药起
1: 吃
0: 到
1: 了
0: 什么
1: 你
0: 样的
1: 就
0: 作
1: 自
0: 用？
1: 己
0: 我就不
1: 看
0: 知
1: 一
0: 道。
1: 下有没有变化，你自己看一下有没有变化，一个月有没有吃了一个月有没有？如果吃了一个月，你看看脑
0: 咱
1: 子，
0: 们这才开始起，才开始起，
1: 啊，吃了
0: 才
1: 以
0: 开始。
1: 后你自己看一下一个月左右脑子有没有清醒一些。免得老是嗜睡、犯困，这些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记忆力减退是不是少好一点？
0: 武汉有没有那个好的中医呢？
1: 我们爱心团队呢是肖长顺主任啊，肖长顺主任，电话呢是177-6408-3379，记一下，177-6408-3379。79，可以找肖院长看一看，好不好？
0: 芳华老师，我跟你讲了，那个我老伴今年80岁，也是的，他时间是比较长的，他有帕金森，一直到现在，那
1: 有，所
0: 个
1: 以您这些事情一开始就跟我讲啊，你都像考我一样的，都瞒着，你这瞒得住吗？有什么问题我又不是不清
0: 我不是
1: 楚，
0: 瞒说，我要跟你一步步说起来了，开始打电话还是有这个例子了，听到不？有点紧张，我就是跟你。他前世我脑萎缩，这回就是帕金森，
1: 是啊，这
0: 这
1: 个就
0: 回，
1: 是一条线啊，这就是一条线的呀。我刚跟你说了吗？长期脑部缺氧缺血，那么就是脑梗啊、腔梗啊、脑动脉狭窄，这个狭窄啊，这个帕金森呐，是吧？记忆力减退呀、小脑萎缩呀，这些都是一条线的呀，就是慢慢就跟着来了呀，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喽，
0: 就不能够回来的，就是意思就对的。
1: 帕金森是另外的事儿啊，爹爹啊，帕金森是另外的事儿
0: 我晓得了，
1: 啊，帕金森你现在
0: 那
1: 吃
0: 个老伯治病的话，老伯的病，
1: 这是进一步的恶化了，就是
0: 控
1: 说
0: 制
1: 在
0: 下
1: 你
0: 来，
1: 帕金森的
0: 这个
1: 基
0: 病
1: 础
0: 症。
1: 上，哎，在帕金森的基础上进一步的恶化了，
0: 我吃，哦，对对对对对对。
1: 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你不吃中药的结果啊，你全可能靠的西药，你比如说美多巴这些药物，
0: 对对对，你原来是全靠的是西药，对对对
1: 这个是。
0: 对对，
1: 我能怎么
0: 走
1: 办
0: 入
1: 呢？
0: 了误区，
1: 我
0: 走入
1: 能
0: 了
1: 怎
0: 误
1: 么办？
0: 区。
1: 您说，爹爹，您听我节目，你们就听听听而已。但是放到自己身上的，哎，他就不做，那我也没辙，好吧？
0: 现在我们找刘丹。

0: 浏览出来，高建超要试一试能不能行
1: 啊？是吧？是吧？那只能是试一试了。其实比较晚了，那提前个几年就不是这个结果了。你总是到了后悔的时候才开始想起来吃中药，好不好？那就这样啊，这位听众。
0: 啊，教练好，行。
1: 好，这里是帮花导医，我们请下面这位听众。喂，你好。
2: 芳华导医，我就是一脑那个胃，胸前老是胀，气泡也是胀，补气也是胀，老大个山，再就是那个喉咙的也是隐隐不得了。我冒几趟时间，我的协和医院里给做胃镜的常见的。那个胃镜呢，他说是我那个贲门兜里有少许霉呢。再就是有霉那些胃炎，萎缩性胃炎，
1: 萎缩性胃炎，
2: 有糜那些那个肠化，有十五指那个肠球炎，肠球炎，再就是那肚子里老是呼声，他都是右手这边，谁起个么事，他一起了，他就胀，不起也胀。那个反山了就没得办法，在这老是改手术改的那个粘病，那头哈就是改不出来呀，再就是一老是细的，在现在有时候把翻起来的话，过半个小时活看那个脑的奶粉，过一下他是放好的窝，豆浆也不能闯，不像吸几的药他运气不好，又没得办法，我打了几个电话，方的方法导医，我就是难得打，那终于打进来了。
1: 好，没事儿，你其实这个问题呢，找一下我们刘忠祥主任治疗不就行了吗？中西医结合治疗啊，中西医结合治疗，只是时间有点漫长，糜烂性胃炎它的修复是需要时间的，你只要能够坚持中西医结合治疗，它是能够完全逆转的啊，逆转到一个浅表性胃炎也不会是个蛮大的问题，问题就是时间比较漫长，要坚持，好不好？
2: 你方法导医，我就是说，看我的哪个指定一个医生，我一老是也叫你吃点西药，吃那个中药呢，他吃点有没得效？他有胃窦炎，有十二指肠球炎。
1: 十二指肠球不溃疡更麻烦了啊！我昨天也说过，昨天也接到过类似的电话。十二指肠球不溃疡呢，它是在肠子和胃的底下啊接壤的这个地方，比较麻烦啊，这个属于更时间更漫长。正是因为它比较难，所以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就是没有治一段时间就放弃了，一旦放弃了又反复了，反复发生，反复发作，变成了老胃病、疑难病。这些病并不难的啊，问题就是一个事啊，坚持啊，问题就是这个事儿，要坚持。只要您能够坚持治疗，我相信糜烂它应该能够慢慢的恢复的。为什么这么难好呢？因为糜烂就是烂了啊，我们黏膜组织啊，胃壁的这个黏膜组织破坏了以后，你不仅仅是吃的东西在破坏它，而且胃酸本身也在坏自我消化，啊，消化这个黏膜组织，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时间就比较漫长，如同我们手上有一个伤口，如果我们手上的这个伤口经常的沾水的话，它就很难的长好，如果不沾水，它是不是很快就愈合了呢？一回事儿啊，一回事儿，我们一日三餐总不能说不吃东西吧？对不对？那你吃了东西，那么它就好一点。等到东西代谢掉了以后，可能一两个小时之后，胃就开始疼了。这是十二指肠球不溃疡的一个典型临床症状啊。所以我们的患者要坚持。刘忠祥主任电话呢是155-272-80363啊，155-272-80363。您把刘主任电话记下来，好不好？再有什么事呢跟刘主任联系一下，我相信能够慢慢好起来。
2: 803几方文导医，
1: 803楼3啊，
2: 3楼33
1: 四点，
2: 3楼3
1: 对，
2: 姓么子啊？
1: 姓刘，文刀刘。
2: 哦，姓刘得哪个地方去看呢？
1: 那个打电话好不好？打电话。
2: 哦，好，
1: 打电话。
2: 谢谢。
1: 先预约挂号好不好？到时候医生会跟你说，你要哪个时候到医院去跟他看病就行的了。好，
2: 谢谢。
1: 这里是帮花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0: 好消息，热烈庆祝三通三宝，
1: 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光华导医听众 QQ 群7180598311，7180598311，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到5点，非节假日期间可以拨打办公电话咨询19871038103，19871038103。网络直播点播节目，请下载九头鸟 FM， 关注湖北之声光华导医。
8: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八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和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请进的是七号九等的听众，请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你好，请讲。
9: 你好。
8: 嗯，您说。
9: 你好，是这样的，我今年39岁。我是2型糖尿病。一直在服用那个达格列净和比格列酮二甲双胍。
8: 三种啊，
9: 比格列酮二甲双胍。
8: 哦，好好，嗯，好。
9: 还有一个就是达格列净。
8: 嗯。
9: 另外，我还在打那个周制剂的司美格鲁肽。
8: 哦，这个药是新型的这个减肥和降糖的药物，嗯。
9: 我现在要问的就是我的控糖效果不佳。
8: 嗯。
9: 我每次去医院抽血，并且我去年住院住在那个第三医院有调血糖，他的空腹的血糖，我现在回来静脉抽血还是在8，然后餐后的话可能有时候是10、11、12这样子。
8: 嗯。
9: 之前刚开始打司美格鲁肽的时候有瘦了30斤。
8: 嗯。
9: 然后近一年我发现我的体重很平稳。
8: 嗯。
9: 就是，但我还发现我一年长胖了10斤。
8: 嗯。
9: 然后去医院开药的时候，医生说可能司美格鲁肽不会给我减重，但是有给我降血糖，控血糖吧。
8: 嗯。
9: 但是我感觉我的血糖控制的还是不够好。
8: 嗯。
9: 我想，请问一下，中医有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
8: 好，就是其实你是一个老糖友了啊。然后就是你自己用的都是一些新型的药，我都在头疼，你一边说我的脑子在飞快的在转，你都用的是新药啊，你还能有啥来，你怎么这些东西都没感觉呢？你这是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你现在多重啊，多高啊？
9: 我现在158，今天早上量了体重76公斤。
8: 不行哦，你这体重超的太多了，你要控制在110左右都比较安全，但是你这么重的体重，
9: 没进水，没运动，
8: 饮食也没控制，是不是？
9: 对。
8: 哎，那这个，那不能说你吃这个不控制，那不行啊！你主食能不能不吃呢？你把主食给它停下来。
9: 吃很少了。
8: 那您平时是怎么在吃的呢？
9: 我早上吃，我武汉的嘛，我早上吃一碗粉，素粉，素米粉，就素宽粉嘛。
8: 嗯。
9: 有时候加一个油条。
8: 你这是都是碳水啊？你不知道碳水升糖吗？
9: 然后中午吃一小碗那种很最小碗的那种一口。
8: 嗯。
9: 然后每餐必有青菜。
8: 嗯。
9: 只是有时候嘴巴里面没味道，喜欢吃点那种杨梅啊、话梅之类的。
8: 你的主食呢，就是吃一些自己在网上买一买啊，这种糖尿病病人专用的，你像魔芋成分的这种东西，以魔芋成分为主的， 它升糖指数是非常低的，又能够增加你的饱腹感。你早上这个碳水吃的太多了，对于一个严重的糖尿病的病人来讲的话，其实你应该就吃点番茄啊、西红柿啊、黄瓜这种东西，吃点什么花椰菜这些东西。对，我知道它顶不住饿，但是你就少吃多餐嘛，饿了你再垫，饿了你再吃，没办法，因为你太严重了。你这些东西，你都是新型的降糖药物，达格列净、格美斯鲁肽这些东西，你都在用，那你还用啥呢？我的天啊！你的口服的、注射的都上了，还能怎么办？我不是说你刚才问的问题，其实我想接话，就是中医是可以治，但是你都已经用这么好的西药都压不住的话，你能指望中医能把你调到啥程度呢？也是很困难的呀，啊！中医就是还要配合针灸，要配合针灸。你这样吧，你记一下武汉市医院针灸科的毛红荣主任。武汉市
9: 医院，武汉市医院在哪？
8: 在汉口立即北路。
9: 好远，我在青山区。
8: 我回答不了你的这个问题，那我只是告诉你方法，那你自己就自己掌握啊。就是说什么呢？中医不能只是靠药。你要扎针灸。穴位或者是针灸埋穴位，让你没有食欲，让你没有食欲，没有这么旺盛的食欲，或者说加速你的代谢，它就是两个方向，要么就是让你没有食欲，要么就是加速你的代谢。不能只是靠中草药的方剂啊，因为我是搞方剂的，光方剂也不行，因为你这个西药吃成这个样子，而且胰岛素打的已经是比较好的了，都不行。你靠方吃几个药的方剂能解决我觉得我是不信的，好不好？所以你要配合针灸。你要是你们青山，比如说普仁医院、武冈、华润医院这些医院，如果是有好的针灸科，那你去找。我给你推荐的就是武汉市医院针灸科的毛红荣主任。你不方便的话呢，就是针灸其实最好是要到那里去扎针了以后捻一下，或者电针在那里，疗一下、治疗一下。实在不行，还有皮下埋针。皮下埋针埋进去也行，但是那个效果肯定没有在医院扎效果好。
9: 这个我跟那个中医怎么说呢？你说扎针的这个项目，
8: 就说你的事情他就懂了呀。对，一个是控制食欲，一个是减肥减脂减重，再就是血糖、降糖的问题，降糖的问题。对，你现在餐前和餐后是多少？
9: 今天早上自己查的手指血，空腹8.2，然后餐后2小时10点多查的是12。
8: 啊，餐后多少？
9: 餐后是12.6。
8: 反正都高了，反正都高了，尤其是餐前，吓死人！我们餐前一定要压的，是吧？
9: 这个血糖，我这个血糖起伏很大，它有时候是7点多。
8: 还是高了呀，
9: 他有时候又是餐后10点多。
8: 你餐前7点多还是高了呀？我们国家的上限就是5.9、6.1、5.9，对，你太高了。
9: 我感觉好像，
8: 普通人只有4点几啊，3点几啊，你还是高了，好不好？你老是这样徘徊的话呢，说个实话，就是大家希望健康，问题是他的并发症来了，到时候就是一发不可收拾的。得上就得，肾脏坏了就坏了，回不来了；眼睛坏了就坏了，就回不来了的。还有就是比较好的中医，就是可以找一下我们节目组的爱心团队的肖长顺主任开中草药，然后扎针灸的话呢，就是武汉市医院针灸科的毛红荣主任。这个比较好的医生，你还是得不辞辛劳的去找一找。那没办法的，你当地你就是你周围附近好像没有什么好的医生的。糖尿病这个事儿开不得玩笑啊！
9: 离我最近的是同济，光谷同济。
8: 光谷那不是，那离你最近的是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针灸科的。
9: 对对对。
8: 潘红林主任，针灸科的潘红林主任。
9: 潘主任。
8: 潘红林主任也可以提我啊，也可以找他，那也可以，好不好？也是把这个话跟他说一下，他就知道了。这都是资深的针灸科的老专家，好不好？
9: 好，
8: 就这个啊，就是光靠喝汤药只是一方面，因为你这个西药也吃了，都是最新型的，你自己都知道，打的针也是的，好不好？你要想说，
9: 我就说中医的话，它也是需要我，进嘴和运动嘛。
8: 针灸的话，它可能就是符合你这种患者的心理预期啊。针灸的目的就是控制你的食欲，或者两个方向，就是加速你的代谢。

0: 有点害怕了。
1: 嗯，
0: 但是我上次去三院开针的时候，
1: 嗯，
0: 那个医生就说，我说我现在不瘦了，为什么呢？他说他不减重了，只控血糖，但是血糖也没控，主要是
1: 三院的，
0: 就是说打的剂量不够。
1: 哦，那不能打多了呀。
0: 关山大道的那个第三医院
1: 啊，就打多了，那要是低血糖，那更吓人呢、啊。忘记了，三院的针灸糖尿内分泌科的应该蔡锦英主任还是谁啊？忘记了，很多年都没有跟他们这边联系了。
0: 那就不说了，因为他那里只能开到司美格鲁肽，
1: 好，
0: 其他地方开不到，所以才去的。
1: 好，那就这样了，好不好？这位听众有什么事儿？
2: 在他们医院住院也调过，
1: 以后有什么再跟我说吧，以后有什么再跟我说吧，好不好？嗯，
2: 都搞过，
1: 对。内分泌科西这块的话呢，就是比较好的啊，就是老一辈的这种内分泌的专家是协和医院的陈露露教授啊，陈露露教授。
0: 协和医院是吧？
1: 对，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的陈露露教授，好吧？这个
0: 陈露露教授，
1: 哎、对，陈露露教授，好不好？嗯，找他看一下，嗯。
0: 就只有这一个教授吗？那其他的医院
1: 我熟的就只推荐这个，那么多医生，我不是个个都熟悉啊。
0: 协和医生是汉口院区的吗？
1: 哎，对，汉口院区，你在网上挂一下号，看看他有没有其他的院区在坐诊，好不好？
0: 好，谢谢啊。
1: 好，
0: 嗯，
1: 九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
3: 你好，你好。
1: 好，您说，嗯。
3: 嗯，
1: 放
3: 空
1: 我您挪动一下，这位听众，您挪动一下，信号不好。
3: 啊。
1: 嗯，好，您说。
3: 现在
1: 怎么样？您在说，但是您的信号不稳定啊，因为我也不能挂您，您这等了21分钟了。好，您说，好，现在好了，好说，嗯。
3: 不是我昨天说我个儿子，
1: 嗯，
3: 糜烂胃炎不是3级，
1: 嗯，
3: 我是想的，但他西医重要就反正都效果不好，我想想推荐个专家，这是一个好吧？看哪个专家的看着好些。
1: 看什么？
3: 看胃啊，糜烂性胃炎。
1: 糜烂性胃炎是你想去哪个院看呢？
3: 啊，我想你推个专家我看。
1: 我们爱心团队的是刘忠祥主任呢。
3: 啊。
1: 15527280363。
3: 啊，好好，那谢谢。还有个问题，这不是昨天跟我老板咨询那个眼睛问题，还青光眼。
1: 嗯。
3: 这是意外事故。
1: 嗯。
3: 但是。黄斑变形，他这个，他现在个咽牙了。
1: 嗯。
3: 在徐主任看到那个咽牙，总是还是降不下来的。
1: 徐主任不降咽牙呀。
3: 啊。
1: 徐主任只看眼底病啊。
3: 咽牙到哪里改？
1: 嗯，青光眼的问题。
3: 咽牙到哪里解决了？太咽牙。
1: 程旭康主任啊，普瑞眼科医院程旭康主任，这是青光眼白内障的专家，电话是5010488888。
3: 啊，5010是个垃圾机的
1: 啊，是的
3: 啊，
1: 嗯，
3: 好，不就是在江南桥那里吧？
1: 对的，对的，武生路，嗯，
3: 好，那我觉得啊，谢谢。
1: 好，没事。十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4: 方老师你好。
1: 好，您说。
4: 我想跟我老婆咨询一下子。
1: 嗯。
4: 他去年12月15号，
1: 嗯，
4: 在卧室个飘窗台上面滑下来，那个脚后跟。着地啊，
1: 嗯，
4: 是造成了这个那个脚的那个挫伤，然后在医院里去检查，
1: 嗯，
4: 做磁共振，然后呢，首先是这一个，右肘的那个跟骨陈旧性，那个应力性骨折，骨髓水肿，
1: 嗯，你就打石，
4: 右肘的
1: 打石膏吗？打石膏吗？嗯，
4: 没有，
1: 没有，
4: 哎，就是那个脚肘子啊，一直吃了3个半同济的些。那个教授挂了专家号，他说回去休息，然后开了那个骨玉林胶囊，就吃药1个多月。他说他吃的肠胃不舒服，就跟他加了微信之后，他还把他停到现在这吃那个麦子林那个药，现在这个到3个多月之后，一直又复查，这先变成了陈旧性的骨折，还是那个骨髓水肿，一直都不能落地，现在反复水肿。只要能下地力道，那个脚力道还是有水肿，躺到平躺到是好了。
1: 你这样吧，你把我的电话加一下吧，幺九八，
4: 198

0: 7103
1: 7103
0: 8103
1: 8103，
0: 把你的病历发给我看，把你的药发给我看，把你的脚拍个片子发给我看，拍个图片发给我看一下。
1: 好好，我加两个微信啊。
0: 你这是骨伤啊，你这个骨伤吃的为什么要吃药呢？首先要么就是固定要打石膏。叫你回去好像看似是个很好心，不做什么治疗，问题是这个脚很难的不动它的，上厕所要动吧，吃饭要动吧，你就是从你的卧室走到你的这个客厅里面总要走2步，你要是不把它包住的话，你动一下它就歪了，它一歪它又一戳，戳到里面就发炎，它就老是不好，那个炎症老是在里面，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固定啊，怎么不固定就把你放走了呢？哎，你现在一定是到了一个啊，不提啊，这位听众朋友不提啊，这个不得罪人的事情，我们就说就事论事，不提别人。就你现在这个情况就很麻烦了，到一个慢性期很讨嫌的啊，到了慢性期很讨嫌的，很不好弄，很不好弄啊。我们收音机前，尤其是关节这个位置啊，尤其是关节这个位置，因为我老师就是骨伤科的博士生导师，是吧？我们都说经常老师们经教，就关节的手腕关节呀。肘关节呀、踝关节呀、膝关节这种关节的位置很讨厌，它要动，它要动，是吧？它不像你的胳膊、大胳膊、大腿这些东西，你可以是绑住它不动。关节它要打弯，它一动它就戳，戳了就是里面又有炎症，不停的刺激，又有积水，又有积液，是吧？再就可能还有一点撕裂，所以那个时候就把它固定住，用夹板也好，打石膏也好，固定住，老老实实的，那老老实实的，可能个把月它就好了。那你又一吃饭呢，上厕所啊，蹲下去，坐起来，然后晚上睡觉，往左边歪一下，右边歪一下，懂了没有？大家，那他就总是好不了，总是有一点炎症，拖成了个慢性，后面就麻烦了，后面就麻烦了，是吧？你说我就知道，你不动他就可能还好，你一动他就肿了，就成了这个情况。哦，你把你的片子发给我看看再说吧，好吧？11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461046，02785810461，正在为您开通着。您好，请讲。
2: 喂，
0: 啊，您说。
2: 就是昨天我去体检的时候，那个今天体检中心还专门早上给我打个电话，说我肾上腺有一个结节，有3.3×2.4厘米，我就不知道，因为我不懂，他专门打个电话，我估计是有点严重，他才专门打电话，我就不知道是应该定期复查还是治疗。
0: 你现在有症状吗？
2: 什么样的症状才叫有症状啊？
0: 胀，腰要胀，发肿，身上肿。
2: 肿倒没有肿，没有肿。
0: 胀呢？
2: 就是我要如果在家里做事、做家务事、拖地啊什么的，拎了重东西啊，抱了什么重
0: 那
2: 东
0: 这
2: 西
0: 个跟
2: 啊，
0: 没有关系，那是腰椎的，那是跟腰椎跟肾结节没有关系啊，有没有这个身上突然的脱力了的感觉啊？突然的脱力了，没有劲，有没有？
2: 就是容易累，人感觉容易累，就是没做多少事情，就感觉
0: 哦，
2: 人特别疲惫。
0: 那有可能跟他有关，那可能跟他有关呢，
2: 哦，那是需要治疗。
0: 看医生怎么说了，你最后判断，看他要评估一下，因为这个太大了，你这个太大
2: 有
0: 了，
2: 点大。
0: 超过1厘米了，医生要评估，而且要检查你的内分泌、肾上腺素分泌功能，他这个东西都要做一些分析的。如果他有问题，那么这个就要做手术，要做手术，做一个腹腔镜的肾上腺结节的切除手术，把它摘掉，超过1厘米了，知道吧？主要是这个。我为什么问你那么多问题呢？我们一开始就说这个呢，就是我觉得也不是说什么时候就要动刀子，就是反正只要是好啊，没有什么症状啊，就算了。但是你现在有脱力啊，经常容易累的这种情况，就怕是跟它有关。你那种举了重东西怎么着的，那是腰椎的问题啊，跟它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你这个经常脱力的话，就怕是这个。所以这个他既然还给你打了电话，我觉得只要是个负责任的医院啊，他要是做完检查不管你，我想那就是没事儿。他如果给你打了电话，给你追了一个电话过来了，那可能就是有事儿，你这个就要小心。还有，你还要量一下血压。

0: 你还有量血压？
1: 我有高血压
0: 啊，
1: 有高血压，
0: 有。
1: 我有高血压，每年都一直吃了几年那个降压药。
0: 对，你知不知道有一种问题叫做肾源性的高血压？肾源性的高血压，对，你爸爸妈妈有高血压吗？
1: 我爸爸有。
0: 哦，爸爸是什么时候的高血压？爸爸是什么时候查出高血压的？
1: 爸爸就是也是，爸爸是40多岁吧，查出高血压还中了两次风呢。
0: 哟，那还蛮年轻哦。那就是你们家里这个体质不是很好。反正我跟您说啊，这个东西还会影响高血压，说不定你把它摘了以后，你的血压正常了，说不准啊。哎，而且还可能会影，而且还会影响到您的糖尿病，还会影响到这个血糖，哎，还会得糖尿病，也有可能。
1: 哦，
0: 嗯，
1: 他这个做手术是微创还是？
0: 微创啊，微创，现在都是微创手术啊。嗯嗯嗯，
1: 谢谢啊。
0: 好，没关系。12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啊，报告导师你好。
0: 好，您说。嗯，
2: 我现在目前是我那个脚吧一麻，连我的手脚都发麻，发麻的那个脚一发麻，
0: 嗯，
2: 他就要抽筋了，
0: 嗯，
2: 抽大太高了，一直抽到大个高的，
0: 那就是对您的腰椎有问题，把腰椎调了一下，嗯，
2: 就是我觉得我的腰椎还不是那么疼的。
0: 我跟您说是，哎，我跟您说腰椎就腰椎，听进去啊，不要质疑啊，是腰椎的问题引起来的，压迫神经。是的，压迫神经。
2: 我天天抽，总是抽。
0: 你还不是婆婆？你还不仅仅抽的问题，你要是上大号、蹲厕所蹲的时间长了，你站起来，你两条腿麻的，你半天都很不舒服，这就是腰椎。
2: 那是现象，他很不得，他就是你撑不得，要是晚上睡觉吧，真的蛮好。你不是我要是睡，我只睡了2个小时，
0: 嗯，
2: 他是醒了要接受的，
0: 嗯，
2: 哎，我就把我脚就要像满血吃奶一样，哎一撑，哎呀我的妈嘞，快点抽筋了，来了去了，
0: 啊，
2: 你把腿子包到也不好，
0: 对，
2: 我搞这两个腿子同时抽，
0: 对的对的，
2: 搞死了，这也是搞1个多月了。
0: 这个可以找一下郑昌才，这个可以找郑昌才主任看一看啊，电话是82650052啊，82650052。郑昌才主任的电话啊，82650052啊，这婆婆再记一下啊，82650052，可以找郑昌才，哎，郑昌才主任看一看，好吧？腰椎的问题，好吧？
2: 啊，
0: 腰肌劳损的问题，
2: 哦，还是属于腰椎的吧？
0: 哎，是的，是的。
2: 哦，
0: 你刚才说的缺钙也不冲突，婆婆。缺钙也不冲突啊，但是肯定还是腰椎压迫到神经了。你一车，它那个正好里面的一个骨头啊，或者凸出来的这个髓核呀，把神经顶到了，那个腰椎它是活动的嘛？
2: 对，它可能是神经的问
0: 题。对，顶到了就不舒服，明白了吗？所以你还是腰椎的问题啊，婆婆啊。好，16号听众你好，请讲。
3: 现在包华导演你好。
0: 嗯，好，您说。
3: 我咨询过您的电话，因为上去年呢，啊，我咨询过您啊。
0: 嗯。
3: 我主要是我的那个胳膊发麻，咨询了以后，当时我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咨询了以后，我买的那个，甲钴胺或黄芪那个丸子啊，天麻中药那个丸子吃了以后呢，打电话给你，你说光那还不行，要找中医，后来我又找中医。吃了大概有2个多月的中药，有所好转，但是呢，是怎么回事啊？是量不够啊？是时间不到啊？是药物不行啊？现在还是麻，胳膊那个手梦，就是梦里，但是呢，梦的好症状好消失了，好多了，那个胳膊麻还是麻。但是麻的稍微减轻了一点点，请问您这该怎么办？
0: 我目前掌握的没有治疗手麻的专家，腿麻的专家。
3: 哦，
0: 你说了这么多，其实如果经常听我节目都知道，我常说的一句话，麻不好治疗，意味着我没有医生推荐。我自己
3: 我也听到了，是
0: 对我自己也觉
3: 得，
0: 对我自己也没办法。我也看了很多的书籍，参考了很多的文献，包括有些秘方，没有办法，因为它的原因太多了， 它的原因太多了，而且有的时候是时间比较长，偏瘫呢，然后呢因为自己的工作原因常年累月的压迫到某个地方啊，有一些点啊，比如说我们手臂后边的一些点的一些穴位是吧，你敷一敷揉一揉它也许就不麻了是吧，有的时候运动完了之后呢，因为没有做一些拉伸，局部软组织包括睾丸肌这些地方已经是吧粘连呢变硬了呀，你拉一拉扯一扯它可能也就没事了。问题是有一些穴位是吧，即便是内关外关合谷曲池手三里啊后溪劳宫啊肩颈啊这些穴位，也许你弄一弄它可能就舒服一些，也许你这些穴位你贴膏呀扎针灸刺激它也没有什么作用。因为我一般听患者在表述你这个方法也用了那个方法用了没有什么效果，那基本上也就这些方法，就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你包括吃营养神经的药也跟他说了三个月左右有效就有效，没有效其实你再往后吃也不一定有蛮明显的效果了。所以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好吧，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您要治您就可以，反正没有用的方法包括扎针灸啊按摩呀推拿呀是吧，吃中药啊那都行是吧，因为中药它是内服他们对于寒凝体质造成的这种疼痛这种麻木它是有作用，尤其是风湿是吧，风湿是吧，这个在一些局部要是走不动的话，我们用一些托举的药一些走窜的一些药物它可能也就有效果，但是也没有效果那就没效果了，这也没办法，好不好？大概就这个情况。
3: 我蛮希望您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哎，我听到是的，不，但是您这样说，好多都这样说。那骂是最难治的。
0: 对，最难治的。目前为止，我工作20多年，我到目前也没遇到一个就是能够拍胸脯说能够治疗麻的问题的一个医生，到目前都没有过。好吧，
3: 我也经常听的，但是确实我在直播间真的没听到你，我以为你是有时候我也不是前听，不是说每一天都听，但大多数时间都听，但是我没听到过。
0: 没有，
3: 我怕以为我是听漏了。
0: 没有，因为我本来做的就是骨科专业，你要想想我的老师还有骨医大师，那我认得了也没有谁提这个事儿，提的方法都是我所知道的方法，但是那些方法好多人用过，也许有效，也许没效，但是大部分最后还是麻的问题，因为疼就好处理一些，相当于急性期的问题，相当于一些组织啊，它还没有完全的没反应，麻的问题就相当于神经已经没有反应了，那它就不好处理了，好吧？好，这个事我们就不多说了，还有什么问题？
3: 那我能不能再接着只有再接着吃中药的效果是不是强一点点？
0: 不是说只吃中药，要外敷，还要贴膏药或者是敷中药会好一点的。
3: 好，感谢，谢谢。
0: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

0: 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2: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1: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2: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3: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4: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就可以解答你在健康管理上面的一些问题啊，或者是说你想要获得一些健康建议啊，都可以。
5: 明白了。
6: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7: 李帆教授啊，我是江夏的朋友啊，我今年有60岁的。我姓蔡，
6: 乡下的朋友。
7: 每天听着你的这个讲座啊，我觉得确实感到很高兴的，真的。去年一年就去了14次医院了，把头都吃焦了，钱也花了，花了10000块钱。最后我选择你这个产品，买了2盒啊，哎，这东西还可以。后来我就寄售，买了2箱子，还给别人带了1箱子，还盖上别个一样的病啊。我真要感谢你们这东西啊。
6: 我听明白了，你是说你去年住了12次医院，花了10000块钱？你是什么样的病，一年都住了12次医院呢？
7: 支气管炎呢？
6: 支气管炎，当时犯病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7: 就是水喉啊，发烧啊，就这样子。
6: 喉发烧？
7: 是的。
6: 就是呼吸不畅。你这是因为营养不良，免疫功能低下来呀，导致的上呼吸道感染呢。只要你感冒，它就会诱发你支气管炎。你选择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呀，非常正确。你吃了4箱多菇多宝液了，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啊？
7: 没有犯过病呢，正常的情况下没有病，没有喉，没有搞什么的。有点咳嗽，我就早上吃一支，晚上吃一支，真正狠点的时候。你心皮啊，流很凉，我都一天吃3支。我们这样搞的，一般的就好了，我就又减下来了，就那里。
6: 蔡大哥呀，我有个小小建议，你这感冒啊，诱发你支气管炎这个问题啊，是比较严重的，再严重了就会肺气肿、肺心病、心衰的。在3个月之内，你还是要按照1天2瓶多菇多宝液去吃。咱们生命细胞啊，3个月一个周期，够一个周期了。你抵抗力强大了，你完全没有感冒症状了，一点点都不咳嗽了。你再减量，1天按照1瓶，再巩固3个月，然后啊家里常备1箱。因为我们人体啊会受情绪和天气变化的影响，什么时候劳累，什么时候喝1瓶，就这样让咱抵抗力不下降，远离医院，过晚年的幸福生活呀。
7: 对对对，真是感谢你，这个东西真是养细胞是不错。这个人体本身就是细胞影响人，经常病的话，那就是细胞营养不足，是不是？他一般你过了2年，你说我是怎么过你？你说我是没有办法，我听你的声音，我都改进这个办法。这东西是神奇，确实神奇，真好啊！要吃的话又有劲儿。
6: 是的呀，吃了多菇多宝液以后啊，就是吃饭特别有胃口，人特别有精气神，晚上睡觉还香呢。
7: 这东西可以啊，这就很好，你们要产品。
6: 老大哥受苦了呀，2年就是在医院里过的，说明你的身体素质有多差呀。本身呼吸道疾病啊，就是营养消耗性疾病，特别消耗人体细胞营养。你犯病期间，你更是吃不好睡不好，你的抵抗力会更加低下。你只有加强细胞营养支持，让身体强壮，你才能扛得住不生病。
7: 对对对，
6: 蔡大哥，谢谢你信赖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祝福你身体越来越好，心情天天快乐，再见。
7: 好好好好，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5: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6: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9: 你好，请下，你要问是贫血，还有慢性肠胃炎，还有痔疮。
6: 贫血、慢性肠胃炎，还有痔疮。你的病根就是你的肠胃病造成的呀？
9: 哎，对对对对。
6: 什么样的症状啊？
9: 发闷，胃里消化不动，痔疮呢还脱肛。
6: 人特别怕冷，吃饭消化不动，你消化不良肯定吸收不好，痔疮脱肛。
9: 哎，对对对对。
6: 你这都是细胞缺乏营养，免疫功能低下造成的。你就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和福和寿复合益生菌这个套餐就行了。
9: 送两箱子吗？
6: 你是说送两箱多菇多宝液到家里去是吧？可以的。你住在哪里呀？
9: 在桐柏县莲花镇。
6: 你住在河南桐柏县？
9: 啊，是是。
6: 我会让负责邮寄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安排你邮寄的事情，等你好消息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0: 咱们先来说说中老年人常见的多病共存的问题，这个现象在现实生活当中到底有多复杂？
4: 就很多中老年人，他不是说有一个病，他经常是比如说老慢支，然后常年咳嗽，有痰，同时他又有糜烂性胃炎，经常胃疼反酸，另外他还有高血压，血压也控制的不好，这三个病加起来对身体的消耗特别大。
10: 确实，而且这些病互相影响，治疗起来也很棘手，
4: 咳喘药、胃药、降压药吃一大堆，但是呢吃药又增加了身体的负担，比如说吃胃药会刺激胃，然后血压忽高忽低，一到换季的时候咳喘又会加重，所以就导致越调越虚，这些病也没有办法断根。根本的原因就是全身的细胞机能整体的衰退，比如说气道的黏膜损伤了，那它就会老慢支，就会反复的咳嗽喘息，如果说胃黏膜破溃了，有缺损了，那它就会有糜烂、反酸、胃痛，如果说血管的内皮细胞老化了，弹性下降了，那它的血压就会忽高忽低，波动很大。
10: 我懂了，很多人他都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就只针对一个症状去治疗，但其实根本问题没解决，所以才会反反复复，对不对？
4: 完全正确。因为你只是止咳、抑酸、降压，你没有去修复它受损的黏膜、老化的血管和虚弱的脏腑细胞，那他的身体屏障还是千疮百孔，所以他就会这边刚好那边又犯，他就永远都断不了根。
10: 有道理。那咱们换个角度讨论一下，多菇多宝液这个产品它是怎么能够帮助一体多病的人进行整体的调理的呢？
4: 其实关键就在于它不是说头疼治头脚疼治脚，它是通过复合真菌多糖来同步的修复三处的损伤。哪三处呢？就是气道黏膜、胃黏膜还有血管内皮，这样的话就可以缓解慢支的咳喘，减少痰，然后也可以缓解胃痛反酸，同时还可以增强血管的弹性，帮助稳定血压。
10: 哇，这个机理听着就很全面。那除了修复损伤之外，它是怎么能够减少这些慢性病的复发的呢？
4: 这个产品里面还有有机硒，它可以帮助清除全身的炎性垃圾，然后减少这个脏腑的反复发炎。另外还有小分子白蛋白肽，它可以给气道、胃壁、血管这些细胞补充能量，提升你的抵抗力。这样一来，你就不容易因为季节变化、劳累或者饮食刺激，导致你的老毛病又犯了。
10: 懂了，懂了。那我们下面来讲一讲多菇多宝液具体应该怎么吃，跟别的一些补充剂怎么搭配。
4: 服用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早晚饭前半小时空腹喝，然后如果你正在吃一些慢病的药物的话，建议间隔1-2小时，避免相互作用。
10: 明白了，
4: 感谢大家的收听，祝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咱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10: 拜拜。
8: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1: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8: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 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8: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1: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2: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呢，我们一起走进青铜家具的奇幻世界。
1: 一书一世界。
3: 在中国历史上，青铜器的使用最早可以追溯至大约5000年前，至商周时期达到鼎盛。商周青铜器用途广泛，可做兵器、乐器、酒器，甚至还可以作为家具使用。青铜家具种类繁多，工艺精美，都坚实耐用，精美绝伦。然而，在礼制严格、等级分明的先秦时代，青铜家具不可以随便使用，稍有疏忽便是僭越。不同场合、不同身份使用的青铜器千差万别，但礼制的约束丝毫不妨碍当时的人对于青铜器的崇尚与热爱。工匠们在铸造青铜器时灌注的巧思与热忱，让青铜家具大放异彩。即使是在数千年后的今天，依然让人不禁感叹，震撼于当时臻于化境的铸造工艺，领略到其背后所追求的极致的工匠精神与深厚的青铜文化。那么先秦时期用来盛放食物和酒器的青铜家具到底有着哪些别具一格的造型？这些精美的青铜家具又蕴含着那一时期怎样的时代风尚与文化内涵呢？我们来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耿小杰的精彩讲述。
4: 1981年的一天，河南博物院的文物修复人员王琛接到了一个修复任务，要修复一件1978年从河南西川下寺出土的一件云纹铜镜。王琛后来回忆说，当这件云纹铜镜运到博物院的时候，是装在两个大的麻袋里的。他打开麻袋往里一看，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这件铜镜已经碎成了十几块，面板严重变形，兽形装饰物全部脱落，而且大部分残缺不全。王琛知道自己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所以赶紧去搬救兵，去找他的师傅王长青。王长青啊，是一位非常富有经验的文物修复专家，同时也是王琛的父亲。两个人对着这件文物进行仔细的研究比对，终于大致弄清了它的基本结构和铸造工艺，整整花了3年时间才将这件云纹铜镜修复完成。它造型庄重，装饰瑰丽，工艺精湛，是一件难得的青铜艺术珍品。在商周的历史上，青铜器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左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国之大事在祀于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国家呀，有两件大事，就是祭祀和战争。这两件大事里面，青铜器都是绝对的主角。
3: 青铜家具是青铜器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青铜家具有相当一部分是作为礼器存在，就是在重大的礼仪祭祀场合中出现。这也是中国青铜家具的一个重要特色。
4: 1979年，辽宁义县出土的商代青铜组，这件文物的上部是一个长方形的凹盘，下部呢是板足呈倒凹形，在板足的中间有一个尖拱，我们把它称为 捆门形的轮廓，这个是中国后世传统家具一个常用的元素。特别有趣的是，这个组的组面下端有两个半圆形的鼻，鼻上有链儿，链儿上挂了两个扁形的铜钟。啊，我们推测铜钟主要是起到装饰作用。从这个组的形态，我们可以看出，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桌案。组就是桌案类家具的始祖。但是在古代，组又不仅仅是桌案。首先，组可以是切割肉食类的电锯，就是切菜板、砧板。在《史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刘邦啊，在鸿门宴上就假装要出去方便一下，樊哙就跟着出去了，就跟刘邦说，说你快跑。刘邦就说，我呀还没跟项羽打招呼呢，我怎么能走呢？这时候樊哙说了一段话，叫做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做大事啊，不必注重细枝末节，行大礼你也不必去讲小的谦让。如今呢，人家是刀和切菜板，我们就是鱼肉，你还告辞什么呀？所以这里的组呢，就是切菜板。组的第二个作用是什么呢？是祭祀的时候陈放牲畜的祭祀类家具。我们刚才介绍的这件青铜组，我们说它四边起檐儿，实际上是有一个功能性的作用，就是在盛放牲畜这一类肉食的时候防止血水的外溢。西周时期，组作为一种重要的礼器，使用数量的多少标志着使用者或者祭祀者身份等级的高低。不仅组有等级，在组上面放置的食物也是有等级的。而且组的名字是根据在上面陈放食物的不同而命名的。比如说最高等级的组，上面陈放的叫做牛羊豕，这种组的名字叫牲组或者老组，这种组的等级最高。盛放干肉的组叫腊组，盛放牲畜的心和舌的组叫脐组，还有盛放一些佐餐小食的叫休组。这些组如何放置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而且有一些牲畜、有一些动物的肉是不能够陈放在组上的。所以在《左传》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叫鸟兽之肉不登于组，就是鸟的肉和野兽的肉是不能够陈放在祭祀用的组上。从这一段我们就能看出，祭祀时候使用的组不同于普通的日用的家具，上面所陈放的食物是有严格的规定的，而且有严格的等级划分。组在祭祀和重大的场合里面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的古人啊，有时候就直接用组斗来指代祭祀或者叫礼仪活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孟母三迁的故事。孟子小时候啊，孟母带他住在啊，他的第一个家在哪儿？在墓地旁边。孟子啊，就每天跟他邻居的这些小朋友啊一块儿学着大人在那儿啊跪拜哭嚎，就玩起了办丧事的游戏。孟母看到了就皱了皱眉头，说这不是我的孩子应该住的地方啊。所以他搬家，搬到哪儿了呢？搬到了市集旁边。这时候孟子又跟他的小伙伴们学着商人做生意的样子，一会儿鞠躬欢迎客人，一会儿和客人讨价还价，学得像极了。孟母看了又皱眉，还得搬家，最后搬到了学校旁边。所以原文有这样一句话，叫七西游乃设祖斗，依让进退。这时候孟子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都是一些祭祀礼仪作揖序让进退法度这样的一些礼仪方面的学问。所以孟

0: 也象征了使用者身份的高低。那么在先秦时期，人们在宴会上使用青铜组时，都要遵循什么样的礼制规定呢？在那个时期，还有一种青铜器是用来陈放酒器的，这种家具在制作上又有着什么样的创新呢？我们继续来听耿小杰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 怎么来判断这样一件文物是祖还是其他的家具？祖面都是内凹或者叫下凹，足基本都是呈板状，我们叫板足，总体来讲端庄稳重。河南西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青铜组，组面和板足上有一些镂空的孔，孔除了起到装饰减轻重量的作用之外，应该还有滤去牲畜肉汁的作用。组的第三个功能是什么呢？就是用于日常宴饮餐桌的功能。在周代以及后来的春秋战国时期，在祭礼的前半部使用组，主要是为了人和神的沟通，各种礼仪活动。到祭礼的后半部，实际上就是为了人和人的沟通，就是一个大宴会。祖实际上是贯穿始终的。在《左传》里面啊，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鲁宣公16年冬季，周朝内部啊就发生了内乱，晋景公就派遣晋国的大夫士会前去调解，周定王就要招待他，就派周朝的大夫叫袁襄公主持这个典礼。士会就看见有人啊，把半只牲畜连骨带肉放到了祖上，就端上来了。他看了就十分不解，周定王就给他解释说，你没有听说过吗？这是天子设祥礼招待诸侯才用的礼节呀。在原文里用了一个词叫体见，就是半只牲畜连骨带肉直接放在祖上。周定王接着说，说天子设宴礼才用折祖，就是把肉切成小块，把骨关节都弄断放在祖上，这是招待卿大夫的礼仪啊。言外之意就是，我实际上是用招待诸侯的这种非常高规格的礼仪来招待你，但是实际上士会只是一个大夫，表达的是对于士会的尊重。
0: 从前面这个故事里，我们可以看到祖不仅用于祭祀场合，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会使用，而且招待的人、宴会的等级不同，祖的形制也不同，上面所陈设的食物的形式呢也不同。
1: 玉形体就像一个扁平的箱子，长方形，前后和左右看到长方形的孔，前后是一共上下两排16个，左右是上下两排各4个长方形的孔。这些孔的作用，第一个就是减轻重量，我们知道青铜器实际上是很重的。另外这些孔也使这个玉的设计显得更加的灵动。在这个玉的上部看到3个椭圆形的中空的子口，玉是干什么用的呢？在《仪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设玉于东堂下，南顺其于殿，转于其上，量5里，九在南。说这个玉呀、是被放置在东堂下，和殿齐平。殿就是古时候人们房子里面放置食物和酒器的这种土台子，在上面放有2只5。一只里面放梨酒，一只里面放酒，梨酒放在北面，酒放在南面。五就是盛酒的有盖的一种瓦罐。这里面提到梨和酒，所谓的梨酒就是一种比较淡的甜酒，酒指的是比较烈的酒。从这段话我们就知道了玉是放置酒器的一种家具。我们刚才讲的那件文物，在这个玉面上有3个椭圆形的凸起，这个凸起的作用就是为了固定酒器。酒器是西周青铜器当中的一大类，在《仪礼》里面有很多关于饮酒的一些礼仪。在西周时期，人们对于饮酒的态度是什么呢？叫做酒以成礼。它是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就是在重大的礼仪活动、祭祀活动当中必须要有酒，另外就是饮酒一定要符合礼仪，叫尽欢而散，尽醉而归。
0: 对于龙虎的崇拜与敬畏早已传承。

0: 数千年，深深地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从先秦时期的青铜器便可见一斑，当时的楚人好龙尚虎，在楚国的青铜器上常常可以见到惟妙惟肖的龙虎形象。这些纹饰造型独特，精美绝伦，铸造工艺的精细程度足以令世界震撼。在楚墓出土的云纹铜镜上便有12条龙形复兽与12只虎形座兽。这些精美的纹饰寄寓着楚人怎样的文化信仰？龙虎在楚文化之中究竟有着怎样的象征意义呢？
1: 玉从形态上来讲是由什么演变而来的呢？推测分析认为是从青铜器的基座演变而来。酒器本身和基座是合二为一，但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人们发现搬动很不方便，所以在演变的过程当中就慢慢分离开来，基座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大节省了青铜原材料，本来原来就是一个酒器对着一个基座，现在我一个基座一个玉上面可以放置不同的酒器。有一些史料也把玉叫做镜，玉和镜是一种器物吗？在《礼记》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天子诸侯之尊，废镜；大夫士欲镜，此以下为贵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天子和诸侯的酒杯啊是不用镜的，废镜；大夫呢用玉，士用镜。从这段话，我们就首先知道玉和镜是两种器物，它们有什么区别呢？这就涉及到西周的礼仪，叫做有以多为贵，也有以少为贵；有以高为贵，也有以低为贵。所以大家看这句话叫此以下为贵，就这里面实际上是以低为贵，地位越低的人使用的家具越高。好了，大夫用玉，士用镜，士的地位低，但是用镜说明镜比玉要高，换言之镜有足，玉无足。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耿小杰副教授解开这件青铜镜纹饰背后的秘密。
1: 1978年出土于河南西川下寺楚墓，镜是楚系青铜器当中的一个杰出的代表。这件镜呢是楚文化的代表器物。我们先来说说龙和楚文化的关系。楚国在立国之初啊，国力是很衰弱的，为了自己的发展壮大，和中原地区各国采取了一个交好的态度，所以难免会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中原是崇龙爱龙，所以楚国很长时间都呈现出一种亲龙好龙的特点，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青铜镜里面的12只龙形兽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完龙，我们说一说虎啊。一方面楚国人认为虎是一种可怕的猛兽，另一方面呢又认为虎是有灵性的。到了汉代，这种对于虎的崇尚就从楚国蔓延到了中原地区，虎的地位陡然上升。所以在《淮南子》里面有这样一段话：何谓五星？东方木也，其兽苍龙；南方火也，其兽朱鸟；中央土也，其兽黄龙；西方金也，其兽白虎；北方水也，其兽玄武。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东方是木星，代表兽物是苍龙；南方是火星，代表兽物是朱雀；中央是土星，代表兽物是黄龙；西方是金星，代表兽物是白虎；北方是水星，代表兽物是玄武。所以大家看，虎之所以可以和龙凤一起成为区位性的神兽，执掌一方神权，文化溯源就是楚文化当中的这种上虎的思想。湖北曾侯乙墓，墓主啊是当时南方的一个诸侯国曾国的 一个名叫乙的国君。在曾侯乙墓里面出土了很多文物，都具有很明显的处世风格。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楚国和曾国在地理上很近，邻国。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楚国和曾国长时间交好。晋作为特定时期的家具，早已退出了社会生活，但是晋的某些造型要素和装饰风格却影响着后世家具。
0: 先秦青铜器形式繁多，形式多样，不仅有着与礼制相融、设计规范的城市化的器具，也有着受不同民族文化影响、设计独特、制作精美的别致家具。这些青铜家具的铸造者在设计上另辟蹊径，在工艺上独具匠心，制作出了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青铜器。那么这些精美绝伦的青铜家具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时代密码呢？
1: 错金银龙凤鹿方案，整个方案可以分为三个可以拆卸的部分。在底座下面有四个梅花鹿形的枝角，往上看，中层的设计啊最复杂，也是最华丽的一部分，是由四龙四凤穿插交错形成的，上面支撑着暗面，下面承接着底座，最上面是一个放置案板的框架。这件方案啊，它对古建筑专家也有一个相当的价值。在这个案的龙头上部、案面下部，这个构件实际上就是一个古建筑上面的造型要素斗拱。所以说这件家具出圈了啊，这从家具界到了建筑界，而且这件案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将斗拱应用在家具上的一个案例。这件案出土于河北平山县古中山国的王陵群。中山国是由少数民族白狄族建立的一个诸侯国，因为城中有山啊，得名叫中山国。中山国是兴起于春秋时期，兴盛于战国中期。中山国在战国时期就已经掌握了非常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既具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意蕴，又具有少数民族的一些审美特色。案是什么呢？我们经常说桌案，案在最初实际上是一种和托盘比较接近的承托类器具，慢慢就变成了席地而坐时期使用的一种小桌。所以在《周礼》里面是这样说的哈，叫案十有二寸，早立十有二列，诸侯醇酒，大夫醇武，夫人以劳诸侯。意思就是说案啊高有十二寸，在上面呢摆放十二列藻粒。对于来朝的诸侯的后裔，我们用九张案排成列啊，对于大夫就是五张案排成列。这是夫人用以慰劳所有的官员的，大概就是40公分，所以它体型很小。1972年，云南省玉溪市一个叫李家山的地方出土的一件古滇国的青铜器物牛虎铜案，是迄今为止滇中文物当中最高等级的文物之一，是可以代表云南形象的一个文物。牛虎铜案的铸造时间应该是在战国后期，整个案的主体是一头牛，是两牛一虎组成了这个铜案。大牛健壮的双脚就是这个案的案腿，在两腿之间有横梁，牛背就变成了这个案的案面，上面可以放置食物。在牛腹中隐藏了一只小牛犊，一只老虎趴在牛的臀部上，正在撕咬牛尾。这件案就完美的诠释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一种血腥的场面。要表达的应该有两层意思，一层就是这个牛被老虎撕咬的时候岿然不动，就表达了牛的伟大以及人们对于牛的崇敬。 另外一层更深层次的含义，也表达了古滇国人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独特的认知。在古代啊，牛是财富和生命的象征，一般情况下是不允许杀牛的，只有在祭祀或者是重大的礼仪场合才可以杀牛。在古滇国，牛更成为了一种图腾，就是到今天在云南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然保留着这种崇牛上牛的这种习俗。这两件案一北一南却有一个共同之处，这两件器物都是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的一种融合，而且呢，都是对于动物的非常写实的描写，铸造技艺十分高超，是非常难得的青铜家具珍品。
0: 从商周时期一直到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家具发生了两个主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从神本到人本的转变，就是在商周时期，青铜家具主要是作为祭祀类器具，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却主要成为了人们的实用家具。比如说祖的最重要的功能是祭祀时候使用的一种家具，而案则更加侧重于日常生活。第二个转变叫做从威严到浪漫的转变，青铜家具的造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从商周时期四平八稳的城市化的造型，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更加注重浪漫性，更加注重视觉冲击力。很多青铜家具之所以被我们认为是绝世珍品，除了造型铸造技艺之外，很重要的一点还有装饰纹样。这些纹样是来自于现实还是古人的想象呢？不同时期的纹样有哪些不同的文化含义呢？明天啊，接着为大家介绍家具里的中国系列。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将将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5: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6: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7: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8: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9: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说个心里话，因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如何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为什么不要轻易抱怨？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
8: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9: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我是吴阳。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首先为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小故事，它们都发生在不久之前，却又像极了某种历史上的回响，一起来听一下。
10: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26岁的年轻人，对，你没听错，是26岁，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完全拥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然而他却被自己的母亲以外出游玩为名骗上了一辆车，最终被送入了一家所谓的青少年素质教育学校，在那里他被关了整整82天。在那里的日子，他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冰冷的代号。为了换取上厕所的资格，他不得不按照教官的要求在地上像动物一样爬行，甚至被迫用鞋带勒自己的脖子。而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母亲觉得他有网瘾，需要被改造。第二个故事是一对23岁的双胞胎兄弟，他们的父母瞒着他们跨越千里，在长沙租好了房子，以旅游为由将他们从深圳骗至长沙。在某一个夜晚，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壮汉破门而入，将兄弟俩强行按住。哥哥在绝望中为了求救吞下了锋利的螺丝钉，幻想着能被送去医院从而逃脱，但等来的不是救护车，而是特训营教官的暴力殴打，被迫吃肥皂和洗衣液。两颗年轻的渴望被理解的心，在那一刻被最亲近的人以爱的名义推进了深渊。第三个故事来自一位母亲痛彻心扉的反思，她花了59800元亲手把儿子送进了特训营，她 他以为这是一条挽救孩子的捷径，可当儿子回来后，他看到的不是那个沉迷游戏的少年，而是一个满眼恐惧、浑身伤痕、甚至有些神经质的陌生人。儿子蜷缩在角落，用颤抖的声音问他：妈，你为什么要害我？这位母亲哭着说：我的爱怎么就成了伤人的刀？
9: 这些看似极其极端的故事，如今呢却并不罕见啊。从过去大家熟知的戒网瘾学校的电击、暴力虐打等等这样的丑闻，到如今这些机构换了一张啊传统文化教育心理辅导的皮，将魔爪伸向了成年人。我们现在不禁要问，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有人可能会说啊，是因为网络游戏非常害人，是因为孩子叛逆不听话。但当我们深究下去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令大家十分心痛的真相，那就是很多被送入这种机构，所谓的网瘾少年或者是问题成年人这样的机构的人，他们被送进去之前呢，其实已经被医院诊断出了一些像是重度抑郁、双向情感障碍等精神类的疾病。然而在父母极度的焦虑和病耻感之下，这些医学诊断被无视了，父母宁愿相信孩子是中邪了、学坏了，也不愿意承认孩子是病了。而这个真的只是孩子病了吗？还是说这是一种甚至于家庭当中啊、关系当中的病？在以前那个封闭的、可以随意体罚的机构里，父母想要换回那个听话、孝顺、有出息的理想小孩，真的能够通过这个所谓的杀威棒和关禁闭去召唤回来吗？那么82天的拘禁，那对双胞胎吞下的螺丝钉，那些流不尽的血泪和看不见的伤疤，究竟是一场救赎，还是一场以爱为名的亲情绑架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一同来深讨这些事件背后的心理根源。
1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
9: 欢迎董老师，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9: 董老师，刚刚我们简单的听了3个案例啊，其实听下来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们三个案例里，大部分人都是成年人，还有很多案例啊，有成年人，有未成年人，他们被送进了一些打着其他名号的所谓的学校或者是机构里。其实这个让我也觉得机构本无坏，但是这些机构他们为什么就戳中大家心里边最不可触碰的那个逆鳞呢啊？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
10: 在这扇紧闭的灰色铁门后，26岁的李默正在经历一场噩梦。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被前辈用所谓的沙威棒教育这里的规矩。一名教官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橡胶棍，冷冷地看着这一切。李默被要求背诵那些拗口的弟子规，稍有停顿，戒尺就狠狠落在背上。他最怕的是关禁闭，那是一个不足3平米的黑屋，没有窗户，没有光亮，只有无边的黑暗和自己粗重的喘息。在那里面，时间失去了意义，他只能用指甲一下下抠着墙壁，试图感知自己的存在。为了换取一次上厕所的机会，他被要求在地上学狗爬，一圈又一圈，直到膝盖磨破，自尊被碾成粉末。门外，他的母亲却在缴费单上签了字，流着泪对老师说：请你们一定帮我把以前那个听话的儿子找回来。他用金钱和眼泪筑起了这座爱的囚笼，却不知道高墙之内，儿子心中对家最后的依恋正在被一棍一棍地彻底打碎。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9: 刚才我们又听了一小段片话啊，让人非常的窒息。26岁的成年人被母亲骗进了戒网瘾学校，遭遇到了噩梦般的82天。首先我们来听听董老师的看法。董老师，现在很多家长似乎非常迷信这种关禁闭或者是所谓的沙威棒这样极端的惩戒手段。以前认为只有让孩子怕了他们才会改，我们以为现在好像孩子们或者家长们这个家庭里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想到这些家庭依然在使用啊。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手段、这种惩戒手段真的有效吗？为什么在很多时候他们不仅换不回父母期待的那个理想当中的听话的小孩，反而会把孩子

0: 子推向更加深的深渊呢？
1: 嗯，其实我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啊，就是从十年至少十年前吧，好像大家都开始倡导教育不再是棍棒下面出孝子的教育，
0: 要快乐教育，
1: 对，要快乐，然后要跟孩子要做朋友，类似于这样的教育，好像这一部分又把父母推向的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从打骂的极端变成了一个我要做一个温和的父母，
0: 甚至是过度溺爱的父母了。
1: 对，这个温和里面就是你说的，它可能存在一种怎么去温和，怎么去包容，怎么去理解是什么，其实大家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到，而是从大喊大叫变成了我不再喊叫的这种隐藏式的攻击性。然后到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这个背后隐藏的攻击性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所以当父母突然找到了一个社会上的打手的时候，不用我打了，社会来打你，有机构打你，这个时候父母又把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担子给放下了，给到了社会，给到了机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机构，它好像又他们好像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盟，就是说你父母允许了我这么对你，我才会这样对你的。然后孩子这个时候就第二次的创伤，第二次的受害者就出现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给到他的是语言的暴力，精神的暴力，然后他有说不出来的委屈，说不出来的愤怒，最后行为上面就是所谓的叛逆，行为上面就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一个好吃懒做的，然后被家长
0: 无限的来对抗了，
1: 对，和父母对抗，最后再被家长再送到这种机构，再一次的受到了真正的受到的是身体上的摧残。
0: 而且这个事儿好像是不光是未成年人，现在你看啊，成年人也
1: 年人、
0: 他们身上也发生了
1: 这
0: 样的事情。
1: 在父母的眼里，你永远是孩子。
0: 对，
1: 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这叫什么，就是一种族系的教育里面，就是说你永远是我的孩子，你永远得听我的，不论你现在20岁30岁，我总有办法来制服你，我没有觉得你已经18岁以上了，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背后其实就一个词，就是愤怒，被压抑的愤怒，愤怒后面还有一个传递出来的给到孩子的就是无限的恐惧。所以我们的父母如果说看不到，不能承认自己身上所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孩子就背负着更大的恐惧在内心里面。
0: 以前是自己在家里边啊这样成家孩子，现在是自己不做这个坏人了，
1: 对，
0: 让外面的力量来强行干预，但这个本质上其实没有改变的。
1: 是的。
0: 另外有些父母他们反而觉得啊，孩子刚进去的那阵子打电话回来确实变乖了，变懂事儿了。董老师在这儿有个迷思要问问你啊，为什么有的家长会一开始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
1: 当然呢，我刚才说谁在被迫被胁迫被威胁下面谁不屈服呢？而且逃无可逃，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棍棒下面你怎么样也要屈服，如果你不屈服，除非是我情愿死。所以就像案例中说到的那个孩子，他情愿把钉子吞下去，但是他在一个这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下面，他怎么也熬不过对方施出来的这些手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人就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就我们说的防御机制就出现了。这种防御机制就是我把所有的恐惧全部隔离掉，然后我把自己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就是也就是所谓的被驯服了。
0: 但这个并不是变好，对吗？
1: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它的本质的恐惧并没有消退，但是我为了让自己活下来才有机会再翻身。这个时候他表面上是一种驯服的状态，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听话，我按你说的做，但是他内心里面也许就有一个很隐秘的角落里面，把这些恐惧打包的恐惧，迟早有一天他还会再突破出来。
0: 其实这样的话，父母的爱更加深远的去伤害到了这个孩子，无论成年还是未成年。
1: 对，
0: 而我们刚刚听到有个片花里啊，有个母亲花了59800元把孩子送进去了啊。

0: 这个母亲也是痛哭着说，为什么我的爱会变成伤害孩子的一把刀呢？而在这类事件当中，我们也发现啊，我们梳理之后发现，经常看到比如说某孩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可是这些父母宁可相信这孩子就是懒惰叛逆，他就是不正常，但是他们也要把孩子送进这种非法机构。董老师，为什么这些父母宁愿相信孩子在装，孩子现在可能就是叛逆，他也不愿意孩子现在生病了，不愿意让孩子啊接受正规的治疗或者正规的干预，他们到底在恐惧些什么呢？
1: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外归因啊，就是说当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果说我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我就得自我检讨。那么因为我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导致孩子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对于家长他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孩子不可能再回到小时候重新再养一遍。所以对于父母来说的话，我要承认我的错，而且导致不可逆转的一些孩子性格上的行为上的问题，对于在一部分父母来说是很痛苦的。很多父母当他开始承认的时候，他是极度的恐惧的，就是怎么办呢？
0: 他要承认自己的失败，
1: 对，承认自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后果。所以大部分还有父母来说的话，要承认这一部分是需要勇气，所以我情愿把这一部分也把它给防御掉，也就是把它，所以我们说的一种否认的防御机制，
0: 明明事实就在眼前，我就是不愿意去看到。
1: 对，然后我怎么去归因这一部分呢？外归因，归因到就是这个孩子先天就没生好，先天就没长好，这个孩子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什么网络电竞啊，这些所有的都是外界的因素，手机啊视频啊，这些就不是自己内在的自己的父母的教育的问题。所以当父母如果采取这样的方式去看待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背负了所有的外归因，就是都是因为他自身所造成的问题，不是教育所带来的问题。那么孩子就得自己去接受所有的改造。
0: 孩子承受了所有的不良的后果，但是爱真的不能是一把刀，你把孩子雕刻成你想要的模样吗？爱应该是让孩子自由去生长，
1: 对，
0: 向着阳光，向着雨露的方向去生长，而阳光和雨露你得让他去看见啊。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专区参与到话题讨论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另外呢，也问问大家，大家知道什么是网瘾吗？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干预吗？这也是一个很多家庭所不了解的话题。
2: 深夜的房间，屏幕上刀光剑影，这是23岁的双胞胎哥哥阿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是受人尊敬的团队指挥，是能扭转战局的英雄。然而，房间的门被猛然踹开，现实世界以一种无比粗暴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几个身形彪悍的男人冲了进来，手机被夺走，电脑被砸烂，他被人像囚犯一样死死按在地上。他歇斯底里地大喊，我有抑郁症，我在看病，让我吃药。可母亲站在门外，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厌弃，他对那些男人说，别听他胡说，他就是玩电脑玩的，给我带走。在被拖出家门的一瞬间，阿成绝望地吞下了早就捏在手里的螺丝钉，他用这种惨烈的方式自残求救，以求能被送去医院。而他的弟弟在一周前就被用同样的方式以旅游的谎言送进了那所铁网内的学校。母亲不明白，他花了几十万只是想切断那个电子世界，找回两个健康的儿子。他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会把网络当成命，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感觉自己活不下去。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0: 我们继续来聊啊。
1: 嗯，
0: 刚才的片花把我们的视线从棒打转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让无数家长深恶痛绝的网瘾这个词儿啊。刚我们听到这对23岁的双胞胎兄弟宁愿吞下螺丝钉也要反抗被送去戒网瘾，其中一位还患有抑郁症，这个也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网瘾到底是什么。它是像一种吸毒一样必须要被强制戒断的疾病吗？为什么现在有些年轻人的世界里，网络成了他们唯一能够呼吸的出口呢？董老师，网瘾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病吗？
1: 网瘾本身， 如果是被医学诊断，它确实是一个病，它确实需要去戒断。嗯，但是这个瘾的界定，我刚刚说的，它是通过一个标准去界定的，不是我们。
0: 它是非常严格。
1: 对，非常严格，它不轻易的诊断。这个网瘾它不是轻易的诊断的，因为一旦诊断呢，它是要受到法律性的保护的。所以我们对于家庭中，我看到他坐在电脑前二十四小时不离开，也不吃不喝，我就把他界定为网瘾，那不是单单的就通过这个行为单纯的就把它界定为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说想怀疑你的孩子是不是网瘾，那请你先带孩子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有医生来界定他，啊，不要自己去界定。
0: 如果是不问病因直接这种啊，让孩子去戒网瘾学校的粗暴做法是反人类的，反人性的，非常危险。
1: 是的。
0: 那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董老师，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为什么有些孩子或者是像我们的案例当中的成年人会表现出极度的依赖网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到了这种程度，他们在网络里到底寻找的是什么？难道这个还不算网瘾吗？
1: 他的依赖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去站到他，就是站到他的世界里面去看问题啊，去看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依赖网络在生存，他在用网络在给自己创造生活的价值。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他是网瘾，因为他通过网络他在养活自己啊。他在通过网络他在结交一群适合他的朋友啊，他并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面对痴痴呆呆的面对着网络什么都不做的啊，他有他的在创造他的价值的这一部分，这个价值而且是一个现实价值。所谓现实价值就是说他是有经济来源的，他可以生存的，而且他可以获得生活中的一些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满足的。啊，而且他并没有说哦，因为我网络我不吃不喝把自己熬成皮包骨啊，熬晕了，这些过激的反应的。所以这些来说的话，我们去评估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孩子他是不是一种瘾的状态，然后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倒退，甚至于他是不是对自己是有一种报复性残害性。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正常的生活作息啊，所谓的正常，他是或者是说他是有规律的生活作息啊，他能够去自己争取自己的生活的经济来源，从这个点上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的，
0: 只是他们这个样子不是父母所期待的模样而已。
1: 对，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会认为，我把孩子无论他现在是不是网瘾，他确实很沉迷，我把他送进了戒网瘾学校，来一个沙威棒式的完全隔离。但是呢，好像啊，家长初衷没有错，可是不少孩子出来之后反而觉得啊，这个好像情况加重了，他并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根本上的一个救治，反而加重了病因。董老师，这又是为什么？突然的强制剥离他的网络世界，为什么对孩子来说还会有伤害呢？
1: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断崖式的一种剥离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这要怎么说，就是它会激活我们内心的这种恐惧。当这种恐惧被激活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就会形成一种防御机制，这种防御就是让我处在一种安全的状态中，我绝对不会让我处在一种不安的环境境地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他看起来安全了，实际上他的不安全是被隐藏起来了。所以那么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内心的这种防御机制心理创伤就会逐渐的就形成一个看不到的，他会在日后的环境中可能在他自己甚至于自己都不自知的情况下又会再一次的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家长啊，不要去在一种就是断崖式的方式去解决孩子的问题，就好像是一种剥夺性的。这种剥夺性的是二次伤害甚至于三次伤害啊。
0: 所以断崖式的这种所谓的啊干预，它的风险会更大啊。我们想想，小时候一个小女孩，她拥有了第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娃娃，哪一天你把她 非常真实的这个娃娃从他怀里给猛然夺走，
1: 嗯，
0: 他会哭天喊地，
1: 对，
0: 难以接受，甚至呢就造成了一辈子的创伤，这也是有过先例的。而一个深度依赖网络的一个年轻人，他被剥离了网络，难道不会有类似的创伤吗？对于他们已经成熟慢慢走向成熟的内心来说，堤坝一旦决口，他的恢复可能会更长。在这儿呢，我们节目也总结了一些啊，如果你觉得年轻人或者家里的这个孩子过度依赖网络，有一些科学的求助途径分享给大家。第一步，那就是要去专业的医院或者是医院里的精神科心理科做一个全面的精神心理状况的评估，要排除或者确诊是否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等等。很多所谓的网瘾其实就是这些精神疾病的并发症啊，它并不是这个网瘾是病，而是因为它有其他的一些病症，所以它才会有这个网瘾的行为。第二步，如果确诊有精神疾病，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心理治疗的结合。药物是在生理层面的稳定情绪，改善睡眠和动力，心理治疗则是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像董老师这样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的陪伴之下，去探索我怎么了以及为什么。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最困难的一步，进行家庭治疗。这是我们节目一直以来所说的，如果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巨大的问题，那么往往孩子是这个家庭里病得最轻的一个，我们要进行家庭治疗。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他的问题行为常常是家庭系统出现了故障的呐喊，父母需要勇敢地参与并且站出来，去审视家庭的沟通模式、情感表达的方式、夫妻关系是不是把孩子变成了一个索引病人。这不是孩子的战斗，是整个家庭需要共同面对的成长危机。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精神枷锁，以及如果我们这个家庭有意识的想要改变现状，如何才能够安全的有效的实施第一步呢？精彩继续，不要走开。下面插播一则官方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百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取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四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统统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精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董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对于这个话题和上半段节目当中的几个案例啊，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FABIO 他说啊，这个啊，孩子没病，是家长病了。一莫他说，给孩子送进去的父母是之前送未成年人小孩进去的那一批变老了，被送进去的成年人是之前那一批未成年人长大了。哎呀，锦鱼灿他说啊，真正的教育是尊重和沟通，而不是外包给机构的。以真心他说，非常的不理性，所谓的戒网瘾学校应该决一取缔啊。我觉得有一些行为干预，比如说啊，我们自己之前也是采访过的一些特别的学校，未成年人特别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比如说啊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非法机构或者是啊挂羊头卖狗肉的机构是我们大家深恶痛绝的。好，我们来继续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既然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欺骗、拘禁和痛苦都是真实发生的，如果一个家庭有意识的来觉醒，他要抚平原本的创伤，亲子边界又该如何来建立，创伤又该如何来抚平呢？
7: 他终于出来了，82天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李默重新走在阳光下，但皮肤的感觉却像还裹着一层厚厚的看不见的茧。母亲来接他，眼里有期待，有愧疚。他小心翼翼地问他，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变好一点？李默看着母亲，这个他曾经最依恋的人，此刻却像一个陌生人，一个将他亲手推入地狱的帮凶。他张了张嘴，发现妈这个字变得异常沉重和陌生。他晚上无法入睡，一闭眼就是禁闭室里的黑暗，听到突然的响动会条件反射般的立正站好。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是这次他不再玩游戏，而是麻木地刷着天花板。他和母亲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厚厚的高墙。母亲试图用一顿顿耗饭，一次次示弱来弥补，却发现儿子眼中的光似乎永久地熄灭了。那道被82天非法拘禁和暴力虐待撕裂的伤口长成了一个丑陋的疤，时刻提醒着他们，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那条名为亲子边界的线早已模糊成了一片血泪。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6: 董老师啊，对于像我们刚刚片花里李默这样的受害者来讲啊，想要抹平这段创伤是非常困难的。刚刚我们听到片花里的那个场景描写的非常的细致，让大家觉得啊心里边有点揪得慌。而对于那位母亲来说，她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愧疚和孩子的恨呢？啊，亲子的边界在经历过如此极端的事件之后还能够理清吗？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8: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要父母去觉醒。这个觉醒呢，它不是一个行动，简单的一个行动去做到的。
6: 不是说孩子不健康了，我要觉醒啊。这个可能只是因为你觉得孩子现在状态依然不是你想要那个阳光乐观的而已。
8: 对，不是你去要求他怎么做，而是你要去自己要去做到的。这个里面就是说，对于父母来说，其实我接触到成年人的后面的父母，确实是很难去工作的，因为他们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防御墙，他们很难去反思这一部分。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鼓励，还是要去宣讲这一部分，就是作为父母，不论你多大年纪，你一定要去反思自己，这个孩子，我的孩子现在是这样的，我做了什么，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直到这个防御墙慢慢的松动，突然之间你会有一个答案从你的内心里面冒出来，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其实这个孩子，如果说你想让他从痛苦中走出来，把这个边界重新修复好，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身要去看清楚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到孩子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不仅仅单单只是做出一碗饭啦，给他一个好吃的，或者是一两句简单的安慰给到他，不是这么简单的。
6: 所以恢复如初是个大工程，
8: 非常大，非常大。可能呢，可能确实都很难。就是这个难是在于父母要突破自己内心所看不到的那一道防御墙。
6: 真的很难啊。而对于那些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家庭来说啊，他们可能也正在面临着，比如说父母心里边内心想着我都是为了你好，孩子们也是在心里想着我该怎么办，但是百善孝为先。在这两端的一个冲突之下啊，他很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而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肯定就是预防比修复来得更加重要。对于这样的家庭，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董老师，尽早建立健康的情感边界，有没有一些小技巧或者要审视的方面呢？
8: 需要有。我们第一，我们要时刻记住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孩子虽然是我的孩子，但是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他是一个独立的。
6: 孩子是我的孩子，其实他也不是我的孩子了。他可能以后就是他自己了。
8: 我们的这个传统里面讲的是关系，我们永远是在关系里面，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讲的是关系，但是我们跳出关系来看，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不要把关系只是把关系放在唯一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他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通过独立的个体再来看关系，
6: 而不是你期待的一个产品。
8: 是的，他不是你创造出来的，它是大自然万物中的一个创造。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你想要去塑造它，当你想要去要求它，当你想要去把你的期待驾驭给它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它是独立的，我能不能这样，我可不可以这样。不断地要去反思，不断地要去问自己，然后告诉自己停下来。这一步当你清晰了，后面的每一步你都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先做好这一步，这是所有的问题的起源之一，就是他和我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的个体。
6: 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明白爱是克制不是满足，因为只有你认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有行使下面的一些小的方法。
8: 对，
6: 才能够厘清和亲子之间的边界在哪儿。
8: 对，
6: 意识永远都在行为之前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爱永远不应该是锁链，爱是一座灯塔，它照亮前路，但是绝对不会强制你归航的。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说个心里话，因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如何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轻易抱怨。下半段节目当中，大家还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好的，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 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如何找回状态呢？
9: 我19岁，女。

0: 友在家赋闲，结果重新沉迷于听小说，再次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因为看听小说都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名为找回自律的冥想，其中提到要找回自律需先明确自律的动因。我想起沉迷小说前的动因是学好专业和英语，为找到一份高薪且专业对口的工作做准备。但前天睡前冥想时，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意识到目标不宜设得太高太远，应该更关注当下的事。于是我放弃了之前找好工作变得杰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想法，觉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工也可以。可这两天的不自律又让我想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现在我纠结的是，到底该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重新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干扰的浑浑噩噩。
1: 嗯，董老师，您觉得他这个沉迷小说有问题吗？他要摆脱这种状态该怎么办呢？
2: 嗯，摆脱状态先要找到为什么你会沉迷于他，为什么你会欲罢不能于他。
1: 嗯，
2: 所以先
1: 要找到，不然的话又像是那个进了网瘾学校啊，进网瘾学校，我只是换了个环境，但如果你回到原来的环境怎么办呢？
2: 对，是啊，所以我们看来就是要让自己改变掉一个所谓的坏习惯，首先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坏习惯背后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强烈的需求才会被这个东西所吸引着。
1: 嗯，
2: 当你找到了这个因素以后，你看有没有可替代的，而且有良性循环的，可以有助于你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个替代，然后你就可以所谓的摆脱这个所谓的不好的习惯了。
1: 嗯，所以要有替代品。而这里边啊，这个女孩19岁，还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她没有说过其他的一些原因，她只是说现在的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和目前啊碰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再往前去回溯，比如说亲子关系有问题，比如说这种社交方面有障碍，再比如说你的学业不如你想象那么好等等啊，都可能是原因。我们可以去挖一挖，写一写，记一记，比你自己在这儿啊完全的交给别人要好很多。不过他已经很棒了，他懂得提出来并且做了记录，还懂得要换一个工作环境，用其他的工作来替代现在沉迷小说的现状。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方法对他来说不是太奏效。
2: 就是临时可以给自己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不良的行为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去探索自己内在的这一部分需求背后的这个需求是什么的情况下面，后面你还是可能会被其他的东西吸引着。因为我们在行为的这个背后有一个强烈的所谓一种情感的需求，至于说这个情感是什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去当这个部分被看见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谓的坏习惯也就逐渐的就会淡化下去，可能会保留一部分，但是它不会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1: 嗯，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啊，其中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达到了3分钟啊，我们就把他的提问留到下一次节目，我们挑两则比较简短的留言。这位网友问，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每天想哭正常吗？该辞职吗？
3: 我今年26岁，单身，对认识男生提不起兴趣，甚至可以说对生活完全失去了热情。以前的我努力上进，活泼开朗，可自从成为老师后，每天7:30出门，晚上8-9点回家成了常态，最晚甚至到凌晨1点多。长期高压下，爱美的我懒得打扮，连一直坚持的舞蹈课也停了。最近一个月，我常常需要大口喘气，每天都忍不住想哭。早上不是被梦惊醒，而是毫无征兆的吓醒，总怕自己迟到，拿起手机一看才5点多。就连周末我也会忍不住大哭一场。我想辞职，可父母却说你做什么都觉得累。
1: 听到这儿啊，我给他的我自己私人的建议就是，你要遵从你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症状啊，一些迹象，因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你正常的生活了，你无法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并且你呼吸都需要大口喘气，想想这个得多难受啊。所以在父母给你评价之前，你自己给自己一个首先的评价或者是一个观察吧，这是很重要的。董老师，对他来说每天想哭我觉得应该不正常啊。

0: 您怎么认为的呢？
1: 是的，每天都想哭，肯定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哭呢又是一个很好疏泄自己、排解不掉的那些情绪，所以如果想哭，就让自己好好的哭一场，不要让自己欲哭不哭的这种感觉啊，
0: 就是躲在小角落里。
1: 对，是的。然后，如果真正想哭呢，还有去找一个适合哭的人去哭，跟他好好的，让对方坐在那儿听你，然后好好的去宣泄一场，然后大哭一场，把这个情绪先把它释放出来。然后再冷静下来以后，再想一想，这个悲从何来？你刚才也谈到了日常的一个生活作息，包括工作啊，包括目前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目前来说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就是给自己安排出一个星期吧，不要多的，一个星期给自己安排出几个小时的放松的时间。去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做，哪怕是出去散个步，哪怕是约朋友坐在一起，安静的坐上半小时，也许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好的，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儿子25岁，大专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心理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2: 儿子25岁，大专毕业，沉迷游戏，既不社交沟通，也不找工作。不过他不向家里索要金钱，情绪稳定，不会暴躁。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0: 哎呦，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啊，但是专门拿出来让董老师分析分析，因为他精准踩中了上半段节目当中董老师说的几个雷点啊，精准踩中。比如说孩子现在虽然沉迷游戏，但是呢他好像不找家里要钱。
1: 对啊，
0: 好像可以自己生活。而且这个孩子情绪稳定，他并不是一个情绪这个突然变得非常抑郁又突然变成非常高亢的一个人啊。你看他是稳定情绪的，他也不会暴躁。那么在心理上面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的事儿，还是说这个家长也是像节目上半段所讨论的那些家长一样，就是你只是发现孩子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完美的模样的。董老师，
1: 也许说的是心理上可能有什么问题，是你担心他可能有什么问题。
0: 首先问问自己心理上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
1: 然后什么是问题，问题是我解决不掉的才是问题，我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所以
0: 这个跟要跟家长好好解释解释
1: 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是你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解决不了孩子现在这种什么游戏啊，不社交啊，不工作啊，在我的价值观的衡量之下，所以当他不能按照我的标准去做的时候，在我看来
0: 他有问题，
1: 他就是问题了。
0: 但是这个孩子目前不向家里索要金钱，也就是他生活可以自主，然后呢情绪稳定，不会暴躁。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我玩游戏不是什么大问题啊。对他自己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我可以正常生活。
1: 对啊，
0: 我只是爱玩游戏，
1: 情绪还稳定呢。
0: 对，那我为什么要改呢？
1: 是啊，所以家长的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会说是一种价值强加吧，就是说游戏玩游戏，不社交，不工作，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的社会观是什么呢？我们要走出房门，走出家门，出去工作。我们要能够去走出房门，走出家门，找朋友聊天。我们要不要24小时坐在电脑前？我们要走出去，玩游戏。玩大众化的游戏，这样好像才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社交，正常的生活。这其实是一部分人的社会价值观。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就是，我喜欢面对着电脑，我喜欢在电脑上去社交，在电脑上去工作，这个是他的。但是他从结果上来看，他是有创造的，有创造性的。这个结果就是他能够创造出金钱，他能够养活自己，他不会让自己饿肚子，他能够让自己情绪稳定，他不会突然之间的大哭大闹大叫，不会对家人对朋友去无故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 这些来说的话，它都是稳定的。当然
0: 这个家长里他有一个信息，我觉得他有点隐藏着自己的担忧。他说孩子大专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我想那你的孩子如果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难道他就不会有问题吗？其实这个家长还是他只是首先他可能有初始的对孩子学历上面的一些担忧，然后继续进行了叠加。你看这还是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成长吗？
1: 这还是家长的主观的一种价值判断嘛，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又是一个大专的，然后又玩游戏，然后又不社交，然后又不所谓的工作，那他是不是问题呢？其实这是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他有问题，就是两代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两代人的对于价值的创造价值的方式不同了。所以我们作为长一辈的人，我们自己要去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去站在孩子的角度，站在晚辈的角度去看一看他们这一代人创造价值的方式，他们这一代人和社会交流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0: 所以啊，这些这位家长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做的其实不是改变孩子的现在生活状态，而是要找个机会和你的孩子好好聊一聊，多倾听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支持他。毕竟时代不同了，你们当年找工作的环境和现在的孩子找工作的环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
0: 孩子可能有些新的就业观或者是价值观都是可以接受的，哪怕现在在你看来不可思议，但是你可以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外界的生活去看一看，说不定你孩子不是形单影只的，就是这个独立啊个例，他可能和很多孩子一样也处在迷茫期，但是依然在想着办法让自己在这种迷茫的状态之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一样的探索，只是环境、阶段、时间和个体发生了一些转变。所以啊，这位家长首先得要管好你自己的焦虑情绪了。
1: 对，
0: 节目的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0: 也期待董老师下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些关于情感心理上面的干货知识。好的，心理加油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100%顺心的工作千里难寻，特别是在陷入工作困境或人际矛盾时，很多人都会用抱怨这种方式发发牢骚排解压力。但当你开始习惯抱怨甚至不停抱怨时，就会影响职场前途了。心理咨询师吴海表示，抱怨只是处理情绪的初阶方法而已，想要获得心理和职业上的长远效益，就要学会接受不那么完美的现实，更要学习拓宽自己的认知，增加内心的安全感。
5: 有一项小范围的调查发现，职场中近90%的人都会有抱怨情绪，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每天至少有一次的抱怨，近5%的人每天抱怨不低于20次。这5%的人群中，又有近70%仅仅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但是真正通过抱怨解决问题的不超过10%。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里要引入一个心理学的概念，瀑布心理效应。说的是信息发出者的心理比较单纯或者平静，但是传出的信息被他人接收后，竟然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从而导致态度行为发生了变化。就像大自然中的瀑布一样，上游平平静静，但是到了某一个峡谷后就会一泻千里。那简单的来说，职场中发出抱怨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坏心眼，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已。这些带有情绪色彩的信息经过传播的加工润色，却让当事人被贴上了脆弱、能力不足、情绪不稳定、不善于打交道等等标签，轻则引起别人的反感，重则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那如何不成为一个爱抱怨的人呢？首先需要认识到职场产生负面情绪是十分正常的事情， 很少有让人十分满意的工作，所以碰到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问题、发展瓶颈等等，难受、沮丧、愤怒等情绪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你要明白，这是职场生涯的常态，还有很多的人跟你同样都在经历这些。其次，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处理实际问题要远远比发泄情绪重要得多。抱怨者会因为情绪的原因产生强烈的凭什么的心态，凭什么受伤的就是我，凭什么我就不能升职，凭什么我就不被重视。那接着通过抱怨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发泄情绪，那我们的大脑也偏爱这样简单的处理方式，毕竟抱怨比反思和努力要简单很多。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只会从他人身上找问题的人吗？所谓强者往往不会考虑凭什么，而是从自己的认知中思考未来，第一时间想的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将掌控感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最后需要拓宽自己的认知，并且增加内心的安全感。爱抱怨的人喜欢将问题归咎于外部的环境原因，这是一种认识的狭窄化，他们容易对真正的形势产生了误判，甚至臆想出很多不好的结果。所以不要那么着急去发泄，即便忍受不了想要发泄的情绪的话，可以跟家人还有朋友们说说，重要的是在日后不断增加的职场经验和工作能力。还有就是多给自己一些正向积极的刺激，努力工作得到的奖金、真诚相待获得的支持、刻苦学习带来的提升，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底气。以后当你碰到某些问题和摩擦的时候，想想看，你并不需要告诉别人你行，你也不需要刻意去证明自己，所有的答案早已在心中写好了。在职场中，少说多干的人往往会收获长远的效益。想不抱怨，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行动起来。希望大家都能在工作中充分发掘自身的潜能，发挥自己才干，才能在职业的发展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很多中老年朋友偏爱草原民歌，长调悠远，短调明快，一字一句都藏着蓝天白云、骏马牛羊。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重温了一些家喻户晓的草原金曲，今天再为大家整理一组全新的草原歌曲合集，既有怀旧老的民歌，也有传唱度极高的新式草原佳作，一同在歌声里奔赴千年碧草、万里云天。草原不只有辽阔风光，更有乡愁、亲情、理想和家国温情。今天的节目呢，首先让我们伴着歌声走进这片诗意草原，稍后为您带来的是由省民政厅联合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的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是由蒋大为演唱的《骏马奔驰保边疆》。这首歌曲时代感十足，旋律铿锵大气，歌词描绘出边疆草原军民和睦、骏马奔驰的壮阔画面。辽阔草原上骏马奔驰，各族群众安居乐业，豪迈曲调承载着一代人的红色记忆，听来热血又暖心。

一曲骏马奔腾尽显草原边疆的豪情。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天边》是降央卓玛的经典代表作，歌曲曲调婉转绵长，嗓音温润醇厚，将草原深处的浪漫和思念娓娓道来。天边有草原，有星河，有心底牵挂的人，歌声温柔悠远，仿佛置身一望无际的草原，远眺落日远山，治愈人心。

听完温柔绵长的天边，我们再来感受草原独有的欢快风情，一首乌兰图雅演唱的《站在草原望北京》。整首曲子节奏明快，喜庆昂扬，把草原儿女对首都、对祖国的热爱尽数唱出。一望无际的草原做底色，牧民登高望远，心中满是国泰民安的欢喜，旋律朗朗上口，十分适合中老年听众来传唱。

热烈的祝福过后，我们静下心聆听一首饱含乡愁的作品，齐峰演唱的《蓝色的蒙古高原》。这首歌曲以蒙古高原为载体，旋律厚重悠扬，字里行间写满了游子对故土、对草原山河的深切眷恋。高原长风、青草湖水、故乡亲人，全部融进歌声，唱出了每一位草原儿女刻在心底的故乡情结。

浓浓的故乡情萦绕耳畔。接下来这首《牧人》由德德玛深情演绎。德德玛被誉为草原夜莺，这首歌曲描摹出了普通牧民日复一日的草原生活，日出放牧，日暮归家，简单平淡却满是安稳幸福。这首歌曲的曲调舒缓柔和，勾勒出一幅烟火气十足的草原生活画卷，安静又治愈。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您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各位听众朋友。感受完牧民平淡美好的日常，我们来听一首充满洒脱自由气息的歌曲，凤凰传奇演唱的《策马奔腾》。曲风大气奔放，节奏动感十足，描绘出了策马驰骋纵游草原的畅快画面。蓝天白云作伴，长风在耳边呼啸，尽显草原儿女无拘无束的洒脱气质。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7: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林月。我们继续来欣赏草原经典歌曲。接下来这首《阿尔斯楞的眼睛》是极具蒙古族特色的抒情民歌，歌曲旋律细腻温柔，以草原少年清澈眼眸为意象，诉说草原纯粹动人的爱恋，曲调婉转悠扬，满是草原独有的浪漫温柔，怀旧氛围感拉满。我们一起来听这首《阿尔斯楞的眼睛》。

温柔的情歌过后，我们来换一首大气磅礴的经典歌曲，乌兰图雅演唱的《美丽的草原，我的爱》。歌声将草原四季美景、丰饶水草尽数歌颂，春草繁花，秋云碧水，一字一句都是对草原大地最深沉的热爱，恢宏又温柔。

看过草原四季风光，我们一起来聆听草原母亲的心声。德德玛演唱的《草原母亲河》，整首歌曲饱含温情，以草原比作伟大母亲，滋养万物，包容生灵。歌声深沉厚重，既有对草原大地的感恩，也藏着天下母亲无私宽厚的大爱，听来让人动容。

0: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组草原金曲就到这里了。从豪迈边疆颂歌到温柔的思乡小调，从欢快流行草原曲到厚重传统蒙古长调，每一首歌都藏着草原独有的风光和情怀。希望这些悠扬的草原歌声能够陪伴各位老年朋友舒缓心绪，愉悦身心。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欢迎您的收听。
1: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2: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1: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2: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是主持人林月。本栏目以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为主线，邀请专家学者围绕人口老龄化形势解读、老龄政策法规科普、健康老龄理念普及、老年社会参与指导、孝亲敬老文化弘扬、老年人合法权益保障等主题开展系列宣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李通平教授主讲。李教授为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博士生导师、第六届中国人口学会理事，他将和大家聊聊把握人口老龄化基本国情、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开篇先带大家系统认识我国人口现状与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李教授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很高兴参加节目。今天呢，我和大家聊一聊把握人口老龄化基本国情，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
0: 李教授，首先呢，咱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现在经常会听到说人口负增长、老龄化这些词，很多的老年朋友呢也是听得一知半解。那节目首先呢，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国家人口的现状以及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好吗？
3: 好的，简单说来呢，人口负增长就是人口比以前减少了。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财委第一次会议上指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我国总体上已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

0: 育、人口增减分化等明显的趋势性特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新的人口环境和条件。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根据2025年全国1%人口吃相调查主要数据公布，我国人口发展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由2020年的141,178万人减少到140,545万人，人口负增长633万人，负增长0.48%，年均减少126.6万人，年均负增长0.97%。2022到2025年连续4年负增长。2024年年中，中国人口14,898万人，比位居世界第一的印度少4,196万人。
1: 嗯，好，刚才呢，李教授给大家讲到的是我国人口发展的其中的一个特征，就是由人口的增量发展呢转向减量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那整体人口总量在逐年下降，新生儿的数量走低，老年人口呢却在不断的增加。相信大家在生活当中也是深有体会的，对不对？
0: 是的，我国人口发展变化的第二个特征呢，是少子化趋势加深。0到14岁人口由2.53亿人减少到2.14亿人，减少呢3,914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7.95%下降到15.25%，下降了2.7个百分点。直接原因呢是出生率和出生人口下降。2022到2025年出生人口分别为956万人、902万人、954万人和792万人，出生率均在7%以下。2025年呢，仅有5.63%。那么第三个特征呢，就是中度老龄化程度加深。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首次超过14%，啊，那这个14%呢，就是进入中度老龄化的一个标准，从7%到14%，有些国家经过了上百年的时间。日本用了24年，虽然比较快，但我国更快，仅仅20年。1%人口吃相调查数据显示呢，65岁以上人口首次超过0到14岁人口，超出885万人，占比高出0.6个百分点。老年抚养比超过少年儿童抚养比，60岁和65岁以上人口比例分别上升4.2和2.4个百分点。
1: 李教授，除了人口结构的变化，那我们各地人口流动是不是也和以前不一样了呢？
0: 是的，人口流动和以前呢有了明显的变化。首先呢，就是2025年全国人口中啊，流动人口3.58亿人呢，比七普的时候啊有所减少，啊，减少了1,794万人，呈现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当前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特征呢，是由人口增量发展阶段的区域增减分化转向减量发展阶段的人口增减分化。城镇人口持续增加和乡村人口持续下降。我国城镇人口自1970年以来呢一直在增加，由1.44亿人增加到2025年的9.54亿人，城镇化率由1974年的17.16%上升到67.89%，乡村人口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由1970年的6.86亿人增加到1995年8.59亿人的最高峰以后持续减少，2025年下降到4.51亿人，比高峰的时候呢减少了4.08亿人。这是 人口增减分化的一个特征。另外一个特征呢，是有少数省份人口减少，多数省份人口增长，转向多数省份人口负增长和少数省份人口增长。七普与六普相比，我国25个省份人口是增加的，人口下降呢只有6个省份。2024年，常规人口负增长省份呢增加了20个，与2020年相比，人口下降省份很多，仅有江苏、浙江，包括我们湖北在内，这个等11个省份呢没有减少。省域内呈现省会城市、一些副中心城市人口增长，而其他城市人口不增长或负增长的趋势性特征。比如呢，这个人口增加最多的广东省，近年来一直保持快速增加态势，但整体趋势是，深圳、广州、福山、东莞人口增长，而其他地方人口不增长，甚至减少。
1: 说到这儿，李教授，可能有很多的一些听众朋友会担心啊，人口变少，那过去的人口红利是不是彻底消失了呢？
0: 这一点呢，大家不用过度焦虑。所以说我今天讲的我国人口变化的第5个特征呢，就是人口红利由传统型人口红利转向质量型人口红利。与七普相比，人口受教育程度进一步提高，大学文化程度人口增长5397万人，高中文化程度增加2971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60%，已达到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进入普及化阶段。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11.3年，新增劳动力受教育年限14.3年，全国研发人员总量达1079.7万人。这些表明呢，我国正从数量型人口红利向质量型人才红利转变。第6个特征是人口健康水平稳步提升。我国居民呢，人均预期寿命由2020年的77.9岁增加到2024年的79岁，主要健康指标居于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 本期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我们特邀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经济管理学院李通平教授，围绕把握人口老龄化基本国情，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问题，带大家系统认识了我国人口现状和人口老龄化发展形势。下期节目将聚焦湖北的本土人口实情，剖析全省人口老龄化发展特征和演变趋势，辩证解读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利弊影响，探索以人口高质量发展疏解老龄化压力，赋能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上了年纪后，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的眼睛早早就想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为什么呢？其实啊，有两个原因。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润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10几种草本当中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营养，又通过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效果特别好。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比同龄人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手机电视都更加清晰。这几天呢，正好赶上端午节年终大促回馈活动，开放了50岁专项补贴。现在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再送一份端午节大礼包，里面有一床石墨烯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900。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啊，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

0: 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只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咱们一起来听戏曲、赏戏曲。今天节目啊，我们将带着大家重温黄梅戏《女国医》。这出戏呢，是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打造的，梅花奖得主程程、张辉领衔主演。节目中啊，我们不仅可以欣赏剧中的精彩片段，还有对两位主演以及导演的采访。

0: 黄梅戏女国医呢，是由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黄梅戏剧团打造的新编历史故事剧，李丽、张楚银编剧，黄明宪导演，徐志远作曲，全国戏曲表演领军人才梅花奖获得者程程和梅花奖获得者黄梅戏表演艺术家张辉领衔主演。这出戏啊，入选了2022年度文旅部历史题材创作扶持工程项目。这出戏呢，讲的是易硕的故事。易硕又是谁呢？他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有史料记载被百姓叫做女扁鹊，被汉武帝啊封为女国医的一位奇女子。黄梅戏女国医的演绎呢，就是这位传奇女国医悬壶济世、拯救生命、医治人心的精彩故事。我们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一下这出戏的剧情。它是汉代建元初年，太医张天佑呢蒙冤被斩了，他的女儿易硕带着弟弟易山是流亡民间。从那个时候起啊，为父洗冤就成了易硕心中的一个执念。13年之后呢，机会来了，太后病重，易硕勇敢地接了皇榜入宫。这一入宫啊，就是一场充满挑战的冒险。在宫廷这个复杂的地方呢，易硕是凭借着高超的医术，不仅治好了太后，还多次在危机时刻挺身而出。他救过同僚，救治过垂危的大将军和匈奴王子，一步步的也揭开了父亲冤案的真相。特别是长安城爆发瘟疫的时候，易硕面临着复仇和大义的艰难抉择。一边呢是为父报仇的念头，一边是满城百姓的生死。最终呢，他怀着医者仁心，选择救治百姓。医者仁心可以救人性命，但是难救污浊人心。这句台词啊，不仅仅是易硕的感慨，也升华了整个剧的主题，传递出了医者悬壶济世的精神。黄梅戏来演绎这样的题材，其实是相当的有挑战的啊！我们来先听听导演黄明宪的采访。
1: 黄梅戏新编历史故事剧《女国医》这部戏呢，它基本上是以这个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记载的女医生叫易硕，所以这位女医生呢，她的经历很传奇，所以我称她为这个。开女医者之先河，创女扁鹊之美。
0: 主演程程和张辉啊，都是梅花奖得主。程程把易硕这个角色是演绎的淋漓尽致，他融合传统旦角的技艺和创新手段，还有身段，把易硕的刚柔并济展现得恰到好处。而程程更是诠释了一位医者仁心、拥有大爱的易硕。来听我对程程的一段采访录音。
2: 首先请您给大家来推荐一下吧。
3: 女国医可以说是据我所知啊，所有舞台艺术作品应该是唯一一部讲述关于医生的、关于中医的一个非常厚重的这个历史题材。黄梅戏这种脍炙人口非常具有群众性的这样一个剧种，去推介去弘扬中医，我觉得是相得益彰的。
2: 哪两个传统文化相融合。
3: 对，
2: 那您饰演易硕这个角色啊，我觉得刚才通过我在现场看，觉得真的是情绪非常的饱满，而且整个的起伏跌宕很大。您怎么去诠释这样的一位女扁鹊？
3: 在湖北的剧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几年的疫情，我们武汉是英雄的城市。其实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是什么让这些医生能够舍自己的命、舍自己的家庭而救别人。那么我通过饰演易硕这个角色，我觉得是他对人民的爱。这种爱它不是一种小爱，它是大爱。这种东西我觉得是高于一切的，对生命的尊重，对人民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爱，可以为了他们不要自己的命。其实我相信大家走进剧场以后，戏曲一响，他就觉得有点颠覆他对黄梅戏的想象，就是爱情、才子佳人，这是黄梅戏最舒适的地方。而我们这次可以说是跨出了这个舒适区，大家一戏曲一听，那种厚重、那种深远、那种复杂、那种救赎的东西， 通过我们的音乐表达出来以后，我们这个气质完全有别于以前黄梅戏的小情小调，它的生活性的东西，我们去怎么展示这么大的汉代的这么一个历史题材。我首先这个选题其实就是已经不在黄梅戏的舒适区里，那么我们既然有了这么选择，我们的音乐舞美表达唱腔一切都要匹配这样厚重题材，自然它就有别于以前的黄梅戏。那么同时呢，我作为一个黄梅戏的演员，我觉得黄梅戏的声腔它的表达形式特别适合诠释这种非常有张力的这种情感，那么我觉得它是能够共情能够感染大家的。
2: 您这样说着我都能感觉到真的是突破了自己的舒适圈，来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和高度，让大家能够感受到黄梅戏在变，在与时俱进的。
3: 对的，对，
2: 也是在成长。
3: 是是是。
2: 嗯，这是静茹在排练场对程程的一段采访。而张辉在剧中饰演崔太医，他也是将他的愧疚之心演绎得很生动，这出戏呈现出的家国情怀也让张辉非常的震撼，他觉得对于黄梅戏来说啊，是一出难得的好作品。
1: 大家好，我是黄梅戏演员张辉，这次在吕国一这个戏里扮演崔红这一角色。这部戏在黄梅戏这个历史的长河里边，这部戏应该是很厚重很大气磅礴的一出戏，也是黄梅戏这个剧种少见的一出戏。勇于创新，勇于开拓，对黄梅戏这个剧种是一个促进，而且丰富了黄梅戏的声腔，它的厚度，它的大气，这种大的像交响乐一样这种厚重的题材，对黄梅戏的发展创新非常好的艺术突破。
2: 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来听听易硕接榜进宫之后啊，找到了崔太医表明自己身份的一个唱段。

0: 崔大人。
1: 一说
0: 啊，这是我弟弟义尚。
1: 崔令啊，
2: 夜半更甚，你们到此作甚？
0: 因为拜谢崔大人在陛下面前相保，二位义案特来请教。
2: 老夫不敢，这太医署堕地是能人前辈，
0: 我朝从未有女子日供行医，诸位太医难免侧目想象。啊，
2: 也是，这宫中太医多为以道世家，人人藏有祖传秘籍，岂肯轻易上缺受受？啊，进来吧。
0: 谢大人。
2: 一说啊，老夫见你为辽太后所开之方所用之药颇为新奇，久久研判不得药理。
0: 大人对相爷土法也感兴趣？
2: 医者施药，朵朵益善。不知你学之哪里，宅之何处，师承臣何人？
0: 大人。

0: 你死法自然，不拘一格，求教村爷，钻研约礼啊！老夫佩服。哎呀，这乙库之中藏有天下艺术典籍，你可随意去阅。
1: 谢大人，一说想看，难是秘藏，但谈运案。唯一机智隐善本草，还有天辉一放。
0: 你要看天辉一放？
1: 真是。
0: 这天辉一放乃宫中秘藏古本，为老夫于掌。你民间女子何以知晓？
1: 这
0: 你与朝廷有何挂钩？
1: 大人，
0: 街坊惊恐，所谓何事？你究竟是什么人？
1: 大人呐、啊，张天佑之女张一硕恳求崔一林开一解惑。
0: 你是
1: 这个临行之际说道，要查毒海假美人冤案，现场翠红翠。

0: 美人内需外燥，体热卡血，久治不愈，特旨太尉翠红张天佑向里主治，于三日服用王茶。乃张天佑千峰药汤用药过量所致，不可能，绝不可能，爹爹向来吃死谨慎，一事尽战，怎会用药过量害人性命？
1: 老夫也不信，况
0: 翠大人也是主治太医，为活爹爹获罪，你却置身度外。
1: 老夫开放并无差错，是你爹爹亲手煎制的那碗药汤。
0: 药汤，莫非有人在药汤里动了手脚？滚滚地之人，他是谁？
1: 他
0: 大有嫌疑。
1: 他
0: 到底是谁？
1: 他是皇上。
0: 皇上，
1: 当年皇上专宠贾美人，时常陪伴并榻左右。那日皇上从你父手中接过那碗药汤，贾美人服用后沉沉睡去，再未醒

0: 一说，老夫总领太医署多年，甚至凡要扎稳后宫，必得一书进账。
1: 一书，活得活能，敢蒙大人日赐看重。
2: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黄梅戏《女国医》当中易硕见崔太医的一个唱段。那在戏曲人物画廊当中啊，其实女性形象呢是占有很高的比例的，既有像王昭君、西施、李君香那样的具有崇高民族气节或者家国情怀的奇女子，也有像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那样驰骋疆场的巾帼英雄，还有赤天骂地敢于抗争的底层妇女，像窦娥、赵胖儿、谭继儿等等，更多的是忠于自由爱情、反叛封建礼教的家人，比方说崔莺莺啊、李千金、张倩女、王瑞兰、杜丽娘、王娇娘、卓文君、白娘子、祝英台等等。而女国医当中的艺术啊，是戏曲人物画廊当中一个新的艺术形象，而且呢，这个艺术形象是鲜明突出，塑造的相当成功。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稍后呢，我们将继续请大家来欣赏黄梅戏《女国医》。
3: 好的吧？哎，我这阵忙完就回家去看您啊。写了首新歌，唱给您听听。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8: 好，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9: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0: 我的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7: 转身走进后台，
11: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2: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7: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3: 快到了时了，衣裳还穿了。
7: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4: 要你清醒，我这一唱
12: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7: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0: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接下来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型新编黄梅戏《女国医》。从艺术特色来看啊，这出戏是做了很多大胆的突破。以往呢，黄梅戏大多都是围绕着才子佳人来展开的，而易硕这个古代女性医者为核心的形象呢，可以说啊，是为黄梅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易硕的仁厚果敢又智慧，形象十分立体，剧里的配角啊，像汉武帝、太后等等，也都刻画得非常鲜明，通过他们之间的戏剧冲突展现权力和人性的复杂。这部剧啊，是打破了黄梅戏传统的三小行当的局限，加入了净行、老生等等一些角色，很大的拓展了剧中的表现力。而这出戏的音乐啊，大家刚刚听过了，觉得是不是很好听呢？作曲家徐志远是下足了功夫，既保留了黄梅戏的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交响乐的元素。听着那些熟悉又新鲜的旋律呢，观众们仿佛被带入了汉代的宫廷，戏曲的张力一下子就起来了。还有呢，它的舞美、灯光啊、服饰的设计都非常的讲究，而且强大的班底，胡佐的设计舞美，齐世民的灯光，王立军的服饰，用简约大气的风格完美的营造出了汉代宫廷的氛围，就像象征着权力隔阂的那个帘幕呢啊，它无声，但是却有力的诉说着宫廷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剧中易硕向太后来求证父亲当年冤死的真相，我们来感受一下皇家的威严。
1: 听说你想知道贾美人病死真相？
2: 不，易硕只想知道我父张天佑冤死真相。
1: 如果哀家告诉你知真相者必须死，你还想知道吗？
2: 你说苦等真相十三载，纵然求死也要求个明白。
1: 当年你父就在这里，也是你这般逼迫哀家追查凶手，问过明白
2: 真凶到底是谁？
1: 翠红没有告诉你，
2: 他不肯说。
1: 哀家料他也不敢说。
2: 太后，
1: 不错，当年命翠红夺死贾美人的是哀家，命翠红勾陷你父的是哀家，你和皇帝下旨斩杀你父流放九族的也是哀家。
2: 爱阔气，身为太后，人皆恭敬。为什么人意冤杀，亡故人命？
1: 因为哀家是皇帝的亲娘。刘彻，我的彻儿。是皇家血脉，天之骄子。哀家失宠于先皇，寂寞深宫，十数年。 是我唯一的守望，我唯一的命根，我要不惜一切要他当上皇帝，坐拥皇位，要他成为我一生的骄傲。可他就是不听话，不听话呀！

0: 太后，一说不为生死，只求为爹爹昭雪平冤。
1: 怎样昭雪？如何平冤？难道要哀家昭告天下，两就此案，明面凶手是崔红，幕后凶手是哀家，合谋凶手是皇帝吗？
2: 太后圣明，
1: 哼，要皇家认罪，你疯了不成？
0: 我是疯了。

0: 才明白，一折人心可以救人性命。当今女儿无能为你找学，女儿这就来陪伴你。你
1: 陛下同意，陛下同意。
2: 太后，陛下特召臣和义硕率太医署前往城外救治百姓，严恐疫情蔓延。
3: 是你给陛下吃的旨意。

0: 是哀家早就参透了，传一旨，速将众郎将印杀，押往死牢。
1: 弟弟，
2: 这是姐姐救我，姐姐救我，姐姐救我！
0: 放心，有他压在牢中，你尽可放心去救瘟疫，哀家也尽可放心等你回来。
1: 天哪！
3: 太后，良心，你的良心哪、地上有阎王，天上有神明，你狠毒至此，必遭报应，报应哪、
0: 你
3: 太后，太后，太后，来人，来人哪、太后晕倒了。
4: 这一段呢，也是展现出了奕硕呢，并不畏惧皇家的威严，而是要得到真相。其实，在《女国医》当中呢，他的故事情节情绪都是层层递进，不断升华的。首先啊，剧中主要线索和情节呢，它都是紧紧的围绕奕硕学医行医活动所展开的。奕硕治病救人的经历贯穿着宫廷权力之争，也是揭开父亲冤案层层纱幕，催动奕硕从医情怀的升华。行医治病的场景虽然是反复的出现，但是舞台调度啊是张弛有度，同中有异。奕硕治疗太后是不顾生死，是为了进宫廷来查明冤案。治疗大将军呢，他是以身犯险啊，他是抱着破釜沉舟来挽回一众太医的无辜性命。而他去治疗匈奴王子呢，是痛定思痛，求生机的时候，所以他去救治了。而治疗瘟疫蔓延中的百姓，是为了护佑生命的医者仁心。最后呢，医学知识，比方说望闻问切，还有脉象问诊，一点一档，在各个戏剧场景当中是自然的渗透，融入了剧情当中。部分医学术语是非常富有诗意和韵律感的戏曲语言来呈现，所以这出戏当中是点点滴滴渗透着医生的形象。对于奕硕来说啊，为父亲洗刷冤屈很重要，而救治百姓更为重要。在最后一场救治身患瘟疫的百姓的画面可以说是感人至深。主演程程带着一根20多米长的白绸登场，这样的设计呢，其实，也是非常巧妙的。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欣赏剧中最后一场第七场戏，奕硕毅然决然地去救治得了瘟疫的百姓，而皇帝也被他的大爱所感动，封他为大汉女国医。

0: 太不意思了，只求活得正直，死得清吧。正直，
1: 爹爹，
0: 为父做到了，为盼我儿

0: 将近才23岁呀、啊，他不能死，不该死，不当死啊！
1: 大将军，大将军，大将军说，他想我，他要我，他当我，活着，活着好将一身本事还报他怎样。好将一身本事还报恩养之本性。
2: 黄梅戏女国医是将医术不断突破，为赴沉冤昭雪的小我升华为医者医天下人心，慷慨赴难救命于水火的大我，传递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崇高信念，也彰显了护定百姓、环抱百姓的伟大情怀。好了，黄梅戏女国医呢，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听众朋友，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后两天我省南部有一次降水过程，其中明天白天恩施、宜昌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恩施局地是暴雨，明天夜间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后天鄂东南、江汉平原南部有大雨到暴雨，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随着降雨来袭，后天南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3到28度。今天的新闻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政策组合拳，点面结合，因地制宜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功率半导体紧缺涨价，功率半导体企业忙扩产。

0: 行业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一到五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关注财经热点。首先说到的话题是汽车。汽车业是国民经济的战略性支柱产业，是扩消费、稳投资、惠民生的重要领域。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了50%，车市告别新车放量主导的增长阶段，而将迎来后市场的快速增长期。6月23号，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公开发布，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在公布的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当中，杭州被赋予建设和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优化汽车限购等重点改革方向，杭州要怎么发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位于浙江杭州钱塘区的孟马汽车小镇汇聚了40余家汽车品牌。记者在园区里遇到前来购车的张先生，经过现场看车、比价和咨询后，张先生最终选定了一款新能源车。
3: 因为我是有这种通勤的需要，然后我每天开车其实比较久，我之前是一台油车嘛，油费会比较贵，所以就想换一台电车。最近不是有那个置换补贴嘛，然后算下来可以优惠10000块钱左右。
2: 支付车款、购买保险后，张先生通过手机即可办理新车上牌相关流程，当场就能开走心仪的新车。
3: 直接已经上牌可以开走了，很省时间，很省事儿。这样的话可以不用再跑第二趟，一次性直接把所有流程全部走完。
2: 从市场端看，政策信号正在加快释放购车需求。园区负责人表示，对于不少原本处于观望状态的消费者来说，政策预期、置换优惠、便利流程等共同推动购车意愿转化为实际订单。
4: 近期的这个消费者啊，这个咨询量包括到店的这个到我们园区还是有比较显著的这个增长的。目前这个我们杭州这边呢，这个肯定是以新能源车这个增量为主题的。随着我们这个市政府的这个细则的这些出台，那么后续呢，我们预计我们小镇目前的这个汽车的这些销量啊什么的，会带来大概20%以上的这个增量啊，我们很有信心。
2: 尽管张先生实现了一站式完成车辆交付、购险、完税、上牌等流程，但相关工作人员也提醒，很多热门车型预定后需要排队，购车及上牌也有限制条件。比如需要车型免查验、车主上牌资质符合等等，后续政策优化或将对购车上牌再提速。此次杭州入选国家级试点，重点方向之一是优化汽车限购。杭州现行的小客车调控政策对新车上牌进行了全方位放宽，包括取消个人和单位申请区域指标的资格条件和数量限制，取消车辆更新资格限制，增设直系血亲类其他指标，放宽九摇不中类指标申请条件等举措，推动潜在购车需求加快释放。
5: 截止到今年的5月份，杭州的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158万辆。下一步呢，我们还将继续联合相关的部门推出更多的优化政策。
2: 按照试点方向，杭州将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通过数字赋能，杭州正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环节向置购、置审、置换、置充、置停全链条服务延伸，进一步激活汽车消费新空间。
5: 我们充分发挥杭州汽车全产业链的创新优势，强化新车、二手车和汽车后市场的业态联动，发挥杭州数字产业优势，打造一个集汽车展览、文旅休闲、新零售、汽车出海和后市场服务于一体的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推动杭州汽车消费极致扩容。
0: 商务部等多部门在本周同一天也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和关于公布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的通知两份文件。这一政策组合拳将给我国汽车后市场和汽车消费带来巨大变化。40个城市多种模式探索创新，将为汽车行业和消费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2: 专家介绍，当前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消费国，但汽车后市场的行业规则和配套并没有完全跟上，存在房车上路难、改装无标准、自驾游配套弱等堵点痛点，市场主体呈现小散乱特征。此次政策出台全面系统梳理了相关内容，有利于市场的规范发展。
6: 我国现在的汽车保有量呢，已经超过了3.7亿辆，像汽车改装，我们预计它会有一个万亿级的一个大的市场，只有这些标准和主管部门规范了，那么下一步这个市场才能爆发出这个巨大的活力，把后市场这些点呢全部激发出来，才能把汽车呢由一个简单的交通工具变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啊，生活空间。
2: 专家介绍，此次政策组合拳注重点面结合，同步推出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依托40个试点城市因地制宜错位发展，比如辽宁沈阳、安徽芜湖、重庆等整车基地深耕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宁夏银川等文旅资源城市发力房车露营、汽车赛事，北京、天津、上海等大都市则聚焦传统经典车领域，
7: 总结一些更成功的经验，这样呢，未来呢，有利于在全国各地去推广。40个试点城市里面啊，很多都是围绕着这个新能源汽车，围绕着绿色能源的发展，所以呢，中国有可能会在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方面会走出一条呢自己的啊后市场的这样的道路。
2: 业内专家认为，未来相关试点在落地时如何探索实现具体突破，是下一步行业关注的焦点。
8: 传统经典车领域核心是给经典车一个明确的商品身份，同步明确认定进出口、交易、有条件上路等管理要求。汽车维修和保险领域直击新能源车主维修贵和投保贵的痛点，开放维修技术授权，理顺换电模式的保险责任，破冰将为行业打开新的增长空间。
0: 在40个试点城市当中，深圳是优化汽车限购的城市之一，现在改变已经开始出现。深圳7月30号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目前已经进入到报名期，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9: 我也一直在摇号，摇了已经将近10年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摇到一个深圳牌，然后对我自己出行呢也方便一点。
10: 目前，深圳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年度总额度为8万个，这8万个指标按月分配，其中1半用于摇号，另1半用于竞价。根据2026年6月26日最新公布的第6期摇号结果，当期的个人摇号指标配置数为2933个，7月30日增加的1.5万个额外指标不会占用常规额度，采用阶梯摇号模式，阶梯越高，分配的摇号编码越多，中签概率相应提升。照顾了长期参与摇号未中签的市民，这部分人群往往有强烈的真实购车需求。
11: 家里面实际上是有一台那个电车的，但是一直希望还是用于一台油车，但是因为指标的问题，所以到现在还没能实现。希望这次我能抽中它。
10: 这次深圳增加1.5万个燃油车摇号指标，将大幅缩短市民的等待周期，激活消费潜力。这些新购买的汽车将在未来6个月内陆续上牌，将直接带动汽车保险、金融贷款、汽车装饰、保养维修等业务的增长。
12: 我们目前的客户群体，那么上牌是80%的外地牌和20%的深圳牌。如果说有这一次的一个提振，预计的话能突破到40%的一个比值，在销量上面那一定会有突破和有一定的提升和帮助，会对我们的售后啊，包括我们的按揭啊、金融等等的一些产业链都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功率半导体是电能转换和电路控制的核心器件，广泛应用于电力和电子领域。最近，国内功率半导体企业针对不同产品线进行了价格上调，这是行业年内第二次全面调价。价格上调给产业链的上下游带来了哪些影响？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在安徽滁州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生产车间里，记者见到一条条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厂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去年四季度开始，他们产线已经调整为两班倒，但是仍然满足不了目前市场旺盛的需求。
7: 我们现在产线的利用率也非常的饱和，我们目前接到的订单，根据产线的排产来看的话，都是要排到大概4到5个月之后。
6: 王立芬的公司主要生产 AI 智能硬件产品，其中会用到不少功率半导体。他明显感受到近期功率半导体涨价带来的影响。
8: 紧缺物料就是加价嘛，甚至有些要现金买嘛，然后呢还有就是周期特别长，以前可能8到12周，现在应该是30周的都有了。
6: 业内人士表示，由于下游 AI 算力、新能源汽车、储能需求持续放量，功率半导体市场供需格局持续偏紧。一家功率半导体代理企业的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主流功率半导体交期已普遍拉长至30周以上，部分高压器件甚至更长，销售端从涨价演变为涨价加缺货并存的局面。

0: 并开始出现分货状态。
1: 分货就是货源紧张，供应已经不能满足正常的需求，那只能说要满足要照顾到各个客户的一些实际的需求状况，比如说你是行业的头部客户，或者你的议价能力比较强，你对价格没那么敏感，那这样的客户一定是优先可能会分配。
2: 面对当前缺货涨价的局面，采购客户普遍按需求再放大20%到30%进行备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紧张。目前不少功率半导体企业纷纷加快了扩产计划。
0: 在深圳龙华数字制造中心里，一家功率半导体企业的工程师正在对生产线进行调试。负责人康迪波告诉记者，公司计划在广东省内再增加2条产线。
3: 在去年我们产能可能只达成了80%的产能，那现在呢基本上要排单啊，基本上产能是已经饱和了。那么我们有计划在广东省内扩2条标准生产线，每条产线的产能是每个月4万只到5万只的产能，那么2条线就是每个月8万只到9万只的产能，那么一年下来我们就可以增加100万只左右的产能。
0: 目前 AI 数据中心、新能源、光伏储能三大需求同时爆发，全球功率半导体行业进入新一轮景气周期，国内企业加速产能布局，试图在这一轮超级周期中抢占先机。
4: 我们是有扩产计划，像今年的话，我们其实针对于信号线，我们也增加了大概5到6个分装。新建之后，我们的那个生产产能的话，可能会达到1300KK 以上。
0: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台积电、三星等晶圆代工厂持续削减8英寸成熟制程产能，8英寸晶圆产能持续紧张，在供需两端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功率半导体行业的紧张格局短期内难以缓解。
5: 功率半导体行业供需紧张的情况，我认为还需要持续一段时间。那这里面一方面呢，因为需求的原因，比如说现在的光储包括人工智能的电源相关的模块里面也需要用到功率半导体。那么从供给端而言呢，功率半导体在整体的成熟制程比较紧张的情况下它的供给也是有限的，可能我们最快也要看到明年，甚至明年下半年。
6: 听财经，
2: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个百分点。
2: 今年前5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的比重达到63.6%，自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称，很多欧洲国家在讨论将对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一些国家可能很快实际征税。他表示，任何征收这种数字服务税的国家将立即遭到美国对其所有输美产品征收100%关税的回应。
7: 特朗普表示，这一关税将取代美国与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协议，无论这些贸易协议是否已经签署或实施。据多家媒体报道，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表示，任何税收在设计上都是非歧视性的，平等适用于所有大型企业，无论其来源地如何。针对这种合法政策的单边措施是不合理的，如果遭到追究，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苹果等科技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遭到美国强烈反。

0: 韩国股市近期屡创新高，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年以来近乎翻倍。然而就在本周五，也就是6月26号，韩国综合股指盘中一度大跌超过8%，本周内第二次触发了熔断机制。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关注不再易选定终身，多所高校放宽转专业限制。西石高铁开通在即，12306 APP 已显示西石高铁7月1号车票。晨练武当夜游大唐，记者带您提前体验一日游双城，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转吗？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
3: 哎，
4: 我发工资了
3: 哟，
4: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咋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各位游客，跟我走。
15: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6: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7: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6: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7: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6: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7: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落雁路，从湖中道到清王路南向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东湖路辅路南向北。第五位是二环线，从洛施路到龙阳大道东向西。接下来再来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目前

0: 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购物中心分别是万达广场菱角湖、凯德广场武生路、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高考的志愿填报。明天即将进入高考志愿的填报期，不少考生担心专业一选就定终身了。其实今年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高校放宽了转专业的门槛，为考生入校之后重新选择专业提供了更多的空间。那相关的情况，我们来听湖北台记者程德明的报道。
2: 目前多数高校实行转出无门槛、转入有考核的转专业政策，部分院校还开设实验班、卓越班，学生入校后可参与二次选拔。华中科技大学今年设置数学类、物理学类、集成电路启明实验班等九个专业班，大类分流时可在专业内任选。同济大学提供七次专业选择机会，涵盖入学二次选拔及大一至大三每年两次的转专业申请。同济大学湖北招生组资深招生专员张京田：
3: 今年是在入学之前，我们有一个二次选拔，是涉及到大概1200个同学，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拔尖班、双学位，还有一些特色的创新班。
2: 华中科技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工作办公室科长周阳：
4: 9月份的这个启明实验班的选拔，以及第一个学期结束前的这个全校范围内的转专业，还有后面的这个专业大类分流以及学科方向内的一个调整，我们学校每年有1000余名学生成功转专业。
2: 今年首次招生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同样备受关注，该校是全国唯一独立设置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普通本科高校，计划在湖北招收100名新生，开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三个交叉热门专业。网络空间安全学院教授任莹辉：
5: 首选物理，次选化学，高考分数在600分以上的考生呢，可以大胆的填报。那么在这个专业组里面呢，大家把这三个专业呢都选上，然后选择服从专业调剂。进校以后呢，我们对同学们这个换专业呢是没有限制的。
2: 此外，我省部分高职院校的3+2专本联合培养项目为考生提供了专升本通道，考生顺利完成学业并通过转段考核后，可获全日制本科毕业证和学士学位证，第一学历为本科。需注意填报的专业和对口本科院校中途均不得更换。湖北科技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工作人员袁静：
6: 高考成绩达到了本科录取批次控制线下10分以内的考生，有资格填报我校的三个3+2专本联合培养组，分别对接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等三个公办院校。
0: 想知道报哪个学校哪个专业，不仅仅要从自身的分数出发，还要从就业端了解情况。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这几年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各地纷纷开办特色美食学院，定向培养餐饮行业的从业人员。这个毕业季相关的应届毕业生们都在忙些什么呢？我们先到钱江来听听建立在小龙虾上的校企合作。
7: 傍晚时分，在钱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店员们备菜传菜忙个不停。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8: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7: 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他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他听说当地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韩玉洲告诉记者，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
9: 你呢？

0: 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1: 不仅是学到了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里实习，从配菜、打盒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还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
0: 从色泽和香味方面，今天是所有当中最满意的一次，满分100分的话可以达到80分。
1: 像韩玉洲这样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记者采访了解到，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还有不少具备向门店管理岗位发展的潜力。
2: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呢、北京啊这些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1: 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也让韩玉洲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
0: 系统的学下来可以学到后厨管理、前厅管理，不仅仅是可以当一个厨师，也拓宽了我的就业渠道，我以后可以自个儿当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
3: 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最近几年的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亮眼的成绩是如何实现的？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探访。
1: 记者来到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赶上一场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灶台上火苗攒动，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边演示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边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核心诀窍。学生们听得专注，随后轮番上手操练。
4: 技艺跟之前完全不同，我们选用的是7道减虾法，它每一刀都是有讲究的，最后一刀开背是让虾入味的关键原因，焖制时间在9分钟才能让这个虾它记住味儿，它又不嫌烂。
5: 实训的设备特别齐全，就是可以丰富我们的动手能力。
1: 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课堂，眼前的这间教室是按照真实直播间场景搭建，学生化身带货主播，细致利落讲解选品。开播不久便有不少网友下单，
6: 老师也会巡场，会根据后台的数据大屏复盘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他说出来，我们怎么去解决。
1: 专业老师告诉记者，学生们在这里不仅是学如何播产品，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
6: 你说你又会拍摄，又会剪辑，又会主播，然后中控啊、运营这些都会，你的范围能接受的就非常广。
1: 校内实训之外，学院还打通了实景助农直播渠道。每年6至8月龙虾消费旺季，都会组织学生进驻龙虾餐饮门店、龙虾品牌线下门店，开展驻店直播。
7: 我们当时在要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10多家公司想要和我签约了。
1: 如今，钱江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突破900亿元。围绕一只小龙虾，学校针对水产养殖、精深加工、餐饮服务，再到龙虾文旅、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不断开设新专业，培养懂养殖、精烹饪、善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精准填补产业链人才短板。
8: 产业铺到哪儿，专业就开到哪儿，市场走到哪儿，培养就跟到哪儿。让更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让学生毕业就是骨干，上岗就是主力。
3: 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提前进校揽才。
1: 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
4: 跟这个学校挺多的合作，就是他肯定是为这个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用工的人才上面啊这个问题。
1: 内蒙古锚定本土饮食特色，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9: 目前我们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1: 美食类学院格外火爆，成了年轻人学技就业

0: 有过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会增强服务业的就业的承载能力，服务业产业的升级，那么也进一步的拓展了新的这个就业空间，也就是让岗位和人才的匹配更适合。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西石高铁通车在即，西安到十堰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从最快6个小时压缩到1个小时左右，开启一日游双城的全新文旅模式。今天来跟随湖台记者陈新卫、陈晕的探访，一起提前解锁这条黄金旅游的新线路。
3: 这里就是武当山最大的公馆玉虚宫，从问到武当到梦回大唐，今天我们的一日双城挑战就从学一套最正宗的武当太极开始。
4: 两手侧起，画圆，野马分鬃。
5: 武当山特区文旅推广负责人江元波：
6: 我们面向这个陕西、甘肃、宁夏、青海还有新疆的5省区的居民，武当山景区的通票的半价，他们拿自己的身份证还有抵达就十堰境内的高铁站的车票，5日内都是有效的。省外游客可以凭当日的高铁票免费乘车，直接抵达武当山。以武当山为集散地，联合周边这些景区，包括我们宜昌神农架结合起来的神武峡，都有这样的主题线路产品。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十堰东站，过去从十堰出发到西安坐普速列车，弯弯绕绕得5-6个小时，而几天之后西石高铁正式开通，就只需要1个小时。它的出现啊，把曾经横亘在鄂陕之间的秦岭天险变成了一条高速的坦途。到了西安，当然要入乡随俗，走吧，和我一起换身行头。
5: 锦瑟汉服文化主理人白高亭：
7: 想给您做这个妆造，今天我们用了就是1个半小时这样子。
8: 一个半小时都够您去湖北了。
7: 下次坐高铁去湖北。
8: 您之前去过吗？
7: 没有，一直会很想去，
8: 但是太远了，不太方便。
7: 是，确实。
8: 马上就方便了。
7: 对，吃正宗的热干面。
3: 妆造完毕，才算是沉浸式的体验。和我们一块儿去感受大唐长安的烟火气。
5: 众信旅游西北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杜美娇：
9: 针对西石高铁票根的湖北游客、湖北籍居民，一些热门的必打卡景区以及配套的文创消费，可以享受8到9折的优惠。西安有多家的星级酒店、餐饮街区同步可以叠加折扣和消费券。近一个月，线上平台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280%。那我们旅行社的首发团预定呢，早早的也爆满了，上线了30多条面向我们湖北游客的旅行线路。通车首月，我们预计的接待量呢将会突破2万人次。双向文旅的推荐提前落地了，协议约定全年护送游客将近超10万人次。
3: 从早上玉虚宫的太极，再到此刻站在西安城墙上，西石高铁开通后，这份穿越的体验将属于每一个人。您准备好一起出发了吗？
2: 那目前12306 APP 的售票界面已经开始显示西石高铁的车次了，显示的时间是7月1号，车次为高3912。列车从西安北开往汉口，途经十堰。7月1号以后的车票在12306 APP 当中也有显示。西石高铁全线的设计时速达到了350公里，是连接陕鄂两省、穿越秦岭山脉的首条高标准高速铁路。这条超级工程穿山越岭、突破天险，不仅刷新了陕鄂两省的通行速度，更是补齐了秦楚区域多年来的交通短板，为两地文旅互通、民生往来、产业联动搭建起了一条急速的发展通道。
5: 在此之前，秦岭地形复杂，山路崎岖，西安与十堰虽山水相连，但交通壁垒长期存在，两地人员往来、文旅互动、产业交流都受到极大限制。过去坐普速列车往返动辄6-7个小时，一趟出行大半时间都耗在路上，跨省游玩费时又费力。而如今1小时交通圈的成型，彻底终结了秦楚两地进山不进城的交通困境，让秦岭不再是阻隔南北的天堑，而是串联风光与烟。

0: 火的生态走廊，高铁通车带来的便利，最直观的就是普通市民出行方式的全面升级。以往大家跨省出游，要么耗时久坐，要么自驾翻山劳顿，很难实现轻松短途游。而西石高铁开通后，高密度、快速度、准点率的高铁班次，彻底盘活了百姓的周末休闲生活。不用提前规划长途行程，不用预留大把交通时间，周末睡个懒觉，随时买票出发，真正实现说走就走的跨省旅行，让跨省短途游、周末微度假成为老百姓日常休闲的新选择。除了文旅游玩的提质升级，这条黄金高铁更是一条便民富民的发展通道。它不仅打通了西安、十堰两座城市，更串联起沿线多个区县的特色资源，把陕西的商贸客流、文旅流量、消费活力源源不断引入鄂西北，也让十堰优质的生态资源、特色农产品、山水风光走出大山，面向全国。对于沿线群众来说，高铁不仅是出行工具，更是带动乡村旅游、特色产业、民宿经济发展的致富线，彻底激活了秦楚交界的带的发展活力。
1: 西石高铁的通车，能看能玩的不止两大核心城市，西石高铁的沿线更是一站一景，步步惊喜。比如说中途停靠蓝田站，凭当天的高铁票可以免费打卡王顺山等六大 A 级景区，沉浸式邂逅秦岭山水。停靠的商洛西站，30分钟直达秦岭巧江南，品尝水煎包、巷子凉粉，还有象山核桃饼等等特色小吃。而入鄂的第一站云溪，作为中国七夕文化之乡，古街古巷氛围感拉满，秦楚交界的漫川关站还能打卡非遗美食漫川八大件，感受千年边关的商贸风情。更为划算的是，陕鄂两地同步推出高铁开通的专属福利，通车的初期，游客凭西石高铁当天的票根以及本人身份证，可以享受沿线多家景区的免票、半价、索道折扣等等惠民政策，低成本玩转秦楚山水。同时，7月1号调图之后，两地往返班次更为密集，早中晚时段全覆盖。无论是亲子研学、情侣出游、朋友美食打卡，又或是单人散心微度假，都能够完美适配。一小时穿越秦岭，一张票贯通秦楚情。西石高铁的通车彻底打通了陕鄂文旅交通的大动脉，让千年古都、仙山汉水、南北美食相融互通。未来双城联动、沿线串联的全新游玩模式，将会彻底激活秦楚文旅资源，让跨省一日游成为市民出行的新潮流。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长江云新闻记者了解到，三峡水库洪水塑造库尾简淤调度近日完成，有效冲刷库尾泥沙308万立方米，恢复防洪库容278万立方米，简淤成效明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湖北台记者金若涵，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3: 晚上好，何山，各位听众晚上好。那刚刚何山也给大家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数字，那就经过这样一次的库尾简淤的调度，恢复了278万立方米的这样一个库容，这个对于整个长江防洪应对主汛期来讲应该是非常关键的。可能我们有一部分听众对这样一个专业的概念有一些可能有些不熟悉，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那其实这样一个库尾的河段的泥沙的淤积的这样一个调度，是从整个近10年来讲的话，三峡水库一直在做的事儿，就是由于这样一个不断的冲刷，在水库的底部会有一些淤泥的堆积。那么如果说能够通过这种库尾的调度以后，把淤泥进行一个调度以后，那么整个的防洪库容就可以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增加，这也是保障三峡水库防洪库容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条件。那么这一次整个的三峡水库的这样一个库尾的淤积的这样一个调度工程，它其实是利用水库削弱的这样一个窗口期，也就是从5月10号到6月7号 先后是进行了三次的这样一个调度，而且这样一个调度它也要根据天气和水情的变化来进行。那么在调度之前，整个的坝前水位是 164.55 米，那么到6月7号水位降到 147.78 米以后，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可以说是累计的水位每天平均是下降了 0.6 米，那么期间整个金沙江的下游梯级水库维持在这样一个1万立方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流量，这也是为整个的库尾调度应该说是创造了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那么总共冲刷的这个泥沙是达到308万立方米，那么其中重庆主城区是冲刷了63万立方米。那么本次清淤调度的聚焦的范围也是防洪库容的核心区域，是在145米到175米区间内，那么总共的这样一个冲刷的量是达到了278万立方米。好，我们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何山。
1: 好的，谢谢金若涵的介绍。那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4: 我是笑台记者陈庆勇。2026年春超全国赛湖北云梦赛区足球赛将于7月17号在云梦县体育中心热血启幕。当晚7点，贵州春超明星队将与云梦足球联队联袂线上表演赛。本次赛事巧妙融合贵州春超民间活力与云梦简读人文底蕴，8支业余球队百余位足球爱好者将连续鏖战10个日夜。赛事期间，皮影戏、三节龙跳鼓、楚剧等云梦特色非遗将轮番登台，场外特色农产品展销与文创市集将同步开启。
5: 我是鹤峰台记者周周。近日，湖北省首个出口茶叶大基地在鹤峰经济开发区揭牌。鹤峰坐拥北纬30度富硒产茶带，现有茶园39.5万亩。基地创新推行一加 N 海关监管模式，实现一次备案全域管控。下一步，当地将健全质量追溯体系，统一生产标准，不断开阔国际市场，推动武陵山茶产业外贸高质量发展。
6: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近日，由荆州石首市社会工作部、市场监管局、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授牌的小哥食堂惠民项目正式落地。这10家小哥食堂分布石首城区各处，推出了诚意满满的专属优惠、丰富的折扣与平价套餐，切实降低了骑手们的就餐成本。此外，各家小哥食堂还免费开放饮水补给、手机充电、临时休息等配套服务。无论烈日还是风雨，骑手们都可以就近走进挂进小哥食堂标识的门店，歇歇脚，喝口水，给手机和自己都充充电。
7: 我是咸宁台记者李华荣。咸宁南外环二期项目日前迎来重要施工节点，咸宁大道连接线顺利完成面层摊铺及附属工程施工，为后续主线大面积摊铺、加快整体建设进度打下良好基础。该连接线全长2.676公里，作为重要民生配套工程，串联高速路网与城市主干道，对疏通区域交通脉络、方便市民日常出行发挥着重要作用。
8: 我是实验台记者肖岩。最近，实验室竹溪县城关镇地母庙人民公园里有几只外形艳丽的雀鸟频繁活动。该鸟通体竹羽浅蓝，跟红嘴蓝雀长得很像。但经鸟类专家确认，这种鸟学名为黄嘴蓝雀，属于三有保护动物，具备较高观赏与科研价值。据了解，黄嘴蓝雀原生核心栖息地集中在喜马拉雅山脉沿线，国内仅稳定分布于西藏及云南部分区域，习性上多栖息于没有红嘴蓝雀活动的区域。此次黄嘴蓝雀跨越千里间断迁徙至竹溪，且同一公园内同时观测到本地原生红嘴蓝雀同步活动，打破了两类蓝雀天然异地栖息的原有分布规律，具备极高科研价值。
9: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给阿妈的情书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带动乔批主题文旅不断升温。这些东西放保温杯竟有爆炸风险，枸杞、泡腾片等易发酵产气物品千万别放。人造太阳取得重要突破，全球最大核聚变堆超导磁体通过验收。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1430人，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民族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康福路，从民族大道到卓刀泉南路东向西，第五位是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南向北。再来看购物中心，目前拥堵指数榜一到榜五的分别是武汉国际广场、武商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凯德广场、武生路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也提醒司机朋友注意车流，祝大家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晚高峰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电影。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近日在北京发布，近80部中外影片扎堆上映，历史、动画、喜剧、动作等题材丰富。

0: 覆盖全年龄段的观众。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今年暑期档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深厚的家国情怀。其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四渡》6月26号起全国上映。影片以红军长征中的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再现中央红军在敌军重兵围堵之下，运用高超战略智慧，以少胜多，扭转战局的军事奇迹，向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致敬。我们的名字根据真实事迹改编，讲述了人民警察冯忠诚在执行任务时，为保护群众生命安全与歹徒英勇搏斗，不幸牺牲。他的女儿在探寻心中缺席的父亲的过程中，重新认识父亲的故事。今年暑期，多部国产动画影片轮番上映。《八仙》取材自家喻户晓的《八仙过海传说》，以喜剧风格和年轻化创新演绎这一经典传说。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以独创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与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将镜头对准东汉末年三国故事起点，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为观众呈现一部兼具厚重历史质感与英雄气概的三国开篇史诗。此外，现实题材电影《魔方小姐》聚焦每个年纪的人生都有无限可能的主题，讲述养老院老人赵艳红通过结识夜市魔方高手吴有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同时，《小黄人与大怪兽》《海洋奇缘启航》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多部进口影片也持续上新，为不同年龄层的观众提供丰富选择。
0: 另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到2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7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9亿元。这部影片以乔批为主要线索，讲述了跨越山海的动人故事。影片热映之后，位于广东汕头、潮州、揭阳多地的取景地备受关注，成为大家节假日的热门打卡地。随着影片热度不断攀升，福建漳州等地的乔批主题文旅也迎来了客流的热潮。
2: 漳州天一总局始建于1880年，是我国最早的民间国际邮政。依托影片带来的巨大流量，前来寻访乔批故事的游客不断增长。景区打造多层次沉浸式体验，开设手写乔批互动体验区，搭建影片专属主题打卡墙，1:1还原片中经典取景布景，让游客置身故事场景，近距离读懂一纸乔批背后的家国记忆。
3: 游客贾先生，
4: 我们就把这个给阿嬷情书当中的这个木子给这个苏柔他这个夫人写的这封信，我去先去抄了一遍，这种思念之情也好，这种对家的这种情怀也好，我觉得是感同身受。
3: 天一总局管理处负责人王志坤，
5: 通过给阿嬷的情书，这个大家更多的关注到的天一总局跟我们的华侨市。电影上映之后，我们整体景区的游客较上映之前翻了一倍，那周边的商户呢，他的收入营业额也大幅的增长。
2: 借着电影热度，纸短情长的乔批文化走进大众视野。漳州古城乔批馆设置了百年乔批发展史、漳州乔批溯源、闽南乔批渠沿革三大主题展区，展出70余件原版乔批、下南洋时期多国流通古钱币等实物史料。此外，当地还推出多重观影联动惠民政策，观众凭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享沉浸式闽南舞台剧《再回闽南》双人购票优惠，免费兑换乔批特色文创，选购各类非遗手工艺品也可享受专属折扣，多措并举，激活电影加文旅消费市场。
3: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
6: 无论是电影故事的发生地还是电影的拍摄地，往往都会成为游客乐意到访打卡和文化体验的地方。旅游给电影产业链的延伸提供了全新的市场空间，而电影也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文化动能。
0: 嗯， 可能有的朋友还不太了解桥批是什么意思啊，在这儿跟大家解释一下，桥就是华侨啊，或者说海外华侨的意思，主要是这个批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简单理解为就是信件，但是它又不是普通的信件，它往往是寄回国内的信件和汇款合为一体的一种特殊的邮件啊，这个就是桥批这个意思。那目前这部电影已经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澳大利亚等全球多地上映，掀起了观影热潮，收获了观众的一致好评和强烈的情感共鸣，不少观众泪洒现场。比如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不少影院座无虚席，从朝气蓬勃的年轻一代到白发苍苍的长辈，三代华人相聚影院，一同沉浸式品读这封以桥批为底色的乡愁情书。影片当中跨越山海的亲情牵挂与桥批背后的家国情怀引发了大家的强烈共鸣。
5: 他们这部电影很感动，因为桥批想当年是我们爷爷奶奶都会寄那个信回去给家人，想当年爷爷奶奶像那样把根留在中国，把叶子带来马来西亚，所以在马来西亚开枝散叶，所以每次爷爷奶奶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的根在中国，让这个中华文化世世代代在马来西亚生根，继续传承下去。
7: 妈妈是汕头，然后我爸爸是泰国人，所以其实这个电影对我来说情感很深受。
8: 我希望这些片商们能够找多一点这类型的电影，多一点这类型的电影来新加坡。
0: 那这部影片将来还会陆续的登陆新西兰、美国、加拿大、英国、爱尔兰、日本等国家和地区，把这份跨越山海的思念与温情带给更多的海外观众。那这部电影现在已经延长放映到了7月31号，还没有观影的朋友不妨携家人一起走进影院，沉浸式感受影片所饱含的默默温情。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聊到的话题是保温杯啊，保温杯是很多人的生活必需品啊，尤其是中国人习惯喝热水。前几年还有一句调侃的话啊，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么一听，好像保温杯和枸杞是天生一对啊，但还真不是啊。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极有可能给大家带来伤害。
9: 今年2月，浙江一名网友发帖称，自己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
10: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他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飙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9: 无独有偶，去年陕西一男子也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自己在打开吸管保温杯时被吸管中喷出的热水烫伤。记者翻阅网友评论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吸管保温杯烫伤的经历。
0: 那这类吸管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什么会突然喷出来呢？消防员对此进行了模拟实验，我们来听一下。
9: 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11: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9: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11: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 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9: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0: 像这种带吸管的保温杯可能对于普通的成年人来说用的比较少啊，但是就是我们常用的保温杯，比如说像泡腾片、枸杞等等容易发酵或者是产气的食品，放入这种普通的保温杯也要特别小心。我们继续来听一下消防试验。
9: 消防员准备了一款常见的密封保温杯，穿戴好防护装备后进行试验。消防员先将多个泡腾片放入180毫升的保温杯中，随后注入大量热水，接着消防员盖紧杯盖，简单晃动几下后旋转打开杯盖时，现场突发砰的一声巨响，杯盖瞬间喷射出去，同时大量热水从杯内喷出，流到消防员手套和桌子上，喷射而出的杯盖在10多米外的墙上砸出一个直径5-6厘米的明显印记，金属材质的杯盖也出现了明显变形。如果有人垂直打开加入泡腾片的保温杯，喷射出的杯盖有可能冲击到眼睛、鼻子等脆弱部位，造成伤害。喷溅出的热水也很容易导致烫伤。用玻璃保温杯浸泡枸杞和红枣也要注意。消防模拟试验显示，冲泡了枸杞和红枣的双层玻璃保温杯，在长时间放置后，轻微摇晃几下后，内胆突然爆裂，
12: 里边有一个发酵产气的过程，在不断的产气之后，瓶内气体压力增大，就把我们的内胆撑破了。
9: 除此之外，干冰等可产生大量气体的物品也不要随意放进密封保温杯。为安全起见，消防员用塑料瓶替代保温杯进行试验，将几块干冰放入塑料瓶加水后拧紧，等待约30秒后拧开瓶盖，塑料瓶瞬间爆开，瓶盖和瓶身分别飞出10余米。
12: 干冰、泡腾片等极易产气的物品不要放在密闭容器内储存使用，红枣、枸杞等长时间浸泡容易发酵产气的食品不要长时间放进保温杯内，以上情况会发生喷溅或爆炸。
0: 所以说啊，保温杯使用不当有可能发生热水喷溅甚至爆炸导致受伤。如果说被水烫伤了，我们该怎么处置呢？来听一下医生的介绍。
9: 医生表示，烫伤后急救的核心在于第一时间防止创伤继续加深，整个急救流程可以总结为冲、脱、泡、盖、送5个步骤。
3: 应急总医院烧伤整形科主任医师陈远征：
13: 冲呢，就是说把受伤的部位放在清洁的自来水下进行冲洗，这个时间呢一般要持续20分钟左右，水温呢最好是15到25度。
9: 第二步脱，指的是在充分降温的前提下脱去覆盖伤口的衣物，如果遇到衣物与伤口粘连的情况，切勿强行撕脱，可以用剪刀将衣物剪开，尽快送医请医生处理。第三步泡，是将受伤部位浸泡在15到25度的冷水中进一步镇痛。最后是盖和送，即用清洁敷料保护创面和送医治疗。医生提示，居家处理时水泡完整可以直接涂药膏暴露，水泡破裂且表皮剥脱则需涂药后覆盖纱布，避免伤口和纱布粘连。医生强调，不要盲目轻信网上流传的烫伤偏方，如敷牙膏、酱油等，这些物品成分复杂，附着在伤口上可能引起感染，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程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
14: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27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人造太阳项目取得最新进展，我国两款自主研制核聚变堆使用的超导磁体分别完成了技术验收和满工况参数测试。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5: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

0: 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 1.3 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相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相磁场。
1: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院等离子体所所长宋云涛：
2: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铁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也取得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
2: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
4: 今年博览会设立的6大专区里，首次设立的新质生产力专区人气格外火爆，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很多首发首展的智能产品非常受海外客商欢迎。
5: 它能把你的这个动能啊，用 AI 系统给你算出来，给你分配出来，往续航更远，俄罗斯啦，完了西班牙、欧洲比较多，一般一走走2个柜吧，一个柜能装200多台吧。
6: 我看到中国产品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大量高质量产品，这种能力在商业中是非常重要的。
7: 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非常受欢迎，我们认为未来与中国企业会有很好的合作。
8: 那这里是本届博览会的国家馆，那今年呢，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家呢首次设立了独立的展馆。那从俄罗斯的蜂蜜到泰国的热带水果，那越来越多特色产品呢不断在本届博览会上聚集。
9: 今天呢，我们带了主要是泰国水果，有山竹，还有新柚的。中老铁路的开通的吧，而且运输的发达，我们泰国水果或者东南亚的水果很快就到你们这里的，能广泛的销售的。
4: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贸易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随着乌鲁木齐直飞迪拜的特色农产品国际货运航班开通，中国与阿联酋迎来空中丝绸之路的新通道。这家迪拜当地最大的糖类生产商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10: 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品类非常丰富，我们未来计划在中国开设自己的超市。
3: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赫尔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救援工作仍然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1: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 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3: 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11: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已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纷纷掏出扇子、风扇，四处寻觅阴凉，躲避烈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此外，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
1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1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6: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湖北省和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先来看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恩施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阵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8到33度，其他地区33到35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恩施局地有暴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转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2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4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到22度，其他地区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是多云，气温25到34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南部转小到中雨，气温24到33度，偏东风2到3级。
17: 哭一声笑一声。
3: 今天的新闻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0: 是
1: 这个夏天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2: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7: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2: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2: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为地震中遇难。
1: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15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 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医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8: 我们要加大对于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等这些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扩大服务业的有效投资。那么同时呢，也要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还有国家级并购基金作用，满足企业融资的需要，对他们呢扶上马再送一程。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3%，增速比上月加快0.1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0: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9: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

0: 增效显著。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成本为95.2元，较一到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势头得到遏制。北京物资学院物流学院院长姜旭说：“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文地文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2: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各地卫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北省邯郸市肥乡区，6个粮食收购库区共14条作业线全面敞开，收粮现场签检分离，扫码溯源，样品全程二维码追踪，粮款线上结算，日清日结。肥乡区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综合业务科科长马建武：
4: 坚决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让丰收的粮食真正变成农民兜里的实惠。
3: 卖粮放心，储粮安心。在一家粮食仓储企业，工作人员正安排运粮车有序进入。企业负责人田军介绍，绿色智能储粮技术的应用进一步确保粮食仓储安全。
5: 今年我们准备了5万吨仓容来迎接夏粮收购，全部配备了内环流控温系统和电子测温系统，结合食品级多性粉防治储粮害虫的效果非常好。
6: 在山东省德州市夏津县一家粮食加工企业的厂区，前来收粮的农户跟随小程序指引，完成签样取样、智能化验、计量称重、粮款结算等环节。收粮群众王修岗说，按预约时段抵达后，可以暂时完成所有收粮工序，整个流程清晰高效。
7: 一致就是给个小程序做，一是不用急，二是不排队，非常方便，节约了农户们的很大时间。
6: 企业工作人员徐琳琳介绍，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企业计划收购小麦100万吨以上，高于去年同期水平。数字化收储让夏粮收购不断提速。
8: 这个小程序可以实时向粮户推送收粮的指令、化验结果、重量、价格等信息，最快半小时内就可以完成所有流程，真正做到了信息透明化。
9: 在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种粮大户朱少虎的几车小麦正在卸车入库。今年夏粮收购期间，中储粮、地方粮库、面粉企业等多元主体敞开收购，市场收购价格高于小麦最低收购价。阜南县一家粮食收储企业的负责人陈阳介绍，今年当地种粮大户普遍选择小麦收割完成后直接送库销售，实现即收即售。
10: 我们库点日均收购量比往年同期提升7-6成，我们提前对接农发行，备好足额收购资金，做到随到随结，全款及时转账。
11: 昨天发布的法治政府蓝皮书《中国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25》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政府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近8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2: 报告显示，2025年评估组将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整体协同、敏捷高效、智能精准、开放透明、公平普惠的要求转化为具体可观测的指标，对100个评估对象城市数字法治政府建设的制度基础、运行机制与实践成效进行量化评估，及格率达85%。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教授刘毅说，
13: 在新的指标下，平均得分是72.43分，比去年的68.69分高出了不少，达到及格线上的城市数量也在快速增长。
12: 评估指标在延续前期对秒批秒办、跨省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等事项的关注基础上，引导各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
13: 高效办成一件事在受评100个城市中都得到贯彻落实，达标率为79.63%。部分城市的政务平台的立起便民程度有待加强，服务事项分类和导航结构上面以及业务流程方面还需要进一步的优化。
12: 虽然政务数据共享条例在2025年5月就已公布，但被评估城市公开数据目录不全或者具体事项不完备的情况仍十分普遍。此外，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逐步融入政务咨询、决策审查、执法监管等行政管理场景，也需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哈尔滨草木繁茂，松花江畔一派夏日盛景，而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内却是银装素裹。依托恒温控温技术，场馆实现全年真冰真雪常态化展示，让游客在盛夏时节一键穿越至冰天雪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市场营销部副部长孙泽民表示，
2: 对于中高考的学生，这个优惠政策我们也会持续到7月31号，随行的家长也同步享受8折的优惠。
1: 入夏以来，哈尔滨10多家重点景区相继推出免票、折扣等优惠政策，覆盖冰雪体验、亲子游乐、山林避暑等多元业态。
3: 随着气温升高，位于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的巴山大草原吸引了不少人前来避暑，
4: 给人第一感觉是凉爽。比如说在城里边，现在是大汗淋漓的感觉，来到大草原里面就像开了空调一样。
3: 这个夏天，岚皋县持续开展夏戏水、独竹漂、桨板赛等活动，推出6条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岚皋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队长魏华，
5: 同步落实沈星亭、安心住、放心游等五星服务和大中小学生半价、特殊人群免票、道路交管轻微免罚等政策，做强休闲体育、旅居康养、亲水游乐、消夏避暑等业态，以多业态融合模式引流聚客，拉动夏日旅游消费持续增长。
6: 精彩夜上海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上海各地因地制宜，依托冰水空间、街区、公园等资源，着力打造夜间消费新场景。在静安区，闲置屋顶变成夜市天台，世界杯期间商户延时营业到凌晨，商场进一步优化停车等配套服务，提升消费体验。商户孙宇恒，
7: 延时对我们帮助非常大，之前差不多10点11点结束，现在延迟到凌晨2点以后，效益蹭蹭往上涨，差不多增长了50%。
6: 精彩夜上海是上海连续6年系统性打造的夜间经济品牌，今年在全市推出近200项特色活动，衔接55购物节、上海之夏及暑期消费旺季，通过发放深夜消费券、倡导商场延时营业、免费停车等措施，上海夏日经济、夜间经济活力进一步释放。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副主任刘敏，
8: 上海今年举办精彩夜上海的活动呢，将进一步凸显5大夜间经济的地标和5大夜生活的好去处，把更多的贴近市民百姓的具有烟火气的夜生活的场景呢呈现出来。
9: 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今年7月1号起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小件首饰、易碎水杯、生鲜土特产这类特殊物品曾是快递过度包装的重灾区。即将实施的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江苏淮安邮政网点全面优化打包标准，淮安邮政新城揽投部经理贺继军，
11: 以前客户寄水杯、首饰习惯拿大纸箱裹3-4层气泡膜，现在按照新标准执行，能省一半耗材，循环包装、无胶带工艺同步落地，减少包材消耗，降低废弃处理物的压力。
10: 在包装瘦身中，智能算法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安徽芜湖一家物流企业的智能仓里，一套自动匹配箱型的系统可以基于商品数据和商家历史订单结构量身定制装箱方案。快递员张张说，
12: 以前发货全靠师傅凭经验选箱子，大件小件装不下，小件大箱浪费填充物，现在系统会根据商品尺寸自动推荐最合适的纸箱，平均能省15%的纸板。
10: 除了即将实施的新国标，去年6月1号新修改的快递暂行条例实施，增加了快递包装专章，要求推进快递包装绿色化、减量化、可循环。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市场监管司司长林虎介绍，
13: 一年以来全行业呢包装标准化率达到了86%，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的窄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到了30%。中国快递协会发出了以竹代塑、向绿而行的倡议书，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

0: 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十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2: 中国建材集团今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富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1: 今天，国家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湖南犬牧塘水库工程迎来关键节点，其控制性工程九龙岭隧洞实现全线贯通。九龙岭隧洞全长19.82公里，横跨湘江与资江分水岭，是湖南省迄今贯通的最长输水隧洞。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晚到明天，华北、西北地区东部、东北地区中部、江南中部、华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陕西北部、山西北部和南部、河南东南部、河北东南部、山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另有3238人受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继24号两次强震以来，委境内发生了约430次轻微至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科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油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2: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3: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5: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4: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0: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3: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26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

0: 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1: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0: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1: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1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0: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1: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18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6: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致富。
2: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1: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7: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8: 在湖北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1000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9: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8: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

0: 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1: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利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2: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2: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3: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行任务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0: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4: 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5: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0: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

0: 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是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 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对挑战等等。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3: 我仅代表我个人及我们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清晰明确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愿景。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0: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0: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 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

0: 李过也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三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端午时节，奇艾飘香，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是如何完成一次次奇妙的旅行，成为带动县域发展的致富草呢？走进乡村看振兴，今天我们要走进黄冈市蕲春县看发展。三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在宜昌当阳举行，以练备战，护航三下农机安全。试验田里测粮方，黄石开展水稻科学施肥试验，助力秋粮提质增收。三农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听。夏收正当时，襄阳老河口市王府洲果蔬飘香。孝感是孝昌县茭白基地迎来丰收旺季，小小茭白成为当地乡亲的致富果。恩施州巴东县盘活闲置资产，引来四方游客，村民们实现家门口就业。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端午时节，奇艾飘香，在黄冈蕲春，这一株传承千年的道地药材正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收获季。今年随着奇艾嫩叶食用标准正式落地，艾草从药房走进了餐桌，也打开了全新的发展空间。来听湖北台记者管根稳、刘谦的报道。
5: 端午假期，奇艾小镇格外热闹，不少游客专程赶来，只为带一束新鲜的奇艾回家。搭配鲜花，寓意安康。这种既有仪式感又接地气的端午花束，成了今年蕲春最抢手的伴手礼。广西游客黄婷
6: 就带一束有特色的花回家，奇艾拿回家的话也是祈福的意思。
5: 蕲春县奇艾小镇花店负责人柯婷：
7: 一天反正卖几十束吧，200-300斤呢。订单像我们线下线上都有，就是特别忙，就包不过来。
5: 同样的艾草，如今有了完全不同的打开方式，它可以是清茶，可以是糕点，甚至可以是一碗方便面。今年五月，湖北省奇艾嫩叶食用加工卫生规范正式发布，艾草正式迈入药食同源的新赛道。在蕲春，新鲜艾叶经过清洗、漂烫、粉碎，变成了可食用的艾粉，再加工成红糖、固体饮料、代餐食品等十几种产品。从田间到舌尖，一株艾草完成了一次奇妙旅行。奇艾食品湖北有限公司总经理魏子龙：
8: 选择奇艾粉这款产品呢，是因为它从运输、储存方面非常方便，而且呢，它是几乎适用于所有的产品。你像咱们基于这款产品开发出来的一个奇艾红糖，
5: 黄冈蕲春县蕲艾产业协会会长、湖北鼎艾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骆百林。
9: 这次蕲艾入食对整个产业来讲，是将酒和餐桌的文化和饮食养生的文化有效的融合，像一个横海的市场啊，更进一步的突出了南海的一个市场。
5: 蕲春还将一株艾草打磨出蕲艾酒贴、精油日化、食品茶饮、原料药、文创等六大类18个系列1350多种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达到150.36亿元，位列全国中药材地理标志第一。今年蕲春上线了 7S 蕲艾产业公共服务平台，给每一片叶子建了一份数字档案，种植、采收、仓储、交易、生产全程可溯源，品质立住了，这株小草才有更长远的未来。湖北蕲艾供应链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健：
10: 仓库的每一包艾叶其实它都有一个独立的身份证，就是你都可以通过这个扫码扫得出来，包括它的整个质检报告都有。
0: 在黄冈市蕲春县，和艾草相关的生产企业已经有4000多家，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把产业上下游联系在一起，带动就业超过30万人。来听黄冈台记者陈鑫、刘新球、文豪的报道。
11: 端午前后是一年中艾草品质最好的时候，在蕲春县蕲州镇金鸡村，53岁的张志坤正和村民忙着采收艾叶。蕲春县蕲州镇金鸡村村民张志坤：
12: 含金油啊，吃溶力啊，加上这个维生素啊，都要高如其他的季节很多很多，一定要在这个端午前后的10来天左右采收是最好的。
11: 张志坤原本在温州打工，几年前回到村里种植艾草，干艾叶全靠自销，因为市场有限，最初就只种了10几亩地。这几年原料需求大，他就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张志坤：
12: 我们县里面企业啊有几千家，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现在纯正就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11: 目前，蕲春县的艾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万亩，从事种植的就有4万多人。忙时种艾，闲时进厂，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蕲春县金鸡村村民洪平：
13: 家里种了10亩地，不忙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厂里就是上班，一年也可以挣个4万多块钱，挺满意的。
11: 不仅仅是种植，依托艾草衍生的大健康产业，全县开了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了9.4万名艾灸师，技能学习让大伙找到了新的创收渠道。全职妈妈徐锦秀就在自己家的社区开了一家养生馆。艾灸师徐锦秀：
14: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就挺开心的。
11: 如今蕲春艾灸师已经成为全国劳务品牌，当地人在全国开了5000多家艾灸馆，艾灸的品牌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向深向新发展。蕲春县副县长方敏：
15: 我们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从田间种植到精深加工再到康养服务，多元化让蕲艾这棵小草多点开花，真正成为带动我们产业发展的致富草。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为了提升农机安全监理岗位人员应对突发事故的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完善农机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预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最大程度减少农机事故对农民群众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近日，2026年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在宜昌当阳市举行。来听湖北台记者陈庆松、当阳台记者于鹤、方子轩、王健的报道。
16: 本次演练模拟了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收割玉米时没有及时清场，不慎将农民撞倒，造成一人受伤的农机事故。事故发生后，肇事农机手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及市农业部门值班电话。

0: 就业演练活动让我深刻认识到农机安全生产的重要性。我就会把今天参加这些活动所学到东西、看到东西，会跟我们身边的农机手认真讲、认真说，告诉他们，在以后的农机操作中一定要规范行驶、规范作业，避免农机安全事故的发生。我们以后一定要绷紧这根弦。
1: 演练结束后，现场还演示了农机安全环四控制终端培训、专业技术人员针对农机安全以及新业态农机安全等内容进行了现场教学。农业农村部农机化总站、省农业相关负责人对演练活动做了专业点评。沉浸式的教学让全省各农机部门工作人员及农户直观掌握了突发事故的应对之道，有效提升了大家的安全生产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2: 宜昌市农机安全监理所牵头负责人邹少峰：农机事故是指农业机械在作业或者转移过程中造成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的事故，分为四个级别：一般农机事故、较大农机事故、重大农机事故、特别重大农机事故。农机事故处置分为现场拍摄、现场绘图、现场勘察等。
1: 此次演练全面检验了农机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可操作性，锻炼了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全省农业系统将以此次演练为契机，持续完善农机安全监管体系，筑牢农机安全生产防线，为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提供坚实的保障。省农业农村厅农业机械化管理处杨朝新。
3: 6月10日、25日全国安全生产月，我们在当阳市举办全省农机事故应急演练救援演练，旨在通过模拟真实的农机事故场景，检验和完善事故应急救援体系，持续夯实农机安全生产底板，推动做好全省农机安全生产各项保障工作，以高水平农机安全护航农机化高质量发展。眼下正是晚稻播种的关键时期。 在黄石大冶市凌乡镇岩峰村，连片稻田里一派繁忙。一场围绕水稻增产增效的科学施肥实验正在进行，为粮食稳产增产探索新路径。来听黄石台记者王丽亚的报道。
4: 走进大冶市凌乡镇岩峰村泥坝厅大范，几名工人正沿着红线挖沟，将田块分割成五个独立的处理单元，再按照常规施肥、侧身施控施肥和布施肥等方式分类跟踪效果。 大冶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服务中心耕肥科科长王湘琪开展的实验，通俗来说，类似于在一个班级用不同的餐饮搭配以及供给方式来为学生提供饮食，来观察和记录学生的身体健康数据。这项试验在大冶市凌乡镇和宝安镇同步进行，今年秋收可见结果。大冶市农业农村局。
5: 种植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吴俊文：今年我们大冶市大力实施省级科学施肥增效项目。当前我们在凌乡镇岩峰村开展的是水稻一次性侧身施缓控施肥的试验，通过新的技术。

0: 大冶是种粮大户张银贵，
1: 种肥同箔机，部下去了，那粉面多了，要肥料也节省了，种子都没弄废，粒粒都少了钱了，是吧？我8分的亩全部是用这个机子搞了。今年张银贵计划播种500亩晚稻，除留出3亩配合市农业农村局做实验田外，其余全部采用种肥同播方式。目前已播种200多亩，为确保晚稻生产顺利。
2: 盐丰村村委会也主动靠前服务，大冶是凌乡镇盐丰村，党总支书记刘辉。眼下正是那个晚稻播种的关键期，帮大户解决这个用工用水、农机等实际难题，把惠农政策落实到位。大家齐心协力，力争今年稻谷迎来好收成。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种下。

0: 实现稳产增收。来听老河口台记者徐文博、梁曼玲的报道。
1: 清晨五点，汉江薄雾未散，王府洲的田间早已热闹起来，连片藤蔓挂满豇豆，香瓜、黄瓜鲜嫩饱满，丝瓜长势喜人。农户们趁着清晨凉爽时段有序采收，经过采摘、分拣、装筐后，就近装车运往批发中转站和农贸市场。老河口市王府洲村民郑少军：
2: 我今天种了有半亩地，主要是种土豆、辣椒、香瓜之类的家常蔬菜，现在正是生产期，平均每天能摘个400-500斤，有固定的批发商上门收，收入还算比较稳定的。
1: 作为汉江冲积形成的沙洲，王府洲土质疏松，水源充足，适宜叶菜类和根茎类蔬菜生长。近年来，当地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和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打通线下收购与上门集采渠道，稳步扩大种植面积。依托生态种植优势，王府洲的豇豆、山药、羊肚菌、香瓜、西瓜等应季果蔬品相佳，口感好，无公害品质广受市场青睐。今年光照充足，雨水适中，蔬菜长势普遍较好，市场收购价稳定可观。当地一方面做好农技下沉服务，保障蔬菜品质，另一方面对接商超批发市场，实行订单采收，最大限度保障农户收益。目前王府洲时令蔬菜日均采收量超40,000斤，采收周期将持续至7月中下旬。老河口市王府洲联合党委副书记唐金峰：
3: 目前王府洲蔬菜种植面积1.2万亩，年产量超500万吨，我们形成了以市面上各种应季果蔬为主、四季轮作的产业格局，带动全州1200余户农户参与种植。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种植模式，延伸产业链条，推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让小菜园真正成为富民的大产业。
0: 眼下正值水生蔬菜茭白的采收上市期，在孝感市孝昌县小河镇国庆村，40多亩的茭白基地迎来丰收旺季，当地农户抢抓农时，采收外运，产销两旺，特色种植也正在成为助农增收的新引擎。来听孝昌台记者王红、汪海莲的报道。
4: 清晨，连片的茭白田绿意盎然，翠绿的蕉叶随风摇曳，田间清香四溢。农户们穿梭田间，弯腰采摘、分拣、装袋，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5: 孝昌县某种植基地负责人陈义峰：
6: 我们的茭白是双季茭白，一季采收20到30天，前年累计采收2个月。经过多年的摸索，亩产稳定在3000斤到4000斤，品质也很有保障。
4: 据介绍，这片40余亩的茭白基地已有10年种植历史。为提升种植效益，基地配套建设了冷库设施，通过冷链储存，茭白可延后50天错峰上市，批发价格提高约50%。有效拓宽了增收空间。
5: 陈义峰：
7: 市场销售价格在7块左右，我们的大量货都是销往孝感、武汉，目前我这个茭白销售比较稳定，还建了有冷库，可以延长销售期50天。
4: 小小茭白不仅丰富了消费者的菜篮子，也成了当地群众的致富果。基地常年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让大伙在家门口就有活干、有钱赚。
5: 小河镇国庆村村民刘金兰：
8: 在这儿工作挺好的，1天150，这老板也好，再把我们国庆村带来了副业，回家照顾田地，又在这儿打个工，还可以的。
4: 如今这片规模化茭白种植基地已成为孝昌特色农业的一张亮眼名片，依托特色种植加冷链储运、产销一体的发展模式，当地正为乡村产业振兴持续注入新动能。
0: 夏至时节，蔬果飘香。近日，荆门市沙洋县李氏镇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大棚辣椒进入成熟采摘期，合作社组织村民采摘售卖，一派忙碌喜悦的丰收景象。来听荆门台记者田田、沙洋台记者程威的报道。
9: 走进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蔬菜大棚，连片的辣椒植株枝繁叶茂，层层叠叠的绿叶间，圆润饱满的青椒挂满枝头，色泽翠绿，品相极佳。村民们手提竹篮穿梭在田垄间，娴熟地采摘成熟辣椒，分类整理，装袋转运，动作麻利有序。李氏镇光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朱继平：
10: 我们光芒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0: 有大棚，饿死猛，其中种辣椒八亩，按亩产楼县计算，总产量达到48000斤。
1: 蔬菜大棚产业的蓬勃发展，为村内闲置劳动力提供了灵活就业渠道，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务工增收。李市镇光芒村村民张振凤：
2: 我们从5:30开始，9:30下班，但是一个月的时间内下跌，我们弄个1000多块钱。对我们老人来说还是蛮满足蛮实的。
1: 近年来，光芒村立足自身地理条件，依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发展设施农业，通过特色果蔬种植带动村民稳定增收，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李市镇光芒村党支部书记主任朱继平：
0: 估计销售总额要达到6万块钱左右，预计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
1: 接下来，光芒村将持续深耕特色产业，优化种植结构，提升种植品质，不断扩大种植规模，激活乡村产业活力，让村集体经济更壮大，村民增收渠道更宽广。
3: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4: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三农新鲜事儿，我们再到恩施州去看看。恩施州巴东县水不亚镇的南潭村，几年前还是一个村集体收入为零的空壳村，靠着盘活闲置资产，如今这个小山村的村集体收入突破200万元。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跟随巴东台记者穆丹一起去了解。
5: 南潭村位于清江之畔，山高坡陡。清江大桥通车后，村里把闲置资产变成增收资源，将闲置茶厂出租，解决500多户茶农销路，每年获得稳定租金，并孵化出金奖茶叶品牌燕尾绿。2021年，村民自愿入股，建起乡农寨观景平台。游客刘玉芳：
6: 太美了，站在观景台上，清江和大坝一览无余，随手一拍都是大片。
5: 在这里，厨师是村里的大哥，服务员是1000点的阿姨，食材来自当地农户。2025年，这个小景点接待游客6万多人次，带来30多万元的收入。服务员方春翠：
7: 在这里上班，一个月7000块钱，还是蛮好的，又照顾了老的，又照顾了学生。
5: 2024年，水不亚镇在乡农寨龙凤阁建起主播创客间，村民直播带货，让土特产飞出大山。同年6月，乡农寨研学基地挂牌，带动周边40多名村民在家门口就业。这几年，通过全村上下齐心协力加油干，目前村集体收入已突破200万元。恩施州巴东县水不亚镇南潭村党总支书记彭邦虎：
8: 我们将继续盘活山资，让山更绿，水更清，人更富。
4: 接下来我们了解，在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有一棵160多年的古银杏，浓荫如盖，为当地村民撑起了一方天然凉棚，成为山野乡村里别致的夏日风景。来听鹤峰台记者许可、吴柳、新眼的报道。
9: 眼下日间户外略显闷热，在燕子镇董家村，这棵当地有名的千手银杏却是一派清凉景象。古树树干粗壮，需要3-4人才能合抱，繁密的枝干向四周延展交错，形成数百平方米的巨大树荫，自然而然成为村民共享的乡村客厅。每到午后农闲时段，周围村民都会聚集到银杏树下围坐闲谈，放松休憩。
4: 恩施州鹤峰县燕子镇董家村村民廖母秀：
10: 我们这棵大树是我们几十年来就看得有，现在越长越多，这天气就是每次够热带都可以在这乘凉喝茶。六天我们周边的这些人呢，都喜欢在这里玩呢，已经成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9: 百余年来，这棵古银杏扎根村落，守护乡邻，当地村民一代代自觉保护，让老树枝繁叶茂，生生不息。这一树专属山野的清凉，不仅滋养着一方乡土，更生动展现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场景。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4: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5: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6: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7: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最近我们跟大家重点强调的就是冬病夏治，严格上说了三伏天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也一再强调了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是提醒大家，整个夏天呢，温度高，阳气盛，那么这样从我们人体来讲呢，自身的就我们讲腠理疏松就是皮肤毛孔是打开的，然后呢，我们的血脉是畅通的，所以对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通的重要性呢，那么在这个夏天能够更好的实现。我们都知道，您看咱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吧，很多人说哎呀我胸闷，或者我胸口疼痛，或者有的人说我感觉憋气，就呼吸不畅通，实际上就是一个不通所引起的。那么不通的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其实

0: 第三个，血管里的垃圾堆积太多。那您想想，我们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啊，咱们选择服用原黄金，它的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能够从源头上更好的激发人体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活性啊，因为夏天呢，人体的整个代谢能力是很旺盛的，那么这样就有助于我们干细胞的分化。造血干细胞是我们人体血液的源泉，所以咱们这个时候服用原黄金，甚至包括活力资源宝，都能更好的促进人体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提高我们的造血功能，这是解决我们心肌供血不足的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另外，原黄金它的强心皂苷能够更好的去疏通血管，而且还能够温润通体，就是有这个溶栓的作用。您想想，通的作用不就实现了吗？血管畅通了，血液流过来了，心肌细胞得到了营养，收缩力增强了，血液能够射出去了，那您说您的心脏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这个人感觉畅通了以后，呼吸就顺畅了，憋闷啊、堵啊、疼啊，这些症状就没有了。所以夏天为什么是开展冬病夏治最好的时机呢？和天时有关，我们要做到天人合一。另外呢，我们也一再强调了啊，就是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外源性的补充，而是通过滋养骨髓，使您自身的功能得到提升，得到恢复，所以它能够持久的维护您的健康啊。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选择服用原黄金疏通血管，对我们整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非常关键。大家也可以结合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提高免疫力啊，增加您的脾胃的功能啊，促进人体肾气的补充啊，同时抑制抗呆、抗菌、抗炎，能够更好的维护身体的健康。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把握住机会啊，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早用早健康啊！好，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1: 对，我这活力资源宝，我原黄金吃了，对感冒是有特效，这呢是不感冒的。这个血压可以从100、105可以降到80、103，这个是可以肯定的。血糖也降得比较好，血糖是我从7点降到5.5嘛，是长期的话嘛，这是效果比较好的。我吃的年数比较长的。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1: 我64了。
0: 哦，60多岁。
1: 那个搞疫情的晒太阳的，我都没阳吗？
0: 这就是坚持的好处嘛，是不是？
1: 它是免疫力，只要坚持早上晚上测血压、测血汗，我是长期的关注这个事。
0: 等于说您原来就有，主要就是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糖。
1: 血糖不算太高，血压高压一波。
0: 您今年才60多岁，这血压血糖高，40多岁，
1: 血糖高，是在50大几了以后才是血糖，才有血糖。
0: 就是高血压的时间长一些。
1: 高血压的时间长得很，是10好几年。
0: 是啊，就是10好几年了。这个心脏啊、大脑啊怎么样呢？
1: 原黄金吃了以后，对心脏、大脑、血压还是有一定的好处。
0: 那就说还没有出现什么并发症。
1: 没得变化，没得变化，这还年轻很嘛，60几岁嘛，我这还干事干多得很的。
0: 对，当然年纪不算特别老，这是一个好事，这是一个方便啊。但是呢，您的高血压的时间可不短了，
1: 那就是最长的。
0: 能够把它控制好，能够远离并发症，这就很重要。您像我们这说个话，您别见外，有很多人40多岁、50多岁也会出现脑中风啊。
1: 对对对。
0: 所以把这个控制好了，咱们就远离这个中风，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收获。再加上您本身整体的免疫力提高了，我想您做事也好，或者说平时干点体力活啦、劳作啦，应该说也感觉还是比较轻松了。
1: 因为我的劳动力相当强。
0: 那所以您这个身体一定要搞好。
1: 我的负担比较重，我的劳力相当强。
0: 那反正自己劳逸结合啊，负担重呢是家庭生活的需求，但是呢也要还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
1: 好，谢谢。
0: 您贵姓呢？您是哪里啊？
1: 我是虹口丽明，他的服务还是相当好。我们这边的人，很多人都到那边去了，都感觉到他的服务还是相当好。
0: 那就祝您更加健康。
1: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
1: 啊。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唐僧，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你。

0: 听啊，老人家。
1: 好，我的这个包啊，就是五六斤啦，没硬铁啦，它用了低温的有好处。这个硬铁硬铁发温，它一天都要强多了，都就是五六斤的跑那些。只要他到我那高楼画子中了通，他需要这个疗程呢，现在都强多了。
0: 那是
1: 包浆画子中。
0: 等于说婆婆在外面搞绿化，就是种花是吧？
1: 在搞绿化，在搞绿化。
0: 那要经常勾着腰啊，蹲下去啊。
1: 是是的。
0: 啊，
1: 他一直到72岁嘛。
0: 那还真不容易啊。
1: 现在我的家跟我同事养的钱，去活力自然宝啊，都请了五六斤毛钱。
0: 就主要用活力自然宝。
1: 是的。
0: 可以。
1: 活力自然宝需要睡眠好啊，饭量大。
0: 吃得好，睡得香，
1: 对，排便通畅，
0: 那就很重要，吃睡排三大问题都正常了嘛。
1: 是是，他缺爱好事，他睡不得起，我的我的感情吧，起多活了呀，我说，他都听过的，他养跟我的起。
0: 是的，是的，有时候这个账啊要算明白啊。
1: 现在的起报警了，早晚两的，
0: 也可以。
1: 经济跟不上个农村的。你靠种的田呐，你又不种，你拿他们啊，他只能雇他们。
0: 那是
1: 负担也不小。
0: 是的，是的，是的。不过呢，用的好可以用养生长寿量。
1: 是的。
0: 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到了三伏天呐，还是尽量的恢复到康复量，这样加强阳气的补充嘛。
1: 我觉得我这个身体还可以，我是个大病患者。已经活7-8年了。
0: 您原来得的什么大病呢？
1: 我现在这个胃肿瘤。
0: 那还是。
1: 换了几个疗程。我都已经把听别人讲，他们学有好处。我都花了3个疗程，我的毛细回来都接了些那个药。接那个药现在还蛮好啊，又起来又活的，在冬天啊，高阴高出啊。可以有见人生，
0: 您自己可能也没想到。
1: 我的碗里，我们满那个城下啊。在我前后得像我这儿的病的，还死了一个都不得。
0: 您看，这真是您自己亲眼看到的。
1: 如果他还不负责任，晓得吧？他是骂他还是中情？
0: 你看，
1: 骂那个情况。
0: 是的，
1: 我觉得我想好。不能就一些多活那样。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啊。自己有一个比较，您看您刚才说的也很好。大湾子里面同样的几个人都走了。
1: 是的。
0: 咱们不说别的啊，这人嘛，活在世上，现在社会条件总体来讲还算可以。这个，生活也还行，把身体搞好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是的。
0: 那您老当时的话，就是有没有做手术了？原来这个胃病。
1: 做手术拿2/3出来吧。
0: 切了2/3，然后又做了化疗。
1: 做化疗，化疗3个疗程搞不得。
0: 还
1: 要你搞，我做化疗。搞不得的，
0: 是身体受不了。
1: 这个药吸上那儿活7-8年嘛，好。
0: 这7-8年，咱们往后还可以照好多年的。
1: 是，
0: 可以有这个。
1: 我的婆她说，她说厉害还不得是，看你真找她吧。
0: 那您老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75。
0: 也75岁了，
1: 我还种了1-2亩田的呀。
0: 那真不简单呐！您这别说您这个原来得过那个大病啊，就说您这个年龄能够种1-2亩田也不简单呐。可以。
1: 我不吃这个药的话，那我哪能够种田呢？
0: 那也是。
1: 只要睡眠好，有吃的饭，有精神也好。
0: 精神也好，
1: 他人能够坚持，两他人都有坚持身上。
0: 对，对，这也是我强调过多次的。咱们老年人不管多大年纪，最起码要能吃，这个最基本的生理。一个人你要是不能吃了，那这个人真是快到终点了，是不是？
1: 是，起不得饭，只有死。完了，这手术拿2/3算呀，现在个胃恢复。跟他的毛头是不是一样？
0: 那好，
1: 有起的有活的，
0: 那就好。
1: 我也当大嘛，
0: 所以您精神才好啊，您精神好才能够干活了。
1: 是的，
0: 不错不错啊，
1: 我的生活能够自立啊，是不是？
0: 对，
1: 一把琴花样嘛，指的人啊，活的人啊。
0: 那也是，就是。
1: 你要是把个琴拿到嘴子里用的话，那把琴就能不用的，那人就甩的是走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道理其实就这样。
1: 花样，你精神好，又活得好。
0: 其实精神好本身就说明您的身体好，您要是咱们老年人都经历过啊，您看您自己原来七八年前您得了个胃的恶性病的时候，您的精神肯定是很差的。
1: 那花了骨瘦如柴，
0: 骨瘦如柴，您看。那
1: 行行行，
0: 所以这也说明我们一再强调啊，咱们活力资源宝包括我们的原黄金，有时候我总说咱们不是简单的去治疗哪个病，而是把您的身体的基础调养好。老年人呢、啊、有很多病呢、啊、您不要简单的去只去治，治有时候还真是治不好。您说您治了没有，您也做过手术也做过化疗，您受不了。但是咱们把您的身体基础调养好，骨髓造血功能好了，气血更足了，免疫力提高了，正气更足了。
1: 他第一是起得火大的话，
0: 对，
1: 他人就有精神。
0: 是的，就这个道理。
1: 精神就把病症能够抵抗过去。
0: 是。
1: 我从来没感冒。
0: 从来不感冒。
1: 哎，我化疗回来小那个药，我从来没卡一万本。
0: 那您其他的这个关节啊，包括心脑血管那、啊、血压了这些方面都怎么样了？
1: 血慢点的贫血，现在血很强。
0: 好、哦、您看这还是您的胃好了。
1: 是是是。
0: 哎，那个关节呢？
1: 关节都会
0: 都可以。
1: 关节不好能够做啥？
0: 对对对对，您说的很好。
1: 我一下在屋里吃五根水半饮，一直有精神，做得蛮好嘛。
0: 行，爹爹。
1: 你家里不中听，第一步走的话，这比外头死啊。
0: 是的，是的。
1: 走一下，搞一下都得抓二你钱赚得快些。
0: 对。
1: 还有活动些。
0: 是的。
1: 有精神。你要是不走的话，人都没得精神。
0: 行，那您呢？自己还是保重好。夏天的天气热。干活归干活、啊、但是呢还是把身体要保养好，避开高温的时段。在这里我就祝贺您了啊。
1: 好好好。
0: 您老贵姓哪、啊、爹爹？
1: 我姓周。
0: 姓周，周爹爹是哪里啊？您是？
1: 我是孝感三大。
0: 哦，孝感。
1: 哎，孝感三大人。
0: 好的好的，您保重啊，谢谢您的分享，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啊。
1: 好好好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周爹爹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啊，好好好。
2: 请孝感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为孝感的朋友带去健康和指导。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这朋友。
3: 喂，唐局长，你好。
0: 你好，
3: 感谢你们的高科技大品牌呀。
0: 嗯。
3: 活力资源宝，吃了3年了，效果还可以。
0: 嗯。
3: 我就是腰有点疼，再就是个胯子关节有点不舒服，其实呢他的头还好。
0: 腰腿都不好。
3: 对。
0: 是什么情况呢？有没有检查过了？
3: 没有检查，我就去那个收音机，我就去试一试，现在还可以，已经用了3年了。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3: 65。
0: 您是哪里啊？
3: 我是江夏了。
0: 腰腿疼有多长时间呢？
3: 有2-3年，
0: 发了2-3年，然后现在用了咱们活力资源宝以后，现在已经都恢复了。
3: 还可以，这条腰有细，走时啊东西还可以。
0: 那就可以，这个腰腿啊，有时候一疼呐、啊，走也走不了，干活也干不了。
3: 对对，
0: 现在恢复了，
3: 现在还可以、
0: 啊。那除了这个腰腿关节现在恢复以外，还有其他的收获吗？
3: 其实他的我还没有。我就这点小毛病，
0: 等于说平时身体都还好。
3: 对对对，平时特别好。
0: 啊，
3: 一国家质量的，人也不是感冒，原来是一搞的感冒，
0: 提高免疫力了嘛，这个是必然的啊。
3: 对对对。
0: 那很好，咱们不管是大毛病小毛病啊，一定要把它早点解决掉，要不然的话，您看我们有很多腰椎不好的人疼得卧床了，起不了床，下不了地，干不了事情了。
3: 对对对，好，真的感谢你们了啊。
0: 哎，谢谢您参与节目啊。
3: 感谢你们的大品牌。
0: 哎，好，再见。
3: 好，谢谢。
0: 喂，你好，这朋友。
4: 哦，唐叔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4: 啊，我前天参加了这次活动，卖了两个疗程的。
0: 哦，就是刚刚参加了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4: 我前天是参加的，我是云梦义堂的。
0: 云梦义堂，
4: 家住农村。
0: 哦，好。
4: 今年79岁。
0: 79了。
4: 我老的听那个老朋友幸福家人在当。

0: 节目，
1: 哎，
0: 我也是老听众，就
1: 老听众，
0: 是老顾客。
1: 就一直也在坚持服用。
0: 哎，我申请呀，
1: 嗯，
0: 你不是在讲那个蓝黄精吗？
1: 哎，对。
0: 然后因为针对我的身体情况，我就听了别人的那个反馈的信息，
1: 是，
0: 我就决定服用那个蓝黄精。我主要
1: 嗯，
0: 是心脏病，心脏有点问题，
1: 心脏有问题，
0: 好像是心律不齐，有时
1: 哎，
0: 快，有时慢。
1: 哦，这心跳节律有点紊乱，
0: 啊，对对，我
1: 嗯，
0: 心肌缺血，我这里有时呢，玩得很好，可
1: 嗯，
0: 能有的心脏啊，好像是蹦蹦蹦，跳一下又不跳，这个事情最难受。
1: 哦，就是有时候突然发作的感觉，
0: 哎，在我
1: 嗯。
0: 出门呐、啊，出去玩，坐车，我就是把那些速效救心胶囊、麝香保心丸，
1: 哈哈哈！
0: 这还有什么毒啥什么，我也记得不清楚哈。那些东西我就老是带着身上，因为不放心，睡觉也把它放在枕头边下。
1: 那就是属于那种急救的一些药物，
0: 哎，对对对。
1: 随身携带。
0: 后来我就找医生看，他说我的心跳的那个脉搏了，好像跳的现在是50多下吧。
1: 那有点慢呐。
0: 啊，这个呢，这个血压了，有时是我本来是比那个原先的血压比较低，比
1: 哦，
0: 60几下，到
1: 嗯。
0: 40几下那个压差比较大。
1: 哦，压差那很有点大了。
0: 那个医生叫我在县医院去检查，我检查中了个心尖头，他说我心肌缺血，他那个右手好像那个玩的好的熬啊，都不轻易的，哎，他不舒服2到3分钟，那特别难受。
1: 是的，这就是心脏病的一个特点啊。有时候呢，说发就发，说来就来。有的时候严重，有时候呢，可能还掐得住。
0: 有时候好像心肌都来了。
1: 所以您就因为这个情况就购买了原黄金。
0: 我就进了那个讲座以后，我就医院专员，我说再不能拖了，我说心脏是个大问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买了2个疗程的，不到现在2个月以后，那个现象都消除了一些。
1: 就是发的少了。现在整体情况怎么样呢？包括心跳啊、血压这方面呢，有变化吗？
0: 这个我都没有到医院，因为我现在舒服的，我都没有去动那个。
1: 就是说自我感觉还是很舒服。
0: 这个感觉舒服，
1: 可以，可
0: 原来
1: 以。
0: 就老是出门都坐车呀，带什么救心丸呐、保心丸呐，我现在都放心大胆的玩了。
1: 哎呀，
0: 有
1: 所
0: 时
1: 以
0: 候
1: 这
0: 真
1: 个
0: 的
1: 就
0: 把它
1: 是，
0: 叫叫
1: 这个就是我们原黄金的一个突出的功效，它里面有强心皂苷。实际上，您看我们有很多治疗心脏病的药里面本身就有皂苷存在，所以我们这是纯天然的活心皂苷，对改善和提高心脏动能就特别好。确实要祝贺您，已经将近80岁的人了，有这个身体状况相当不错了。
0: 过去还有是身体好，会出去打打牌
1: 打
0: 呀、
1: 打牌哦，
0: 在院子天天去，在院子自己去搞一搞。
1: 就是还有菜园子，可以，这就比较好了。到这个年纪吧，咱们有这个身体就可以了。然后呢，这是活动，我们那个千里眼应该也送了啊。
0: 那说起千里眼，我上半年我也去买了一次眼钱。
1: 等于说当时也单独买过是吧？
0: 啊，挺好。
1: 您贵姓呢，爹爹？
0: 免贵姓王，软黄金呐、啊，它提升心脏功能。
1: 对对对对对。
0: 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呢，我就是睡眠时间有些改善。
1: 睡眠改善了。
0: 原来捂得很规律，9点钟强度上床，上床以后呢，就是原来只睡的最多睡的3个小时，断断
1: 哟，
0: 续续
1: 那也
0: 三个小
1: 少，那也太少了一点。
0: 时。就是说醒了以后。谁怎么睡不着？
1: 睡不着了。
0: 后来我在服用那个软黄金呐、这个醒了以后很快就入睡了，会增加了1到2个小时。
1: 那就加起来差不多能睡个5个小时了，是
0: 五个
1: 吧？
0: 小时，五个小时，有时。
1: 五六个小时了，那就很不错了。这也是您心脏功能恢复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效果。
0: 原来是后半夜都这么都睡不着，
1: 睡不
0: 现
1: 着。
0: 在后半夜那个一醒了以后马上就能入睡。
1: 好，那能起来就精神就不一样了。
0: 原来睡觉啊，就爱吃丹药。一吃丹药就大腿、小腿抽筋。那现在以后呢，服用那个软黄金呐、轻松骨力健，一吃个丹药舒服些，抽筋，再没有那个现象。
1: 好。
0: 那个轻松骨力健挺好。我还有个想法哈，这次参加活动，我下一次呢，我是又来买点的，就既花钱不多，又参加了活动。
1: 可以，可以。
0: 我的感想是那样的。我用了那个软黄金呐，就保证了身体健康，又不住院，又
1: 对，
0: 不打针，
1: 对，
0: 这是最大的解药。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经验，您用了以后，您就有感受，您就能够总结，给我们很多朋友来提供一个帮助。谢谢您啊，王姐姐，那您呢自己保重好身体啊。
0: 一定要保持好身体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给湖北的人民带来了福音。
1: 好。哎，好的，好的，那就以后多联系。
0: 好好，那就这样，
1: 好，
0: 谢
1: 再
0: 谢
1: 见
0: 啊，
1: 啊，好好好。
0: 再见，再见。
2: 请云梦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老火车站对面。 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不要错过了这次的大好时节。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

0: 病夏治的活动啊。
1: 原来是我是多吃病呐、啊。
0: 哦，
1: 心烦、冠心病，那高血压。
0: 哎，高血压又是冠心病，还得过心衰。
1: 哎，对对对，还咳嗽。
0: 那叫做气管也不好。
1: 我现在都快了。
0: 用了多长时间呢？
1: 已经有两年了。
0: 哦，那您原来那么多病，当时身体怎么不好啊？
1: 哎呀，心门气短的嘛，走路还出蚊子。
0: 哎呦，走都走不动了。
1: 哎，现在是好了，没出蚊子了。
0: 哦，现在丢掉拐杖，自己能走了。
1: 哎，能走了，还能干活。
0: 您多大年纪了，还能干活啊？
1: 86了。
0: 那您这真不错，真不错啊，这恢复得很好。
1: 嗯，
0: 现在
1: 七八五天。
0: 现在量血压是多少啊？
1: 血压是正常的。我自己平常的，我也感觉我大的有医疗意识嘛。
0: 哦，就说平时量血压也还可以。
1: 嗯，
0: 您现在自己感觉怎么样啊？
1: 还可以吧。
0: 走路现在不用拐杖了，就是走的也稳当了。
1: 我还开三轮车。
0: 骑三轮车。
1: 嗯，
0: 那您这真不错，别说您原来得过那么多病啊，就您这86岁了还能这个状态，种七八亩地开三轮车，那您这真不错啊。
1: 那是的，还可以啊。
0: 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1: 哎呀，我都喜欢睡觉。
0: 喜欢睡觉就睡得还好。
1: 我都喜欢睡觉，没事都差不多睡着了。
0: 哦，那您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咱们讲睡得好，但是睡得太多了也不行。
1: 适当的中间都是在锻炼嘛。
0: 哎，是是是，加强活动，然后呢好好用。您在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爹爹？
1: 元黄金或者滋养宝。
0: 元黄金活力滋养宝组合在用。
1: 哎，
0: 好好好，一定好好用。
1: 我现在就是买了以后我都吃都没打一点。早上喝肥宝，晚上喝
0: 炎黄金。可以可以，这样组合起来，因为您本身主要是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心衰呀、冠心病啊，这都是大病，一定把心脏保养好。
1: 炎黄金是可以，炎黄金。
0: 是的，是的，尤其这个夏天，好好的把炎黄金好好加强服用。
1: 好。
0: 这是我们。
1: 别人在活动啊。
0: 这个活动我们现在正在进行当中啊，冬病夏治的活动一直会到三伏天。
1: 一直搁了三伏天了。
0: 哎，就是整个七月份呢、八月份呢、三伏天都有活动。
1: 如果是买18盒烟花金。
0: 嗯，
1: 活力滋养宝10盒封上写的。
0: 就是元黄金和活力滋养宝一样买10盒。那就是有元黄金和活力滋养宝都有送的，另外还有千里眼。您呢？具体您可以听广播。
1: 也可以，我带了去也可以了。
0: 也贴过千里眼。现在86岁，眼睛看东西怎么样呢？
1: 可以。
0: 您这还真不错，眼睛也亮，头脑也清醒，腿脚也有劲啊，心也不慌，头也不晕。那您这还真不错啊。
1: 我说炎黄金跟肥皂还是原来的价吧？
0: 我们价格没有变的啊。价格没变，活动期间有赠送的。您是哪里啊，爹爹？
1: 我是宜城市。
0: 哦，宜城。
1: 文件镇。
0: 好，贵姓呢？
1: 我姓文，文小本。
0: 好的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好好，祝你
0: 好，再见啊。
1: 好好好。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周日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明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孝昌在县人民医院正对面99大药房。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广大的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捧回健康好礼，重获幸福生活。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

0: 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这里是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周三的爱心驿站是康复板块，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孤独症的康复。在陪伴孤独症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家长呢都有着相同的焦虑与困惑。孩子迟迟不肯开口说话，能够听懂简单的指令，却始终不会主动表达。不少的家长试过各种方法，逼着孩子发音，教孩子认字词，到头来孩子依旧不会开口，甚至是越来越抗拒互动。很多的家长也不禁疑惑，孩子不开口到底是能力不足呢，还是干预方式出了问题？其实孩子无言语不开口并非无解难题。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孤独症康复专家石建立博士专业的孤独症科学干预理念，用通俗易懂可落地的方法，跟各位家长聊一聊孤独症孩子如果不会说话，家长究竟该如何正确干预。
1: 很多家长总是来问我这个问题，石老师，你看我这个孩子都2岁了、3岁了，甚至4岁了，还是不会说话，怎么办？那我通常会问家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诊断是什么？很多家长呢不理解诊断的这个意义，在我们康复过程中间呢，诊断是带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因为诊断它会来告诉我们康复师，这个孩子是继发性语言发育迟缓，还是原发性的语言发育迟缓。什么是继发性的语言发育迟缓呢？就是这个孩子语言发育迟缓呢，是因为有伴随有其他的疾病所导致的。我们最常见的呢，就是自闭症、唐氏综合症、脑瘫、智力障碍，这些比较常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要提醒家长，听力障碍通常呢也是引起我们语言发育迟缓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呢看到这个孩子的在我面前，我通常呢会来测试一下孩子对这个环境中间变化的反应。

0: 得见。我要告诉他什么事呢，他能听得见，那我会给家长讲。有些孩子呢，他并不是听力完全丧失，而是呢部分听力丧失，这种孩子呢尤其要关注。因为戴一个耳蜗或者呢戴上助听器非常有利于这种孩子，所以呢我们在诊断过程中呢，我们要给家长讲清楚为什么要来做听力筛查。那第二个呢常见的原因呢就是自闭症。自闭症呢它是社交障碍伴随有行为刻板或者是兴趣狭窄。有的孩子呢行为刻板或者兴趣狭窄呢表现不是特别明显，但是呢社交障碍社交沟通方面的障碍呢其实是很多孩子呢是表现非常明显的。那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说，他所伴随的语言发育迟缓比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康复起来呢更难。而自闭症孩子来说呢，我们呢首先呢是他不是单纯的语言发育迟缓嘛，他的沟通障碍是很重要的，所以呢我们先要给他建立沟通能力、玩的能力、对人关注和人之间呢有共同关注，这些呢与前的这些基本能力呢对于我们自闭症孩子来说伴随着语言发育迟缓尤其重要。那当然呢其他的比如脑瘫呀还有这个唐氏综合症，这些孩子呢他跟自闭症孩子的处理呢也不完全一样。我同时呢也有家长来给我反映说呢，我这个孩子呢医生呢诊断呢是这个智力低下，或者呢做一些这个有关智力的这个测评，发现呢他这个得分呢确实跟普通智力发育的孩子相比呢确实是异常的。这时候呢我们要来理解这个因果关系，是这个孩子因为智力障碍导致了他语言发育迟缓，还是呢他语言发育迟缓影响了孩子的语言理解、语言表达，表现出来的呢就是智力测试的分数呢很低。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呢家长呢有时候呢来抱怨或者说很沮丧，有专业的医生呢来评估的。目前呢很多的这个智力障碍的这个评估表并不一定的完全符合我们自闭症孩子的这个评估的，因为自闭症孩子他本身就有社交障碍，再加上呢有语言理解、语言表达的迟缓，所以呢他的评分呢通常呢可能会比他的实际的智力呢表现出更低。但随着后面的干预呢，你会发现呢这个评分又上去了，所以呢对于这个智力障碍的评估呢大家呢要有客观的分析。
1: 刚才录音当中，石坚丽博士呢结合多年一线干预案例，特别提醒各位家长，孩子语言发育迟缓迟迟不开口并非单一原因造成。临床上呢主要分为两大类，分别呢是原发性语言发育迟缓和继发性语言发育迟缓，这也是很多家长容易混淆误诊误训的关键所在。原发性语言发育迟缓呢，大多源于孩子自身的听力功能障碍，存在轻度、中度甚至重度听力损伤的孩子，无法正常的接收外界的语音刺激，自然呢无法模仿习得语言，最终呢出现开口迟缓、发音不清、不会表达等问题，这是纯粹由听力问题引发的语言障碍。而继发性语言发育迟缓呢，孩子的听力器官本身是没有器质性的损伤，那听力功能基本是正常的，但是呢因为患有孤独症、唐氏综合征、发育迟缓等特殊发育问题，间接导致语言发展停滞落后。对于两种迟缓的干预方向完全不同，石坚丽博士着重强调，解决孤独症孩子的说话问题，第一步绝对不能够盲目的训练发音、练习词汇，而是要

0: 先做专业的鉴别诊断，只有找准根源，明确病因，才能够定制科学的干预方法，避免家长盲目的训练，白费功夫，甚至是耽误孩子的黄金干预时期。
1: 诊断通常呢，我们是在哪个科室去诊断呢？一般是最常见的是儿保科、发育行为科医生。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家长呢，有一些呢是过度诊断，这种也存在。这个医院呢，给我诊断的是自闭症谱系障碍，那我呢就不相信，我又跑到另外一个医院。另外一个医院呢，发现呢，这个医生呢看这个孩子年龄也比较小，有些谱系障碍的孩子呢确实难以诊断，就会写个发育迟缓，或者呢说一个谱系可疑，并没有确诊。家长呢其实心里应该明白，我这个孩子呢到底他有没有问题，这个是最主要的。至于呢，这个医生给他是否明确了，他确定是一个自闭症孩子，还是呢，他是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还是呢，这是可疑？这个给戴个什么帽，并不是很重要的。只要医生诊断出存在着这个发育迟缓、发育障碍，马上要干预起来。好，这是诊断上面。除了诊断呢，我们更重要的呢？还要来讲评估，评估呢也包括几方面的评估。第一个是呢，医生的评估。医生的评估呢，通常它是比较全面的评估的，他要来看整个这个孩子的发育啊，发育这个生长曲线是不是在正常的范围内，包括营养啊这些。在我们神经系统发育方面呢。一般的医生呢会来看这个孩子的这个认知，这个孩子的大运动，还会看这个孩子的精细运动、社交情绪、语言。所以语言呢只是他整个的这个比较全面的发育中间呢评估的一项。所以我们说呢，其实应该推行呢定期的这个复诊，每隔3到6个月我们会推荐这些孩子呢又回到他的医生这里来看他进步情况。因为呢医生呢他评估呢更加全面，除了我们常见的这个行为、情绪、语言、社交这些评估以外呢，他还有生理上的这些检测评估。好，除了医生的评估以外呢，那对于一个发育迟缓的孩子来说呢，很重要的就是言语言病理师的评估。言语言病理师的评估呢，我们又分为呢几个阶段。如果来的是0到3岁的这个孩子，我们的评估重点呢会来考虑这个孩子的沟通能力。什么是沟通能力？就是这个孩子跟人在一起，他眼神是不是注意人？我们会通常来看这个孩子一进门就开来看他的这个动作、他的眼神啊，他对你的回应，他会不会手指，他会不会来主动看你。当你呢把一个产生一敲敲桌子产生这种响声的时候，他是不是来寻找这个声音来自于哪里。当你用一个小汽车或者是一闪一闪的这小玩具的时候，制造的噪音

0: 去了以后呢，他要么呢他就往嘴里塞，要么呢他就摸一摸然后呢给扔了，要么呢就是他拿着这个玩具呢他东敲敲西敲敲。在这个阶段呢，我们都说是娃的最基本的阶段，探索性娃，他用他的这个口腔来探索这个玩具，他用他的这个手来摸一摸，感受一下这个玩具硬的软的是不是他喜欢的。
1: 嗯，
0: 那他用这个玩具来敲一敲呢，他来这个试试这个玩具能不能产生他这个听觉上的这个刺激，这个呢我们都叫探索性娃。第二个阶段呢叫功能性娃，就拿到小汽车以后呢，他不是把它扔了，也不是把它这个用来敲东西，他知道呢在桌子上在地板上这个小汽车可以滚来滚去，他可以给你玩赛车，他可以给你来知道这个小汽车怎么玩啊，知道呢这个拿着一个气球他吹，他有的是会吹，有的不会吹，他塞在嘴里他知道想吹，或者呢知道自己不会吹他让你帮他吹，就知道这个玩具是怎么玩的。第三呢就是这个建设性的玩了，他不只是这个知道这个玩具怎么玩，而且他要想以他的方式，他把积木他可以搭高，积木他可以搭平，积木呢他可以想着搭一个房子，这叫建设性的玩。所以呢我们在评估这个孩子的时候呢玩的技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估部分。
2: 刚才的录音当中，石建立博士呢谈到需要对孩子进行一个科学准确的评估。很多的家长呢以为评估只是简单的看一看问一问，其实专业的儿童发育评估有着完整严谨的流程。首先需要做儿童生长发育整体评估，全面的测评孩子的大运动、精细动作、认知能力、社交能力、适应能力等综合发育水平，判断孩子整体发育是否同步，是否存在整体发育滞后，明确语言落后是否伴随着其他的发育短板。其次，必须由专业的言语语言病理师开展专项语言评估，精准地检测孩子的语前能力、听觉感知、语言理解、口语表达、构音功能等核心能力，精准地定位孩子是听不懂不会理解，还是有想法说不出，或是发音器官功能不足导致的表达障碍。那除此之外还有哪些评估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0: 第三部分呢就是语言理解。语言的理解呢，很多家长呢不知道呢，我们要让孩子听指令之前呢是要让孩子来进行语言的理解的一步指令其实也代表苹果给妈妈，他要理解苹果是什么意思你要想让他喝水吗，他要来会说会点头或者会摇头，这时候他要来理解水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家长呢在教孩子的时候呢，老师来让超过了孩子的这个理解能力，他总是来问我这个问题，老师我这个孩子怎么都老是在家里不听话，你让他干什么他就不，很大一部分是在早期的时候他就不理解你这个话的这个意思，那很家长呢反倒呢急于他为什么不开口说话，就理解语言的理解在表达之前必须先理解了水这个含义，然后呢才会说喝水、倒水、什么是水、给我水、我要水杯什么。所以呢要理解水这些含义了以后呢，我们再教表达。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才是呢评估口语表达。评估口语表达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来评估这个孩子会是否能跟普通的孩子相比，他呢到底呢是发育在哪个阶段呢他现在呢是名词性会说哪些，因为我们在教语言的时候呢通常呢会有一些词性，先是人称名词

0: 会叫我妈妈、爸爸啊，还有家里如果有和爷爷奶奶在一起，我们会来问家长会不会叫爷爷奶奶。如果常见姥姥姥爷，会不会叫姥姥姥爷？如果家里还有兄弟姐妹，会不会叫哥哥姐姐、弟弟妹妹？这个呢，就是生活中跟他密切接触的这些人会不会说出来？然后呢，才是物体名词啊，桌子、椅子啊，鞋子、袜子。碗筷子，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天天都要看到都要用的这些字词。后面呢才是就是动词了，动词跑、跳啊、起来、坐下啊、给我啊、拿过来，就是很简单的这些日常的动词会不会用啊。除了名词、动词，然后就是方位词，上面、下面、里面、外面、后面。家长呢还容易犯错误，就教形容词。形容词呢，大家爱教的颜色、形状，其实呢这些词呢可以晚点教啊。在前面呢，我们要教的是大小、湿的、干的、冷的、烫的、热的，这些呢是生活中呢更常用的。好。我们知道了这些了以后呢，你才能知道哦，我这个孩子到底是名词会了哪些，动词会了哪些。有些孩子来了以后一大堆的这些名词呢，这个他无法把两个名词呢很容易来结合成这个词组，所以呢我们叫动词的。好，后面至于代词呀、学术型的数字呀、形状、颜色，我们都放到后面来教的。好，这是我们讲孩子就是言语语言康复师在0到3岁这个年龄阶段我们要评估的，沟通能力、玩的能力、语言理解、语言表达。有的康复师呢在这个阶段呢会加上一些语音的，看这个孩子的能力呢，语音的问题。其实呢语音的问题呢可以放到后面我们再来评估。那3到6岁以后我们来看这个孩子呢，我们会来注重这个孩子会不会组句，简单的句子是不是语法，是不是呢符合逻辑。那在后面呢他的这个对话能力、叙事能力。所以呢这个对于言语语言治疗师而言呢，会从这些方面来考虑。
1: 每一位慢开口的孩子呢，都不是停滞不前，只是呢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节奏。过渡症孩子的语言突破从来不是急于求成的刻意训练，而是先精准评估，找对根源，再循序渐进，科学干预。希望所有的家长都能够放下焦虑，避开误区，用专业、耐心与陪伴，循序渐进，唤醒孩子的语言能力，守护孩子一点点突破，一点点成长。

0: 岁末寒冬，城市依旧步履匆匆，
1: 但总有一些温暖的相遇悄然点亮了凛冽的冬日。
2: 您好，请问公交站是继续往前走吗？
3: 是的，车站就在前面大概50米，现在下班人多，我扶您过去吧。
2: 太感谢了，这下我心里就踏实了。
0: 一个明确的指引，一次顺路的陪伴，便能驱散冬日的迷茫。
1: 用行动传递温暖，让岁末的每一天都充满关怀。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4: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关注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征征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4: 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5: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6: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总管孟冲利用王九思炼的仙丹给皇上吃了，结果皇上吃了王九思炼的仙丹是性欲大增。那么孟冲提前就安排几个小娈童陪着皇上快活，这件事儿被冯宝知道了。但是冯宝他可不能把这件事儿直接捅出来，万一皇上翻脸就得惩治他。他呢让孙海领着太子爷就以到那大树底下找喜鹊蛋的名义把这几个小娈童给查出来。这天这太子爷真就发现了几个小太监，同时小太子爷也听说那喜鹊蛋被这几个小太监给偷走了。呵，太子爷可就生气喽。
7: 啊，我还正要找梯子去掏喜鹊蛋，真没想到被这几个小太监把喜鹊蛋掏走了。你站起来。有个小孩啊卡巴卡巴眼睛就站起来了。你姓什么？叫什么？
8: 我姓客，叫客用。客用，客用，
7: 好名字。谁让你去上树上掏喜鹊蛋？
8: 我我

0: 这天早晨没看住，这四个小孩溜出去了，就把那喜鹊窝的喜鹊蛋给掏出来了。这个王凤池这老太监就拿起了鞭子挨个揍了一顿。这几个小孩跪在他跟前，谁也不敢哭。就在这功夫，太子爷赶上了。这几个小孩一看太子爷也是个小孩，知道这小孩权力挺大，拿鞭子打他们这个老头都得给他下跪。这几个小孩心里边都胆儿突突的。你们说你们掏喜鹊蛋想干什么？太子爷，我喂蛤蟆。喂蛤蟆？你养蛤蟆干什么呢？我爷爷教给我蚂蚁搬冰，是蛤蟆指挥的。什么？你养的蛤蟆能指挥蚂蚁打仗？能啊，你给我表演表演。嘿，再看这个小太监把一块小空地打扫出来，然后跑到里屋，提出一个布袋子和两只竹筒，从布袋里边倒出两只蛤蟆来，每只蛤蟆和那酒盅大小差不多。一只蛤蟆点了红颜色，另一只蛤蟆点了白颜色。你看这两只蛤蟆一落地，相互之间瞪着眼睛扑了一扑，然后头朝小太监站成一排。小太监伸手指了指两只蛤蟆的脑袋，又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朱翊钧，说了这么一句：“给太子爷请安。”只见两只蛤蟆转过身子朝朱翊钧，把那两只小爪往前一伸，齐刷刷的把那两只脑袋冲着太子爷探了两下。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把太子爷朱翊钧可乐坏喽。
1: 哎，好玩，真好玩。
0: 你说说他们是不是蛤蟆精？太子爷问你话呢。
1: 孙海就说他一句：“
0: 哎，回太子爷，他们不是蛤蟆精，他们的动作是奴才经过多少天的时间训练出来的。”
1: 哦，癞蛤蟆还能训练？这朱翊钧眼睛瞪得更大了。
0: 那我问你，他们还能表演什么呢？请太子爷接着往下看。
2: 这个小太监说完话，又把那两只竹筒搬过来了，在蛤蟆两边分开倒着摆好，然后这两只竹筒口都相对着，中间隔着两尺多宽的一片空地。小太监一击掌，啪，红背蛤蟆就爬向了左边的竹筒口，白背蛤蟆就爬向了右边那个竹筒口。
0: 小太监又是啪这一掌，再看两只蛤蟆就朝着竹筒口鼓起了腮帮子要起跳。这一连进行了三次，然后缓缓地挪挪身子，靠着竹筒就趴下了，
2: 脑袋都对着竹筒口。这时候你再看竹筒里爬出了两对蚂蚁兵，
0: 红背蛤蟆这边爬出的是红蚂蚁，白背蛤蟆那边同时就爬出了白蚂蚁，两对蚂蚁直直的就爬成两条线，是一红一白。这道红线和白线太直了，
2: 都赶上木匠蜜斗里弹那个线了。哎呦，倍儿直啊！
0: 再看小太监，啪，是又一击掌，两只蛤蟆在竹筒边又鼓腮的跳了一跳。而这两对蚂蚁就像得了命令，急急忙忙的就往对方的阵营里冲杀。这下子可乱套喽。只见红白两个颜色的蚂蚁相互是厮杀起来，是昂头蹬腿底脚相扑，厮杀了好一会儿时间。这功夫白蚂蚁显然挡不住了，开始溃败。红队蚂蚁是越战越勇，乘胜追击。这功夫就听

0: 小太监，啪，又一击掌。而正在厮杀的两队蚂蚁也赶忙鸣金收兵，就像得到号令似的，各自归好了队，一溜线整整齐齐的回到了自己的竹筒里边。那两只蛤蟆照样是头朝的太子爷，乖乖的趴在那儿。就这个场面，别说九岁的太子爷，就是那位60多岁的打鼓的老太监都看花眼喽。哎，你这个手艺是跟哪个太监学的？回太子爷，我不是太监。那个小客用这句话一出口，那个老太监和孙海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要知道，众门深紧的大内之中，除了皇上和未成年的皇子，任何男人擅入其内都得被祸灭九族。原来这个小客用小的时候父母过早的就离开人世，他和他爷爷相依为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摆地摊要饭。他跟他爷爷一边要饭一边学了这么一手绝活。前些日子就赶上妖道王九思要选100童男100童女，他爷爷想给孩子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孩子交给了妖道王九思。这小孩既聪明又伶俐，结果被孟冲给看中了，就给皇上当小娈童弄了。在进宫之前，他把这蛤蟆一直带在身边，孟冲把他偷偷的领进了大内，他也把这两只蛤蟆带进了内宫。别看这个太子爷今年才9岁，但是宫里边一些规矩他大概了解一些。
1: 你不是太监，你是怎么进来的呢？
0: 我不信，你尿盆尿看看。这一撒尿可就露馅了，太子爷发现他确实不是太监，跟自个儿一样。这功夫再看那个老太监早就吓得面如土色，这个时候赶紧跪在太子爷跟前：太子爷饶命，太子爷饶命，是孟公公亲自让奴才把这几个小奴才看好，别的事儿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这功夫太子爷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还是那个小孙海机灵，到那一拽太子爷的衣角，赶紧走找大办去。两个小孩一撒欢就找冯宝去了。要说冯宝这招也确实毒，让太子爷把这事捅出来，冯宝带着东厂的人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就等太子爷来报案。这太子爷和孙海到了冯宝的面前，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跟冯宝一说。冯宝说：好，太子爷，咱们马上就找贵妃娘娘，咱们和贵妃娘娘一块儿去查问这个事儿。功夫不大，冯宝领着手下的人和李贵妃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小平房。李贵妃走下轿来就问着太子：
2: 君儿啊，是不是这里？
3: 母后啊，
4: 正是。
2: 这个小平房早就空了，一个人影都没了。再说李贵妃这脑袋反应的是非常快，她心里非常清楚，这几个小男孩肯定是孟冲给皇上准备的小娈童，这回他要抓个把柄，一要治一治孟冲，二来可以找借口把张居正保下来。没想到就这么个功夫，这个中武司的王凤池把这几个小男孩给转移走了。这一下子把李贵妃气得脸都变色了。冯宝一看，呵，正可心儿，他就是希望李贵妃动怒。这功夫啊， 冯宝凑上来了。贵妃娘娘，您别动怒，这几个小男童就是钻了地缝，奴才也得把他们抠出来。
0: 大半呢，你把紫禁城的城门给我封住，不管是挂乌木牌还是牙牌，都给我严加盘查，不许漏走一个可疑的。冯宝要的就是李贵妃这句话，这回他可得手喽。
2: 冯宝怎么能找到这几个小娈童？他知道必须要撬开王凤池的嘴。那么王凤池这功夫把这几个小娈童弄哪儿去了呢？王凤池这个老太监在宫里边前前后后待了60个年头，老实巴交的，是上边只要比他大半级，说什么他听什么，你就放个屁他也说香。他的顶头上司叫李后义，李后义这个太监阴险狠毒，是心狠手辣，那是孟冲的一条走狗，跟孟冲的关系没说的。他一想赶紧把这件事儿跟李后义交代交代呀，他领着这四个小娈童就来到了李后义这儿。李公公，坏了，太子爷把这几个小太监发现了。
0: 什么？太子爷发现了？你怎么管的？
2: 哎呀，太子爷去掏喜鹊袋找梯子到屋里发现的。
0: 你真是饭桶，这件事要是漏了，孟公公就得扒你一层皮。
2: 哎呀，饶我一条命吧，那可怎么办呢？
0: 李后义这几句话把王凤池可吓坏了。王凤池，你在这儿待着，哪儿也不要动。这时候啊，李后义把王凤池安排完，直接就去找孟冲。慌慌张张的见到孟冲，孟冲这时候啊，正在为皇上和王九思的事儿上下来回跑呢。一听说太子爷把这件事发现了，心里也没底了。哎呀，这可坏了！不管怎么说，皇上做这件事儿那可不是光明正大呀。万一要是让李贵妃知道了，或者是让冯宝知道了，这可就麻烦了。我说

我让他先不要动。那几个小娈童呢？也在那儿啊。刘毅，你马上安排手下的人，把这几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东暖阁边上有一个控制的直房，就是前一段时间

0: 事。这李后义就明白了，王凤池这条老命不能留了。李后义心狠手辣，点了一下头，孟公公你放心，我保证做得天衣无缝。随后他就开始安排手下最得力的那个太监，先把这四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边上那临时织房，现在那屋子正闲着，谁也不去。把这四个小娈童安排走了，他心里有底了。然后他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了钟乳寺。这一看，王凤池在那规规矩矩跪着呢。王凤池啊，不是我对不起你啊，这件事儿露了馅儿，孟公吃不了兜得兜着走啊。再说皇上现在正有病，如果这件事儿皇上要是被惹恼了，一旦有个一差二错，你想你这条小命还能留下吗？
1: 哎呀，李公公留我一条命吧，我在宫里待了五六十年了。
0: 是啊，我想留你，可是孟公公留不了你，万岁爷也不想让你留下了。
1: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这王凤池浑身呐就哆嗦起来了。李后义来到他身后，啪，就这一巴掌就把他的头发给抓住了，然后把他的脑袋往起一低了，这只手在后边绕到前边狠狠的，哎，这一使劲儿，咯喽一声，也就不大功夫，王凤池这眼睛就翻白眼了。然后李后一把提前准备好的绳子拿了出来，啪，在王凤池的脖子上系了一个扣，哎，就给王凤池在钟鼓寺吊起来了。他一看呐，没啥问题，然后悄悄的他就走了。李后义杀人灭了口，心想大内的总管是孟冲，就是冯公公和李贵妃，甚至说太子爷发现了这个死尸，也没找到那小娈童，没有证据，这件事儿啊就算告一段落。再说孟公公上上下下跟皇上

0: 王凤池，是不是你手下的？冯公公，是我手下的，是你手下的就行。我问问你，那四个小太监是怎么回事？哎，没什么事儿啊。那你把王凤池找过来。啊，是。这李后一转身，就奔中国寺去了。
1: 你看，刚去了不长时间，噔噔噔噔噔噔，就跑出来了。哎呀，冯公公坏了，坏了！王凤池上吊了。冯宝一听，冷笑一声：“哼哼，
0: 死的是时候啊，早不死晚不死，怎么当赶上这功夫死？走，
1: 咱们两个看看去。”
0: 冯宝说完了。 跟着李后羿就来到了教坊司的钟鼓楼，到这儿一看，王凤池在那吊着。他安排人把王凤池卸下来。哼，来人呐，把李后羿给我绑了！哎呀，冯公公，我冤枉，我冤枉，你冤枉！李后羿，你可知道，上吊的人舌头都伸得老长，你看王凤池。 牙关咬得这么紧，你再看看他脖子上还有血印子，这是勒死的吗？这明明是掐死的。作为一个教坊司的头，看来你今天就是最大的疑犯。冯公公，我冤枉，冤枉不冤枉啊？到了东厂就知道了。绑了，几名小校到那儿刷刷刷。 就把李后羿给绑个严严实实。李后羿这个级别的太监，相等于朝廷四品官员的级别，在大内也属于有一定地位的官员。今天突然间被冯宝派人给绑了，他心里能服气吗？嘴里边一边喊是一边叫：“我冤枉，我冤枉！”
1: 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一大群太监呼呼啦啦的都拥进来了。走在前边这位，正是大内的总管，司礼监掌印的太监孟冲。孟冲这个大内总管是个厨子出身，你看他舔个小肚，一脸横丝肉，还长个酒糟鼻子。
0: 网上也翻翻着，冯宝没想到孟冲来的这么快。谁给孟冲送的信儿？就在冯宝纳着闷儿的时候，看孟冲到这儿，大喊一声：“我看你们谁敢绑李后羿！”冯宝这一瞧，孟冲是来给李后羿仗腰眼子来了。 当时啊，他也来活了，这才演出来一段冯宝和孟冲在内宫要大斗一场。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

0: 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哎，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大家都知道了灵芝肝肾两件宝，咱们健康长寿啊少不了。那很多的朋友呢也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用上这两宝呢？
3: 灵芝啊，它可以双向调节血压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它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啊，灵芝它还可以修复神经，对于咱们那些中风偏瘫的人来讲，服用啊是比较好的。所以啊，对于我们一般的慢性疾病来讲，咱们只需要服用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了。那么对于那些大病重病的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老人家，必须要配合上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来用。咱们说丸膏散丹膏方啊，是咱们中药制剂当中啊浓度最高的。
2: 对，
3: 同时咱们的这个肝肾滋补膏方呢，里边所用到的药材啊，全部都是道地药材，不仅能够给大家补益气血，更能够填精益肾的同时啊，打通经络，排除体内毒素。所以我们说一宝二宝的结合叫强强联合，能够让咱们那些一体多病的大病重病的，血压忽高忽低波动不稳定的，随时有可能发生中风甚至已经中风的老人家们能够快速的找回健康，也能让大家摆脱糖尿病给我们带来的心脑肾的损伤，让咱们老人家们啊真正的健康起来，通过健康两件宝啊实实在在的找回咱们的尊严。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我是李老师。你好。
4: 你好吗？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吃了13块2斤。
3: 您是身体怎么不好呀？
4: 我是高血压，心肌黄，大脑晕。
3: 哦，你主要是高血压，头昏，心脏还不好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4: 200多。
3: 哟，200多很高嘞，你这搞不好是很容易脑梗啊，脑溢血，说走人就走人的呀。
4: 我是的，我们家经理人家叫了我欠13块钱是的。
3: 哦，那老人家，你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现在血压降下来了，可以了。
3: 哦，你现在去检查了，血压降下来了，是不是啊？
4: 啊，对对对对对。
3: 那你检查的血压现在是多少呀？
4: 130吧，高压。
3: 哦，高压130，那低压呢？
4: 低压80啊，有时间70几啊。
3: 哦，现在低压80，有的时候70多，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血压现在恢复的很正常啊。
4: 啊，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那你心脏情况怎么样？
4: 心脏有效果。
3: 就是说，你现在心脏的一些不良症状，像胸闷啊、心慌啊这些情况，现在都好了。
4: 啊，对对对对对。
3: 老人家，你现在除了血压啊、心脏恢复的比较好之外，身体哪些方面还得到好了？
4: 都好了，前天天，人家我们出来家挂针了，咱给我搞出来了，咱妈我就吃这个药也可以了。
3: 哦，现在你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身体的一体多病现在反应的都很好。
4: 啊，对对对，是的。
3: 好的，不错啊，老人家，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金山石门的，说的成长40了。
3: 哦，你是金山县的人。
4: 啊，
3: 您叫什么名字啊，爹爹？
4: 我叫陈同祥。
3: 您多大年龄了呀？今年？

0: 山呐、啊，有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太好的，咱们啊多跟他们讲讲，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1: 好。
0: 好，那爹爹，您的电话是多少啊？告诉我啊。
1: 我的电话是153-049-1011。
0: 好，陈爹爹，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1: 好好好，有时间再交流哈。
0: 好好好，有时间再交流啊。
1: 好，谢谢啊。
0: 啊，不谢啊，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金山70岁的陈爹爹。高血压高到了200多，头昏，心里慌，用健康的粮保，现在高压130，低压80，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头也不昏了，心也不慌了。今天也是特别打来电话汇报好消息。好，祝贺陈爹。健康粮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你是什么情况啊？
1: 我5月11号在这个沙市买的送五个疗程。
0: 嗯。
1: 我回来的，我就在这电话里面听到你们的消息了，我打几回没打通的，我就直接去买去。从5月11号一直后来现在还在骑。
0: 嗯。
1: 但骑的效果蛮好。
0: 哦，服用健康两件宝，效果蛮好，是哪个在用啊？
1: 我在服用，我们老伴在服用。
0: 哦，你跟老伴俩人都在用是吧？
1: 对，一起在服。
0: 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是类风湿。
0: 哦。
1: 我是中到风的。
0: 嗯、哦。
1: 半身不遂。
0: 哎呦，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
1: 是的，我是蛮严重啊。我现在我给大家一个类风湿发展，就挪不着脚趾，我都挪不着地。
0: 嗯，
1: 现在已经好了。
0: 现在好了，不疼痛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能够通经络、益气血，所以说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能够帮助我们把体内的寒湿之气啊代谢出体外。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靶向滋养肝肾，肝主筋，肾主骨啊，咱们说筋骨得到滋养之后啊，关节就不疼了。
1: 啊，对对对，
0: 你现在这个风湿反应的好，那中风情况怎么样啊？
1: 中风现在不咋个发了，从化药以后就没有咋个发一回。
0: 哦，现在中风反应的也比较好是吧？
1: 啊，这是好药。
0: 是的，是的，第一是好药，第二啊是两宝搭配的非常好啊。您受益了，老伴情况怎么样啊？
1: 老伴是高血压，但是心脏病。
0: 啊、
1: 嗯。他的颈椎啊、腰椎疼啊、痛啊，一个发了就不得了。
0: 嗯。
1: 现在的化疗药的。对，基本都好的。
0: 哦，基本上都好了。那他这个血压去检查过没有啊？
1: 血压检查的基本检正常啊，高血压的140，低血压的75。
0: 好好，那证明啊，老伴这个血压也还不错。
1: 啊、哦，对对。
0: 你两老都多大年龄了呀？
1: 老伴是78，我是85。
0: 哦，你有85岁啊，爹爹。
1: 啊、
0: 哦。你老高寿啊，一定要把慢性疾病啊调理好。咱们啊，往100岁去努力。
1: 啊，长你的光，长你的光。
0: 老人家呀、啊，咱们80多岁了，把身体照顾好啊，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呀，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咱们今年80多了，再有个10来年啊，咱们啊就到100岁了啊。
1: 啊，对对。
0: 老人家、
1: 啊，
0: 咱们对健康两件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1: 满意，满意。
0: 满意是吧？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沙市人呢。
0: 哦，荆州沙市的
1: 啊，对，
0: 咱们用健康粮保啊，用得好，咱们也给荆州沙市的，咱们身边的那些慢性病人，咱们也多跟他们沟通，多给他们讲讲啊、哦，也帮助帮助他们。
1: 我跟他们都讲了
0: 啊，
1: 买的。
0: 哦，在你的帮助之下，也有人在用咱们的健康粮保了。
1: 对对对，
0: 不错不错，老人家您贵姓？

0: 还有中风，老伴儿的高血压、心脏病、颈椎、腰椎都不好。现在用健康的良宝，二老都受益了，对健康良宝的效果非常满意。好，祝贺二老。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2: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1: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2: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良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3: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来到了仙桃沙湖镇游河村八组58岁田群仙大姐的家中。田大姐啊，也是一体多病，发生了脑梗、中风，比较严重，嘴歪、流口水，拿筷子拿不了，说话语言功能不清晰，还有冠心病、心慌、冒冷汗、失眠，整夜睡不着觉。老伴儿啊，有前列腺肥大。通过用上健康的良宝，他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们家中，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4: 主要是谁在扶啊？
5: 他这是我婆婆。
4: 婆婆在吃是吧？来来，您坐下，跟我说一下好吧。贵姓啊？
6: 我姓田。
4: 姓田。
6: 田群仙。
4: 多大年纪啊？
6: 58，先是脑梗中风的。
4: 你的脑梗中了风的呀？
6: 啊。
4: 哦，那中风几年了？
6: 1年。
4: 1年。
6: 刚是中风就抢救过来的呗。
4: 抢救过来。

0: 他就是动不了，也不蒙也不麻。后来就是爹爹给你送到医院去抢救了。爹爹给抢救，爹爹就听说你了。吃了半年，他说买这个药去。其实药里头对我的心脏改善了和冠心病改善了。心脏改善了，冠心病也改善了。原来是怎么不好啊？原来就是一夜就睡不了觉。
1: 总是那心里头不舒服，就不啊，就慌。
0: 这一夜就睡得蛮好。
1: 现在睡得蛮好啊。
0: 冠心病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1: 冠心病就是原来就是那个，那心里头心里蹦蹦的，跳跳的。
0: 哦哦，有点心慌。
1: 啊，身上就冒汗。
0: 身上冒汗啊。
1: 原来头有点晕。
0: 啊。
1: 现在不晕了。
0: 现在不晕了。
1: 啊。
0: 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1: 血压是一百三。
0: 弟弟八十，哦，这个血压也蛮好啊，
1: 蛮好。
0: 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1: 睡眠也睡天亮啊。
0: 哟，现在睡眠蛮好啊。
1: 啊，
0: 原来呢？
1: 原来这一半一个月，这是半夜不睡。
0: 哟，整夜整夜睡不了啊。
1: 嗯，做了床上翻几个翻来。
0: 睡不好觉了是吧？
1: 嗯，这爹听广播。
0: 嗯嗯，这个健康的两宝啊，都是爹爹给你去买的是吧？
1: 啊，
2: 他这个病情呐，一年多，后来的话呢，这个病呢是。

0: 过后一直骑到现在，他这个病情呢很有好转
1: 啊，
0: 圆满的睡眠好了，
1: 嗯，
0: 他的心脏啊，原来就是老蹦啊蹦啊噻，
1: 啊，
0: 舒服好了，但是那个冠心病呢，他一早起来就是心里不舒服。
1: 哦，他有没有吃冠心病的药呢？
0: 冠心病，我说你听了，我说你听了，这个药的话呢，我没把它下去。
1: 嗯，
0: 他因为嘛，他这个药现在都有化学，带化学东西是吧？
1: 对，西药啊，
0: 西药。
1: 嗯嗯，
0: 他吃了过后呢，他就不想吃饭。
1: 哦，
0: 他就是个就脚上手没得劲。
1: 嗯，
0: 后来我就没有啊。没有这个，没有的话你就买他药他吃
1: 啊。
0: 我说的话你后来听了这种药的话呢，我就买他吃的
1: 哦。
0: 那么你先走嘛，看说你要是买着过半疗程吃，
1: 嗯，
0: 我就不行，
1: 嗯，
0: 我就坐着买五个疗程
1: 哦。
0: 吃了这两三个月，大大的改善了，
1: 嗯嗯，
0: 就是睡眠好的了是吧？
1: 嗯，
0: 心脏好的了，
1: 嗯，
0: 关系也好了
1: 啊，
0: 这又是相当好啊是吧？
1: 嗯嗯，
0: 因为说是我早想来的话呢，我前天我。他发这个病，我就买他吃着好了。
1: 嗯，
0: 这基本上这几种市场这几种病呢，都可以改善了。
1: 啊啊，婆婆中了风的是吧？
0: 发的话，你基本上啊，不能了，半边身子，右半边身子不能动的。
1: 嗯嗯。
0: 啊，这是拿不起来，
1: 哦，
0: 都不想走的，嘴歪的，这是带流涎。
1: 哦。
0: 我就把他搞的医院的话，你基本上打了一天呢，打九个小时针。
1: 哦。
0: 后来一想的话呢，他这个西药打针的，他不能了。不能跟他吃两根，
1: 嗯，
0: 他回来的话，基本说话的话呢，还嗡啊嗡。
1: 哦，说话说不清白啊，
0: 哎，简直说不清，听听不到。
1: 哦，哎，我刚才听到婆婆说话蛮好了呀。
0: 这其实有的，现在就是吃这药特效
1: 啊。
0: 后来我就说你拿现在说他们就是像你们这药确实是个好药，
1: 嗯嗯。
0: 不过说是广告，这不是广告是吧？
1: 嗯，
0: 我们
1: 这是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啊，
0: 准字号。

0: 招魂被收收啊，什么什么什么收片，这是真实情况。
1: 嗯嗯，婆婆身体好，你就不操她的心是吧？你就忙地里面的活是吧？
0: 今晚这个活来的话呢，她不能做事。
1: 嗯，
0: 现在亲眼有的话呢，现在全是跟我还帮着做事。
1: 哦，还帮着做事啊。爹爹您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62的。
1: 62岁啊，也不能叫爹爹啊，你还是也蛮年轻的，才60多岁。您现在有没有在用这个健康良宝啊？
0: 我跟你说实话，听他。
1: 嗯。
0: 我呀，我有几样病呢。
1: 嗯。
0: 肾结石。
1: 哦。
0: 肾囊肿。
1: 哦。
0: 前列检查出来的话呢，前列腺肥大。
1: 哦。
0: 因为我起来的话呢，我一起是5个疗程药，总共的话呢。是10个的是吧？10个的话呢，我吃了一个40多天。
1: 嗯，
0: 是等于我这个前列腺肥大呀，硬是蛮好了。
1: 哦，
0: 又不脏又不疼了。
1: 哦哦，
0: 就是我这些我这两天说的啊，就是我这个药的话呢，我把婆婆给我吃着。
1: 哦，
0: 反正自己我吃的话呢，把他的时间当过了。
1: 哦，
0: 能听懂了是吧？
1: 嗯，觉得这个钱也不容易是吧？所以说还是先紧着婆婆先服是吧？
0: 我先紧婆婆吃着。
1: 哦。
0: 我骑了40多天，我的基本上我的前列腺肥大呀，更是蛮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我这个
1: 排尿好一些没？
0: 好多了
1: 啊。原来是怎么样的？
0: 它是两边脏的
1: 啊，
0: 它是脏啊疼
1: 啊，
0: 现在更是蛮好的。
1: 哦，
0: 这是我的病情的话
1: 啊。你有几个孩子啊？
0: 我有2个。
1: 2个，
0: 一样一个。
1: 啊啊。就是孩子也不需要你操他们的心是吧？他们自己是吧？
0: 现在我也不找他，他不找我。
1: 啊。
0: 但是我们也没那力量的帮着他们是吧？
1: 嗯嗯。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先到沙湖。
1: 先到沙湖的。
2: 嗯，油河村8走。
1: 好，电话是多少啊？
0: 是15还不是15717啊？11353个。
1: 好，不知道你们几个人的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啊。
0: 这又是相当好啊是吧？
1: 嗯嗯，好好好。
3: 李月老师，
4: 哎，
3: 我们来到了仙桃沙湖镇啊。哎，我发现健康良宝的受益者当中啊，仙桃的用户还是比较多的。
4: 对，
3: 那仙桃呢也是一个鱼米之乡，这里的人啊特别的勤劳朴实，而且健康意识啊特别的强。
4: 对对对，仙桃啊确实是咱们湖北的一个鱼米之乡啊。
3: 嗯，
4: 而且啊经济条件都特别好，另外啊民风啊也特别好。
3: 嗯，
4: 而且大家呢在用健康两件宝受益之后啊，都在口碑相传。
3: 对对，
4: 都在做健康传递的工作呀。
3: 是的，这个健康好产品啊，咱们就是要积极的宣传。
4: 对对对，有了健康啊，我们才能够拥有一切。
3: 是的，
4: 所以说呀，没有了健康，咱们房子车子票子啊，咱们都没有了。
3: 是的。
4: 另外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出现慢性疾病啊，我们一定要积极的去治疗。
3: 嗯，
4: 就像我们仙桃市沙湖镇的田春香大姐一样。
3: 嗯，
4: 她呀也属于严重的呀中风脑梗。
3: 对，
4: 手拿筷子啊都拿不了。
3: 嗯，
4: 说话呢也说不清晰。
3: 嗯，
4: 这个呀很危险。
3: 对，
4: 很多人因为中风脑梗啊一次性都走人了。
3: 是啊，
4: 根本没有机会治疗。
3: 嗯，
4: 田金香的老伴儿啊，他的这个健康意识啊就比较强。
3: 嗯，
4: 老伴儿一发病啊就积极来治疗。
3: 对对对，
4: 所以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啊，田大姐啊现在语言的表达能力啊很清晰啊，而且啊脚手都有劲儿，而且还能帮助老伴儿啊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农活。
3: 是的，
4: 现在啊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啊恢复的比较好。
3: 对，
4: 还有就是他有严重的冠心病。
3: 对，
4: 他说之前这心脏啊就是蹦蹦蹦的乱跳。
3: 嗯，心慌的特别厉害。
4: 对对对，而且他发作的时候啊浑身冒冷汗。
3: 对，
4: 所以这个时候啊也是很危险。
3: 嗯，
4: 现在啊用上咱们健康两件宝，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啊恢复弹性，他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啊也就畅通了。现在啊田大姐的身体啊恢复的呀比较好了呀，现在身体啊也进入到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3: 对，
4: 心脏好了，睡眠也好了，而且是一觉睡到大天亮。
3: 对，
4: 他老伴儿啊看到田大姐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了以后啊，自己啊也来用。现在呢自己的前列腺肥大问题服用了几个月以后啊，前列腺的不良症状啊也解决了，也没有了。所以在这儿啊要祝贺田大姐的一家呀。
3: 嗯，
4: 他们的一个积极的选择呀，正确的治疗，身体啊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对，好，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大家像这位田大姐一样选择健康的良宝，同样的也能够获得健康。健康良宝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少花钱得健康。医宝的七色灵芝，享受5疗程送5疗程，10疗程送10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好消息，好消息。

0: 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林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
2: 你好。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2: 我软银
1: 啊，
2: 前30年
1: 啊，
2: 在我们黄陂人民医院做一个多月院
1: 啊。什么原因呢？
2: 叫我开刀
1: 啊，
2: 叫我做支架
1: 啊，
2: 叫什么？叫我叫这么个大桥
1: 哦，
2: 我没有做。
1: 您是冠心病是不是啊？
2: 心叫心肌梗塞。
1: 对，心肌梗塞啊，就是冠心病啊，比较严重的一种，知道吧？
2: 对对对。
1: 你这个呀、啊、是抢救的及时，如果抢救的不及时啊，它这个冠状动脉的血管一堵啊，咱们心脏就严重的缺血缺氧，就不工作了，那个人呢、啊、就说走就走了。
2: 是啊，知道。
1: 所以说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吧？
2: 对的，摔完以后，
1: 嗯，
2: 还有会有痔疮，
1: 啊，
2: 有便秘，
1: 哦，
2: 衰气，
1: 哦，你除了有冠心病。心肌梗塞这个疾病之外还有便秘的问题。
2: 便秘。
1: 你这个便秘是几天排一次便呢？
2: 原来3天一天，怎么现在好转好了？
1: 哦，之前是3天一次。
2: 对，
1: 3天排一次大便呢，身体的毒素啊就不能完全排泄出来，这是很严重了。
2: 对，知道知道，我这缓解呀，谢谢你们啊。
1: 哦，现在缓解了，现在打电话来就是表示感谢了，是吧？
2: 对的。
1: 现在缓解了，那现在排便情况怎么样啊？
2: 每天早上一次。
1: 哦，现在你这个排便每天早上都有一次。
2: 对对对。
1: 高不高兴啊老人家？
2: 高兴高兴。
1: 好的好的，不错不错。您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便秘现在啊恢复正常了。那您现在的心梗情况恢复的怎么样啊？
2: 好，缓解呀，缓解都比较紧了。
1: 哦，现在都缓解了。
2: 都缓解呀，谢谢你们。
1: 好好，您的感谢啊收到了。
2: 我紧张了
1: 啊，
2: 我没有走过书。
1: 嗯，
2: 从小到现在我学到门子没卡，说话没得水平，给讲开谁讲不到，我没有读过书的人。
1: 好，老人家咱们实话实说就行了，不需要用华丽的词语来包装这个健康两健保，咱们用事实说话是最好的。
2: 嗯，对对对。
1: 你现在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啊爹爹？
2: 开的这个大便缓解也好
1: 啊。大便缓解的好。
2: 对，一个小便一晚去个2次至3次。
1: 啊，
2: 现在上10次起一晚上。
1: 哦，原来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夜10几次。
2: 现在只是2、3次。
1: 哦，那这个就非常好啊！现在每天晚上起来1、2次，这也是正常的啊，非常好，非常好。
2: 正常正常的。
1: 您多大年龄了呀，爹爹？
2: 77岁，
1: 已经啊快奔八的老人了。
2: 对。
1: 你是哪里人呢？
2: 原老三街黄建楼。
1: 好好好，您贵姓啊，爹爹？
2: 姓田。
1: 好，田爹爹啊，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2: 好，谢谢谢谢啊。
1: 好，有时间呢我们再交流啊。
2: 好，麻烦麻烦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谢谢。
0: 好，这位武汉市黄陂区77岁的田爹爹有严重的心梗、便秘以及前列腺的问题，通过服用健康的良宝都得到了比较好的解决，心梗再没有发作过了，原来晚上起10几次，现在2到3次，这个便秘啊每天解一次。我们也祝贺田爹爹有健康的良宝，获得了健康。
3: 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0: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 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齐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

叶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磷脂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0: 22点整。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司礼监总管孟冲利用王九私炼的仙丹给皇上吃了，结果皇上吃了王九私炼的仙丹是性欲大增。那么孟冲提前就安排几个小娈童陪着皇上快活，这件事儿被冯宝知道了。但是冯宝他可不能把这件事儿直接捅出来，万一皇上翻脸，就得惩治他。他呢，让孙海领着太子爷、舅姨到那大树底下找喜鹊蛋的名义，把这几个小娈童给查出来。这天，这太子爷真就发现了几个小太监。同时，小太子爷也听说，那喜鹊蛋被这几个小太监给偷走了。呵，太子爷可就生气喽。
7: 啊，我还正要找梯子去掏喜鹊蛋，真没想到被这几个小太监把喜鹊蛋掏走了。你站起来。有个小孩啊，卡巴卡巴眼睛，

0: 池看着他们。结果这天早晨没看住，这四个小孩溜出去了，就把那喜鹊窝的喜鹊蛋给掏出来了。这个王凤池这老太监就拿起了鞭子挨个揍了一顿。这几个小孩跪在他跟前，谁也不敢哭。就在这功夫，太子爷赶上了。这几个小孩一看太子爷也是个小孩，知道这小孩权力挺大，拿鞭子打他们这个老头都得给他下跪。这几个小孩心里边都胆儿突突的。你们说，你们掏喜鹊蛋想干什么？
1: 太子爷，我喂蛤蟆。
0: 喂蛤蟆？你养蛤蟆干什么呢？
1: 我爷爷教给我蚂蚁搬兵，是蛤蟆指挥的。
0: 什么？你养的蛤蟆能指挥蚂蚁打仗？
1: 能啊。你给我表演表演。
0: 嘿，再看这个小太监，把一块小空地打扫出来，然后跑到里屋，提出一个布袋子和两只竹筒，从布袋里边倒出两只蛤蟆来。每只蛤蟆和那酒盅大小差不多。一只蛤蟆点了红颜色，另一只蛤蟆点了白颜色。你看这两只蛤蟆一落地，相互之间瞪着眼睛扑了一扑，然后头朝小太监站成一排。小太监伸手指了指两只蛤蟆的脑袋，又用另一只手指了指朱翊钧，说了这么一句：“给太子爷请安。”只见两只蛤蟆转过身子朝朱翊钧，把那两只小爪往前一伸，齐刷刷的把那两只脑袋冲着太子爷探了两下。就这么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把太子爷朱翊钧可乐坏喽。
1: 哎，好玩，真好玩。你说说，他们是不是蛤蟆精？
0: 太子爷问你话呢。孙海就说他一句。
1: 哎，回太子爷，他们不是蛤蟆精，他们的动作是奴才经过多少天的时间训练出来的。
0: 哦，癞蛤蟆还能训练？这朱翊钧眼睛瞪得更大了。
1: 那我问你，他们还能表演什么呢？
0: 请太子爷接着往下看。这个小太监说完话，又把那两只竹筒搬过来了，在蛤蟆两边分开倒着摆好，然后这两只竹筒口都相对着，中间隔着两尺多宽的一片空地。小太监一击掌，啪，红背蛤蟆就爬向了左边的竹筒口，白背蛤蟆就爬向了右边那个竹筒口。小太监又是啪这一掌，再看两只蛤蟆就朝着竹筒口鼓起了腮帮子要起跳。这一连进行了三次，然后缓缓地挪挪身子，靠着竹筒就趴下了，脑袋都对着竹筒口。这时候你再看竹筒里爬出了两对蚂蚁兵。红背蛤蟆这边爬出的是红蚂蚁，白背蛤蟆那边同时就爬出了白蚂蚁。两对蚂蚁直直的就爬成两条线，是一红一白。这道红线和白线太直了，都赶上木匠蜜斗里弹那个线了。哎呦，倍儿直啊。再看小太监，啪，是又一击掌，两只蛤蟆在竹筒边又鼓腮的跳了一跳。而这两对蚂蚁就像得了命令，急急忙忙的就往对方的阵营里冲杀。这下子可乱套喽。只见红白两个颜色的蚂蚁相互是厮杀起来，是昂头蹬腿，底脚相扑，厮杀了好一会儿时间。这功夫白蚂蚁显然挡不住了，开始溃败。红队蚂蚁是越战越勇，乘胜追击。

0: 这功夫就听小太监啪又一击掌，而正在厮杀的两队蚂蚁也赶忙鸣金收兵，就像得到号令似的，各自归好了队，一溜线整整齐齐的回到了自己的竹筒里边。那两只蛤蟆照样是头朝的太子爷乖乖的趴在那儿。就这个场面，别说九岁的太子爷，就是那位60多岁的打鼓的老太监都看花眼喽。哎，你这个手艺是跟哪个太监学的？回太子爷，我不是太监。那个小客用这句话一出口，那个老太监和孙海的脸色一下子变了。要知道，众门深紧的大内之中，除了皇上和未成年的皇子，任何男人擅入其内都得被祸灭九族。原来这个小客用小的时候父母过早的就离开人世，他和他爷爷相依为命，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摆地摊要饭。他跟他爷爷一边要饭一边学了这么一手绝活。前些日子就赶上妖道王九思要选100童男100童女，他爷爷想给孩子找个吃饭的地方，就把孩子交给了妖道王九思。这小孩既聪明又伶俐，结果被孟冲给看中了，就给皇上当小娈童弄了。在进宫之前，他把这蛤蟆一直带在身边，孟冲把他偷偷的领进了大内，他也把这两只蛤蟆带进了内宫。别看这个太子爷今年才9岁，但是宫里边一些规矩他大概了解一些。
1: 你不是太监，你是怎么进来的呢？
0: 我不信，你尿盆尿看看。这一撒尿可就露馅了，太子爷发现他确实不是太监，跟自个儿一样。这功夫再看那个老太监早就吓得面如土色，这个时候赶紧跪在太子爷跟前：太子爷饶命，太子爷饶命，是孟公公亲自让奴才把这几个小奴才看好，别的事儿我确实什么也不知道。这功夫太子爷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还是那个小孙海机灵，到那一拽太子爷的衣角：赶紧走找大办去。两个小孩一撒欢就找冯宝去了。要说冯宝这招也确实毒，让太子爷把这事捅出来，冯宝带着东厂的人已经做好一切的准备，就等太子爷来报案。这太子爷和孙海到了冯宝的面前，把这情况一五一十跟冯宝一说。冯宝说：好，太子爷，咱们马上就找贵妃娘娘，咱们和贵妃娘娘一块儿去查问这个事儿。功夫不大，冯宝领着手下的人和李贵妃一块儿来到了这个小平房。李贵妃走下轿来就问着太子：
2: 今儿啊，是不是这里？
3: 母后啊，
4: 正是。
0: 这个小平房早就空了，一个人影都没了。再说李贵妃这脑袋反应的是非常快，他心里非常清楚，这几个小男孩肯定是孟冲给皇上准备的小娈童，这回他要抓个把柄，一要治一治孟冲，二来可以找借口把张居正保下来。没想到就这么个功夫，这个中武司的王凤池把这几个小男孩给转移走了。这一下子把李贵妃气得脸都变色了。冯宝一看，呵，正可心儿，他就是希望李贵妃动怒。这功夫啊， 冯宝凑上来了。贵妃娘娘，您别动怒，这几个小男童就是钻了地缝，奴才也得把他们抠出来。
1: 咋办呢？你把紫禁城的城门给我封住，不管是挂乌木牌还是牙牌，都给我严加盘查，不许漏走一个可疑的。
0: 冯宝要的就是李贵妃这句话，这回他可得手喽。冯宝怎么能找到这几个小娈童？他知道必须要撬开王凤池的嘴。
1: 那么王凤池这功夫把这几个小娈童弄哪儿去了呢？
0: 王凤池这个老太监在宫里边前前后后待了60个年头，老实巴交的，是上边只要比他大半级，说什么他听什么，你就放个屁他也说香。他的顶头上司叫李后义，李后义这个太监阴险狠毒，是心狠手辣，那是孟冲的一条走狗，跟孟冲的关系没说的。他一想赶紧把这件事儿跟李后义交代交代呀，他领着这四个小娈童就来到了李后义这儿。
3: 李公公，坏了，太子爷把这几个小太监发现了。
0: 什么？太子爷发现了？你怎么管的？
3: 哎呀，太子爷去掏喜鹊袋找梯子到屋里发现的。
0: 你真是饭桶，这件事要是漏了，孟公公就得扒你一层皮。
3: 哎呀，饶我一条命吧，那可怎么办呢？
0: 李后义这几句话把王凤池可吓坏了。王凤池，你在这儿待着，哪儿也不要动。这时候啊，李后义把王凤池安排完，直接就去找孟冲。慌慌张张的见到孟冲，孟冲这时候啊正在为皇上和王九思的事儿上下来回跑呢。一听说太子爷把这件事发现了，心里也没底了。哎呀，这可坏了，不管怎么说，皇上做这件事儿那可不是光明正大呀，万一要是让李贵妃知道了，或者是让冯宝知道了，这可就麻烦了。我说李后义啊，现在王凤池在哪儿？
3: 他在钟鼓司，
0: 我让他先不要动。那几个小娈童呢？也在那儿啊。李后义，你马上安排手下的人把这几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东暖阁边上有一个控制的直房，就是前一段时间那两位阁老住的那地方，现在他闲着没人去，越快越好。然后啊，你必须这么办。孟冲做了一个杀人灭口的手势，这李后义就明白了，王凤池这条老命不能留了。李后义心狠手辣，点了一下头，孟公公你放心，我保证做得天衣无缝。随后他就开始安排手下最得力的那个太监，先把这四个小娈童送到东暖阁边上那临时直房，现在那屋子正闲着谁也不去。把这四个小娈童安排走了，他心里有底了。然后他一个人悄悄地回到了钟鼓司，这一看王凤池在那规规矩矩跪着呢。王凤池啊，不是我对不起你啊，这件事儿露了馅儿，孟公吃不了，都得兜着走啊。再说皇上现在正有病，如果这件事儿皇上要是被惹恼了，一旦有个一差二错， 你想，你这条小命还能留下吗？
3: 哎呀，李公公留我一条命吧，我在宫里待了五六十年了。
0: 是啊，我想留你，可是孟公公留不了你，万岁爷也不想让你留下了。
3: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0: 这王凤池浑身呐就哆嗦起来了。李后羿来到他身后，啪，就这一巴掌就把他的头发给抓住了，然后把他的脑袋往起一低了，这只手在后边绕到前边狠狠的，哎，这一使劲儿，咯喽一声，也就不大功夫，王凤池这眼睛就翻白眼了。然后李后羿把提前准备好的绳子拿了出来，啪，在王凤池的脖子上系了一个扣，哎，就给王凤池在钟鼓寺吊起来了。他一看呐，没啥问题，然后悄悄的他就走了。李后羿杀人灭了口，心想大内的总管是孟冲，就是冯公公和李贵妃，甚至说太子爷发现了这个死尸，也没找到那小蓝童，没有证据，这件事儿啊就算告一段落。再说孟公公上上下下跟皇上一摆平，大事化小是小事化无，他心里边是暗暗得意。可是没想到不长时间冯宝就来找他。冯宝把李后羿找到了之后，李后羿，钟鼓寺那个王凤池是不是你手下的？
1: 冯公公，
0: 是我手下的。是你手下的就行。我问问你，那四个小太监是怎么回事？
1: 哎，没什么事儿啊。
0: 那你把王凤池找过来。
1: 啊，是。
0: 这李后一转身就奔钟鼓寺去了。你看刚去了不长时间，他噔噔噔噔噔就跑出来了。
1: 哎呀，冯公公，坏了坏了，王凤池上吊了。
0: 冯宝一听冷笑一声，死的是时候啊，早不死晚不死，怎么当赶上这功夫死？走，咱们两个看看去。冯宝说完了，跟着李后羿就来到了教坊司的钟鼓楼。到这儿一看，王凤池在那吊着，他安排人把王凤池卸下来。哼，来人呐，把李后羿给我绑了。
1: 哎呀，冯公公，我冤枉，我冤枉。
0: 你冤枉？李后羿，你可知道上吊的人舌头都伸得老长，你看王凤池牙关咬得这么紧，你再看看他脖子上还有血印子，这是勒死的吗？
1: 这明明是掐死的。
0: 作为一个教坊司的头，看来你今天就是最大的疑犯。
1: 冯公公，我冤枉。
0: 冤枉不冤枉啊，到了东厂就知道了。绑了。几名小校到那儿刷刷刷就把李后羿给绑个严严实实。李后羿这个级别的太监相等于朝廷四品官员的级别，在大内也属于有一定地位的官员，今天突然间被冯宝派人给绑了，他心里能服气吗？嘴里面一边喊是一边叫，我冤枉我冤枉。也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又有一大群太监呼呼啦啦的都拥进来了。走在前边这位正是大内的总管司礼监掌印的太监

孟冲这个大内总管是个卒子出身，你看他舔个小肚，一脸横丝肉，还长个酒糟鼻子，网上也翻翻着。冯宝没想到孟冲来得这么快，谁给孟冲送的信儿？就在冯宝纳着闷儿的时候，看孟冲到这儿大喊一声，我看你们谁敢绑李后义。冯宝这一瞧，孟冲是来给李后义仗腰眼子来了，当时啊他也来火了，这才引出来一段冯宝和孟冲在内宫要大斗一场。要想知道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晚晴恋歌》，请听第一集。
4: 这是发生在河北省清县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周汝珍1988年起开始担任清县康复敬老院的前身金牛镇敬老院院长，后续任清县康复敬老院院长。1998年退休后，因工作需要仍坚守在岗位上。他先后被评为感动河北十大人物、中华十大慈孝人物、最美中国人、河北省道德模范等荣誉称号，并荣登中国好人榜。他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敬老事业上，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用实际行动谱写了一曲感动人间的晚晴恋歌。

0: 同学们，昨天布置的作文《我的家》都写好了吗？
1: 写好了。
0: 赵苗苗同学，你来念一下。
2: 我的家很大，150多口人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3: 啊，家那么多人呢、
4: 啊？哪有啊？老师，他撒谎，
5: 真能吹。
6: 就是啊，谁家能有150多口人呢？胡说吧。
4: 对，肯定胡说。
6: 吹牛，
4: 都吹牛了。
0: 苗苗，写作文一定要实事求是啊。
2: 真的，我家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还有金太爷、全太爷、杜太爷、陈太爷、林子奶奶，
7: 我用红领巾发誓，我说的都是真话。我家住在村东头，除了爸爸妈妈、爷爷奶奶，我还有50多位太爷太奶，几十位不同姓氏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人多事儿就多。身为一家之主的奶奶，真是跑断了腿儿，磨破了嘴儿。这不，刚摁下葫芦，瓢又起来了。
8: 好、你个老王头，你偷吃俺侄子买的香蕉。
9: 吃你个香蕉咋的？别以为俺不知道，那天你把俺的柱子偷摸收你亏。

0: 了，害得俺好找。你不是个东西，
1: 你才不是个东西呢。那天烧衣服，我不是忘了吧？
0: 哼，那香蕉不是你让我吃的吗？嗯，还显摆，
2: 这是俺侄子送来的，吃吧吃吧啊，没有比这好的香蕉了。
1: 你还不是人家忘性大呀？那你不忘事啊？嗯，
0: 老眼昏花，我脑子比你灵光多了。
1: 嗯，灵光多了，你脑子灵。那好，你说，咱沧州的白洋淀到底有多宽？
0: 哎呀，你还真问着了。嗯，哎呀，俺年轻的时候专门给部队拉煤，天天从白洋淀边上过。那水面啊，怎么着也得有3里宽吧？
1: 就你说了算，我偏觉得白洋淀水面只有2里宽。
0: 你这个老倔头，我说3里就3里，给你一拐杖。
1: 哎呦，哎，你还敢动手？
0: 这个老倔，
1: 我跟你拼了！你照家伙，
3: 杨大爷，你怎么又吵起来了？哎呀，别打了！
0: 你上边上。
3: 赵爷，
1: 赵家伙，
0: 你看着他，你还敢打？
3: 赵爷，
0: 你还敢？
3: 赵爷，
4: 哎，这是怎么了？这，小李，别管，让他们打。来，大家让让，来让让，哎，都围成个圈儿。咱们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让他们打，就像斗鸡斗牛一样。看高兴了，咱就朝中间丢个子儿。
0: 这话怎么听着这么不是滋味呢？
1: 是，拉倒吧，拉倒吧，别扯了，让他们看笑话了。
0: 那好，那咱们行礼。
1: 好，
0: 刘振呐，你给评评理。他非说白洋淀2里宽，哎呀，想当年我天天从那儿过，怎么也得3里呀、啊？
1: 就2里，
0: 3里，
1: 2里。哎呀，
4: 你们俩说的都对。嗯，白洋淀水涨的时候，水面就是3里宽；水涝的时候，水面就是2里宽呐。所以说。你们俩都对，
1: 看吧，我对吧？
0: 我的对吧？哎呦，汝真呐，俺们好久没听着你的河北梆子了，
5: 是不是啊？对呀，河北梆子，我年轻的时候啊，就好这口。
6: 是，听说呀，汝真年轻的时候登台演过戏呀、啊。要是不搁下呀，如今都成角了。
5: 是啊，
7: 汝真呐，
5: 俺就爱听那大灯殿。
7: 对，
4: 怎么，您老二位不打了？
5: 不打了。
0: 刚才呀是闹着玩的。是不是老李头？
5: 是，汝真呐，你就快来一段吧。啊，
4: 那好，我就唱一段。
8: 好啊。

0: 的这位是我的奶奶，今年60多岁了，她有很多个名字，家里的叔叔阿姨叫她朱院长，太爷太奶们都叫她老闺女，村里的人都说奶奶腿脚灵便，干活麻利，心眼好使，把她夸上了天。听爷爷说，奶奶年轻的时候就是县里的风云人物，16岁就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17岁当上全国三八红旗手。奶奶从15岁起就是铁姑娘队的队长，手下2000多号人马。可如今一比，老头班班长可比铁姑娘队的队长难干多了。敬老院里老荣军多，大多受过伤，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很多人身上都是几十年的老毛病，奶奶看着心疼，就悄悄地去学了好多本事。
1: 周院长，马大爷又便秘了，憋得难受，吃了那么多的果导片就是不成。哎呀，
2: 开塞露用了吗？哎
1: 呀，早用了，不管用啊。
2: 走，我看看去。大伯，您老别着急呀，
3: 如这样，憋死我了，我活不了了。
2: 来，来来来，把那些导尿管罐子都给我拿过来。
1: 周院长，您行吗？
2: 这马大爷是在抗美援朝的时候打断了肠子落下的老毛病，前些日子送他去卫生院，看见大夫们给他怎么下管子了，我特意学了一下，应该没问题。来，
1: 您可真行啊！
2: 来来，搭把手把他翻一下。来，
3: 你们可快点！
2: 别急啊！
3: 老子在战场上都没受过这个罪呀！
2: 来，你别动了，马大爷啊！
3: 你们是盼着我死呀？
1: 哎呀！您听他这说的什么呀？哎呀！
2: 爷子就是脾气大，你就当没听着。哎呀，再让这病医拿，咱可千万不能跟他上来论呢。来来，快，罐子拿过来。大伯，你再忍一忍啊，我别下管子了啊。忍忍。哎，你老忍着点。哎，这药就倒进去了。小李，你快闪开，这儿我自个儿就行了。你去那边去。
3: 怎么还是不行啊？我还是憋得慌啊！
2: 大伯，一会儿就好。我把这药在您肠子里多待一会儿啊，这样效果好啊。你老听话，再坚持会儿啊，马上就好啊。
3: 我不行了，
2: 别动啊！
3: 我不行了。
2: 马上就好啊！
3: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1: 周院长，您没有摔坏吧？您老，您老怎么踹人呢？周院长还给你灌肠呢，你可真是的你！周院长，你的脸上，我。
2: 这孩子胃怯，我没事儿啊。马大爷，您老没事吧？
3: 哎呀，如真，大伯让你遭罪了。哎呀，看，是又脏又臭的，弄得你满头满脸，
2: 哎呦，
3: 我老糊涂了，这还踹了你一脚。
2: 马大爷，没事儿，跟自己闺女。您还客气什么呀？
3: 你说，我这个样子，我这活着还有嘛用啊？
2: 哎呀，
3: 净给你添乱呢！
2: 瞧您说的，要不是你们，能有今天的太平日子吗？您别多想了，您折腾半天累了啊！我这样，我也得去洗洗啊！
3: 这个孩子，好人呐，好人呐！
0: 这是马太爷，听村里的老人们说，奶奶就是这样一次一次，一直坚持了18年。直到那年冬天，马太爷 要走了。
2: 大伯，大伯，你老别走啊。
3: 若真啊，大伯这辈子值了。大伯没儿没女的，就是得了你的计了。
2: 大伯，快别这么说，我就是您的亲闺女不是？

0: 辈子不成了，要是有下辈子，就让大伯变头牛给你家犁地吧。啊，
1: 用不着，咱用不着。大伯，大伯，我还没伺候够您呢。
0: 如真呐，大伯真是，谢谢你。
1: 大伯，大伯，马大伯，马大伯，朱院长。

0: 周院长，我不是人。这些年，我这当侄儿的什么也没管，我这家里孩子小，我，哎呀，
1: 人都有两头，喜欢孩子是因为我们都年轻过，见到老人捏着鼻子，是因为我们都没老过，不老不知道老的难呐。可谁呀？谁能没有老的一天呢？啊！
0: 从前我总藏着小心眼儿，琢磨着这毕竟是我二叔，不是自己亲爹。哎
1: 呀，我亲爹走得早，有时候走在路上，老远看着老人家拄着拐杖走，恍惚就以为自己爹还在，走近一看又不是。你别看现在他们有的看不见了，有的说不明白话了，我却总记得我小时候，谁把我扛在脖梗子上玩，不小心从树上摔下来，谁把我接住。当年我结婚下大雨，谁忙前跑后的张罗，生完孩子啊没奶，是谁杀了家里唯一下蛋的老母鸡，送来了鸡汤，都不是亲爸亲妈呀。可没有他们，哪儿来今天的我呀。
0: 周姨，我要是早听您的话，我二叔，侄子对不起你呀、啊，二叔，小刚子来看您来了，二叔。
2: 周院长，你说的对，我们以后常来看老人。
0: 周姨，我叔这一身的病，能活到八十多，活到今天，全靠您老了，我们谁也比不上您的。我们在这儿给您老磕头了。
1: 哎，不行，
0: 妞妞，大龙，哎呦，快给恩人跪下！哎呀，
1: 起来，快起来！
0: 周姨，谢谢您，
1: 这些都是应该的，应该的呀！你快起来，来，起来。小李，
3: 哎，
1: 都准备好了，
3: 都弄好了，
1: 来，摆上。
3: 哎。
1: 马大爷，您老这一辈子不容易，西天大陆您就平平安安的去吧，您老一路走好啊，闺女在这儿给您来磕头了。
0: 二叔，您老一路走好啊，二叔，二叔。
4: 是，要我说呀，死在这儿就真不算屈了。哎呀，这如真呐、啊，可真是咱们的亲闺女呀、啊！我怕亲闺女还亲，就是啊，咱也到了走的这一天呐、啊，亲的热的又怎么样？不也就是这样吗？
5: 是啊，
4: 是啊，我们这些老头子。是赶上好时候了，
6: 还是遇上贵人了。
7: 奶奶年轻的时候是个美人，乌黑的头发，说起话来清脆又好听。渐渐的，头发白了，半遮半掩，脸上的条条皱纹好像一波三折的往事。听我爷爷说，20多年前的那个秋天，奶奶第一次到镇敬老院打补丁。
8: 周大姐，
1: 哎，
8: 你就歇会儿吧，这么大岁数了，再说您不就是临时帮忙吗？
1: 闲着也是闲着，多干点累不着。小王，咱这敬老院怎么这么寒酸呢？
8: 嘿，
1: 你看这房子破的破，漏的漏，这

0: 净养老人呢。
1: 哎呀，别提了，
0: 这乡里呀、啊、也没多少钱，除了勉强够吃够喝，哪有修房子的钱呢？大家呀也都没心思常干，院长啊都换好几波了，谁愿意在这儿待呀？
1: 要不是看老人可怜呢，
0: 我
1: 您也知道这里的工资也太少了。
2: 哎呀，也真是，现在搞建设也到处用钱。哎，你把那笤帚递给我。
0: 哎，给。
2: 哎，
1: 你可真行，一个来打补丁的还这么卖力气。
2: 趁着这几天我尽量把里里外外都打扫得干干净净，让老人们也都舒心一下。

0: 哎，
1: 您把俺的脸刮得好舒服啊！哎哎，
0: 别动，万一划个口子，你可就不帅了。
2: 是这样。
0: 哎，
2: 自从你给俺推了头啊，俺觉得这脑袋都清楚多了。
0: 是吗？那就祝您老越活越精神，长命百岁。哎
2: 呀，闺女啊，你可受累了，这些天你一天都没闲着，不是洗就是涮的。
0: 没事儿，这是当晚辈应该的嘛。
3: 哎呀，闺女啊，
0: 哎，
3: 以前呢，我们的屋都进不去人呢，你这一来就像过年扫了房子一样，敞亮多了啊。
0: 那咱就天天过年。
4: 好，汝镇。
0: 哎哎，
4: 正找你呢。
0: 哎呀，孙助理。
5: 哎呀，这还是那个敬老院吗？啊，这么几天我快不认识了。
0: 看你说的。
4: 都是你收拾的。
0: 哎呀，没啥，给老人尽尽心应该的。补丁打得差不多了，我也该回家了。
5: 怎么，你要回家了？
0: 啊，
5: 哎呀，
0: 啊，哎，您别为难，要是有什么要我帮忙的，您再言语。
5: 哎，好，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你回去吧，我代表老人们谢谢了啊。
0: 哎，那好，那我就回家了，这几天也没顾得上回去，不知道家里乱成什么样了呢。我回去了，您老们多保重啊。
6: 如晨要走了。
0: 哎，要走了。
6: 他不要我们了。
7: 走了。他不是来伺候我们的吗？
3: 就是啊，
6: 你可不能走啊。
0: 不能走。大爷，
4: 哎，我说大叔大伯们，如晨是咱请来帮忙的啊，人家家还一大摊子事儿呢，就让他走吧。
6: 不行！
7: 我看他刚来几天呢，就把这院子收拾得多利落呀！
6: 对，
7: 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
6: 你可不能放下我们不管呐！
7: 就是，
3: 我们要找党委去！
6: 对，找党委去！
8: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0: 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1: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2: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3: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4: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吴阳。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为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来到节目的直播间，将一同来了解以下内容。重新看热榜，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说个心里话，因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如何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来关注，为什么不要轻易抱怨？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
3: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心理加油站的第一个板块，重新看热榜，我是吴阳。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啊，我们首先为大家分享几个真实的小故事，它们都发生在不久之前，却又像极了某种历史上的回响，一起来听一下。
5: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位26岁的年轻人，对，你没听错，是26岁，一个在法律意义上完全拥有独立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然而他却被自己的母亲以外出游玩为名骗上了一辆车，最终被送入了一家所谓的青少年素质教育学校，在那里他被关了整整82天。在那里的日子，他失去了自己的名字，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冰冷的代号。为了换取上厕所的资格，他不得不按照教官的要求在地上像动物一样爬行，甚至被迫用鞋带勒自己的脖子。而这一切的起因仅仅是因为母亲觉得他有网瘾，需要被改造。第二个故事是一对23岁的双胞胎兄弟，他们的父母瞒着他们跨越千里，在长沙租好了房子，以旅游为由将他们从深圳骗至长沙。在某一个夜晚，一群穿着迷彩服的壮汉破门而入，将兄弟俩强行按住。哥哥在绝望中为了求救吞下了锋利的螺丝钉，幻想着能被送去医院从而逃脱，但等来的不是救护车，而是特训营教官的暴力殴打，被迫吃肥皂和洗衣液。两颗年轻的渴望被理解的心，在那一刻被最亲近的人以爱的名义推进了深渊。第三个故事来自一位母亲痛彻心扉的反思，她花了59800元亲手把儿子送进了特训营，她以为这是一条挽救孩子的捷径，可当儿子回来后，她看到的不是那个沉迷游戏的少年，而是一个满眼恐惧、浑身伤痕、甚至有些神经质的陌生人。儿子蜷缩在角落，用颤抖的声音问他：妈，你为什么要害我？这位母亲哭着说：我的爱怎么就成了伤人的刀？
4: 这些看似极其极端的故事，如今呢却并不罕见啊。从过去大家熟知的戒网瘾学校的电击、暴力虐打等等这样的丑闻，到如今这些机构换了一张啊传统文化教育心理辅导的皮，将魔爪伸向了成年人。我们现在不禁要问，这背后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驱动着？有人可能会说啊，是因为网络游戏非常害人，是因为孩子叛逆不听话。但当我们深究下去的时候，会发现一个令大家十分心痛的真相，那就是很多被送入这种机构所谓的网瘾少年或者是问题成年人这样的机构的人，他们被送进去之前呢，其实已经被医院诊断出了一些像是中毒

0: 这个孩子是病了，而这个真的只是孩子病了吗？还是说这是一种甚至于双向情感障碍等精神类的疾病？然而在父母极度的焦虑和病耻感之下，这些医学诊断被无视了，父母宁愿相信孩子是中邪了学坏了，也不愿意承认孩子是病了。 而这个真的只是孩子病了吗？还是说这是一种甚至于家庭当中啊关系当中的病？在以前那个封闭的可以随意体罚的机构里，父母想要换回那个听话孝顺有出息的理想小孩，真的能够通过这个所谓的沙威棒和关禁闭去召唤回来吗？ 那么82天的拘禁，那对双胞胎吞下的螺丝钉，那些流不尽的血泪和看不见的伤疤，究竟是一场救赎，还是一场以爱为名的亲情绑架呢？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心理咨询师董秋霞老师，我们将一同来声讨这些事件背后的心理根源。
1: 董秋霞，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 拥有18年临床心理咨询经验，数千个案咨询经验及临床咨询经历，湖北省心理援助志愿者，大学生心理咨询师，湖北省心理咨询师协会会员。欢迎董老师，
0: 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嗨，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0: 董老师，刚刚我们简单的听了三个案例啊，其实听下来心情非常沉重，因为他们三个案例里大部分人都是成年人，还有很多案例啊，有成年人，有未成年人，他们被送进了一些打着其他名号的所谓的学校或者是机构里。其实这个让我也觉得机构本无坏， 但是这些机构他们为什么就戳中大家心里边最不可触碰的那个逆鳞呢？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通过一小段片花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话题。在这扇紧闭的灰色铁门后，
1: 26岁的李默正在经历一场噩梦。 来到这里的第一天，他就被前辈用所谓的沙威棒教育这里的规矩。一名教官面无表情地站在一旁，手里拿着橡胶棍，冷冷地看着这一切。 李默被要求背诵那些拗口的《弟子规》，稍有停顿，戒尺就狠狠落在背上。他最怕的是关禁闭，那是一个不足3平米的黑屋，没有窗户，没有光亮，只有无边的黑暗和自己粗重的喘息。在那里面，时间失去了意义，他只能用指甲一下下抠着墙壁，试图感知自己的存在。为了换取一次上厕所的机会，他被要求在地上学狗爬，一圈又一圈，直到膝盖磨破，自尊被碾成粉末。门外，他的母亲却在缴费单上签了字，流着泪对老师说：“请你们一定帮我把以前那个听话的儿子找回来，他用金钱和眼泪筑起了这座爱的囚笼，却不知道高墙之内，儿子心中对家最后的依恋正在被一棍一棍地彻底打碎。”
0: 心理加油站正在直播。今天为你带来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刚才我们又听了一小段片话啊，让人非常的窒息。26岁的成年人被母亲骗进了戒网瘾学校，遭遇到了噩梦般的82天。首先我们要来听听董老师的看法。董老师，现在很多家长似乎非常迷信这种关禁闭或者是所谓的沙威棒这样极端的惩戒手段，以前认为 只有让孩子怕了，他们才会改。我们以为现在好像孩子们或者家长们这个家庭里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没想到这些家庭依然在使用啊。从心理学上讲，这种手段、这种惩戒手段真的有效吗？为什么在很多时候他们不仅换不回父母期待的那个理想当中的听话的小孩，反而会把孩子推向更加深的深渊呢？
2: 其实我也在 反思这个问题啊，就是从10年至少10年前吧，好像大家都开始倡导教育不再是棍棒下面除孝子的教育，要快乐教育，对，要快乐，然后要跟孩子要做朋友，类似于这样的教育，好像这一部分又把父母推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从打骂的极端变成了一个我要做一个温和的父母，
0: 甚至是过度溺爱的父母，
2: 对。 这个温和里面，就是你说的，他可能存在一种怎么去温和，怎么去包容，怎么去理解，是什么？其实大家并没有真正的去理解到，而是从大喊大叫变成了我不再喊叫的这种隐藏式的攻击性。然后到现在我们在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这个背后隐藏的攻击性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 所以当父母突然找到了一个社会上的打手的时候，不用我打了，社会来打你，有机构打你，这个时候父母又把自己身上的这一部分担子给

0: 放下了，给到了社会，给到了机构。
1: 嗯，
0: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机构，它好像又，他们好像之间形成了一种联盟，就是说，你父母允许了我这么对你，我才会这样对你的。然后孩子这个时候就第二次的创伤，第二次的受害者就出现了。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给到他的是语言的暴力，精神的暴力，然后他有说不出来的委屈，说不出来的愤怒，最后行为上面就是所谓的叛逆，行为上面就是一个什么都不做的一个好吃懒做的，然后被家长
1: 不无限的来对抗了，
0: 对，和父母对抗，最后再被家长再送到这种机构，再一次的受到了真正的受到的是身体上的摧残。
1: 而且这个事儿好像是不光是未成年人，现在你看啊，
0: 成
1: 年
0: 人
1: 也他们身上也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0: 在父母的眼里，你永远是孩子。
1: 对，
0: 这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在我们的这个这叫什么，就是一种族系的教育里面，就是说你永远是我的孩子，你永远得听我的，不论你现在20岁30岁，我总有办法来制服你，我没有觉得你已经18岁以上了，你可以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些背后其实就一个词，就是愤怒，被压抑的愤怒，愤怒后面还有一个传递出来的给到孩子的就是无限的恐惧。所以啊，我们的父母如果说看不到，不能承认自己身上所出现的问题，那么我们的孩子就背负着更大的恐惧在内心里面。
1: 以前是自己在家里边啊这样承接孩子，现在是自己不做这个坏人了，
0: 对，
1: 让外面的力量来强行干预，但这个本质上其实没有改变的。
0: 是的。
1: 另外有些父母他们反而觉得啊，孩子刚进去的那阵子打电话回来确实变乖了，变懂事了。董老师在这儿有个迷思要问问你啊，为什么有的家长会一开始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
0: 当然呢，我刚刚说谁在被迫被胁迫被威胁下面谁不屈服呢？而且逃无可逃，关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棍棒下面你怎么样也要屈服，如果你不屈服，除非是我情愿死。所以就像案例中说到的那个孩子，他情愿把钉子吞下去，但是他在一个这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下面，他怎么也熬不过对方施出来的这些手段。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面，我们人就会产生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也就我们说的防御机制就出现了。这种防御机制就是我把所有的恐惧全部隔离掉，然后我把自己变成和他一样的人，就是也就是所谓的被驯服了。
1: 但这个并不是变好，对吗？
0: 它是一种自我保护，对，它的本质的恐惧并没有消退，但是我为了让自己活下来才有机会再翻身。这个时候他表面上是一种驯服的状态，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听话，我按你说的做，但是他内心里面也许就有一个很隐秘的角落里面，把这些恐惧打包的恐惧，迟早有一天他还会再突破出来。
1: 其实这样的话，父母的爱更加深远的去伤害到了这个孩子，无论成年还是未成年。
0: 对。
1: 而我们刚刚听到有个片花里啊，有个母亲花了59800元把孩子送进去了啊，最后这个母亲也是痛哭着说，为什么我的爱会变成伤害孩子的一把刀呢啊。而在这类事件当中，我们也发现啊，我们梳理之后发现经常看到，比如说某孩子被诊断为重度抑郁或者是双向情感障碍，可是这些父母宁可相信这孩子就是懒惰叛逆，他就是不正常，但是他们也要把孩子送进这种非法机构。董老师，为什么这些父母宁愿相信孩子在装，孩子现在可能就是叛逆，他也不愿意孩子现在生病了，不愿意让孩子啊接受正规的治疗或者正规的干预，他们到底在恐惧些什么呢？
0: 心理学里面有一个词叫外归因啊，就是说当我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如果说我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我就得自我检讨。那么因为我的教育方式出现了问题，导致孩子现在已经形成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对于家长他是不可逆的，也就是孩子不可能再回到小时候重新再养一遍。所以对于父母来说的话，我要承认我的错，而且导致不可逆转的一些孩子 性格上的行为上的问题，对于在一部分父母来说是很痛苦的。
1: 嗯，
0: 很多父母当他开始承认的时候，他是极度的恐惧的，就是怎么办呢？
1: 他要承认自己的失败，
0: 对，承认自己导致了这样的一个后果。
1: 嗯，
0: 所以大部分还有父母来说的话，要承认这一部分是需要勇气，所以我情愿把这一部分也把它给防御掉，也就是把它，所以我们说的一种否认的防御机制，
1: 明明事实就在眼前，
0: 嗯，
1: 我就是不愿意去看到。
0: 对，然后我怎么去归因这一部分呢？外归因，归因到就是这个孩子先天就没生好，先天就没长好，这个孩子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什么网络电竞啊，这些所有的都是外界的因素，手机啊，视频啊，这些就不是自己内在的自己的父母的教育的问题。所以当父母如果采取这样的方式去看待问题的时候，这个孩子就背负了所有的外归因，
1: 嗯，
0: 就是都是因为他自身所造成的问题，不是教育所带来的问题。
1: 嗯，
0: 那么孩子就得自己去接受所有的改造。
1: 嗯，孩子承受了所有的不良的后果，但是爱真的不能是一把刀，你把孩子雕刻成你想要的模样吗？爱应该是让孩子自由去生长，
0: 对，
1: 向着阳光，向着雨露的方向去生长，而阳光和雨露你得让他去看见啊。节目正在进行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专区参与到话题讨论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另外呢，也问问大家，大家知道什么是网瘾吗？什么样的情况下需要干预吗？这也是一个很多家庭所不了解的话题。
2: 深夜的房间，屏幕上刀光剑影，这是23岁的双胞胎哥哥阿成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是受人尊敬的团队指挥，是能扭转战局的英雄。然而，房间的门被猛然踹开，现实世界以一种无比粗暴的方式宣告了自己的存在。几个身形彪悍的男人冲了进来，手机被夺走，电脑被砸烂，他被人像囚犯一样死死按在地上。他歇斯底里地大喊，我有抑郁症，我在看病，让我吃药。可母亲站在门外，眼神里满是恐惧和厌弃。他对那些男人说，别听他胡说，他就是玩电脑玩的，给我带走。在被拖出家门的一瞬间，阿成绝望地吞下了早就捏在手里的螺丝钉，他用这种惨烈的方式自残求救，以求能被送去医院。而他的弟弟在一周前就被用同样的方式以旅游的谎言送进了那所铁网内的学校。母亲不明白，他花了几十万只是想切断那个电子世界，找回两个健康的儿子。他不明白为什么孩子会把网络当成命，为什么在现实世界里他们感觉自己活不下去。心理加油站继续为你带来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1: 我们继续来聊啊。
0: 嗯，
1: 刚才的片花把我们的视线从棒打转向了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让无数家长深恶痛绝的网瘾这个词儿啊。刚我们听到这对23岁的双胞胎兄弟宁愿吞下螺丝钉也要反抗被送去戒网瘾，其中一位还患有抑郁症，这个也让我们不得不去思考网瘾到底是什么。它是像一种吸毒一样必须要被强制戒断的疾病吗？为什么现在有些年轻人的世界里网络成了他们唯一能够呼吸的出口呢？董老师，网瘾到底是什么？它真的就是病吗？
0: 网瘾本身如果是被医学诊断，它确实是一个病，它确实需要去戒断。
1: 嗯，
0: 但是这个瘾的界定，我刚刚说的，它是通过一个标准去界定的，不是我们。
1: 它是非常严格。
0: 对，非常严格，它不轻易的诊断。这个网瘾它不是轻易的诊断的，因为一旦诊断的，它是要受到法律性的保护的。所以我们对于家庭中，我看到他坐在电脑前24小时不离开，也不吃不喝，我就把他界定为网瘾，那不是单单的就通过这个行为单纯的就把他界定为这个。所以我们如果说想怀疑你的孩子是不是网瘾，那请你先带孩子到医院里面去看一看，有医生来界定他，啊，不要自己去界定。
1: 如果是不问病因直接这种啊，让孩子去戒网瘾学校的粗暴做法是反人类的啊，反人性的，非常危险。
0: 是的。
1: 那 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啊，董老师，既然你这么说了，那为什么有些孩子或者是像我们的案例当中的成年人会表现出极度的依赖网络，甚至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到了这种程度，他们在网络里到底寻找的是什么？难道这个还不算网瘾吗？
0: 他的依赖是为了什么呢？所以我们要去站到他，就是站到他的世界里面去看问题啊，去看这件事情，就是他是依赖网络在生存，他在用网络在给自己创造生活的价值。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他是网瘾，因为他通过网络他在养活自己啊。他在通过网络他在结交一群适合他的朋友啊，他并不是一个孤苦伶仃的面对痴痴呆呆的面对着网络什么都不做的啊，他有他的在创造他的价值的这一部分，这个价值而且是一个现实价值，所谓现实价值就是说他是有经济来源的，他可以生存的，而且他可以获得生活中的一些精神上的物质上的满足的，而且他并没有说哦，因为我网络我不吃不喝把自己熬成皮包骨啊，熬晕了这些过激的反应的。所以这些来说的话，我们去评估以后，我们再来看这个孩子他是不是一种瘾的状态，然后他的社会功能有没有倒退，甚至于他是不是对自己是有一种报复性残害性。如果说这个孩子他正常的生活作息啊，所谓的正常他是或者是说他是有规律的生活作息啊，他能够去自己争取自己的生活的经济来源，从这个点上来说他还是有一定的社会功能的，
1: 只是他们这个样子不是父母所期待的模样而已。
0: 对，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会认为我把孩子无论他现在是不是网瘾，他确实很沉迷，我把他送进了戒网瘾学校，来一个杀威棒式的完全隔离。但是呢好像啊，家长初衷没有错，可是不少孩子出来之后反而觉得啊，这个好像情况加重了，他并没有得到一个所谓的根本上的一个救治，反而加重了病因。董老师，这又是为什么？突然的强制剥离他的网络世界，为什么对孩子来说还会有伤害呢？
0: 其实我们知道，就是这种断崖式的一种剥离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这要怎么说，就是它会激活我们内心的这种恐惧，当这种恐惧被激活的时候，那么这个人他就会形成一种防御机制，这种防御就是让我处在一种安全的状态中，我绝对不会让我处在一种不安的环境境地里面。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他看起来安全了，实际上他的不安全是被隐藏起来了，所以那么对于这个孩子来说，他内心的这种防御机制心理创伤就会逐渐的就形成一个看不到的，他会在日后的环境中可能在他自己甚至于自己都不自知的情况下又会再一次的反映出来，所以我们家长啊，不要去在一种就是断崖式的方式去解决孩子的问题，就好像是一种剥夺性的，这种剥夺性的是二次伤害甚至于三次伤害啊，
1: 所以断崖式的这种所谓的啊干预，它的风险会更大啊。我们想想小时候一个小女孩，她拥有了第一个自己非常喜欢的娃娃，哪一天你把她非常真实的这个娃娃从她怀里给猛然夺走，她会哭天喊地，
0: 对，
1: 难以接受，甚至呢就造成了一辈子的创伤，这也是有过先例的。而一个深度依赖网络的一个年轻人，他被剥离了网络，难道不会有类似的创伤吗？对于他们已经成熟慢慢走向成熟的内心来说，堤坝一旦决口，他的恢复可能会更长。在这儿呢，我们节目也总结了一些啊，如果你觉得年轻人或者家里的这个孩子过度依赖网络，有一些科学的求助途径分享给大家。第一步，那就是要去专业的医院或者是医院里的精神科心理科做一个全面的精神心理状况的评估，要排除或者确诊是否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等等。很多所谓的网瘾其实就是这些精神疾病的并发症啊，它并不是这个网瘾是病，而是因为它有其他的一些病症，所以它才会有这个网瘾的 的行为。第二步，如果确诊有精神疾病，遵医嘱进行药物治疗或者是心理治疗的结合。药物是在生理层面的稳定情绪，改善睡眠和动力，心理治疗则是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像董老师这样的专业心理咨询师的陪伴之下，去探索我怎么了以及为什么。第三步也是最重要的最困难的一步，进行家庭治疗。这是我们节目一直以来所说的，如果你会发现孩子身上有巨大的问题，那么往往孩子是这个家庭里病得最轻的一个，我们要进行家庭治疗。

治疗。孩子是家庭的一面镜子，他的问题行为常常是家庭系统出现了故障的呐喊。父母需要勇敢地参与并且站出来，去审视家庭的沟通模式、情感表达的方式、夫妻关系是不是把孩子变成了一个索引病人。这不是孩子的战斗，是整个家庭需要共同面对的成长危机。节目正在进行当中，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啊，我们将继续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精神枷锁，以及如果我们这个家庭有意识的想要改变现状，如何才能够安全的、有效的实施第一步呢？精彩继续，不要走开。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心理加油站节目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依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里找到我，给我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和董老师一起关注了这个话题，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对于这个话题和上半段节目当中的几个案例啊，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FABIO 他说啊，这个啊，孩子没病，是家长病了。一莫他说，给孩子送进去的父母是之前送未成年人小孩进去的那一批变老了，被送进去的成年人是之前那一批未成年人长大了。哎呀，锦鱼灿他说啊，真正的教育是尊重和沟通，而不是外包给机构的。以真心他说，非常的不理性，所谓的戒网瘾学校应该决一取缔啊。我觉得有一些行为干预，比如说啊，我们自己之前也是采访过的一些特别的学校，未成年人特别是有一些其他的疾病的，比如说啊自闭症的，这样的一些机构还是有必要的。但是这种非法机构或者是啊挂羊头卖狗肉的机构，是我们大家深恶痛绝的。好，我们来继续来聊聊今天的这个话题。既然刚刚我们已经说到了欺骗、拘禁和痛苦都是真实发生的，如果一个家庭有意识的来觉醒，他要抚平原本的创伤，亲子边界又该如何来建立，创伤又该如何来抚平呢？
7: 他终于出来了，82天像一个世纪那么长。李默重新走在阳光下，但皮肤的感觉却像还裹着一层厚厚的看不见的茧。母亲来接他，眼里有期待，有愧疚。他小心翼翼地问他，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变好一点？李默看着母亲，这个他曾经最依恋的人，此刻却像一个陌生人，一个将他亲手推入地狱的帮凶。他张了张嘴，发现妈这个字变得异常沉重和陌生。他晚上无法入睡，一闭眼就是禁闭室里的黑暗，听到突然的响动会条件反射般的立正站好。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是这次他不再玩游戏，而是麻木地刷着天花板。他和母亲之间竖起了一道无形的厚厚的高墙。母亲试图用一顿顿耗饭，一次次示弱来弥补，却发现儿子眼中的光似乎永久地熄灭了。那道被82天非法拘禁和暴力虐待撕裂的伤口长成了一个丑陋的疤，时刻提醒着他们，我们还能回到过去吗？那条名为亲子边界的线早已模糊成了一片血泪。心理加油站继续探讨以爱为名的亲情枷锁。
6: 董老师啊，对于像我们刚刚片花里李默这样的受害者来讲啊，想要抚平这段创伤是非常困难的。刚刚我们听到片花里的那个场景描写的非常的细致，让大家觉得啊心里边有点揪得慌。而对于那位母亲来说，她又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愧疚和孩子的恨呢？啊，亲子的边界在经历过如此极端的事件之后还能够理清吗？董老师您是怎么看的？
8: 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其实是要父母去觉醒。这个觉醒呢，它不是一个行动，简单的一个行动去做到的。
6: 不是说孩子不健康了，我要觉醒啊。这个可能只是因为你觉得孩子现在状态依然不是你想要那个阳光乐观的而已。
8: 对，不是你去要求他怎么做，而是你要去自己要去做到的。这个里面就是说，对于父母来说，其实我接触到成年人的后面的父母，确实是很难去工作的，因为他们形成了一层厚厚的防御墙，他们很难去反思这一部分。所以但是我们还是要去鼓励，还是要去宣讲这一部分，就是作为父母，不论你多大年纪，你一定要去反思自己，这个孩子，我的孩子现在是这样的，我做了什么，一遍又一遍的问自己，直到这个防御墙慢慢的松动松动松动，突然之间你会有一个答案从你的内心里面冒出来，我做了什么，为什么这样。其实这个孩子，如果说你想让他从痛苦中走出来，把这个边界重新修复好，最好的方式就是你自身要去看清楚你的行为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给到孩子的更多的是情感上的，不仅仅单单只是做出一碗饭啦，做给他一个好吃的啊，或者是一两句简单的安慰给到他，不是这么简单的。
6: 所以恢复如初是个大工程，
8: 非常大，非常大。可能呢，可能确实都很难。就是这个难是在于父母要突破自己内心所看不到的那一道防御墙。
6: 哎，真的很难啊。而对于那些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家庭来说啊，他们可能也正在面临着，比如说父母心里边内心想着我都是为了你好，孩子们也是在心里想着我该怎么办，但是百善孝为先。在这两端的一个冲突之下啊，他很可能会走向一个极端。而对于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家庭，肯定就是预防比修复来得更加重要。对于这样的家庭，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董老师，尽早建立健康的情感边界，有没有一些小技巧或者要审视的方面呢？
8: 需要有。我们第一，我们要时刻记住一句话，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孩子虽然是我的孩子，但是从一个社会人的角度，他是一个独立的。
6: 孩子是我的孩子，其实他也不是我的孩子了。他可能以后就是他自己了。
8: 我们的这个传统里面讲的是关系，我们永远是在关系里面，亲子关系，夫妻关系讲的是关系。但是我们跳出关系来看，他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们不要把关系只是把关系放在唯一的一个关系里面，我们要看到的是它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个体，通过独立的个体再来看关系，
6: 而不是你期待的一个产品。
8: 是的，它不是你创造出来的，它是大自然万物中的一个创造。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当你想要去塑造它，当你想要去要求它，当你想要去把你的期待驾驭给他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是独立的，我能不能这样，我可不可以这样。不断地要去反思，不断地要去问自己，然后告诉自己停下来。这一步当你清晰了，后面的每一步你都知道要怎么做了。所以先做好这一步，这是所有的问题的起源之一，就是他和我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独立的个体。
6: 只有当你认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明白爱是克制不是满足。因为只有你认识到这一点，你才会有行使下面的一些小的方法。
8: 对，
6: 才能够厘清和亲子之间的边界在哪儿。
8: 对，
6: 意识永远都在行为之前啊。所以希望大家要明白，爱永远不应该是锁链，爱是一座灯塔，它照亮前路，但是绝对不会强制你归航的。好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带来说个心里话，因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如何找回状态，解忧杂货铺为什么不要轻易抱怨。下半段节目当中，大家还可以打进我们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是83931046，向董老师进行咨询，同时依然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参与话题互动。好的，那么进入我们今天的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 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6: 好，来到说个心里话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因为沉迷小说变得不自律，该如何找回状态呢？
9: 我19岁，女，大一休学在家，目前赋闲。从去年11月开始迷上小说，至今每天看小说的时间曾高达10小时，彻底打乱了原来的生活节奏。过去我从不看小说，整天上网课背单词，作息也很规律。后来为了挤出时间看小说，我找借口不再上网课，只剩背英语单词还在坚持，整个人逐渐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前两个月我通过在制衣厂打工的来减少对手机和小说的依赖，但最近几天妈妈换了份离家很远的工作，我没法骑车上班，只能又在家赋闲。

0: 结果重新沉迷于听小说，再次陷入浑浑噩噩的状态。昨天和今天因为看听小说都没完成自己制定的学习计划，感觉自己越来越不自律，心里特别难受。昨天我做了一个名为找回自律的冥想，其中提到要找回自律需先明确自律的动因。 我想起沉迷小说前的动因是学好专业和英语，为找到一份高薪且专业对口的工作做准备。但前天睡前冥想时，我调整了自己的长远目标，意识到目标不移，设得太高太远，应该更关注当下的事。于是我放弃了之前找好工作，变得杰出，取得成功，做人生赢家的想法，觉得做个普通人，哪怕去工厂打工也可以。可这两天的不自律又让我想重新找一个新的自律动因。 现在我纠结的是，到底该找一个合适的自律动因，还是重新设定一个新的长远目标，才能帮我找回状态，摆脱被小说干扰的浑浑噩噩。
1: 嗯，德老师，您觉得他这个沉迷小说有问题吗？他要摆脱这种状态该怎么办呢？摆脱状态先要找到。 为什么你会沉迷于它？为什么你会欲罢不能于它？所以现在不然的话，又像是那个进了网瘾学校啊，戒网瘾学校。我只是换了个环境，但如果你回到原来的环境怎么办呢？
2: 对，是啊。所以我们看来就是要让自己改变掉一个所谓的坏习惯，首先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坏习惯背后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一定有一个强烈的需求才会被这个东西所吸引着。当你
0: 找到了这个因素以后，你看有没有可替代的，而且有良性循环的，可以有助于你的生活和学习的这个替代，然后你就可以所谓的摆脱这个所谓的不好的习惯了。嗯，所以要有替代品。而这里边啊，这个女孩19岁还很年轻，很年轻的一个女孩，她没有说过其他的一些原因，她只是说现在的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和目前啊碰到一些问题。如果我们再往前去 回溯，比如说亲子关系有问题，比如说这种社交方面有障碍，再比如说你的学业不如你想象那么好等等啊，都可能是原因。我们可以去挖一挖，写一写，记一记，比你自己在这儿啊完全的交给别人要好很多。不过他已经很棒了，他懂得提出来，并且做了记录，还懂得要换一个工作环境，用其他的工作来替代现在沉迷小说的现状。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方法对他来说不是太奏效。
1: 就是临时可以给自己一个缓解这样的一个不良的行为是可以的，但是你没有去探索自己内在的这一部分需求背后的这个需求是什么的情况下面，后面你还是可能会被其他的东西吸引着，因为我们在行为的这个背后有一个强烈的
0: 所谓一种情感的需求，至于说这个情感是什么，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去当这个部分被看见的时候，那么我们所谓的坏习惯也就逐渐的就会淡化下去，可能会保留一部分，但是它不会再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嗯，好，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啊，其中有一位网友的留言达到了三分钟啊，我们就把他的提问留到下一次节目，我们挑两则比较简短的留言。这位网友问，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每
3: 天想哭正常吗？该辞职吗？我今年26岁，单身，对认识男生提不起兴趣，甚至可以说对生活完全失去了热情。以前的我努力上进，活泼开朗，可自从成为老师后，每天7点半出门，晚上8、9点回家成了常态，最晚甚至到凌晨1点多。 长期高压下，爱美的我懒得打扮，连一直坚持的舞蹈课也停了。最近一个月，我常常需要大口喘气，每天都忍不住想哭。早上不是被梦惊醒，而是毫无征兆的吓醒，总怕自己迟到，拿起手机一看才5点多。就连周末，我也会忍不住大哭一场。我想辞职，可父母却说你做什么都觉得累。
0: 听到这儿啊，我给他的我自己私人的建议就是，你要遵从你自己身体上面的一些症状啊，一些迹象，因为确实已经影响到了你正常的生活了，你无法
1: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并且你呼吸都需要大口喘气，想想这个得多难受啊。所以在父母给你评价之前，你自己给自己一个首先的评价或者是一个观察吧，这是很重要的。董老师，对他来说每天想哭我觉得应该不正常啊，您怎么认为的呢？
2: 是的，每天都想哭肯定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但是呢哭呢又是一个很好疏泄自己排解不掉的

0: 这个悲从何来。
1: 嗯
0: 啊，你刚才也谈到了日常的一个生活作息，包括工作啊，包括目前所遇到的这样的一些情况，你目前来说可能需要做一个调整，就是给自己安排出一个星期吧，不要多的，一个星期给自己安排出几个小时的放松的时间，去寻找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做一做，哪怕是出去散个步，哪怕是约朋友坐在一起，安静的坐上半小时，也许对你来说都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嗯，好的，嗯，感谢董老师。我们来看最后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儿子25岁，大专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心理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2: 儿子25岁，大专毕业，沉迷游戏，既不社交沟通，也不找工作。不过他不向家里索要金钱，情绪稳定，不会暴躁。这种情况在心理上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1: 哎呦，这个问题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说了很多啊，但是专门拿出来让董老师分析分析，因为他精准踩中了上半段节目当中董老师说的几个雷点啊，精准踩中。比如说孩子现在虽然沉迷游戏，但是呢他好像不找家里要钱，
0: 对啊，
1: 好像可以自己生活，
0: 嗯，
1: 而且这个孩子情绪稳定，他并不是一个情绪这个突然变得非常抑郁又突然变成非常高亢的一个人啊，你看他是稳定情绪的，他也不会暴躁。那么在心理上面这个是不是有问题的事儿？还是说这个家长也是像节目上半段所讨论的那些家长一样，就是你只是发现孩子不是你想象当中那个完美的模样的，董老师？
0: 嗯，也所以说的是心理上可能有什么问题，是你担心他可能有什么问题。
1: 首先问问自己心理上是不是有些什么问题
0: 然后什么是问题？问题是我解决不掉的才是问题，我能解决的都不是问题。所以、
1: 这个跟要跟家长好好解释解释
0: 啊。所以这个问题啊，是你的问题，不是孩子的问题，是我解决不了孩子现在这一种什么游戏啊，不社交啊，不工作啊，在我的价值观的衡量之下，所以当他不能按照我的标准去做的时候，在我看来
1: 他有问题，
0: 他就是问题了。
1: 但是这个孩子目前不向家里索要金钱，也就是他生活可以自主，然后呢情绪稳定，不会暴躁。对于孩子来说，他可能会觉得我玩游戏不是什么大问题啊，
0: 嗯，
1: 对他自己来说我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我可以正常生活，
0: 对啊，
1: 我只是爱玩游戏，
0: 情绪还稳定呢，
1: 对，那我为什么要改呢？
0: 是啊，所以家长的这个就是我们有一个我们会说是一种价值强加吧，就是说游戏，玩游戏，不社交，不工作，这是一个就是我们个人的一个价值观，
1: 嗯，
0: 就是我的社会观是什么呢？啊，我们要走出房门，走出家门，出去工作，我们要能够去走出房门，走出家门，找朋友聊天，我们要不要24小时坐在电脑前，我们要走出去，玩游戏，玩大众化的游戏，这样好像才是我们的一个正常的社交，正常的生活，这其实是一部分人的社会价值观，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的价值观就是我喜欢面对着电脑，我喜欢在电脑上去社交，在电脑上去工作，这个是他的。但是他从结果上来看，他是有创造的，有创造性的，这个结果就是他能够创造出金钱，他能够养活自己，他不会让自己饿肚子，他能够让自己情绪稳定，他不会突然之间的大哭大闹大叫，不会对家人对朋友去无故的去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这些来说的话他都是稳定的。当然
1: 这个家长里他有一个信息，我觉得他有点隐藏着自己的担忧，他说孩子大专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我想那你的孩子如果是硕士研究生毕业，沉迷游戏，不社交，不工作，难道他就不会有问题吗？其实这个家长还是他只是首先他可能有初始的对孩子学历上面的一些担忧，然后继续进行了叠加，你看这还是孩子没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成长吗？
0: 这还是家长的主观的一种价值判断嘛，就是在我的价值观里面，又是一个大专的，然后又玩游戏，然后又不社交。

0: 然后又不所谓的工作，那他是不是问题呢？其实这是不是问题，这个问题如果说他有问题，就是两代人的价值观不一样了，
1: 对，
0: 两代人的对于价值的创造价值的方式不同了。
1: 嗯
0: 嗯，所以我们作为长一辈的人，我们自己要去反思一下，我们是不是要去站在孩子的角度，站在晚辈的角度去看一看他们这一代人创造价值的方式，他们这一代人和社会交流的方式是什么样的。
1: 所以啊，这些这位家长感觉不可思议的事情，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要做的其实不是改变孩子的现在生活状态，而是要找个机会和你的孩子好好聊一聊，多倾听倾听他内心真实的想法，这样才能够更好的去支持他。毕竟时代不同了，你们当年找工作的环境和现在的孩子找工作的环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
1: 孩子可能有些新的就业观或者是价值观都是可以接受的，哪怕现在在你看来不可思议，但是你可以将自己的目光转向外界的生活去看一看，说不定你孩子不是形单影只的，就是这个独立啊，个例，他可能和很多孩子一样也处在迷茫期，但是依然在想着办法让自己在这种迷茫的状态之下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路，一样的探索，只是环境、阶段、时间和个体发生了一些转变。所以啊，这位家长首先得要管好你自己的焦虑情绪了。
0: 对，
1: 节目的时长原因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请董老师和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次再见。
1: 也期待董老师下一次来到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聊一些关于情感心理上面的干货知识。好的，心理加油站，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100%顺心的工作千里难寻，特别是在陷入工作困境或人际矛盾时，很多人都会用抱怨这种方式发发牢骚排解压力。但当你开始习惯抱怨甚至不停抱怨时，就会影响职场前途了。心理咨询师吴海表示，抱怨只是处理情绪的初阶方法而已，想要获得心理和职业上的长远效益，就要学会接受不那么完美的现实，更要学习拓宽自己的认知，增加内心的安全感。
4: 有一项小范围的调查发现，职场中近90%的人都会有抱怨情绪，其中超过一半的人每天至少有一次的抱怨，近5%的人每天抱怨不低于20次。这5%的人群中，又有近70%仅仅是为了发泄心中的不满，但是真正通过抱怨解决问题的不超过10%。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里要引入一个心理学的概念，瀑布心理效应。说的是信息发出者的心理比较单纯或者平静，但是传出的信息被他人接收后，竟然会产生不平静的心理，从而导致态度行为发生了变化。就像大自然中的瀑布一样，上游平平静静，但是到了某一个峡谷后就会一泻千里。那简单的来说，职场中发出抱怨的人可能没有什么坏心眼，只是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而已。这些带有情绪色彩的信息经过传播的加工润色，却让当事人被贴上了脆弱、能力不足、情绪不稳定、不善于打交道等等标签，轻则引起别人的反感，重则给自己引来不必要的麻烦。那如何不成为一个爱抱怨的人呢？首先需要认识到职场产生负面情绪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很少有让人十分满意的工作，所以碰到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问题、发展瓶颈等等，难受、沮丧、愤怒等情绪是自然而然就会出现。你要明白，这是职场生涯的常态，还有很多的人跟你同样都在经历这些。其次，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处理实际问题要远远比发泄情绪重要得多。抱怨者会因为情绪的原因产生强烈的凭什么心态，凭什么受伤的就是我，凭什么我就不能升职，凭什么我就不被重视。那接着通过抱怨这种成本最低的方式发泄情绪，那我们的大脑也偏爱这样简单的处理。

方式，毕竟抱怨比反思和努力要简单很多。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只会从他人身上找问题的人吗？所谓强者往往不会考虑凭什么，而是从自己的认知中思考未来，第一时间想的是产生问题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将掌控感牢牢地抓在自己的手里。最后需要拓宽自己的认知，并且增加内心的安全感。爱抱怨的人喜欢将问题归咎于外部的环境原因，这是一种认识的狭窄化，他们容易对真正的形势产生了误判，甚至臆想出很多不好的结果。所以不要那么着急去发泄，即便忍受不了想要发泄的情绪的话，可以跟家人还有朋友们说说，重要的是在日后不断增加的职场经验和工作能力。还有就是多给自己一些正向积极的刺激，努力工作得到的奖金，真诚相待获得的支持，刻苦学习带来的提升，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能给你带来真正的底气。以后当你碰到某些问题和摩擦的时候，想想看，你并不需要告诉别人你行，你也不需要刻意去证明自己，所有的答案早已在心中写好了。在职场中，少说多干的人往往会收获长远的效益。想不抱怨，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行动起来。希望大家都能在工作中充分发掘自身的潜能，发挥自己才干，才能在职业的发展中实现人生的价值。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岩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昨天呢，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健康两件宝当中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在治疗慢性疾病当中啊，它起到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嗯，
3: 很多咱们的叔叔阿姨们也因此了解到了咱们肝肾呢这两个脏腑组织器官在于我们人体当中啊它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了。
2: 对，
3: 我经常在和我们的很多用户朋友们在沟通和交流中医中药的过程当中啊，我会把咱们的身体比作是一棵大树，而肝脏呢就是我们大树上的树枝树叶，而我们的肾呢就是深埋在地下的提供给我们树枝树叶营养的树根。如果我们要想让这个树枝繁叶茂的话，我们是不是要向树根去浇水和施肥呢？同样的道理啊，咱们健康两宝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它就相当于是我们要往树根里头去灌溉更多的营养，让咱们身体啊能够蓄积更多的营养成分，让咱们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健健康康的。
2: 嗯，
3: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朋友就会说了，哎，那肝肾滋补膏方它的这样的一个大的组方有哪些中药材组成的呢？那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它是一个千年古方，也是咱们医圣张仲景的三大经方之首。
2: 嗯，
3: 这样的一个经典古方啊，造福了咱们很多的一些多病缠身的朋友。而这剂看似简单的膏方啊，其实啊在选料和制作工艺的过程当中啊是非常繁杂的。而在选择组方当中的中药材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求啊也非常严苛。
2: 对，
3: 因为我们必须要求的是极品道地药材，而且呢它的加工手法必须采用旧法炮制提炼成膏呢，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遵循三斤药材一两膏的这样的一个制作工艺。
2: 嗯，
3: 把当中的药物的有效成分呢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让它呢各尽其用。在这个组方当中啊，我们小到一粒枸杞都是选用的宁夏的中宁枸杞，也是最好的枸杞原料。 黄芪呢，选用的是内蒙古的武川野生黄芪，野生黄芪的有效药物成分高啊，作用更强啊，补气能够立竿见影。讲到补气，我们就必须要去滋阴。那么在这个组方当中啊，我们选择了浙江慈溪的麦冬。慈溪的麦冬啊，不仅仅品质好，而且呢当中的有效药物成分呢含量也是非常高的。除此之外呢，他还选用了山西长治的党参、山东东阿的阿胶等等。每一味药材啊都是道地药材，因为只有道地药材才能够有好的效果，这是必然的。
2: 对，
3: 正是因为肝肾滋补膏方啊，在选材的过程当中啊，选用的全部是道地的中药材，所以它提炼而成的这样的一剂膏方啊，属于温和滋阴补气、调理肝肾、修复啊肝肾体系、弥补亏损、恢复咱们五脏以及。

0: 及调理阴阳，就如同我们一棵大树，我们往根上啊去浇水施肥，同样的道理，我们把肝肾滋补膏方啊能够坚持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我们整个的五脏得以修复，气血得以充盈，那么我们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是不是就不攻自破了呢？再加上我们健康良宝的医保灵芝，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净化血液，扶正固本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又让咱们的体质啊进一步的得到了提高。所以我们说治疗慢性疾病一定要抓住病因病根，也要抓住我们健康的根基啊，去让我们的身体真正的好起来，这才是我们老年朋友们真正想要的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和方法。那么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一个非常完美绝佳的搭配。
1: 嗯，
0: 所以我们收音前的您，如果说我们身上啊正在备受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你像我们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啊，经常的头晕头疼、胸闷、心慌、气短、不想吃饭、没有胃口、晚上睡觉不香、大便排得不畅，咱们放心的去用健康两件宝来帮助您找回健康。
1: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2: 哎，你好，你好。
0: 您是什么问题？请讲。
2: 头昏，身子蛮好了。
0: 哦，你现在头昏是有好转是吧？
2: 身子蛮好了，我每天都要送儿子上学，送小孙子上学。
0: 那你每天的事情还是蛮多的呢。
2: 我事多得很的，我讲的你听的
0: 啊，
2: 我的儿子上学，每天坐4到公交车。
0: 哦，
2: 一次要坐10几分钟到半个小时。
0: 哦，那你还是家里的主力军呢，爹爹。
2: 哎呀，我没得我那搞不成了，我的。
0: 那是的，爹爹，那你一定要身体好啊！如果身体不好，像有些老人中风偏瘫了，不仅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来照顾自己啊。
2: 是的，是的。上次我还介绍的一个日美的。
0: 哦，你服用健康两件宝用得好，你还介绍身边的人也在用健康两宝。
2: 我介绍两个人买了，我才想跟您打电话。
0: 很好很好，老人家，您现在除了头昏有好转呢、啊，其他方面怎么样呢？
2: 其他方面这体质不抽筋的，这个夜尿问是最多一次。
0: 哦，原来还有腿抽筋、夜尿多的问题是吧？
2: 原来我的腿子像就是抽筋，出去睡不得的。
0: 这个腿抽筋以及睡不好啊，其实就是咱们血脉不通啊，气血不足啊。
2: 现在蛮好了。
0: 哦，现在腿蛮好了，不抽筋了是不是啊？
2: 一点都不抽了。
0: 好好好，他这个不抽筋啊，就是实际上说明啊咱们血循环好了呀，经络呀也畅通了。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元气补足充足了，肾气啊也充足了，所以说啊我们整个人是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所以他就不抽筋了。
2: 是的是的，这你真是好。
0: 好，
2: 我就这屋里这个媳妇也是这个搞药的。这个药的呢，他这经常给我买药回来。
0: 哦，
2: 这个林子就是打药我买的呢。
0: 哦，是您家里的媳妇很孝顺，让你去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回来用的。
2: 是的，是的。
0: 而且你的媳妇也是做药材生意的，是不是呀？
2: 是的，是的。
0: 对，因为她懂医也懂药，所以她让你老人家买上健康两件宝啊，来对症解决你身上的这些问题。
2: 是的。
0: 好，你现在腿不抽筋了，那老人家你之前夜尿是一个什么情况啊？
2: 一次一夜晚都是。
0: 哦，现在晚上夜尿只有一次了是吧？
2: 是的是的，现在蛮好了。
0: 那就是说呀、啊、你的前列腺啊现在跟您啊修复好了。
2: 是的是的。
0: 原来你的夜尿啊一晚上有几次啊？
2: 原来一个小时一次都有。
0: 那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你晚上确实也很难睡一个好觉啊。
2: 是的呢。
0: 爹爹，你对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2: 就是满意的，不满意我谁跟哪个都宣传
0: 啊。是的是的，不错啊。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潜江市河口经济开发区。
0: 爹爹，您叫什么名字啊？
2: 我叫何昌荣。
0: 好，何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2: 170-3713-590。
0: 好，那我们今天就交流到这儿。
2: 好，谢谢谢谢
0: 啊。不谢不谢，再见。
2: 谢谢谢谢。
1: 好，这位潜江的何爹爹说用健康的两宝，之前头昏，现在头不昏了，还有这个腿抽筋啊，连觉都睡不好，现在腿不抽筋了，觉也睡得好了。原来晚上起夜呀个把小时就要起来一次，现在一晚上只起来一次。爹爹说如果健康的两宝效果不好， 不光自己不会继续用，也不会介绍别人来用健康良宝。是啊，爹爹说得很实在，咱们很多朋友啊，不光自己用健康良宝受益了，所以也积极的宣传介绍。好，也感谢老人家健康的传播。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你稿子打不通了。
0: 老人家，参加广播的朋友啊太多了啊，不好意思啊。你今天是什么问题啊？请讲。
3: 我是糖尿病的老我射精
0: 啊，
3: 我的血糖血糖16.7
0: 哦，
3: 我的高血压滑到280
0: 哦，200多的血压，16.7的血糖，你这身体啊受得了吗？
3: 受不了，我就买灵芝胶囊吸的，我吸了2个多月了。
0: 哦，你现在用健康两件宝用了2个多月了。那老人家，你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那个2个多月都现在情况都好了，灵芝胶囊是好，确实好。用了这里，我的睡眠改善了。血糖啊下去了，那个280的血压也正常了。我还是想买点企业，但是呢，因为手里现金不多，我是农村人嘛。
0: 哦，经济条件不是特别好，是吧？
3: 对对对。我一个糖尿病时间的一长20-30年的。
0: 老人家，您这第一个呢是病史长啊，10几年了。另外啊，你这个血糖啊是有点高，是16.17。
3: 是的，空腹了，这都是。
0: 所以说呀，你这个第一个是病史长，第二个呢，你这个病情啊是比较重的。
3: 病有多少的了？
0: 爹爹，您现在血糖是多少？有没有去查过？
3: 现在血糖都稳定下来的，现在血糖0.0的血糖，0.0左右的血糖。
0: 哦，现在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2个多月，现在血糖咱们是正常的了啊。
3: 我血压也正常了。
0: 血压也正常了，那血压是多少？有没有去测量过？
3: 我的血压是80/100。
0: 哦，现在血压是80/120。
3: 对对对。
0: 老人家，你现在的血压血糖啊都非常正常啊。
3: 对对对，老根了，现在确实皮肤痒，现在皮肤也不抹痒了，不抹昏了。
0: 就是因为咱们血压高血糖高，所以说呀咱们有一些症状，像头昏，是不是啊？
3: 对。
0: 所以现在啊糖尿病的并发症，像皮肤瘙痒啊头昏啊这些症状现在都没有了。
3: 没得了。
0: 不错不错啊老人家，但是我想跟您说一下呀，你这个服用的时间还不长，你呀这后期还要接着服用一段时间，因为啊你这才服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后期巩固治疗很关键啊。
3: 是的，是个好药。我再买药你再打电话啊。
0: 可以啊爹爹，你现在服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血压血糖正常了，还有哪些方面见到好了？
3: 眼睛也改善了。
0: 哦，眼睛改善了，也就是说以前视力模糊，现在看东西也清亮了，是吧？
3: 对。
0: 为什么咱们视力模糊也能改善呢？就是因为咱们健康两件宝啊，这医宝的灵芝啊其实就是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他眼底供血供氧跟上来了，晶体玻璃体得到修复和入氧了，所以视力啊慢慢也就更清晰了。
3: 对，我吃了这药好了之后啊，我又开始我的小国旗，我那个手指旗都是买的3000多。
0: 哦，就是咱们用健康两件宝，自己用的好，也在跟身边的亲人呢做介绍，是不是啊？
3: 是的。
0: 老人家，你现在还有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吃咱们健康两件宝。
3: 我的腿肿的小了。
0: 哦，你之前还有腿肿的问题，是不是啊？
3: 是。
0: 那就说呀，你这个血压高、血糖高啊，造成了你的肾功能也不太好了，知道吧？
3: 是的。这个呢，一体一体多病，不说是一体多病，有六种病在身上。
0: 所以啊，老人家，你这典型一体多病，现在你这腿肿也消了，是不是啊？
3: 对，你精神好些了。
0: 是的，人精神好了呀。咱们健康两件宝不仅仅解决你慢性疾病问题，解决血质量、血管弹性问题啊，它更多的还要去补充你人体的气血，所以叫固本培元，强身健体啊。所以说呢，你整个的气色好了，精神好了，免疫力好了，所以这叫一好百好。
3: 是的。
0: 你看，咱们为什么吃了健康两件宝，血压、血糖都正常啊？就是因为灵芝起到了大作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管弹性好了，血干净了，它不仅仅血糖降下来了，血压还平稳。
3: 是的。
0: 爹爹，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仙桃的人。
0: 你是仙桃哪个镇的？
3: 西河镇。 华文清使者王水国。
0: 哦，你是西柳河镇的。
3: 对对对对对。
0: 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3: 13979916511。
0: 爹爹，你这个大脑思路很清晰啊，反应很快啊。
3: 是的。
0: 不错，老人家，咱们如果身边啊有一些慢性疾病朋友啊，咱们啊多跟他们讲讲。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帮助他们呀也早日获得健康，好吧？
3: 我到时候跟你宣传那个一直讲的不糊涂的话，到时候跟你说。
0: 是的是的，咱们实话实说的跟他们讲讲，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一体多病的朋友们呢找不到好的方式和方法呀，很痛苦。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老人家，有时间咱们再打电话呀，再交流。
3: 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0: 不感谢不感谢，你老保重身体。
3: 好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0: 好，不感谢，再见啊。
3: 好，再见再见。
1: 好，这位仙桃西柳河镇的王爹爹说，身上啊有六种慢性病：血糖、血压、头昏、皮肤瘙痒、眼睛的视力模糊，还有腿肿。那用上健康的两宝，原来高压高到280，现在高压120，低压80。原来餐前血糖16.7，现在餐前血糖6。还有皮肤瘙痒啊、头昏啊，包括这个腿肿啊，都消了。眼睛的问题，看东西模糊，现在也改善了。爹爹说现在睡眠睡得好，人的精神好。好，也祝贺王爹爹。健康两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4: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哦，我的声音就是听像你一个英语，我听得多远。
0: 哦，一直都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4: 对对，我因为是个盲人，我这个婆，我这个老伴儿，他依赖那个脑壳上软线，和脑壳有个包
0: 啊，
4: 他起反应不中，慢慢慢慢的，他都是人都是有小声，他都是口里还流口水，就像有轻微中风一样。
0: 啊，那是的，是的，一个呢是吃饭不是特别好，另外呢就是口里啊流口水，这个就很像中风的一个前兆。
4: 是的，是的，我都听那个小爷，我都听到那个节目啊，那个听的，我都自己在。就叫他去买，后来牙签他都很好，他怎么的？他进食方面呢，吃饭方面呢，在外睡眠上方面很好。
0: 哦，也就是说他现在吃饭呢，饮食啊这个方面反应的比较好。
4: 哎，他这个人的精神真的又很好，关键那个脸色也不行，但他给药喝了，反正各方面都有大大的好转。
0: 好好，今天打进电话就是想来反馈这个好消息的，是不是啊？
4: 哎，是的，是的，是。
0: 好的，好的，也为你们啊感到高兴。一个呢是老伴儿现在啊用了健康两件宝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尤其是啊这个吃饭饮食啊比较好，是不是啊？
4: 吃饭饮食就留他今日就留给有点劲儿，皮软线打不通呗。
0: 哦，也就是说现在啊体质增强了，走路呢也有劲儿了。
4: 哎，对对对对对。
0: 另外呢就是睡眠现在感觉啊也比较好了。
4: 哎，各方面恢复的蛮好。
0: 好，各方面啊恢复的都比较好。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它就是两宝的强强联合啊，它能够对咱们的五脏六腑啊能够有效的进行修复，功能的提高，以及经络的畅通，气血的补足。
4: 我晓得，我昨天正在听的广播们。
0: 他现在这个流口水的情况怎么样？
4: 现在一个药喝了之后，过了一天他带着没流口水好。
0: 哦，现在流口水的这个问题现在没有流了。
4: 没。
0: 好好好，那就是说呀咱们把中风前兆的这个症状啊，不良的症状啊，现在都一一的给它消除掉了，解除了啊中风的这个风险了。
4: 哎哎，在这精神方面呢，饮食方面呢很好。
0: 好好好，那现在健康两件宝它现在是怎么在吃的？
4: 我出现过这个了，我是个盲人，我说吧，我软件买的时候我都叫他早三口晚三口，活了20多天，我都那个是叫他早上吃两口，晚着吃两口，我都准备饭的。但我这个姑娘就是还要继续买得起，现在还是早上两口，晚上两口，还是买得起。
0: 可以可以，如果说呀咱们经济条件允许啊，我还是建议你啊早三颗晚三颗的这么去用啊。
4: 好。
0: 你这个啊吃的时间不长，但是啊见到的效果还是不错啊。
4: 是的是的，这喝过完星期二，过完星期二就有效没？过了喝了一天就是。大有好转
0: 也了。好，这个大有好转呢，个把星期啊都见到效啊，这也证明啊健康两件宝啊是对着症了啊，咱们说呀吃药对症了，那么一口汤就见效，那么治病不对方啊，吃药都要用船来装，说明啊咱们对方了，对症了。
4: 实际上是中药喝了一毛的副作用，各方面的病情都有治疗的药效啊。
5: 对对对，您对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效果满不满意啊？
4: 满意。

0: 话吧，总是这个人啊，该说说，我说你糖尿病、中风偏瘫，还是要去喝这个药。
1: 对对对，咱们健康两件宝啊，不管是医保还是二保啊，都是纯中药，大家吃起来啊比较安全放心。而且呢，医保呢是抓住病因病根来解决问题，二保呢是抓住咱们健康的根基啊，给咱们啊固本培元，补益气血。
0: 对对对，是的，我经常在听节目没？
1: 不错不错啊，您是个盲人，就是咱们视力是出现了问题的，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哦，那你也只有通过广播来了解外面的世界，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好，那你呀、啊、也让老伴儿安心的去服用。
0: 好好好，感谢。
1: 好好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小昌县小河镇。
1: 好，您叫什么名字？
0: 我叫黄兴国。
1: 好，黄老师啊，你把电话留给我。
0: 啊，我的电话呢是13477159。
1: 好。代我呀，也向您的爱人呐、啊、问个好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好，再服个把月啊，我们再打电话再交流。
0: 好，感谢感谢。
2: 好，这位孝昌小河镇的黄爹爹啊，自己是一位盲人，他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给老伴儿用上了健康的良宝。老伴儿啊，吃饭不香，人比较消瘦，另外呢，爱流口水。他说老伴儿啊，用健康良宝，个把星期就见效了，一二十天就大不同。现在吃饭吃得香，不流口水了。睡眠睡得好，走路有劲儿了，对健康良宝的效果非常满意。好，祝贺黄爹爹和老伴儿。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3: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4: 健康两宝的灵芝片，精选七色灵芝入药。青汁、赤汁、褐汁、白汁、黑汁、紫汁、黄汁，七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3: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4: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3: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4: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3: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4: 紫芝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3: 健康良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经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4: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3: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味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4: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3: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0: 李老师，
1: 哎，
0: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1: 对，
0: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对、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2: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0: 今天我们来到了汉阳转口黄家湖社区。汉阳转口啊，是现代化的汽车城。以前呢，这里的人们都是以捕鱼为生。肖德利，肖爹爹啊，也是一位老渔民。常年和水打交道啊，也让肖爹爹得了风湿骨病，手脚冰凉，并且是麻木的，而且这个腿啊是浮肿，一按一个坑。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慢性病啊也逐渐出来了，晚上失眠睡不着，心脏也出现问题，心慌，眼睛看东西啊也不清楚了。一体多病的肖爹爹到处寻医问药，效果都不明显。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爹爹也选择了健康的良宝，一切啊都在改变。现在肖爹爹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
3: 贵姓啊？
4: 我姓肖，肖德离，道德的德，神的德离。
3: 肖师傅多大年纪啊？
4: 68。
3: 我看你精神特别好啊。肖爹爹，您是为什么来选择这个健康良宝的呀？
4: 我呢，听广播呢，看到那个说这个林子，听到北么子离东西湖那个。这个的怎么是黄浦楼啊，是吧？那采访的我是我的，我跟他们的不同，我没有中风啊，我也没得高血压、也没得糖尿病，是吧？但是一条呢，因为我们是龙鱼的渔民，我原来是龙鱼的渔民。
3: 哦，您就是以捕鱼为生的，原来是吧？
4: 原来是以捕鱼为生。
3: 哦，
4: 渔民呢，我们有了风湿病，手。那长期是病人脚能呢，脚是是能力，手是能力，
3: 哦，
4: 就这个事。我就是说，就他就是说活血活气嘛。然后我就是买这个药去试啥子呢？一去呢，把那买了，刚开始就买了两个疗程。刚去以后啊，那个手啊，自然的，好像那个水的流通的胃口。那个血都是。我原来那个手啊，那个指甲红哥是白的。
3: 哦，就是没有血一样的是吧？
4: 没有血，现在是红的了。
3: 哦，难怪就是感觉到这个手脚都是冰凉的啊。
4: 那个脚啊，这肿的一按一个大档子。
3: 哦，
4: 就这个是，所以现在起这个药以后啊，就把脚上的这个档子呢。那么得了
3: 啊、
4: 对，就是那就是一好像不是一个脚疗啊，因为我把我的原来脚啊蛮重，这个行动还不方便，不好搞的，我现在把一个脚疗啊给我改决了。
3: 脚疗
4: 手铐噻，
3: 就像给你捆着一样，那你行动都不方便是吧？
4: 要坐牢的，这脚疗手铐，那坐那脚疗手铐都搞到都不能动的，是吧？我就把他的原来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晚上的手呢是麻木的，麻木的呢，现在手上的呢手铐也改了
3: 啊。
4: 在我那时候还有个心脏上，又是蛮慌。好像走路啊，走的喘息喘不赢，是吧？然后爬上去啊，蛮吃亏，然后爬上去了以后好急。现在呢，吃这个药以后啊，解决了个问题。
3: 六楼现在爬的这个也没有说是那种喘大气儿的感觉，是吧？
4: 对啊，现在跟我那个侄媳妇，她那次跟我一起上楼去拿东西的时候，她说我小弟是不左右精神了，怎么他说左右精神厉害？搞得不喘气，我还好气不赢呢。这是现在脑壳啊特别清醒了。再一个呢，晚上睡觉呢，我睡觉呢原来是一晚上基本上睡不到蛮多瞌睡。不是做中子里面那个节目呢，我是不是中子都会听得到的？是吧？我现在呢，起码睡个5-6个小时的，
3: 5-6个小时，原来基本上睡不着的，
4: 睡不着，对的，
3: 5-6个小时基本上就可以了哈，这个白天的精神都够了，是吧？
4: 对，这不就弄到这玩玩小孩，再一个呢，我这个视力啊，本来我这个是个近视眼，近视眼的现在个视力啊，随着那个变化呢，那个视力就差了，差了， 我现在呢，起这个雨以后啊，这还清楚了，强、
3: 哦、
4: 些，
3: 眼睛就觉得比以前清楚一些了，
4: 清楚些，
3: 哦，
4: 强一些。这回总是蒙的，
3: 哦，
4: 所以现在的这个问题是解决了嘛？
3: 嗯嗯，
4: 他这已经好像起来冲上去了，
3: 嗯，
4: 把那个和那个叫我提根子呀、沟的呀，把那个沟挖通了，它的流动了，
3: 嗯嗯，
4: 哎，就这个意思。我第二次在海洋去买油的时候，
3: 嗯，
4: 他说的你几岁？我跟老哥，他还不买了，
3: 哦，
4: 他昨天我问他钱没呀？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市民都蒙的感觉的
3: 哦，
4: 他说他市民都蒙，
3: 他是一个也是那个街坊，
4: 他是我们是我们村那个老书记
3: 哦，老书记啊，
4: 他跟我还蛮合意
3: 啊啊，是您给他介绍他，
4: 我给他介绍的，就是这个事情的。我们老书记也说，他这个东西起的，他本来就是条件不妥，然后是吧，和谐和气，一个老年人是吧，本身你就是。邪魔不合，
3: 嗯，
4: 邪魔不合，
3: 嗯，
4: 是吧？你只用这个药能够对方，那你吃这个药不得问题。原来像浑身捆绑的，现在的轻松多了，就这个事，对吧？我说、就是、这说明了这个药的有效果。我不看别么东西，
3: 嗯嗯，
4: 什么这药那药抹药抹药，但是一条，
3: 嗯，
4: 这个挂羊头卖狗肉，
3: 嗯嗯，
4: 他说的好，他等于就是。药是出来的，那个药的不是正常药，是吧？你不但不起好的作用，有一些呢还起相反的作用。
3: 嗯嗯，
4: 我说我起这个药，亲身有体会。
3: 对对对，其实我们这个到各个地方来抱着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听大家的实话实说，我们患者之间的互相的交流。
4: 因为我们
3: 嗯
4: 实话实说，你不也不说这个东西是坏的，我说好。是好的，我说坏，
3: 嗯，
4: 那也不可能的。
3: 对，就是要实话实说。
4: 实话实说，对，我就跟他们解释就这个问题。
3: 嗯，
4: 我说我听了，有一些你糊里糊涂的，等一下这糊里糊涂的，你就他就跟你糊里糊涂的把药的送你屋来了。
3: 嗯，
4: 他要求的钱，你把求的钱，
3: 就是这样容易上当受骗，就是这样的。
4: 对了，是一就说是一，是二就说二，有些事情别人。这个患者是为了治好自己的病，
3: 嗯，
4: 一个是用钱呢，用的适当，
3: 嗯，
4: 不能够糊里糊涂的用钱。
3: 中老年人身体不好，咱们是要用一些药哈、啊，来解决问题。但是选择药的话，不能够糊里糊涂的来选择，是吧？
4: 对 对。
3: 免得你花了钱了之后，你还有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4: 对。
3: 您还是非常有眼光的啊。
4: 是的，我就是说，他们就有些人的实说，这现在买狗皮膏药多得很。那就都是这个，我说一条，看你什么认识，什么体会它。
3: 嗯，
4: 你要用一种科学的头脑来分析它。
3: 嗯嗯，
4: 不能够说胡子头发一把，说是真的，是说是假的，是假的，说真的了，你就不能够。判断一个事物，
3: 我觉得您说话特别有水平啊！以前是从事捕鱼的工作呀？
4: 哎，对对，放狗这个地方是产鱼的地方。
3: 哦，
4: 我们原来是天然的老屋，靠这个长江，我们这些前面就是个堤，东兴河干堤。
3: 嗯嗯，
4: 再往前面走就是个长江，我们是大井口村。
3: 大井口村啊，
4: 哎，小井口。大井口、黄土坡三个湾子都是居在河边上的，
3: 嗯，
4: 这样子叫的这样这个名字叫大井口村。
3: 小弟弟，您现在用这个健康良宝多长时间了呀？
4: 近两个月了。
3: 哦，才两个月的时间哈。
4: 哎，
3: 你看身体上的一些变化，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哈？
4: 哎，
3: 一个是觉得这个头脑清醒一些，精神了啊。
4: 对对对。
3: 这个眼睛看东西也比以前要清楚一些了。
4: 对对对。
3: 然后就是原来这个手脚是冰凉的，
4: 对，
3: 现在感觉到这个血都循环都流通了一样的是吧？有劲儿了是吧？
4: 对对对对。
3: 啊，
4: 那这就夸这个都有劲了。这我原来这个磕起头啊，
3: 嗯，
4: 是冰的。现在这是冷乎的嘛？
3: 热乎了啊！
4: 热乎的嘛是。
3: 嗯。
4: 哎，我们在弄鱼的，一般都是筋骨冰冻。
3: 对。
4: 腿不肿了，腿不肿了。
3: 腿不肿了。
4: 腿不肿了，这原来是应该一个档子，原来这个腿啊蛮重，我不是说感觉我的脚了手铐子，你这劳改释放了。
3: 嗯。风湿骨病现在也好了，这个腿的浮肿没有了啊。
4: 再特别是你，我们有的风湿病呢，等于就是么子你。

0: 刀，只要是天道要变的话，指甲睡觉的时候啊，你穿到不行，你撑到不行，那就说明了要变天了，就是天气预报已经来了。现在就天气预报已经失灵了。就这个意思。
1: 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0: 转口子。
1: 啊，汉阳转口。
0: 汉阳转口，我们是转口街万家湖。
1: 万家湖。
0: 这是万家湖社区。
1: 万家湖社区。
0: 这是 B 区。A 三栋。
1: A 三栋啊。小弟弟，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0: 我137。7045。138。
1: 好，也非常感谢您把您这个使用情况啊跟我们更多的朋友再分享哈。
0: 感谢你们的这。
2: 绿月老师
3: 啊，
2: 这位汉阳转口的肖德利肖爹爹啊，因为常年和这个水打交道，得了风湿骨病哈，还是非常典型的。
3: 是的，
2: 用他的话说呀，就像戴了一个手铐脚镣一样的行动不便。
3: 是的，肖爹爹，因为他这个工作性质的原因呢，出现了呀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血液循环不好，脚麻呀，手麻。
2: 对对，
3: 并且啊，这腿还是肿的，
2: 一摁一个坑。
3: 对对对，他这就是很典型的风湿骨病。用肖爹爹的话来讲啊，就是咱们手镣脚镣啊现在全部解除了。
2: 对，
3: 并且啊，肖爹爹之前啊还有心慌失眠、眼睛视力不好的这些情况。现在啊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治疗，现在啊心脏不好、心慌的情况啊没有了。失眠的情况呢现在也好了，一晚上啊能睡5-6个小时。
2: 对，
3: 最让人高兴的是啊，他眼底的供血好了，现在啊视力也提升了。
2: 还有啊，说到现在上楼啊，这个气儿也不喘了。
3: 是的呀，这就说明啊，肖爹爹服用了健康两健保之后啊，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全面得到提升了。慢性病治好了啊，真的是无病一身轻啊。
2: 对，
3: 听到老人家爽朗的笑声啊，我们能感受到老人家现在过得很幸福。
2: 对，这位肖爹爹呢是一位非常乐观的老人家，而且呢我觉得还是非常有这种分辨能力的。他说有一些产品啊没有服务点，给大家送货上门，送货上门之后呢要多少钱给多少钱，拿到钱之后啊，连人都找不到了。他说像这样的他不会选。
3: 是的，我觉得啊咱们肖德利爹爹啊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分辨能力。确实啊，现在市面上的医疗产品啊太多了，可以说是鱼目混杂呀，很多老人家啊都不知道如何分辨。像肖爹爹说的那样，买了他的产品以后啊连人都找不到，吃的有没有效我觉得这不是重要的。最关键，如果你买到了粗制滥业假冒伪劣的产品啊，吃出问题来了，这是大事啊。所以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们，我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买产品啊一定是要仔细的来考察。用心呢去聆听，学会啊去分辨呢这个真假。
2: 而且我们身边有这样的榜样，大家可以来多学一学。
3: 是的是的，咱们健康两健保啊其实就是两保的强强联合，一保的灵芝和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尤其是一保的灵芝啊，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所以五脏六腑都能得到改善的同时啊，咱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啊，咱们风湿骨病就是痹症痹阻不通了。所以说当我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的时候啊，这通则不痛啊。所以咱们肖爹爹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例，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在中医里边就是痹症，现在循环通、代谢通了是吧，关节也不疼了，风湿关节疾病也解决了。
2: 对，
3: 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一体多病的朋友们，咱们健康两健保啊，这两保的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一定能帮助到你啊，也收获健康。而且现在啊，健康两健保在全国范围内呢也有大型的优惠活动啊，大家也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活动当中来，花少钱呢治好病。
2: 对，健康两保的医保七色灵芝片，享受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二保肝肾滋补膏方，享受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气血是根基， 肝肾是关键。健康良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4: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良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良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你好。
6: 你好喂。
3: 哎，你好，欢迎你啊，我们可以交流了。
6: 我叫罗秀梅，上次叫你这过来到那里买一点十二个疗程的药。
3: 哦，你是罗婆婆是吧？
6: 哎，对对对。
3: 好好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6: 我上次跟他们打电话讲，我想，我你们要是有机会的那个李岩都摸你来的的。我们村子里都对的，来了他没有的，我再来，我再改点点，我就是想到来，还是跟你这个把事情翻译还是。
3: 嗯，好的。
6: 我的家里婆婆都在去，我的亲戚都在
3: 去。哦，你也想邀请李岩呢、啊、到你家去实地走访一下是吧？
6: 啊，还蛮好，人的精神蛮好，学生也蛮好，都还好，血糖都蛮稳。
3: 可以可以的，老人家，回头啊，我跟李岩呢、啊、也跟他讲一下，转告他。
6: 哈，
3: 老人家，您之前身体主要是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6: 一体多病，慢多病，我三高，我是快18年了，血糖，是血高，这现在吃的这个药的，反正慢多毛病，那学都学不起别，那搞不起别，简直学的，人不多好，这现在吃的这个药啊，都还好，血糖都蛮稳。这我那里跟他们也反映了的，今年这个药都还好。我在医院的检查，去年还没有吃这个药之前，他要我膝盖开刀，我不肯。我说我是个糖尿病人，我的儿子要我去，我不肯去普洱的顶梁。我这现在吃药啊，都还好。
3: 哦，
6: 因为我的这吃这个药。别的同学我学一声蛮好，我精神蛮好，你来跟我说话是不是？
3: 对对对，我看呢您现在说话中气很足，很有劲儿啊。
6: 哎，我今年67岁。
3: 哦，已经67岁了。
6: 啊，
3: 哦，听不出来，你这个精神状态啊好得很。
6: 我是精神状态蛮好。
3: 你现在用了健康两件宝以后，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6: 血压情况好，都还好，血糖都蛮稳，这是蛮平稳，睡眠好，原来100晚一些都不睡。
3: 哦，那原来是整晚都睡不好觉。
6: 哎，
3: 哦，那现在就是睡眠恢复得比较好。
6: 现在恢复得比较好，有时候一觉可以睡15个钟头。
3: 哦，一觉都能睡4-5个小时。
6: 啊，我的爹爹血压，血压差蛮大，我就是买的这个药，我的爹爹跟给吃了1年了，我的脚趾甲都在吃。
3: 哦，好好好，
6: 爹爹是个冠心病。做了15个支架。
3: 哦，
6: 牙插到同济的去了，回来他控制不好，控制不好，我这叫我的姑娘，和别个讲的是反馈的时候都嫌黑，不过我们怕上当。后来我叫那姑娘的儿子们吼，我说我叫那姑娘，我你的爸爸的卡片做支架回，我想一个精神也不好，一个牙插蛮大，我你是个姑娘回去，我要你去买那个疗程师，还是我们的彩电买。买了回来，我爹爹吃的还好，就是这样。我的爹爹婆婆想长期吃下去。
3: 可以的，婆婆，像你们这个三高人群呢、啊，就必须要长期吃啊。
6: 哎哎哎， 像我的爹爹的钱花子要紧些。
3: 我听明白了，你跟爹爹两人呢、啊、吃健康两健保啊，现在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6: 哎，他还好。
3: 好的好的，老人家，你现在血压、啊、比较好，

0: 不错了啊，
1: 都还好，血糖都蛮稳。哎，我的压屋的嫂子，我的叫子去个，我头该说他的气要慢顿人了，我这边的几个拐子头的气，叫我去年我都买了30多块钱，30多个疗程。
0: 哦，就是您和老伴啊用健康两件宝啊都受益了之后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你现在也让他们再吃健康两件宝，是不是啊？
1: 哎，
0: 婆婆啊，
1: 哎，
0: 我听你的口音呢、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菜店大集呀。
0: 哦，你是菜店区大集街的。
1: 哎，大集街龙泉村。
0: 好，罗婆婆啊，你把电话留给我。
1: 6924263楼。
0: 好好好，你带我啊，也向爹爹问个好。
1: 啊，好呢，好呢。
2: 好，感谢这位菜店大集67岁的罗婆婆她的邀请啊，欢迎我到他们家里来实力的走访。婆婆说呀，她和老伴儿俩用健康的两宝现在都受益了。二老啊有三高的问题，婆婆说现在血糖血压都很平稳，早上的空腹血糖是5点几，不超过6。还有爹爹啊，这个冠心病装了几根支架，现在冠心病再也没有发作，走路也有劲儿了。婆婆原来晚上整夜整夜睡不着觉，现在可以睡4-5个小时。婆婆说现在二老啊气色好，精神好，介绍很多的亲戚朋友都在用健康良宝。好，也感谢老人家健康的传播。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啊，谢谢
0: 啊，不客气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3: 我的头昏
0: 啊，
3: 关节炎
0: 啊，
3: 这是我最主要的两个问题。
0: 哦，一个是头昏，一个是关节炎疼痛，是吧？
3: 哎，对对对。
0: 你头昏是什么情况啊？是血压高啊，还是脑供血不足啊？
3: 我没得高血压，我是自己分析自己，就是颈椎引起来的。
0: 哦，你有颈椎病是吧？
3: 哎，一对一有颈椎病，一昏起来的人都像要跳庙的，那很蛮厉害。但是我喝这个东西喝11天的见效。
0: 哦，你服用健康两件宝啊，反应的比较快，是不是啊？
3: 对对对，11天的见效嘛。
0: 好，你服用健康两件宝啊，见效比较快，说明啊，咱们啊用它啊对方了，对症了。
3: 对方对方，关节也好一些。
0: 哦，你的关节现在反应的也比较好，是吧？
3: 对对对。
0: 好，你这个反应快啊，说明什么呀？说明咱们啊医保的灵芝啊能够软化血管，净化血液啊，同时呢能够啊打通经络，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啊，一通百通啊。所以大脑供血供氧跟上来了以后啊，咱头啊自然就不昏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另外啊，你的这个颈椎病啊，咱们说啊它属于骨关节疾病，在中医里面说肝主筋肾主骨，咱们二宝里面的肝肾滋补啊，就能够啊对于我们关节疾病啊进行有效针对性的修复和治疗。
3: 是的，我听你讲课讲得多。
0: 哦，一直都在听我的广播是吧？
3: 我天天听的。
0: 好好好，您听了咱们的健康广播，同时呢也用上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受益了。
3: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头不昏了，颈椎病情况怎么样？
3: 颈椎在疏导，在好了。
0: 哦，现在咱们颈椎的一些症状也没有了，也消除掉了。
3: 皱，咱们的皱纹。
0: 非常好，颈椎病的不良症状啊，现在啊都没有了。
3: 对对对对。
0: 再次说明啊，咱们用健康良宝啊对方了。
3: 对对对对对，很好很好，那不是一点好。
0: 好好好，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啊？
3: 我86岁啊。
0: 哎呦，听不出来你有86岁啊。
3: 哎，86。
0: 你说话呀很有劲儿，中气很足啊。
3: 我那是哭的了。
0: 是的是的，用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咱们不仅仅解决大家的慢性疾病，那么更多的呢它还能够去补益气血啊，固本培元，能够啊帮助我们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3: 对对对，我谁说话的那我没见到你。
0: 哦，你走到外面别人都没说你是80多岁是吧？
3: 对对对对。
0: 那是因为啊气色好了，这个人也有劲儿了，别人当然看不出来。
3: 对的是的是的，我主要是搞两种鞋子，很对方很复杂。
0: 老人家对健康两件宝效果满不满意啊？
3: 我不满意，说那我满意宣传别人嘛。
0: 哦，你还在宣传让别人也用咱们的健康两宝。
3: 对对对，我干上两个人了。
0: 啊，咱们帮助别人啊传播健康也是在做好事，在做善事啊。
3: 对对对。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黄皮子
0: 啊，
3: 钱塘街大理村家湾。
0: 您叫什么名字啊？
3: 我叫朱凡某。
0: 啊，您的电话您记不记得呀？
3: 15392853932。
0: 哎呦，爹爹，您这个大脑记性还蛮好。
3: 啊，够的。
0: 按您这个状态啊，咱。

0: 咱们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咱们啊努力往100岁去争取，去努力啊！
1: 哈哈哈！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爹爹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交流啊！
1: 啊，好好好，口服啊！
0: 好，老人家您多保重啊！再见！
1: 好好好，再见！
2: 好，这位黄皮的猪爹爹今年已经是86岁的高龄了，老人家中气足，说话声音有劲儿。他说呀，用健康的两保12天的时间，颈椎病引起的头昏改善了。现在头不昏了，颈椎也不疼了。周围的邻居朋友都说呀，爹爹看起来不像86岁的人。好，坚持用健康两保，让咱们五脏好，精血足，健健康康到百岁。健康两保咨询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哦，我已经吃了一个多疗程了。
0: 哦，健康两健保，咱们已经用了一个多疗程了，是吧？
1: 啊，又出来过多疗程了。你这个电话太忙了，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听你这个电话。
0: 哦，每天都在听咱们健康两健保的节目，也想跟我交流一下，是吧？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关节炎有点问题，腰肌劳损有点问题。
0: 哦，
1: 这个我服了，现在已经服了一个半疗程的，给你上回这个休息。
0: 那咱们用了一个多疗程了，现在感觉有没有效果呀？
1: 我是肯定有效果了。我跟你宣传呐，宣传有好多人，我都跟别人介绍了，都去买，叫他们都去买。我说这种药是真的，你用，叫他们听广播。
0: 嗯，咱们用了一个多疗程，见到效果了。所以说咱们也在做健康义务的宣传，让自己的身边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也来啊了解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
1: 对对对对对对，我跟你说的这个东西是真的，真的假不得，你晓不得，假的真不得，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是假的。
0: 是的呀，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嘛，千条理万条理，疗效才是硬道理。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最重要的呢，他们的搭配啊是非常非常的好。一个呢是抓住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啊来补益气血，另一个呢是抓住了咱们人的根基啊去补益气血，所以两者的搭配啊真的是叫双剑合璧，效果呀、啊、你看我们一个多疗程已经是收获满满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呀，真的假不得，假的一定真不了。
1: 对对对对对对，他这个药物我吃了一个多疗程的，效果啊是相当的明显。说话你得懂吗？说粗话，
0: 听得懂，听得懂。
1: 吃完这个药以后啊，不能吵架。这样的好药，我跟你说，难得搞到啊。就说你说一千遍，还不如我说跟别人说一遍。
0: 是的，是的。所以我经常会说，只有用过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朋友们，大家才会有真实的这样的一种健康感受啊。
1: 是的，是的，我才是真道理。
0: 是的，疗效就是硬道理。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今年年纪不大，我还蛮年轻的，我才66岁。每一天都听你的全国各地的给你打电话来的反馈的信息，我都晓得，我都知道。你看我原来每天晚上我是睡2-3个小时，我现在一觉醒了嘛，醒了就啊早上就6点了。我在街上又买了一个闹钟。
0: 哦，原来咱们是睡不着，现在是睡不醒，还买了一个闹钟。
1: 对，因为一个晚上睡了你醒不着啊，醒不着，我就买了一个闹钟啊。
0: 没有闹钟咱们可能都听不着节目了，是吧？
1: 听不着了，听不着了。我再看好大的声音就听不着了，我自己都感觉好笑。我说良心话，我不骗人的，我是最反对这个骗人的。我们上过很多当啊，现在我介绍我们这边有这个风湿关节炎的，有这个痛风的，你叫他们去买。
0: 现在老人家，你跟身边的街坊邻居啊、亲朋好友啊去介绍咱们健康两健保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是特别有信心？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贵姓啊？
1: 我姓王，王根廷。
0: 后期啊，咱们继续要坚持用啊，再服用个把月，我们再交流一下，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
2: 66岁的王叔叔啊，总结得很好，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为他自己刚服用健康的两保，个把月的时间，腰肌劳损不疼了。叔叔由衷的说呀，这健康的两保真是相当好。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 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2: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3: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2: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冯宝把李后裔给绑起来了，可是这功夫孟冲出现了。冯宝一看孟冲来了，论地位，人家孟冲在大内是名正言顺的司礼监掌印的太监。掌印就是掌握皇上那玉玺大印的，冯宝呢只不过是执笔太监，管不着那大印，所以这地位就低了一点。但是冯宝一看，哎呦，孟冲来的可够快的，表面上态度还得随和一些。孟公公，这么点小事儿把您也惊动了？

0: 是啊，我要看一看，
1: 这李后义犯的是什么法呀？你给绑起来了。孟公公，您不知道，李后义是教坊司，掌座的，王凤池归他管。王凤池上吊自杀了，我看李后义有嫌疑。再说，那四个野小子，王凤池给弄到哪儿了，还不知道。贵妃娘娘一定要把这四个野小子给找出来。
2: 孟冲听出来了，冯宝的口气怀有恶意。从表面上看，绑的是李后义，实际他是冲孟冲来的。
1: 这功夫啊，李后义这一看孟冲来了，长腰眼子的来了，他就喊起来了：“孟公公，我冤枉啊，我冤枉！”
2: 孟冲用眼光扫视了一下屋内，大大小小20多名太监，如果当着他们的面让冯宝把李后义带走，自己这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地位，今后在大内谁也不能服他了。再说在大内，他一直不敢和冯宝公开翻脸，他心里透明白，他的位置那是高拱背后在皇上面前给他吹了很多好风，他才当上司礼监掌印的太监。但是今天到了这个节骨眼上，孟冲是什么也顾不得了。
0: 冯公公，今天李后义你必须放了。
1: 哎，我可是奉了贵妃娘娘的令旨啊，
0: 我有皇上的旨意。
2: 孟冲今天是骑着老虎不怕驴，屋子里这气氛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司礼监的一把手二把手两个人今天就顶起牛来了。这功夫再看看那几十名太监，一个个吓得谁也不敢出声。冯宝明白啊，孟冲这句话很有分量，贵妃娘娘的令旨和皇上的旨意要比起来，那简直就是天地之差。这口气他忍也得忍，不忍还得忍。冯宝眼珠子滴溜溜一转，来主意了。他把满脸的杀气呀，换成了笑脸。
0: 孟公公既然是奉了圣旨，就把李后义交给您了。
2: 孟冲一下子就占了上风。
0: 都愣着干什么？还不动手把王凤池收拾收拾，抬到化人场去。
2: 这些太监忙忙乎乎的就把这个死尸抬走了。可是冯宝紧追不舍。
0: 他追谁？追孟冲。
1: 孟公公，那四个野小子到底还找不着？
0: 找不。
1: 孟冲他本想说不找，但是一想不行，我要这么说就露馅了。
0: 哎呀，我一会儿啊去跟皇上请示请示。
2: 孟冲说完之后直接就来到了乾清宫皇帝的寝帐，扑通
3: 跪那块了。万岁爷，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2: 什么事啊？慌慌张张的，天塌下来了？
3: 不是，是太子爷发现了那四个小娈童。
2: 哦，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3: 皇上根本没在乎。
2: 孟冲一看不行，我得跟皇上说清楚。紧接着孟冲一五一十的把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跟皇上学说了一遍。
1: 当隆庆皇帝听完，这脸的颜色都变了。
2: 隆庆皇帝他心里特别明白，和小娈童这件事儿那是见不得阳光的事儿。再说自己身为天子万民的垂范，干这种缺德事儿，那见得了人吗？让老百姓知道了，他脸往哪儿放啊？
1: 他知道这件事情非常严重，
2: 蒙冲，这四个小娈童现在在哪儿？
4: 回皇上，前一段您身体不好，内阁两位老臣值班那临时值房没人住，我就把这四个小娈童先存在那儿了。
2: 那个老太监究竟怎么死的？
0: 办事人怕露馅对皇上不利，就三下五除二把他给做了。
2: 这冯宝气势汹汹，带着东厂的人一定要把李后羿绑走。
0: 是奴才借皇上的口谕才把李后羿保下来。
2: 内阁出了个张居正，这大内又蹦出一个冯宝，他们这是诚心和朕作对呀。嗨，这句话说出来，孟冲心里边听到是非常的舒服。
4: 万岁爷，您再降一道旨，把冯宝布置那些人马全部的撤掉。
2: 好吧，你就传我的旨，马上办了这个事儿。
0: 隆庆皇帝一挥手，孟冲正要退出去，
2: 皇上又把他叫住了。你去吹一吹那王九思的丹药，朕又没药了。
0: 你看看隆庆这个风流皇帝，到了这个时候还没忘了继续吃他的仙丹。
2: 孟冲前脚刚走，紧跟着李贵妃和陈皇后也来到了皇上的寝帐。
4: 李贵妃怎么来的这么巧啊？这里边也有一个文章，李贵妃安排冯宝把这件事情布置完了，她心里没底，她知道自己一个人的力量不行，她马上就去了慈宁宫，见到了陈皇后。
5: 姐姐，坏了，皇上又玩小娈童了。
2: 她就把这些情况一五一十的跟陈皇后详细的说了一番。这陈皇后一听，
5: 哎呀，皇上怎么还这样呢？去年冬天他招了那么多的病，他没记性，两个女人在一块儿就嘀咕起来了，这可怎么办呢？
2: 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主意，她主要是想通过这件事找到一定的证据，把王九思赶走，把张居正保下来。他把这情况说完了，陈皇后就问了问他：“
5: 妹妹啊，你看现在应该怎么办？”“
4: 姐姐，这回咱们俩一定得见万岁爷，好好说说这个事儿。”“
5: 好吧，那咱们现在就去。”
0: 两个女人一合计，就直接来到了乾清宫。
2: 再说隆庆皇帝刚把孟冲打发走，心里边也不踏实。可是这功夫就听说陈皇后和李贵妃两个女人一块儿进来求见。
5: 皇上心想，坏了，这两个女人一定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2: 他一摆手，不见。可是没等这不见两个字说完，这两个女人一动三寸小金莲就来到他的面前。
0: 到皇上面前扑通，两个女人同时就给万岁爷跪下了。
5: 臣妾给万岁爷请安。
0: 哦，两位爱妃，你们可有事？
4: 万岁爷，臣妾好多天没见过皇上了，心里边一直惦念着皇上，特意今天来看看您。
5: 哦，好吧，那你们快请起来，快请起来。
2: 皇上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了，这两个女人早不来晚不来，刚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俩就来了，他们有什么事？
4: 万岁爷啊，最近宫里边出了一点事，不知道您知不知道？
0: 出什么事儿了？
4: 咱们的太子爷在大内发现了四个小娈童。
0: 万岁爷，不知道这件事儿您是不是知道？
2: 小娈童

能进宫里边？不可能吧？是不是新来的小太监他们不认识？不对，这陈皇后就插话了。冯宝抓住四个小娈童，现在已经押进东厂的大牢，正待审讯。什么？隆庆皇帝听到这儿，心里边更发毛了。皇上明白，自己身为大明王朝的天子，堂堂正正的一国之君，和小娈童搞同性恋，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岂不让天下人耻笑？这脸色腾的一下子变色了。什么？已经押进东厂大牢了？还没审讯？没有。不过万岁爷您放心，臣妾马上安排冯宝即刻审讯。隆庆皇帝听到这儿，这心里边更发慌了，心中暗想：“孟冲，孟冲，你办事太不利了，怎么搞？”

二哥呀。俗话说得好，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这地位越高的人越重视这个脸面。今儿个这个隆庆皇帝心里边是翻江倒海不得劲儿，就像被人用刀子捅了一下子，是要多难受有多难受。好了，朕知道了，等一会儿审讯完了你们再向朕禀报吧。说完话一挥手，就想把两个娘娘打发走。可是这两个娘娘今天既然来了，就没想马上出去。万岁爷，您身体不舒服吧？我们来看看你。再说了，这四个小娈童的事儿，我们应该跟皇上您了解了解呀。你看人家李贵妃这么笨，给皇上留了点面子，可是陈皇后心里边着急，说起话来就无遮无挡，就不顾忌了。万岁爷，臣妾听说去年腊月，孟冲带着万岁爷去了帘子胡同，可有此事？隆庆皇帝一听到这儿，这脸腾的一下子是由红变黑。你们给朕滚！下边那俩字还没说出来，这隆庆皇帝直挺挺的扑通一下子倒在了玉榻之上。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一下子把陈皇后和李贵妃吓傻了，他们赶紧起身奔到皇上的床前。这个时候再看隆庆皇帝，两眼翻白，口吐白沫子，两手紧紧攥着拳头，身上已经开始抽筋了，不省人事喽。快来人，快来人呐。这功夫门外守职的太监几步就进来了，马上就去喊太医。这太医过来了，给皇上一把脉，摇了一下头，看来这隆庆皇帝要一命呜呼。再说老太医给皇上把完了脉，恭恭敬敬跪在了陈皇后和李贵妃的面前，这眼泪就下来了。两位娘娘，万岁皇上恐怕要大行西去，请两位娘娘安排后事吧。两位娘娘听到这儿是大放悲声。这个时候张贵也进来了，张贵就是皇上身边那个贴身太监，他进来之后扑到皇上的身边就哭起来了。李贵妃这个女人有一定的心计，平时看不出来怎么样，到了关键的时候她很有主见。张贵啊，你不能在这哭，你马上通知内阁的阁老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张贵刚走出去，慢着，他把张贵叫回来了。张贵啊，你可千万别忘了，一定通知赐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来到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这个时候张居正已经闲赴在家，就是因为张居正为王九思的事给皇上上了一个本子。那么按照大明王朝的规定，只要是大臣给皇上提了意见，提意见的这个大臣就得在家等着听皇上的发落。张居正他也不例外，如果皇上高兴了，一道旨就把你解放了；如果皇上一发怒，轻者告老还乡，重者把你抓起来。张居正现在就在家里闲赴。李贵妃为什么这么安排？明白人一听就知道了。如果张居正和高拱高仪一块儿来到皇上面前听皇上的遗诏，那就属于顾命大臣了。张居正要成为顾命大臣，这就等于给张居正

0: 来了一次彻底的平反，说明张居正抓王九思这件事儿抓对了。再说冯保在宫内抓住四个小娈童的事儿，内阁早就知道了。高拱听说这件事儿，知道坏了，弄不好孟冲的地位就保不住，冯保有可能取而代之。高拱感到事态严重，就把高仪喊进自己的职房，要商量商量下一步棋怎么走。
1: 高仪一听首辅喊他，很快就过来了。首辅啊，你有事吗？高先生，有一件事我得跟你商量商量啊。这宫里边出大事了。
2: 宫里边出大事了？什么大事？
1: 这个大事就是因为王九思引起来的。我说阁老啊，看来这张先生和你我也牵扯进去了。是啊，现在皇上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了。有四个小娈童被孟冲带到内宫里边，被太子爷给发现了。
3: 啊，这么严重？
1: 两个人正商量的事儿，皇上身边那个太监张贵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张贵一进来直接就说，现在皇上已经病危，
0: 让他们两个和张居正一同去乾清宫听皇上的遗诏。高拱得到这个消息是大惊失色，
1: 皇上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4: 小的不知。
0: 这个小太监没敢多说话。好，我们马上去乾清宫。高拱和高仪抬脚要走，张贵他没动地方。
4: 高阁老，这旨意说得非常明白，让你们两个等张先生一块儿进宫。
1: 可是张先生在家什么时候能到啊？
5: 宫里的人已经派人去传旨了，我想啊，不会耽搁多长时间。
0: 高拱这功夫就想，在文华殿皇上召见他的时候，对四府张居正还怀有敌意，怎么现在病危的时候又执意让他入宫呢？
1: 要张先生一同入宫，这是皇上的旨意吗？
5: 啊，这是皇后的旨意，也是贵妃娘娘的旨意
1: 啊。高拱一听心中又是一惊，皇上为什么不发旨？
5: 高阁老啊，我实话跟您说，皇上已经不能说话了。这个太监呢，再也不敢多说了，他怕说多了一旦失了言，那吃不了就得兜着走啊。两位阁老，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到院子里头去迎接张先生。说完之后他就退到院子里去了。
0: 高拱看到传旨的太监张贵离开了职房，这脑袋里边就开始演上电影喽。皇上现在不能说话，说明病情相当严重，可能跟皇上吃王九思的仙丹有关系。那么张居正提前就把王九思抓起来了，拿到了刑部的大牢，可是孟冲带着皇上的旨意又把他领着去继续给皇上炼丹。如果要是皇上真的死了，张居正就立了头功。
1: 高拱想来想去就感觉到，谁能先把王九思抓到手，谁就掌握主动权。他想到这儿就喊了一声，来人呐，马上到刑部传我的旨意，让刑部尚书刘子强火速派一名干将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把王九思拿下，重新押回刑部的死牢。
0: 这个当差的领了令，就直接奔刑部来了。

到了刑部，他见到了刑部尚书刘自强，亲自传达了高首府的指令。这刘自强接到高拱的命令，马上安排人要去到王九思炼丹的地方去抓王九思。那么究竟能不能抓到王九思，请且听下文书。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万骗不离其宗，不法勾当也有老祖宗，丢包买马偷梁换柱，假任冒充团伙行动，不贪便宜长记性，但愿从此骗子无影踪。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明清骗术大揭秘第五集。王家来了一大主顾，这王寡妇吩咐家里下人好生伺候着，他自己拿着锦缎盒子给收起来了。转过天来一切正常，这第三天呢，这位公子早早起床了，对两位小书童一番嘱咐。这俩小书童一个直奔城里大酒庄，一个来邀请王寡妇。老板娘啊，承蒙老板娘您盛情款待，我们公子特意请仙品阁的厨师傅做了两桌酒宴回请您，还望老板娘和二位公子赏光。王寡妇一听，哎呦呦呦，这孩子真懂事儿啊，多谢公子美意了，回去啊告诉你家公子，就说我一定光临。当天晚上，这位公子的房间里满满当当摆了两桌酒宴。为什么两桌呀？这一桌呀是给公子和王寡妇外带那两个小房东的，另外一桌呢给下人准备的。王寡妇到了一看，呵，心想这位公子想得真周全啊。再一看满桌子饭菜，这香气扑鼻呀，这位公子招待的礼数更是到位，王寡妇真是打心眼里往外高兴。公子作陪两个小书童殷勤的斟酒，下人那桌上呢，公子的四位仆人陪着王家的管家杂役也都喝得很尽兴，不亦乐乎。喝到二更天，大伙都有些醉意了，不过这酒桌上兴致正浓。这公子面带桃花朝书童一摆手，来人呢，把我带来的酒给大伙尝尝。不大一会儿，小书童一人怀里抱一坛子回来了。这个坛子外包装非常普通，也没写着是什么酒，但是这酒塞子砰这么一打开，一股浓香是扑面而来，让人不由得垂涎欲滴。王寡妇很好奇，但是啊又不好意思问，他这小儿子忍不住了，一捅旁边他大哥，大哥，这什么酒啊，这么香，你喝过没有？这大哥回头看看小弟，没言声。这个时候书童给每人都斟了一杯酒，这公子一举杯，列位啊，这是我家乡的佳酿，人称三杯醉，堪称是酒中极品，人间的玉液呀，来请诸位慢慢品尝。这王寡妇拿袖子挡着，把酒杯送到嘴边，小口一抿，呵，好像这嘴里边啊突然卷起了一阵风，带着这么一股子没法形容的香甜劲儿，这酒味啊是浓淡适中，特别的好喝。这公子似乎很在意他们的反应，眼神不离左右。王寡妇放下酒杯，不住的点头，哎呀，果不其然呐，真是人间罕见之佳酿啊。大伙也都是举杯品尝，不停的夸赞。公子微微一笑，老板娘您夸奖了，这酒还算是爽口吧，来我给各位敬三杯，我先干为敬。说完这公子端起酒杯，滋喽滋喽三杯酒下肚。王寡妇跟他这俩儿子也给架在这儿了，也都端起酒杯连干了三杯。下人那桌上啊一样推杯换盏，一坛的酒很快见底儿了。眼瞅着大伙都醉得不行了，这王家上上下下更是一个清醒的都没有了，全都趴在桌子上边睡着了。这个时候啊，两位小书童端出几碗药汤来给公子和四位下人灌下去了。一刻钟过后，这公子啊悠悠转醒，头一件事情起身把厨子的工钱给结了，然后把人打发走，安置妥当之后大门一关，公子这伙人可就露出本来面目了。带着手下人先把王家人都捆好了，然后把王家里里外外搜了一干净，能找到的值钱玩意儿全都打包收拾好了。早晨天一亮，这位公子带着五六个大挑子大摇大摆又打正门走了。而这个时候呢，这王寡妇一家人呢还那睡呢，丝毫没有察觉。 这一天一直到晌午，王家的房客邻居啊都觉得奇怪，说这王家大门四敞腰开的，怎么半天没个人出来呀？几个街坊带头推门进屋一看，好嘛，王寡妇、小房东、管家、仆人、丫鬟这几位是东倒西歪躺在地上，身上啊拿绳子捆着呢，怎么叫也叫不醒。街坊一看就明白了，这肯定是啊让人下了药了，这家遭抢了，赶紧叫大夫给他们解毒。赶等这王寡妇苏醒过来，知道家里被抢了，一拍大腿，这才把公子租房的事儿给说出来了，告到官府。等衙役再去追查的时候啊，茫茫人海哪儿还有线索呀，王寡妇的损失只能是自己承担了，这也怨不得别人。谁能想到这位公子的酒里边早就下好了蒙汗药呢，而且他自己也喝这个酒了，只不过后来啊人家喝了解药了，一点事儿没有，这王寡妇一家人全被麻烦了。这么一来，这伙强盗自然是抢得相当痛快，走得光明正大。熟悉历史公案武侠小说的朋友肯定知道，这公子啊在酒里下的是什么，那是蒙汗药。水浒传、三侠五义里边这蒙汗药是必不可少的道具之一，您像母夜叉孙二娘基本上指着蒙汗药过活呢，把这药啊下到酒里边给过路的客人喝，等人昏死过去之后，他拿这人肉啊做包子馅儿。还有这个智取生辰纲，这场戏里边离了蒙汗药更是没法发展下去。杨志军汉都管一伙人在黄泥岗吃了几碗酒，结果一觉从大中午睡到二更天，这才缓醒过来。而他们押送的生辰纲这个时候啊早被人抢走了。您看这蒙汗药经常是放在酒里边，一来呢这酒在古代比较大众化，容易得手，而且自古哪个英雄不好酒啊，用这个手段容易得手。二来呢借着酒的颜色呀气味啊掩盖这个蒙汗药的药味，但是啊也不是说一点看不出来，掺了药之后这酒的颜色发浑，这味儿呢也略带苦涩，一般的江湖老手或者警惕性高的人都能看得出来。所以您看水浒传里边孙二娘给武松下药，这武松就没喝。这蒙汗药如此神奇，有人就问了，说这是不是小说家虚构的呀，历史上真有这蒙汗药吗？辞海里边给蒙汗药下了定义了，相传吃了能够让人失去知觉的一种麻醉药，这就是蒙汗药。要说麻醉药啊，这个咱们国家很早就有了，最著名的麻沸散，这是神医华佗发明的，病人吃了它开刀动手术没知觉没痛苦。但是这麻沸散的配方早就失传了，宋朝有一本叫做《边阙新书》的书啊，这里头记载了一种类似于麻醉药的配方，叫做睡圣散。书中说道，人男人爱火灸痛，服此即昏睡，不知痛亦不伤人，此方由山茄花、火麻花共研为末，每服三钱，一服后即昏睡。这里说的山茄花就是曼陀罗花，这曼陀罗花啊原产于印度，这种花跟佛教特别有缘。法华经里边记载，佛说法的时候，芬芳美丽的曼陀罗花像下雨一样漫天飘洒，凡是见到它的人都会身心愉悦，这种花也代表着洞彻觉悟的意思。曼陀罗的花叶子果实都含有生物碱，但是真正起麻醉作用的都在花上，这种生物碱进入到人体之后可以抑制人的中枢神经系统，让人浑身瘫软无力，汗腺分泌也停止了，汗也流不出来了，所以管这叫蒙汗药，真的是恰如其分，名副其实。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里头有一个曼陀罗山庄，小说里是这么说的，小船转过一排垂柳，远远看见水边一丛花树映水而红，灿若云霞。段誉啊的一声低呼，阿朱道，怎么了？段誉指着花树道，这是我们大理的山茶花啊，怎么太湖之中居然也种得有这种滇茶？山茶花以云南所产者最为有名，世间称为滇茶。阿朱道，是吗？ 这庄子叫做曼陀山庄，种满了山茶花。段誉心道，山茶花又名玉明，另有个名字叫做曼陀罗花，此庄以曼陀为名，倒要看看有何名种。小说里这个曼陀罗花啊，指的是大理的山茶花，这跟咱们刚才说的那个佛教当中的曼陀罗花，您别看名字听起来一样，但是两码事儿。这山茶花曼陀罗和毒药曼陀罗是一字之差，中间这个字啊陀不一样。山茶花这曼陀罗呢，是华佗的陀，一个单立人，一个动物的他。而这个毒药曼陀罗呢，是一个利刀，右边是一个动物的他。这两样东西特别容易混淆了，所以您记住了，字面上带刀的是毒药，不带刀的是山茶花就行了。当然了，这扁鹊心书里边的配方到底是不是蒙汗药，这个争议很多。还有人说呀，这蒙汗药的成分不光有这些，还有乌头和鸭不炉一些个剧毒的药物，所以蒙汗药搁多了也会要人命。不过咱刚才啊，这故事里边说了，公子跟他四个手下也都喝了这酒了，等这人全都麻翻了，他这斟酒的两位小书童给公子和这四个下人呢，一人灌了一碗药汤，给他解了毒了。那这解药又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个问题比蒙汗药的成分更神秘，更难回答。您想啊，首先一个，这蒙汗药的配方已经失传了，咱刚才说的那个曼陀罗加上火麻花还有乌头和鸭不炉，这些药每一样的比例是多少，还有没有其他的药配在里边，这个咱都不清楚。如果搁到现在，谁中毒了，首先一个就是催吐，让你吐出来，然后呢赶紧送医院洗胃导泻。20世纪70年代，咱们国家有一些专家专门研究过古代这曼陀罗怎么做成麻醉药，您别说，还真是研究出来了，而且捎带手的也找到解药了。这解药是一种生物碱，叫毒扁豆碱。据说曼陀罗花麻醉药吃完之后啊，静脉注射毒扁豆碱，大约有个10来分钟，这人就完全清醒了。这也是一种毒药，吃多了会导致呼吸困难甚至死亡。用这个做解药就是以毒攻毒啊。但是在这儿呢，咱也得说一句，这毒扁豆碱上哪儿找去呢？您得上非洲西部找一种毒扁豆，这种豆的种子里头才有呢。所以说中国古代有没有这毒扁豆，这都单说呢。如果说这公子吃的解药里头有这个成分，真可以说为了发财他是不要命了。药圣李时珍在研究曼陀罗花的时候啊，也发现了一种解药，用大豆配上甘草可以解毒。不过话说回来，再怎么解毒也得看这人吃下去多少，真要是碰上孙二娘这样的心狠手辣下猛药，再多的解药这人也活不了了。所以您看这故事里头啊，假扮公子的这帮盗贼还挺有分寸的，只要银子不要人命，这对王家来说呀，也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其实按说房客给房东送礼，房东设宴款待，这是礼尚往来，人之常情。但是接下来这公子紧接着又回请，而且非常丰盛，不光请主子，一家上下连丫鬟带下人都请了。这个时候啊，稍微有点警惕性的都应该察觉出来有问题。就算这公子热情，但是他终归是一房客呀，回请房东这是没问题的，只请主人就行了，所以说何必请上下人呢？这寡妇啊是女流之辈，两个儿子不经事儿，这都好骗。但是这管家也够粗心的，如果当初他能多个心眼儿，也不至于啊让这帮歹人给得逞。每到科举考试的时候，各种骗子云集京城，也有打着主考官大人的名号行骗的。这骗子啊，专门在富家子弟当中打听，有谁想走后门行贿的啊，我给你疏通去，用这种方法骗取钱财。每年有不少人上当，行贿啊，这毕竟不光彩，也犯法。发现上当之后呢，这受骗的学生啊，往往是难以启齿，没法追究。所以这骗子的伎俩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得逞，上当的人呢，是一批跟着一批。 话说这一年，有一位主考官，姓张，张大人，素来是铁面无私，选才公道，给他行贿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呢。这张大人的性格尽人皆知，可是有一个骗子声称说我能找人呢打通这个张大人的关节，大伙儿都不信。这骗子就说了，你们呀都是外行，你不懂，哪有当官的不认银子的，俗话说当官的不打送礼的。这个张大人呢最不喜欢人家拿着银子求他去了，这是表面功夫做给别人看的，其实啊他私底下亲自开了一条收钱的门路，只有他的亲信送来的银子他才收呢。只要买通这个亲信，把银子送到张大人手里，考生的事儿就十拿九稳了。大伙一听，有人点头赞同啊，说是这么个理儿，可是也有人摇头，怎么也不信。这骗子一扬手说，你们爱信不信，反正啊谁能考上谁知道，我呀不给你们瞎耽误时间了，我走了。这骗子说着分开人群奔外就走。这人群里头啊有一学生，姓赵名贾，叫赵贾。他听了骗子这一番高谈阔论，真是动了心了，赶紧往外走两步，撵上这个骗子，这位大哥请您留步，敢问您刚才说的是否属实啊？这骗子回头一看，眼前这位书生打扮，心中暗喜，说有人上钩了。这骗子呀故意把脸耷拉下来了，哎，不信你甭找我呀，我有事儿呢，不陪你了。这骗子说完接着转身要走，赵家赶紧追上来给大哥堵上了。大哥您别误会，我不是这意思，我就是想问问这怎么个操作法啊。这骗子停下脚步压低了声音，我呀跟张大人这亲信是哥们儿，等到张大人退堂之后，我把这手本和银子交给他，再由他交到张大人的手上，手本上写好你的籍贯、姓名，请求中举，只要这张大人把手本收了，这事儿就成了。他要是不收，这银子在我哥们手里头呢，大不了还给你呗。赵甲一听心里头还是不踏实啊，那这个您能不能让我在旁边看着呀，我亲眼瞧见，我心里才踏实呢。这骗子呀嘿嘿一笑，搁的别人啊早犯怵了，这骗子不去，老江湖了，说行啊，这没问题啊，你跟我一块儿，这样张大人的大堂外头就是我们家，我们家有一间密室，隔着两道门能看见大堂，咱俩就躲在里头，到时候我把这门呢错开一条缝，我让你看清楚喽。赵家心花怒放啊，一拱手，大哥有劳您了，如果张大人真是收了我的银子，我请您喝酒，我回请您。这骗子一回礼，哎呀你客气了，我也是受了哥们儿嘱托，不过有一样啊，我是纯属帮忙的，我这哥们儿是吧，他呀在里边是起到关键作用的，所以说你看看是不是。赵甲满脸堆笑，大哥我知道我知道，您帮我这么大的忙，我不可能让二位白忙活一场，您放心，我这就回去准备去。赵甲回到旅店，把自己的姓名籍贯写好了，想中什么举，另外呢准备出200两的银票，拿手绢包好喽，这就给骗子送过去了。骗子明明答应让赵甲亲眼看着，那他这个骗术该怎么实施呢？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节目的交流当中啊，大家可能经常会听到我们很多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的一些老用户啊，特别谈到自己的一个感受啊，那就是说现在通过坚持服用以后，人呢感觉很精神啊，很有劲，无论是走路啊、锻炼呐、啊，或者说像农村的有些老人家说，哎，下地干活啊，感觉比以前要轻松了，啊，这个很轻松，我觉得很关键。在我们生活当中啊，我们总说生命在于运动，科学、适量、规律的运动对人体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人到老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关节会老化，肌肉会萎缩，再加上我们本身多种慢性疾病的影响，导致人的气血消耗过大，所以很多老人家就会面临什么，走路没劲，腿脚关节特别僵硬，再加上正气不足吧，稍微活动一下或者说稍微出点力啊，就感觉上气不接下气，人总是感觉很疲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坚持滋养骨髓，首先咱们不说这到底是什么病，但是我们通过源头上增加骨髓的造血功能，让您的气血更足，您是不是会感觉人很精神呢？而这个精神饱满，然后人的正气更足，人就会感觉有劲了。再加上您看咱们的轻松固力健的服用，哎，能够让您的关节也灵活，让您的骨骼也坚固，这样人呢，整个身体活动起来就更加的轻松。所以我们总说年轻呢、啊，其实就是一个健康的表现。咱们很多老用户说，我现在80多岁，但是和我以往的啊一些老同学啦、老同事啊，或者和我隔壁的邻居啊，同年龄比较起来，我比他们就显得年轻，比他们显得精神，这就是健康，这就是收获。所以我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个人到老年呢、啊，人是否健康？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表现，就是看你能不能正常的行走，能不能表现出一种生理上的一种活力，走路是不是很轻快，做事是不是很轻松，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表现啊。但是我们很多老人家很难实现这一点啊，因为一体多病，久病消耗啊。但是现在我们老用户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真正实现了这些最简单的健康标准啊，吃得香，睡得着，排得畅，关节灵活，腿脚有力，行走活动很轻松，甚至呢干点农活也不觉得累。所以我今天呢也不多讲啊，在这个夏季，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好好的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用起来，通过滋养骨髓，让您的气血更足，血脉更通，通过轻松固力健的服用，让您的关节软骨得到修复，关节液得到补充，骨密度得到提高，那么骨骼更坚固，身体自然就健康有力。那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大家已经听到了啊，而且也很熟悉了。最近呢，要求邮寄的非常多，而且我发现来自我们省外的啊，像河南的、湖南的、安徽的、山东的，甚至陕西的啊，很多朋友听到我们的节目，在纷纷的打电话要求邮寄，也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啊，赶紧行动起来。喂，你好，的朋友。
7: 好好好， 唐主任。
6: 哎，您好。
7: 你好，好好，我感谢你啊。
6: 哎呦，哈哈，不客气。怎么感谢我了？
7: 感谢你好产品，国语资源包啊。
6: 您是咱们的受益者了。
7: 哎，我在两年了啊。
6: 哦，坚持用了两年了。
7: 哎，我原来是多病缠身的人，现在的都改善了。
6: 嗯，
7: 我原来五十多钟人腰间满都是。
6: 哦。
7: 我的左关节也不能走喽。
6: 嗯。
7: 我就原来呀，我躺着身子睡不能站着睡。
6: 哎呦，
7: 我还可以站着身子睡。
6: 那要是侧着身子睡怎么呢？
7: 站着身子睡的不站，压身不站，
6: 就是腰椎啊。
7: 哎，那扑了我
6: 那个
7: 肋骨啊。
6: 啊，肋骨啊。
7: 站着这前后的弓都断了。
6: 哎呦，那么严重啊！
7: 我一缠手，肋骨都松了呗。
6: 哎呦，那您这骨质疏松是太严重了。
7: 对对对，是严重，太严重了。
6: 现在正常睡觉都没问题了啊？
7: 哎，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那睡就不起来。
6: 哦哦，
7: 现在在睡也可以一下子爬起来，
6: 很轻松了。
7: 哎，那也好多了，
6: 那真不错。
7: 我感谢你，感谢你。国语资源包啊，我已经去买了。
6: 活动也参加了，可以坚持用，因为这个滋养骨髓啊，是一个系统工程。
7: 对对对，我一直要坚持下去。
6: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73了。
6: 哦，也70多了。
7: 还有那个肠胃啊，强些了。
6: 嗯，
7: 睡眠也好些了。
6: 啊，睡得好。
7: 但那个精神也好些了。
6: 嗯、对对对，确实天天说话，感觉中气还是蛮足的啊。
7: 哎，我哪能跟你说话，完全没得劲，把胸闷气短，来改善多了。
6: 祝贺你啊！所以咱们这就是活力资源宝的特点，尤其对人来讲，骨关节的问题啊，能够恢复到现在很关键。您想，这个老年人，您是睡在床上是肋骨骨折了，您要是在外面不小心摔一下，那您腰椎呀、啊、腿呀、啊、胳膊要是骨折了，那就更麻烦了。
7: 我跟你讲啊，我都是摔了拔了，我那个左半边的脚了，脚腿子啊，那个手我打了两双，半边甚至腰都把它打断了。
6: 哎，是哟，真是你。
7: 所以我在这儿好，我在这儿经常生意。所以我坚持去买，我一直
6: 也保持。对对对，你看，
7: 再这样还改善多了。
6: 所以这就是咱们一定要抓源头。我反复强调，滋养骨髓，强骨壮骨。您看，您现在就能达到这个目标，而且呢，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了。
7: 哎，对对对对对，
6: 行行行，
7: 我感谢感谢，我
6: 再
7: 一直要
6: 接
7: 下去。
6: 您是哪里啊，婆婆？
7: 我是黄陂。
6: 啊，黄陂
7: 啊，我两头住。
6: 哎，
7: 我到黄陂干啥子？我在乡里住，我一个人，晓得吧？
6: 哦，一个人。那你还真的要把这个身体要保养好。
7: 哎，他都是嫌我身体不好，怕我有人嘛的，打的不好吧？
6: 是的，
7: 总是爱打的，要不？
6: 嗯，现在好了，腿脚有劲了，关节也灵活了嘛。
7: 行，
6: 那我祝您老更加健康。
7: 好好。
6: 您贵姓呢？
7: 我姓陶。
6: 好的。
7: 哎，
6: 那您一个人也注意安全，孩子注意保重好。
7: 好好，谢谢谢谢。
6: 好，再见。
7: 好好。
6: 喂，你好，这朋友。
8: 你好，唐主任。
6: 哎，您好，您好。
8: 我是一个骨关节患者，内
6: 关节、类风湿。
8: 乱心那就手腕那个关节也疼，
6: 腕关节。
8: 那就是膝盖关节也疼。我的这种包，我一年就买一次，
6: 一年的量一次性买足。
8: 我现在都好，
6: 关节现在已经不疼了。
8: 不疼，我还得。种地啊，干活啊。
6: 那不错。类风湿关节炎这个病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8: 从了什么程度？拿筷子不能拿，
6: 筷子都不能拿了，
8: 吃饭的筷子不能拿，所有关节，所有的关节有问题。我的有10多年了。
6: 哦，时间也不短了。嗯，
8: 那现在呀，这里搬那里搬呢，用了不少的心了。
6: 那是，你筷子都不能拿了，肯定要想办法治啊。
8: 那走路不能走呗，
6: 这膝盖疼都不能走了。
8: 一开始就是到底一般吃那个激素药。我打过针的。
6: 哎呦，那可不能长期吃。
8: 每天打一针那个强力松。
6: 哎呦，那受不了啊那。
8: 受不了，在这吃了你们国力这种包，国力金这个药都丢掉啊。
6: 好，您多大年纪了？
8: 我66岁。

0: 你现在总共用了多长时间呢？
1: 总共用5、6年了。
0: 十多年的关节疼痛，能够把它完全恢复过来了，还真是不容易。
1: 那我给你调经还是有心哦。
0: 但是呢，只要咱们找到好方法，这个钱呢就花着值。
1: 花的值是值。
0: 现在家里还在种地是吧？
1: 还在种地。
0: 现在关节不疼了，最起码您干起活来也轻松了。
1: 可以干活。
0: 好好好，祝贺您啊！您贵姓呢，爹爹？
1: 我姓万，我是孝感的。
0: 好的，今天呢也是很高兴听到您的分享，希望您老人家呢多听广播，多交流，以后有机会咱们多联系。
1: 好好好，感谢你们工作人员，群体工作人员，感谢你唐主任。
0: 好的，谢谢您，您保重。
1: 啊，好好好，
0: 再见。
1: 好，再见。
2: 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3: 哎呀，唐主任您好。
0: 您好，您好。哎，您客气啊。
3: 我才十多年的中国风。
0: 哦。
3: 哎，老血管出血。
0: 哦，老淤血了。
3: 哎，我自从这个去了您这个高科技产品呢，还可以。
0: 还可以。
3: 对对对对对，每天有讲座我都是要听一遍的。
0: 哦，好好好，一直这么多年，一直每天都在听广播。
3: 哎，我其实去年在这单单收收，但是钱
0: 哦，
3: 现在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强一点，就基本上没有单。
0: 哦，就是这几年就一直坚持用了，是吧？
3: 从我的感受来讲的话，它是跟我这个身体有状况是在保驾护航。
0: 保驾护航，对。
3: 原来我就是我这个身体一老是比较虚弱，但是到现在的我的从疫情当中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单。我前在这十多年了，在中间的监护室里已经在这已经在是办丧事的时候，
0: 哦，
3: 他家七早八早的车祸，车祸的就留下一点后遗症，
0: 哦，
3: 所以就是这个我这个右腿的话呢，就有点问题的，我就把这个东西就去提，一直在维持的呢，
0: 嗯，
3: 还感觉到还非常好。
0: 哦，
3: 这个本来人的身体是比较弱嘛，生活的视力啊，搞点软件啊，
0: 哦。
3: 出去活动啊，都还叫可以。
0: 哦，那还真不错。
3: 反正我这个打算的话呢，就是准备计算器，有条件的计算器。
0: 是的，是的，是的。
3: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呢。
0: 可以，可以。您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73。
0: 哦，72、73。
3: 年龄我不算大，但是我在这个
0: 但是您这个
3: 我听你这人范围，80多、90的都
0: 对。那是，但是您这个病得的不好啊，而且您得的比较早，您十多年前也就是可能也就是刚刚60出头一点就脑出血了。
3: 哎呀，没有到60，
0: 还不到60，你看，
3: 到60，
0: 那真是很严重。所以我说个这个玩笑话啊，您这到72岁，您这还算是赚回来了，呵呵，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因为您刚才说了，在医院都已经跟您下了最后的通知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我做工的那年10多年了，都10多年了，我的生娃子3岁。
0: 哦，您看，
3: 生娃子都得有50岁了。
0: 哦，那您真是。
3: 不容易，就冒点钱，医院里想要从我的胯子高头开刀，一直到脑壳头来，就哪个有个钱的？
0: 那个花费可不小啊。
3: 对。
0: 现在的话啊，生活能自理，然后还能种点菜园子。
3: 哎，生活自理还可以。
0: 自理可以。种点菜园子。
3: 菜园子啊，出去满天溜一溜啊。
0: 哦。
3: 走个几里路都还可以。
0: 那不错嘛。那您平时头啊、心脏啊都感觉怎么样呢？
3: 头啊、心脏都还可以，还清晰。我现在在吃这个圆黄金嘛，买的。
0: 哦，现在吃圆黄金。
3: 哎，
0: 那就好，那就好，能够保证血。
3: 我的婆婆也在吃，我的婆婆的这个低血压也在吃。
0: 哦，那好，那好。所以啊，咱们一再强调啊，保护心脏和大脑就是要保持我们循环的畅通。尤其老年人呢，有的是高血压，有的是低血压，有的可能血压并不高，但是都有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血管的老化就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及时的或者说坚持的保障我们的血管畅通啊，这个很重要。您看咱们圆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这个通啊，对我们维护心脏和大脑的功能就很关键的。而且我现在听您说话，头脑还是很清醒啊，这点非常好。
3: 我的头脑还清醒很多。
0: 哎，这个很重要啊。
3: 头脑， 我可以接的我的这个都得第一支呗。
0: 哦，打点牌是吧？
3: 对对对
0: 那行了，您这虽然说个刚才说了您72岁年纪不算特别老，但是您这个病得的不好，而且10多年来再没有发过第二次。
3: 没有没有
0: 没有，那就好。
3: 我吃那个毒水吃得早噻。
0: 是的是的，吃得早，而且还坚持这几年等于说一直在坚持用我们的原黄金呢。
3: 哎，我一直在这种没有听过。
0: 可以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爹爹？
3: 我是财神区，我们这个所以边界位置财神区的最为难。
0: 那好那好，行。
3: 我就没走，我前两天就打了电话，这个我们财神的这个政务室。
0: 哦，小曾。您跟他打电话是怎么准备参加活动？
3: 哎，我叫他说过来。
0: 哦，已经跟他预定了是吧？
3: 哎，
0: 好好好，可以可以。
3: 我们这个交通，这个我们所以他是这个边界交通方面
0: 哦。不要紧，我们能送就送，不能送我们也会通过快递到家的方式跟您寄过去都可以。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行行行，祝贺您啊。
3: 我每天都听收音机。
0: 是你多听节目，有机会呢多交流，另外呢也跟周围的邻居啊朋友嘛实话实说多交流一下。
3: 好啊好啊，我基本上我的阿姆哥我都你们叫他们提的吗？
0: 可以可以，反正都需要。您贵姓哪爹爹？
3: 我不敢姓鸡啊，计划的鸡。
0: 哦，计划的计。
3: 对。
0: 哦，计爹爹，好的好的。那行，那领导自己也保重好，然后呢等我们电话到时候送货之前会跟您电话联系的。
3: 好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好好，感谢你啊，感谢你啊。
0: 喂，你好老林家。
4: 啊，
0: 喂，
4: 你好你好。
0: 老林家你好啊。
4: 哎，你好你好。哎，我去的是原黄金跟青城古丽街。
0: 哦。
4: 在我们老头地区的是活的这么个青城古丽街。
0: 哦，是吧，都是组合在用。
4: 哎，都是我们用了。我用了3年，我老是用5-6年的。
0: 哦，
4: 反正这个效果确实是好处，都有好处。
0: 都有好处。
4: 嗯嗯嗯嗯，这腰腿啊、眼睛啊，讲的眼睛前吧，都有好处呢。
0: 哦，就是我们的千里眼是吧？
4: 哎，对对对，是的，是的，不是我们的铁的，我们是都有好处呢。
0: 是的，是的，都有好处。
4: 在腰路轻松一些，腰也是好些。那我去圆环，我的心脏问题，这心里是很好些的。
0: 您这样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将近70岁。
0: 将近70岁，您这样跟我们具体讲一讲，您原来到底是什么病，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的？
4: 我就是血听呢，我一老腰腿疼呢，
0: 嗯，
4: 但是不是心里慌呢？警察不出来事，又背了盒子，还背了盒子，警察说是，但是有块早搏是哪个，就骑了圆红，就开始骑圆红，用直着骑。他说是很好些的。
0: 哦，等于说原来经常心慌，检查也没有发现大的问题。
4: 可检查的有点早搏。
0: 就是有点早搏。
4: 但是不能手累，不能手急，一直心里慌。
0: 就是劳累了，或者说激动了，遇事情有点急躁了，心里就难受了。
4: 但一不啊，但一晃晃的毛冷，还晃得几刻钟呢。前跟楼天晃的，坐半个小时，到时候有个警察的警察出来也，他说把这圆黄金一天去救护。心情是好的，
0: 其实您这个也是我们很多心脏病的一个特点啊。发病的时候人很难受，但是您真正到医院去的时候吧，他又不发病，所以也查不出问题来。
4: 是的，是的，是的。
0: 但是从您的刚才说的症状啊，一心慌，然后呢冒冷汗，可能人呐感觉又好像又没劲了，是不是？
4: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他现在冒的软，
0: 浑身都瘫软了嘛。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这就说简单点，就是一个心肌缺血了。这个心脏功能一旦下降了，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叫心脏的动能不够。这个动能不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脏射血的能力下降了以后啊，马上就会表现出你第一个就是脑供血不足啊，浑身瘫软无力呀，甚至刚才您说的冒冷汗呐、冒
4: 冷
0: 汗是一个很大的危害。冷汗、汗出多了，心脏的缺血就更加严重，它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为什么我们原黄金好而且快呢？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成分叫强心皂苷，它能够提高我们心脏的动能，从源头上解决心脏病的根本原因。所以您看您现在人就精神了。那个腰腿疼是什么情况呢？
4: 腰腿疼是腰上起的那个青石骨里呢。
0: 我知道您是具体是什么病呢、是腰椎？
4: 那就腰，我的腰后我还没得坐过身，就是腰疼的那爪子。但是剩下些那大伙告诉剩下些子挡着不能走路，挡着剩下走身要撑着不行的走，不能走路。那青石骨里这还是改善了些。
0: 您说的是腰疼，然后大腿那里也不舒服是吧？
4: 对对，腰腿疼。如果坐

0: 这个
1: 对，
0: 我估计啊，您可能还是有点寒湿，有点寒湿比较重，寒湿重了以后啊，下肢的经络就不通了，所以就导致这个疼痛。
1: 是的，我们心室啊血液里做也是这是的。
0: 哦，难怪了。那现在吃了青葱固力健，腰腿疼的问题也解决了。
1: 解决了。心里的话呢，慌的话呢，不是难受的，不慌的。
0: 哦，那就好。然后您自己呢，平时也注意一下，遇事不要急。这个老年人嘛，慢慢来，遇到事情不要急。那别说您这个老年人，就是我们正常的人，平时啊，有时候遇到事情急了，这心里都有点不舒服，是不是啊？
1: 就是不能操心了。
0: 这就还是摆正心态嘛，这也是一个必须
1: 的
0: 要求。
1: 心态好。
0: 那您其他的血压方面怎么样呢？
1: 血压我的血压高的，今年四五年说的还不是太高，是的，开始发是180，这才正常了。
0: 哦，就等于说
1: 今天早晨才轻微7度5分，现在量7度5分才正常了。
0: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1: 现在个量大概120几的80正常的照的。
0: 哦，那您要多量一下，把血压尽量维持在这个范围，保持80、120是最好了。
1: 对。你看农村那只要忙活着那个老师量个啥，就是不需要是保健室那些又是量个这个量好的，就会是这样。
0: 是的，反正抽空多量一下。行，您是哪里啊，婆婆？
1: 我是赵氏的。
0: 天门赵氏。
1: 我姓魏。
0: 姓魏啊，好的，那就谢谢您的分享啊，再见啊。
2: 请天门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月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3: 啊，唐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啊，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县大毛贼的。
0: 县大毛贼。
3: 对。
0: 您贵姓呐？
3: 我不敢姓杨啊。
0: 杨爹爹啊。
3: 哎呀，对，我身体越来越差了。
0: 嗯。
3: 越来越差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开始买活力健保。活力健保吃。这年活力健保呢，身体看有所好转。有一次检查发现了这个那个身体的缺陷呢，就是有冠心病。
0: 哦，冠心病。
3: 啊，有瓣膜关闭不全的。
0: 哦。
3: 但是我通过吃了这个原红剂以后，又开始就很容易。
0: 嗯，
3: 吃了原红剂以后呢，这个身体都比以前很好看了。
0: 哦，那很不错嘛。那您当时是怎么不舒服了？
3: 当时是胸闷气短呐，不住的天不愿搞，就是那种外形我感觉不舒服。
0: 嗯，就是胸闷气短，人呢就感觉很累。
3: 对。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走满70岁，在73岁了。
0: 等于说原来除了冠心病在这之前还有什么病呢？
3: 原来我就是有时候那个腿的关节方面的有点问题啊，我就买这个固力健吃了以后呢，当然效果确实好，我吃了一星期吃完了，只开始这膝盖是不疼的。
0: 哦，那很好啊，等于说膝盖疼用青葱固力健啊，这个很快解决了。
3: 但是我这个前面呢，对我这个眼睛呢也蛮好，效果蛮好，就是我前。以前就是买的正宗的那个东西才贴，以后呢，我说是手工已经买的东西才贴了以后，反正视线比往后要强一些了。
0: 那原来是怎么了？
3: 原来就是说呢，有白内障啊，模糊看不清的。
0: 哦，有白内障看不清楚，是吧？等于说原来活动期间呢，我们赠送的那个千里眼您贴了以后感觉不错。
3: 对。
0: 然后自己又单独购买了。
3: 对。
0: 现在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怎么样？没问题吧？
3: 那看得清楚。
0: 看得清楚。那还真不错。您这我们几个产品都用得很好嘛，轻松固力健呐，眼贴了。
3: 感谢唐主任的那个讲课呀，感谢公司的员工同志们对我们的关照。
0: 您客气了啊。咱们这次大型的活动去参加了没有呢？
3: 我就是搞义诊的时候我来参加的嘛。
0: 哦，前几天您去了是吧？
3: 对。
0: 好，这个确实啊，您看咱们人到老年的这个问题啊都是逐步的产生，一定呢要坚持用，尤其像这个心脏的问题，您刚才说的啊，冠心病，而且瓣膜有点关闭不全了，这个就很麻烦。如果任其发展下去的话，那导致心功能不全，导致心衰，那就影响生活了。
3: 是的。
0: 现在走路啊，干点活了都还行啊。
3: 现在基本上还可以。
0: 还可以。
3: 基本上可以。
0: 那行，那您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3: 我血压是有点，原来有点忽视的，有点偏高偏低。
0: 就是。
3: 高压呢，最高的时候达到170。
0: 哦，最高170。
3: 第二过。

0: 地啊，这有五十七啊，六十啊，六十九啊，反正就这个范围之内。
1: 哦，压差很大。
0: 对啊，对，
1: 现在呢？
0: 稳定一般都在140啊，110几啊，有时候是130呐，在这个范畴之内。
1: 哦，那好，那好，您这
0: 嗯，
1: 个自己平
0: 都
1: 时
0: 是
1: 呢，
0: 高压，
1: 平时
0: 一
1: 啊，
0: 般的都是69啊，68呀，有时候在70啊，在这个范畴之内。
1: 心跳是多少啊？
0: 心跳是65吧，
1: 啊，65，
0: 但是有点呢，过缓了，
1: 六十五很正常啊，65很标准啊。
0: 对啊。
1: 一般就是60到100，平均75次，像您这能够达到65次，很不错了。
0: 嗯，
1: 可以，您这
0: 哎，你说
1: 身
0: 我的
1: 体
0: 明显过完了。
1: 总体来讲还是比较平稳，尤其心
0: 对
1: 脏通过原黄节的服用啊，现在心慌啊、胸闷啊这些症状已经消除了。所以呢，在这也祝贺您啊，杨爹爹。
0: 啊，那感谢唐主任。
1: 好。
0: 但是呢，我们婆婆她呢，当然有这个卫生功能不好，卫生功能不好呢，当然吃下这个东西以后，这也是肯定有所改善。
1: 哦，您说婆婆是什么问题啊？
0: 便秘啊，
1: 哦，便秘。
0: 便秘，
1: 婆婆
0: 哎
1: 有便秘。
0: 呀，原来便秘啊，一闹，有时候你经常啊，恶心、呕吐啊，出现这种现象。现在吃了这个质量宝以后呢，它没有出现这种现象的。
1: 就婆婆原来胃肠道很不好。
0: 对，
1: 哎呦，那还真是祝贺你们老两口啊，都用得很好嘛，哈哈，是不是？好，
0: 是的，感谢
1: 那
0: 他们。
1: 就好好用吧，以后呢有机会多交流。好，
0: 好，谢
1: 再
0: 谢。
1: 见啊，杨姐姐啊。
0: 再见。
2: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孝昌在县人民医院正对面99大药房。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后天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节，给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襄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 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炎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炎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炎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元黄金活力资源宝。
5: 龙头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5: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3: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在2023年的2月，江苏南通的一位快递员小刘呢，他在驾车派件的过程当中，不慎的是撞倒了一位57岁的市民老陈。那这个事故在发生5个月之后呢，老陈呢是不幸的离世了。而让小刘也意想不到的是，这起事故后续呢是牵扯到了2家公司。那原本呢是一个比较常规的赔偿事宜，演变成了一场纠纷。那具体的内容，我们来听今天的法律故事。
8: 2023年2月6日晚上接近7点，南通市通州区平潮镇，淅沥小雨让路面变得湿滑。小刘驾驶着一辆电动三轮车，他说自己没看到前面走着两个人，等发现时他已经把其中一个人撞倒了。事后小刘分析，可能对方撑着黑伞，几乎和夜色融为一体，加上他自己观察不周，最终酿成事故。小刘说，当时他得知两名行人是一对夫妻，倒地受伤的是丈夫。随后小刘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伤者妻子陪同伤者赶往医院救治，小刘则留在现场等候交警处置。警察赶到后向小刘了解了事发经过，随后警察赶到了医院了解情况。伤者是老陈，57岁，当时躺在病床上已经无法言语。他的妻子向警察描述了被撞的经过。
9: 从西边往东边走，他那个人开着那个什么车从后面把我们
10: 快递，
9: 送快递的，开得太快。
10: 谁在左谁在右？
9: 他就是他在左边，我在右边，一撞就把人撞了，就不省人事了。他在我们后面来的，
10: 两并排走的是吧？
9: 并排，我们走在边上。
8: 老陈被诊断为颅脑损伤，需接受紧急手术。此后数周，老陈始终处于昏迷状态。见老陈伤情严重，他的家人意识到后续肯定会有赔偿的事宜，于是委托了律师。老陈之后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昏迷不醒，病情持续恶化。2023年7月，事故发生5个月后，老陈不幸离世。虽然经过数月奔波求医，老陈家人对这个结果已有心理准备，但这个结局仍旧让他们难以接受。律师介绍，老陈夫妇长期在上海生活，事发前几天刚回南通走亲访友，但偏偏就发生了这么重大的意外。老陈去世的消息对肇事的驾驶员小刘来说同样是沉重的打击。 早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就厘清了事故责任。交通事故认定书载明，小刘对路面动态疏于观察，未能确保安全驾驶，承担事故全部责任，老陈无责任。对于这个结果，小刘没有异议。他本以为老陈送医后会慢慢好转，没想到最终是这样的结局。因负事故全部责任且造成一人死亡，小刘的行为已经涉嫌交通肇事罪，要被追究刑事责任。2024年12月，该案在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11: 首先，他的行为呢是违反了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其次呢，他的这个侵权行为呢也导致了一人死亡的一个比较严重的后果啊，所以最终呢认定他是构成交通肇事罪的。
8: 法官同时了解到，小刘在事故发生后认罪态度良好，且积极垫付了8万元医药费。2024年12月9日，法院判处小刘犯交通肇事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3个月。刑事案件尘埃落定，民事赔偿的纷争却仍在继续。老陈去世后，他家人请的律师就向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他们表示，小刘垫付的几万元医药费远远不足以弥补损失。老陈昏迷数月，仅医疗费就花费近50万元。随着老陈死亡，还产生了死亡赔偿金等大额损失。老陈家人最终主张各项赔偿达到了260万余元。而他们起诉的对象不只是肇事的小刘，还有他所在的某快递公司。原来小刘是一个快递员，事发时他正在送快递途中，他驾驶的也是某快递公司的电动三轮车。按照法律规定，快递员执行工作任务期间发生交通事故致人损害，属于职务侵权行为，依法应由用人单位承担赔偿责任。可就在诉讼进程中，老陈家人得知了一个令人意外的消息，某快递公司否认小刘是其员工，还说他其实是另一个公司的员工。
11: 他不是他们的员工，说是这个人力资源公司的员工。
8: 小刘到底是哪家公司的员工？老陈家人随即将某人力资源公司也追加为被告。法院受理后发现，各方对实际用工主体有不同的观点，这也是案件审理的关键问题。诉讼中，某快递公司首先向法庭提交了重要证据，一份外包服务合同，合同甲方为该快递公司，乙方为某人力资源公司。合同写明，甲方根据工作需要，将快递业务部分环节外包给了乙方，乙方依照甲方规定的服务标准，完成相应外包服务。庭审中，法官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
12: 将什么活或者什么业务发包给了公司去做，
13: 就是投递和验收快递账单，这个
12: 投递
13: 和验收快递账单，拿进黑金。
8: 外包合同的附件二为一份安全协议，其中明确规定，若造成相关安全事故或案件，后果由乙方及某人力资源公司承担。再看小刘的劳动合同，合同签约方并非某快递公司，而是某人力资源公司。凭这些证据，某快递公司主张小刘并非他们的员工，发生事故引发的赔偿责任理应由某人力资源公司去承担。
12: 这个人力公司和驾驶员签订了劳动合同，这个从外观形式上来看，那么就人力公司一般理解就是他是用工单位。
8: 事实果真像某快递公司所说的那样吗？对此，某人力资源公司律师在庭审中予以反驳。该人力资源公司称，两家公司确实签了外包服务的合同，但是并不是真的将服务外包了，所谓外包只是个幌子。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其实两家公司就是进行了合作，不存在真正的业务外包。此外，小刘名义上是和他们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并没有形成真实的劳动关系。说到底，小刘是为某快递公司工作的快递员，出事了当然应该是某快递公司担责。
11: 我们没有这个业务外包，我们仅就代发实际用工的员工公司就这一项提供服务。
8: 两家公司各有说法，那么小刘本人又是

0: 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呢？小刘说，如果不是产生了纠纷，他也不知道自己用工身份的背后另有隐情。小刘原本从事技术行业，因原单位效益下滑转行做快递员。2022年初，小刘通过面试入职某快递公司，成为一名快递员。小刘说，签劳动合同的时候，他并没留意他到底是和什么公司签的合同。工作一段时间后，小刘和同事闲聊，才得知自己并不属于这家快递公司的正式员工。对这一点，小刘心里早有预期，因此当时没有过多纠结。可在小刘看来，就算没有正式员工的名头，自己也实实在在为快递公司工作，理应算作快递公司员工。小刘表示，自己的日常工作全程由某快递公司安排，和他签合同的某人力资源公司他从未有过实际接触。出事前，他已经在该快递公司工作一年多，负责固定区域的快递揽收与投递，一直是以快递员的身份开展工作的。法官首先查明，虽然给小刘发工资的是某人力资源公司，但是小刘的工资明细是由某快递公司制作，这其中包括小刘的基本工资、派件提成、奖罚金额等。某人力资源公司仅负责按表转账，每月某快递公司会将员工工资与每人15元的管理费一并转给某人力资源公司。也就是说，小刘每个月能拿多少钱，完全是由某快递公司说了算。此外，日常用工管理也是这家快递公司负责，
1: 都是由快递公司来进行管理的。你什么时候上下班的考勤、送货等等，全是由他来进行。
0: 法官进一步调查发现，小刘劳动所用的全部工具均由某快递公司无偿提供。
1: 工作的工具、车子、电脑、打印机等等是谁提供？然后审查下来发现，全是快递公司提供的，包括本案的车辆其实也是登记在快递公司名下，而且车辆的保险也是快递公司去买的。
0: 小刘到底是在为谁工作？这个问题法官已经有了了解。那么两家公司又是什么关系呢？尽管某快递公司反复强调其与某人力资源公司属于劳务外包关系，但法官认为从实际情况看，本案根本不符合劳务外包的核心特征。
2: 外包服务属于承揽，例如你向我定做一个产品，我通过自身的操作流程、工艺技术拿出一个成果给到你，你只需要一个结果。
0: 司法审判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法官认为从员工日常管理、劳动工具提供，再到两家公司真实的合作方式，各项证据足以证实这家人力资源公司本质上只是为某快递公司代发工资，两家公司的关系更符合劳务派遣的关系。
1: 后来这一系列仔细审查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就是这么一个认识，快递公司实际上和它是一个劳务派遣关系，而不是外包。
0: 劳务外包与劳务派遣看似名称相近，法律责任划分却截然不同。按照法律规定，劳务派遣关系中，实际用工单位要对劳动者履职过程中造成的侵权损害承担主要赔偿责任，而劳务外包关系里，承包方自主管理人员，自主安排作业，发包方只验收最终成果，一旦发生事故，原则上由承包方自行承担责任。
1: 民法典就有相应的规定，劳务外包和劳务派遣之间是明显不一样的。
0: 核心事实认定清晰，赔偿责任的归属终于迎刃而解。法官认为，某快递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应对工作过程中发生的侵权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同时，法官审理认为，某人力资源公司不能完全免责。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劳务派遣单位若存在选人不当、未依法履行培训义务等过错，需共同承担责任。本案中，某人力资源公司承认未对小刘进行任何培训与管理。
1: 你这个人力公司和快递公司签订的安全协议，他有一个义务，对他招收的员工有一个安全生产的培训管理义务，但实际上通过审理发现，他实际上什么事都没做。
0: 法官逐项核算原告主张的赔偿明细，最终认定赔偿总额为204万余元。经过审理，南通市通州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 某快递公司作为用工单位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需赔偿原告204.57万余元。某人力资源公司对上述款项的15%，即30.68万余元，承担共同赔偿责任。驾驶员小刘因为是在干活途中出的事，按照规定不用对外赔钱。小刘也当庭表示，他曾给陈家的8万元无需返还。综合来看，法院要求某快递公司先把204万余元全额赔付给原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则在30.68万余元的额度内一起担责。
1: 在这个一定范围内承担的共同赔偿责任，也就是说，一方承担之后这个15%，另一方有无一个追偿的权利，这是另外一个法律关系了。
0: 两家公司均不服，提起上诉。2025年5月29日，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场民事官司终于尘埃落定。二审判决生效后，某快递公司将赔偿款全额支付给了老陈的家属。对老陈家人来说，逝者已然无法复生，但判决为事故责任做出了清晰界定，给家属带来了慰藉。
3: 家属也是非常感谢那个法院，他最终做了这样的一个公平的判决，因为最终把这个责任认定到了真正属于他的这个用工单位，那以及他这个派遣单位，那么其实是能够增加他受偿的可能性的。
0: 2026年3月，小刘的缓刑考验期即将结束。他说，这场事故让他彻底明白了安全驾驶的意义。
4: 我每次在路上的时候，我看见有个路上的行人，我就会特别小心，就是大家开车这个都得，就是特别是在那个恶劣的天气下，就是打起十分的精神还不够，然后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
0: 经历了这场纠纷之后，小刘开始留意身边的用工模式问题，很关注这方面的政策新闻。事发之后，他没在原快递公司继续工作，但是还和老同事保持联系。从同事口中，小刘得知事故发生后，某快递公司专门强化了员工安全培训。与此同时，当初事发时无路灯照明的路段，如今也已经加装了路灯，出行环境也得到了改善。新业态下各类用工模式形势繁杂，而这起案件恰恰戳中了痛点。一旦劳动者发生事故产生纠纷，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责任？经法官审理查明，像小刘这样实际为快递公司提供劳动却被安排与第三方公司签约的用工模式并非个例。
1: 这里面可能确实存在一个转移用工风险的这么一个考虑，将效益利润更好的那部分抓在手里面，将相应的用工风险转移给其他的单位，这个现象可能在我们这么多年发展当中也不是单个的极个别的情况，可能也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蛮普遍的。
0: 法官提醒，用工关系认定以实际情况为依据，假外包真派遣的乱象容易引发各类纠纷，企业即便想方设法规避，也难逃自身理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也是本案判决想要传递的核心警示，
1: 就不能够做着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要把对应的用工风险、社会风险考虑进来。比如说这个快递本身，快递与运输息息相关的，快递它用工量是非常大的，那么你光想着收益，光想着转移风险，其实对这个社会带来的风险就更大了。
0: 同时，法官也提醒广大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时务必认清实际管理主体，主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1: 在进哪个单位工作的时候，要多留意一下你和哪个单位签合同，你是为哪个单位服务。当然，对于用工单位而言，你应当有一个如实披露的义务。
0: 雨过天晴，各方的生活重归平静，但留下的思考还很深远。用工方式可以灵活多变，但责任界定不能含糊不清，更不能让劳动者成为责任真空的牺牲品。
5: 好，刚刚从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听到，这个法院的判决呢，是最后呢把这个涉事的快递公司定为了实际的用工主体。那这样一个判决它的意义何在？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的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黎建飞教授来做一个专业的分析。
6: 他这个就是从实质性上认定劳动关系，无论你以什么名称来包装它，什么外包啊，个人啊，合伙啊， 也不论你这个用人主体和其他公司是个什么关系，就劳动者而言，他是得有一个真正的用工主体的。比如说本案当中任务的派遣是来源于哪一个公司，然后

0: 哦，你的工装、你的工具是谁提供的？这都是非常实质性的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更关键的一点是，无论你采取什么方式，如果你是从他这个劳动行为当中获利了，就你得到了利益，他每跑一单，你得到了利益，那你就是他的用人单位。因为你其他关系，如果他是独立的个体，他不可能把他赚的钱跟另外一个人分。就你现在以这种各种方式过后，你每个人其实都在里面分他的钱，那么你分钱的，只要从他这个劳动当中获利的，就是真实的用人单位，就是劳动关系。因为我们平时更多的会面对，就是这个外卖骑手本身的受伤是不是工伤。今天这个案例，它是导致了第三人受伤甚至死亡，这个时候谁来赔？那么在刑事部分我们就不管他了，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民事部分，他一定是要由这个雇主来赔，或者是用人单位来赔。在雇佣关系当中，劳动者造成的第三人损失是由雇主负责，这是法律的一般原则。那么在这种外卖骑手当中，这个问题更加具有现实性。因为实际上这个外卖骑手这个送货实际上是个劳动行为，而他跑的路面呢，实际上是一种市民交通通行路线，等于你实际上是把工厂的道路延伸到市民道路上面了，很大可能会对市民的出行造成伤害。这个时候你更得由这个用人单位他的雇主来负责任。这个是一方面是劳动者本人他是承担不了这个责任的，他没有这个能力。二一个，劳动风险必须转移。劳动风险转移就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自身的劳动风险要转移，比如我受了伤，雇主要负责；二一个，我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雇主也要负责，从而达到了这种三方来平衡。就一定要，首先一定要有人负责，你对第三人构成了伤害；第二，一定要由雇主来负责，劳动者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1: 福和寿多菇多宝业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2: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2: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接下来呢，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那进入夏天之后呢，很多老年朋友会发现自己的血糖呢波动是非常明显。那这种现象和夏季的哪些因素相关？血糖的这种不稳定，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来应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有请出的是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张继飞来做一个专业的分享。
8: 那么其实呢，夏天呢有些特殊性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气温升高以后，人体的出汗呢会增加，所以水分的流失呢就增加了。这个过程当中呢，还伴随着血管的扩张，使得我们体内的糖的转化、合成等等的途径有所改变。而且呢，肾脏当中排出的糖随着水分的改变、血管的扩张等等因素也会改变。这就使得我们很容易脱水，或者说因为一些其他的因素导致糖的它的这样的一个转运过程异常，所以引起血糖的一个波动。第二个方面大家可能更清楚了，就是我们在夏天喜欢吃一些什么凉爽的水果，那么这些水果尤其是像西瓜啊、葡萄等等，那么这些水果呢很甜很爽口，但是其实呢，如果掌握不好它的一个种类和量的话呢，也会使得血糖波动会非常明显。那么另外呢，有一些男士啊喜欢喝啤酒，到了夏天喝酒多了， 那么当时呢，他的一个啊体内的酒精进入到人体以后呢，他对胰岛素的一个在体内的代谢、肝脏的糖的一个转化利用都会影响。所以这些因素呢，都从某种程度上增加了你的血糖的波动。有好多人喝水少了，其实在夏天的水分流失多，所以当你的水分补充不足的时候，或者说你喝一些甜的饮料啊，碳酸饮料很解渴，但其实呢，它快速的引起了水分的流失，同时呢，血糖的波动会很大。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我们在夏天啊，有些人有一些就是喜欢把菜啊，隔夜的菜留到第二天，吃了一个西瓜一半放冰箱，那但是呢，你放进去不及时，细菌就会滋生，同时呢，导致一些感染的风险就增加。另外呢，大家挑选一些水果的不当啊，比如像我们讲的荔枝啊、龙眼啊、榴莲啊、芒果啊、香蕉这些，其实呢，它从某种程度上也会使得我们的血糖波动的增加。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呢比较喜欢吃一些外卖，那这个呢也是啊容易引起我们血糖波动的一些原因。承接着上面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关于我们的不良生活习惯啊，那么我们来看看什么是好的一个习惯。首先就是补充水分。那么在补充水分来讲呢，我们一般来讲，大家不要一口气啊喝个500毫升，接下来就不喝了。一般呢，来我们在1到2个小时当中呢，补充100到200毫升的这样的一个水分。一天的总量呢，大概在1500到2000毫升，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补水，这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刚才也讲到了啊，我们水果的挑选。那么水果挑选当中呢，其实我们平时比较适合糖尿病病人吃的，升糖指数啊相对低一点的，就是像草莓、樱桃、西柚、番茄啊，这些呢都是相对比较适合的。那么我们也推荐大家在选择水果的时候呢，一天的总量的上限，就是整个一个量的上限不超过200克，而且呢尽量分成2到3次来吃。我们推荐大家水果的摄入呢，可以放在上午10点左右和下午的2-3点。糖尿病病人的运动啊特别有讲究。首先呢，就是在夏天我们选择的一个运动时间，那通常呢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这段时间尽可能的避开一个剧烈的外出的运动。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要避开吃好饭以后的短时间。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其实糖尿病病人呢，我们有4个微微的运动：微微出汗、微微心跳快、微微的脚有点酸、小腿有点酸、微微的有点气急气促。所以希望大家呢，就是真的在运动的时候先从4个微微开始，逐渐逐渐来调整自己的一个运动一个能力。
5: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聊一聊的是杜仲了。据说呢，杜仲是一个天然的降压药，不仅能够有利于平稳血压，而且还能够补益肝肾、抗疲劳。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好的植物，很多朋友呢却不知道去怎么样使用它，因为呢它不是菜啊，不能炒，不能炖，而且呢这个味道还有一些苦涩的感觉。那这个杜仲究竟应该怎么样食用啊，才能够发挥它更好的一个养生的效果呢？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治胃病中心的主任医师刘娟，我们来揭开杜仲的养生奥秘。
9: 杜仲呢，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树种，被学术界呢称为植物黄金。那为什么叫它黄金？是因为它的价值呢在于一个补字。中药材杜仲，我们用的是杜仲的树皮，味甘性温，归肝肾经。它的核心功效呢，可以概括为8个字：补益肝肾，强健筋骨。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肝血充足呢，经脉才能柔韧有力，而肾精充盈呢，骨骼才能强健坚固。人到中年以后呢，经常会出现这个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牙齿松动、发须渐白。那么这些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呢？大多都是肝肾亏虚，而杜仲呢，就是专门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非常好的中药材。而现代的研究呢，也证实了这一点。杜仲中呢，还有非常丰富的杜仲胶、杜仲苷、黄酮类化合物等这些活性的成分。它呢，有非常好的调节骨骼代谢、抗疲劳、抗肝肾损伤等等的功效。杜仲中的桃叶珊瑚苷和绿原酸，具有明显的抗心脑缺血、降血压的作用。而这种降压的作用呢，是比较温和、循序渐进的。
10: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要问了。那像最近世界杯这样，很多球迷朋友长时间熬夜看球，久坐不动，甚至情绪一激动，血压就上来了。这些人是不是也能用杜仲来调理呢？
9: 人们经常久坐看球，伤腰腿，会出现腰肌劳损、腿脚发麻、 那杜仲本来就是腰腿的守护者，第二呢就是熬夜观赛损耗肝肾。

0: 连续熬夜非常容易出现头晕耳鸣、眼睛干涩、精力下降的情况。杜仲呢有很好的补益肝肾的作用。第三呢，就是比赛非常激烈，血压容易波动，尤其是平时血压本来就不太稳定的人群，更是要注意。杜仲呢有非常温和的辅助降压的作用。
1: 杜仲再好，但它的口感确实不讨喜。有没有一种方式能够完整保留杜仲的功效，又能让它变得容易入口呢？答案就藏在这两个字里，搭配。
0: 作为一种药膳食材呢，杜仲最好的食用方法就是代茶饮。代茶饮的时候，我们常常用到的是杜仲液，那它与杜仲皮功效和成分基本是相同的。其实杜仲茶要好喝且有效，关键在于两点。第一呢，就是要煮，不能只泡。杜仲中的有效成分杜仲胶、桃叶、珊瑚苷还有绿原酸等等，都是一些大分子的物质，如果只用开水冲泡，它只能释放出一小部分，只有通过煮沸15到20分钟左右，才能把这些有效成分充分地提取出来。第二呢，就是要做好搭配。下面呢，我给大家推荐非常好的茶饮，而且呢正好能解决大家世界杯期间健康的问题。第一款呢叫熬夜回血杞菊茶，专克眼干头晕。这一杯茶饮喝起来呢清香宜人，微微回甘，杜仲补肝肾，枸杞养肝血，菊花清肝火，有补有清，不会上火。第二款呢叫山楂降压快乐水，这一款茶饮专攻情绪血压波动，它的味道酸中带甘，特别的解腻，杜仲有温和的降压作用，山楂降脂助消化。这款茶饮要注意的是空腹不能喝，因为空腹喝的时候山楂可能会刺激胃。那么我们在饭后来一杯，既能压压看球时的火气，又能稳住血压。一般来说呢，代茶饮连续2到4周，腰膝酸软、腿脚无力的症状可能会就有所改善。血压方面呢，我们需要配合健康的生活方式长期的坚持。但是如果明确诊断了高血压病，那就一定要遵医嘱，按时服用降压药，监测血压，切不可只用食疗的方法。至于能不能长期喝，那要看个人的体质。杜仲性温，长期使用呢更适合素体肾阳偏虚的人群。如果喝了以后感觉身体很舒服，也没有上火的症状，那就可以坚持服用一段时间。但是如果喝了之后出现了口干、便秘、心烦等上火的表现，那就说明你的体质可能是偏热或者是阴虚的，就需要减量或者搭配菊花、决明子等等性凉的食材来平衡药性。但是话说回来，杜仲呢毕竟是一种药材，它具有一定的偏性，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如果我们平时体质是阴虚火旺的，也就是经常感觉口干舌燥、手心发热、夜间有盗汗的这些人群，一定要慎用杜仲，否则呢可能会加重这些症状。另外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在外感发热期间也不宜使用杜仲。
2: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2: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2026年6月29号周一的三通健康乐园，钟晓老爹说，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身体得到全面的调理，饮食、睡眠、视力、肠胃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那坚持服用 CMD 矿物生命元素，让我们健康收获多。我们一定要趁着优惠把健康请回家。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9号周一，宜城东街栏杆桥14路口9通大药房2分店三通专柜。6月30号周二，中祥成天西路便利大厦正对面9正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号周三，金山新市大道西洋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每年我们都会举行一次回馈老用户朋友的特殊优惠，今年成立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为了方便我们用户朋友，您就在您当地湖北省各地服务站就可以参加。我们送给大家的不是什么地摊上的小商品，而是咱们三通三宝同等价格的治疗产品，是真金白银。所以对于很多用户朋友来讲，这是真实惠。因为三通三宝这一次的优惠活动咱们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很多用户朋友购买的都比较多，咱们有部分的服务站呢已经断货了， CMD 买不到了，激光啊也断货了。那为了满足我们广大用户朋友，特别是没有买到的这个病患者，我们帮助大家从全国其他地方紧急调货，所以请大家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和明天是活动的最后2天。三通健康三宝在湖北荆楚畅销近30年，靠的是实实在在的疗效，口碑相传。今年成立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老用户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

0: 买十个疗程送四个疗程，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价格直接优惠500块钱，另外还送 CMD 一大瓶，买 CMD 矿物生命元素买10大瓶送18小瓶。抓住重点，今天和明天是最后两天。
1: 好，来接听打电话了啊，83624785。喂，你好。
0: 早上好。
2: 我是三重的老用户啊。
0: 老用户。
2: 我用三重用了有1年多了，原来治好了我的这个风湿啊，今年呢这个在过年以后啊，这个初五啊，我的老伴呢就把腰打了，打了以后啊就到黄陂啊，弄到这个医院去看呢，这个小医院不收，到黄陂那个人民医院去做这个拍片以后啊，他就是、
0: 啊、
2: 把这个腰的大动脉打了，
0: 压迫了动脉了。
2: 哎，大动脉打了以后人就瘫痪了嘛，瘫痪了在那个监控里面呢就搞了几天吧，
0: 嗯，
2: 医生说要静养半年，最少的3个月都不能翻身。原来我都打个电话你们那个问了一下，咨询一下多少天能够用那个治疗仪的来治，我就知道有这个4个月吧，
0: 嗯，
2: 现在已痊愈了，现在能干活能走路，
0: 嗯，
2: 就是在打了以后啊，半个月以后啊，我就用上了治疗仪，40多天呢、他就能够翻身了，现在都能够起来呀、都能够自理啊，现在能够干活了，恢复了很好，
0: 祝贺您。
2: 40多天用治疗仪了，都恢复好了，都能够起床了、都能起来改手了，那原来不能改手啊，
0: 你高兴坏了哈，
2: 40多天都能够翻身了。因为我是治疗仪的受益者嘛，是吧？
0: 你原来风湿是什么症状啊？
2: 我原来的症状多了很，我是类风湿，我有风湿，有类风湿，治疗有6个疗程吧，就是差不多了。我现在都好了很大，我70多岁了。我行走自如啊，我还在家还种了几亩田呢。
0: 那你看、你自己呢，用三通治好了风湿，
2: 啊、都搞好，就我老伴也搞好了。今天呢，我就打个电话，我也想反馈一下，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治疗仪啊有毛病，我想着揪一下还是怎么搞。
0: 老伴儿病了
2: 不能起床，
0: 用了三通，您用1个月就能翻身了，可喜可贺啊。
2: 然后我跟你说吧，我也是70多岁的人嘛，
0: 哦，
2: 老伴又长得好，那每天跟他塞盆子塞40多天也亏我呀，再他洗一道
0: 你不容易啊，
2: 就跟他塞盆子喂他吃啊，喂啊。
0: 老人家有你用了三通的经验、才有老伴儿今天恢复的健康。
2: 对对对，
0: 三通健康三宝有效果，但是大家得用啊，你不用的话不仅你自己不能受益，你可能还丧失掉了家里亲人治疗疾病的好的机会。
2: 对对对对，那好得很。
0: 三通啊，主机是终身报修的，仪器有任何问题可以拿到您家里就近的服务站去免费维修。
2: 好好好。
0: 老人家你是黄陂什么地方的？
2: 我黄陂料子。
0: 老伴儿好了，你现在很乐呵了，因为你解放了是吧？
2: 对对对，他在床上40多天不能翻身呐、每天从屁股底下塞盆子，
0: 就拉屎拉尿的是
2: 从屁股底下塞盆子，
0: 就拉屎拉尿的是吧？
2: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难得你这样照顾他呀。
2: 那没办法，儿女都不在跟前嘛。
0: 老人家，你的老伴多大年纪啊？
2: 我老伴也70岁了。
0: 那他恢复的这么好，不容易啊。
2: 那是不容易了，好了以后我在医院复查的时候，医生说你怎么好这块呀、我说我用了这个三通治疗仪搞了。
0: 这么大年纪70岁的老人患腰椎的疾病，用三通这么快就能康复，对医院的医生来讲你怎么好得这么快呢，他很意外是不是啊？
2: 是，对对对，他你怎么好这么快呀？
0: 因为三通啊它是透皮吸收，它直接把药打到你病变的椎体和关节腔里去了，对骨关节疾病来讲它效果尤其好。
2: 对对对，
0: 好嘞，老人家替我呀跟老伴儿带好。
2: 好好好，
0: 好嘞，再见。
1: 好，提醒大家，今明两天是特大优惠活动的最后两天了啊！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

0: 旧换新活动。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1: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喂，你好，
3: 早上好。
4: 好好。
3: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
4: 我就是那么的这个三宝之物重新粘了起来。
3: 怎么回事？
4: 这个大象脑粘起来的那。
3: 嗯。
4: 那就是这个腿子疼啊，不能走啊，忍了一段时间，原来是趴着走，白子是我们的农村的血液，摇摇晃晃的。
3: 嗯。
4: 以后就粘起来了，通过人的治疗啊。我们现在呢，站起来以后呢，我又请进了你们第二宝啊。
3: 嗯，
4: 第二宝呢就是那个三高治疗仪
3: 啊。
4: 我们这里啊有毕业的话，三高，我有认这个吴晓光博士的啊，正宗的。
3: 对，
4: 不求我确实是，但是孕无息无声的。
3: 嗯，
4: 他把我们呢、啊、高血压、一起的同志。这些年呢，从2011年我就开始买呀，买了之后呢，现在啥病都没有。
3: 哦，
4: 莫非一切我是50年生的，
3: 嗯，
4: 我是精神潜逃人的
3: 啊。
4: 这个你看吧，我的就搞定的话，这个现在啊又节省了很多钱了。他们有些人呢、啊，跟我一路走来的人呢、啊，他已经在建了，建马克思。
3: 啊、
4: 他不听了，我跟他们学，我学这个东西啊，不是一朝一夕，是要天天的、天天的要坚持。只有坚持才能去成果，才能去疗效。
3: 对，
4: 有时候我睡不着觉，一旦哎，他就睡着了。
3: 嗯，
4: 有时候那个脑壳有点呢不舒服的时候，我又在，他很好的。现在还能够种大几亩田的，人呢还有神清气爽的，又节省可以不学。你看有他们那些人呢，搞了好些万岁的钱呢，人又没有挽救啊，治疗啊耽搁了很多钱。
3: 嗯，
4: 这些钱呢，我就说呢。我弄的这点钱呢，虽然弄的不多，一年的话，我弄一万就是一万，在这个心脑血管方面呢，他跟我保驾护航嘛，我就叠一万钱，我就知足常乐嘛，是不是的？
3: 对，
4: 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富起来的。
3: 嗯，
4: 我原来的话，确实不怕人笑话的话，原来确确实实买点的话，这小东小西都没得钱的。现在呢，我们还有一点积蓄啊，我非常高兴，
3: 嗯、
4: 我觉得这是我们富起来的。
3: 嗯，
4: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第三宝，这个 C 罗姆蒂。
3: 嗯，
4: 这个 C 罗姆蒂呢，我感受太深了，说我的这个人呢强大起来的，他有精气神的。
3: 哦，
4: 活的呢他就啊要活的无限，确实是胃功能的话，急的是那些排泄畅通啊。
3: 嗯，
4: 这个 C 罗姆蒂啊，我是每年都要买。就跟这骨骼家一样，我这个小家庭里面的就是我这个人呐、啊，是站起来的，富起来的，强起来的。
3: 对，
4: 你看我也不知道那长得像个模样，我又跟他也不是很亲切，我为什么要赞美呢？
3: 嗯、
4: 因为你那里的东西是好东西，是有疗效的，能够使我健康有联系。我现在比他们年轻人还力气还大些的。
3: 哦。
4: 我用了很多产品，其他的产品我就不再说了。确实是这个东西啊，我要坚持用到底，
3: 有效。
4: 我100年呢，我就用到100年，我就梦想100年是没得问题的了。
3: 好，人家你的雄心壮志啊、嗯，一定能实现。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已经表现出了比同龄人身体更棒。
4: 对。
3: 你过去啊，你是病歪歪的。你刚才讲，你看摇摇晃晃的走路，是不是啊？
4: 对，
3: 腿疼啊，腰疼啊，血压高啊，糖尿病啊、嗯、你的这些慢性病啊，尤其是糖尿病，这一个病戴到帽子上了、
4: 嗯、
3: 这个所有的病就都不好治。
4: 我是一七年的话得糖尿病的、嗯、他们有几个血的话朋友就问我，你这还比原来还这个脸烧血的，这是糖尿病的，这不像有糖尿病吗？我就学着他们听了、
3: 嗯、
4: 我现在有啊，我秘密武器，你们相不相信呢、
3: 嗯、
4: 你们相信呢就搞，你们不相信呢，我就没话说了。 但是他们有机过呢，通过买的之后呢，现在的话吃掉起来都还好。

0: 通过我的这些说的话。
1: 不错，你把你的这个长寿的秘诀也告诉他们了，是吧？
0: 嗯。
1: 像你这种慢性病这么多的，病情比较复杂比较重的，为什么你看起来年轻呢？血糖也好了，血压也好了，因为你在带激光。激光就是这样，它一举多得，因为它净化血液呀，软化血管啊，所以你看你能够把血糖控制住，你这就是第一大胜利。
0: 对 对。
1: 其次呢，就是你长期坚持带，你的血管弹性好，所以人呢就看起来年轻，你全身的毛细血管都通畅，你身上就有劲儿。
0: 对。
1: 再一个，老人家，那人呢，他都是往下坡路走，但是为什么你这越活越有劲儿呢？因为你在喝 CMD。CMD 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作用的，抗氧化作用清除自由基，就是抵抗人体的衰老。
0: 我觉得这三宝里面呢，这一个有能够提高神的，那就是 CMD。我讲你每一个人都要来活这个东西。
1: 这个 CMD 矿物生物元素啊，它是一个大品牌。
0: 谢谢咱们的啊，这个好产品呐、啊。
1: 好的，人家衷心的祝贺你。
0: 我祝你幸福快乐。天天
1: 一样啊，人家祝您呐健康长寿，就像您刚才讲的，现在身体越来越棒，我们要往100岁去努力。
0: 好，
1: 好嘞，
0: 谢谢，
1: 好，
0: 好，
1: 再见，人家，
0: 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金山老爹健康了，很开心呐、啊。7月1号可以到金山三通服务站去参加活动啊。
3: 恭喜我们糖尿病的病人带激光，血糖控制住了，血压控制住了，坚持和 CMD 抗氧化，这病殃殃的人呐、啊，比同龄人更年轻。
1: 希望大家呀都能像咱们金山的爹爹一样，选择三通健康三宝啊，让自己也幸福快乐每一天。
2: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9号周一，宜城东街栏杆桥10字路口9通大药房2分店三通专柜。6月30号周二，中祥成天西路便利大厦正对面9正大药房三通专柜。7月1号周三，金山新市大道西洋小区对面元汇小区院内左侧三通专卖店。
3: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1个小时，02783624785，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金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5: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4: 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5: 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4: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5: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4: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5: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4: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3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5: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最近我们跟大家重点强调的啊，就是冬病夏治。严格上说了，三伏天还没有到，但是呢，我也一再强调了啊，其实每年这个时候我们总是提醒大家，整个夏天呢，温度高，阳气盛，那么这样从我们人体来讲呢，自身的就我们讲腠理疏松啊，就是皮肤毛孔是打开的，然后呢，我们的血脉是畅通的，所以对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这个通的重要性呢，那么在这个夏天啊，能够更好的实现啊。我们都知道，您看咱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心脏方面的疾病吧，很多人说哎呀我胸闷，或者我胸口疼痛，或者有的人说我感觉憋气啊，就呼吸不畅通，实际上就是一个不通所引起的。那么不通的重要原因在哪里呢？其实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啊，血液供应不足，第二个血管老化，第三个血管里的垃圾堆积太多。那您想想，我们在夏天这样一个环境下啊，咱们选择服用原黄金，它的云集多糖和强心皂苷，能够从源头上更好的激发人体的骨髓造血干细胞的活性啊。因为夏天呢，人体的整个代谢能力是很旺盛，造血干细胞是我们人体血液的源泉，所以咱们这个时候服用原黄金，甚至包括活力资源宝，都能更好的促进人体骨髓造血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提高我们的造血功能，这是解决我们心肌供血不足的重要的一个途径。那么另外，原黄金它的强心皂苷，能够更好的去疏通血管，而且还能够温润通体，就是有这个溶栓的作用。您想想，通的作用不就实现了吗？血管畅通了，血液流过来了，心肌细胞得到了营养，收缩力增强了，血液能够射出去了，那您说您的心脏功能不就恢复了吗？所以这个人感觉畅通了以后，呼吸就顺畅了，憋闷啊、堵啊、疼啊，这些症状就没有了。所以夏天为什么是开展冬病夏治最好的时机呢？和天时有关，我们要做到天人合一。另外呢，我们也一再强调了啊，就是咱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外源性的补充，而是通过滋养骨髓，使您自身的功能得到提升，得到恢复，所以它能够持久的维护您的健康啊。所以我想今天呢，再次强调一下啊，选择服用原黄金，疏通血管，对我们整个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非常关键。大家也可以结合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提高免疫力啊，增加您的脾胃的功能啊，促进人体肾气的补充啊，同时抑制抗呆、抗菌、抗炎，能够更好的维护身体的健康。所以呢，希望大家还是把握着机会啊，积极的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早用早健康啊！好，记住02787338911，8733-8911，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喂，你好，这朋友。
7: 好，你好，张主任。
6: 哎，您好，您好。
7: 说活动开始了，我就要去参加。
6: 哎，对，冬病夏治第一阶段的这个第一期工程呢，已经开始了。
7: 啊，
6: 哎，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洪湖的，沙口镇 今年有84岁了。
6: 84岁了。
7: 这里活力资源宝的老用户，我每天都是三。

0: 理，
1: 就是一直用的康复量
0: 啊，一直用的康复量。我原来我们其实国内志愿吧，我有很多病，我有4-5种病，现在其实这个东西就好的。特别是我有高血压，原来高的时候达到200，180，
1: 200的180
0: 啊。前列腺呢，就是一个晚上去嘛，麻到到十次，你看人家是否是像那么瘦的？
1: 那没法睡觉了
0: 啊，没法睡觉。特别是我们呢，搞那个，你看你家里一爬起来，我会睡个这个被窝。是高的，就是其实这个活力资源宝以后啊，现在我昨天你看我8点钟睡觉，到3点半钟才是起来，现在这个是该把手。你说其实这个活力资源宝还是有蛮好，
1: 变化很大嘛。
0: 啊，再一次的话，你高血压呢现在平稳了，现在我们没什么事。这个我还有便秘，便秘也同样的呢，也是肝结啊，窝都窝不出来，那么7天改一次手，
1: 一个礼拜才解一次大便，
0: 哎，实在窝不出来，窝的是疼的，
1: 哎呀，那。很危险，
0: 也是嘛，把手要抠，抠才去把它抠出来，没办法的。
1: 是的，是的。
0: 现在其实大便好了，睡觉也现在的话呢也好了。原来的话呢，一天睡了3-4个小时，现在是昨天的这样都隔了7个小时。
1: 那您现在量的血压是多少啊？
0: 现在是140/90，
1: 90/140了，那就正常了嘛。
0: 正常，现在没几个月没啷个，一直都很好，我都是很感谢国家资源宝。
1: 确实，我们也替您高兴啊。您看刚才您说的大便啊，这便秘。7天才解一次便，而且还要用手抠。本身您血压又高到200，那您要是用个力，那还真是很危险呐。
0: 对对对，现在我的这个人呐、精神好了，
1: 精神好，
0: 精神好。我现在还种了上10亩田养农场。
1: 您84岁还种着上10亩田呢？
0: 啊，我主要是搞养殖。
1: 哦，搞养殖，
0: 一年还不是搞1-2万块钱的收入？
1: 确实，
0: 收入不大，但是平时他们都不在家打工去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一个人在家就是搞得起啊，还有2个孙子在屋里还要照顾啊，搞得他们起啊。
1: 哦，那您这还真是。
0: 我一个人，老伴他也去世了。过慢慢的还不来坚持搞，
1: 所以要把身体搞好，真是我觉得第一个呢就是替您高兴，84岁有这样一个状态啊，不容易。
0: 我很感谢你们，
1: 我们也佩服您啊。
0: 你们这个活力华大，这里活力资源宝对我这个人呢很大的帮助。
1: 好的感受呢，您呢自己呢好好的去享受这个生活。另外呢，毕竟84岁了啊，我们还是建议您呢好好的休息。另外，这是肚皮下肢的活动呢，也是一个好机会，从活力资源宝啊、青春孤立健呢都能享受优惠。您呢可以抽空了就到洪湖去参加活动。
0: 好，好，好，我是在天马两天给你，我准备还买那个青春孤立健，一个疗程有好多活动，
1: 一个疗程呢就是5瓶，加上送的话能够用3个多月。哎，这个您放心，价格应该说还是很实惠，尤其我们这次冬壁夏至的活动啊，机会也特别好，那您就放心的去。
0: 好好好好
1: 好，那您保重啊，爹爹。
0: 啊啊，好，感谢你们了啊。
1: 好了，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昨天把我的我是你们的老用户，我把我的妹妹，她给我打电话，她说她心里慌啊，怎么办？我的介绍不能把它引到我们应城这个店里去买哦，一大盒，在这又买的青春孤立金。我的妹妹也是跟我一样心脏慌，她就跟我说小姑，我的心里慌啊，你吃的没药了，我就介绍她，不能把它引到我们应城店里去买的那个东西呢。
1: 就是买了一个浮尘的，是买的哪一个呢？青春孤立金。
2: 买的圆黄金。
1: 啊，圆黄金也买了青春孤立健是吧？
2: 一样的买大火，我的负责任有效。我什么情况呢，唐主任？我这今年有70岁啊。
1: 哦，
2: 我的也是农村的嘛，做的事
1: 的
2: 有点慌。我的
1: 心
2: 里没得法子，我在我们应城的中医院的主要半个人院，的做啊超音，在我的血管冒痘，冒痘呢。我的这个没情况，那个心怎么老慌的？不过。10天半了，那非得跟那个老板，他就要慌，一慌呢就要有到9天，夜的睡到半夜的才平和，在第二天才好，没过半个月才慌，慌的我就听他们的一个收音机，我听的广播的，广播我的老板的，他说那你去买，我就去买的，在蓝黄金，
1: 对，
2: 带着心脏，我以后买要如何买
1: 2个浮尘
2: 啊，两个我就骑着我的心在这，我从你在这个店里，我跟那个我们那个店里经理那个同志，我就摔到天上，我说我这有这领的3个了，我这么慌了，我上次我的阿妹的包应该中强的看那个中强的黄兴东，在黄兴东里爬那个。 那个东的还有马的不要急着高走，就爬着挪着么慌，我就算了。
1: 嗯，
2: 但是这个答案我该说我的妹妹，她给我买的命。
1: 好好好，那您看您这自己有这个亲身的经验、啊、亲身的感受、嗯、而且确实心脏的问题啊，在我们很多人身上都有，很多人他平时的好的时候和正常人一样，发病的时候就特别难受，是不是？
2: 哦，一晃都不得了，
1: 一晃都不得了，就是原来等于说是隔个半个月左右就发一次。
2: 那是第一定效的。
1: 哦，那这算起来这心脏不好有几年呢？
2: 起码五六年了。
1: 五六年了。
2: 哦，在身边打药，打这个药的都发一心一晃的眼睛瞎了。
1: 哎呦，眼睛也黑了。哦，
2: 眼睛瞎的要过一至三秒钟样子缓和过来。
1: 哦，
2: 那个情况。
1: 那您这平时血压好不好啊？
2: 我的血压，原来血压偏低，
1: 偏低吧。哦，
2: 这回就是吃了你们的这个产品蓝黄金之后，我们应城的那个阜阳医院满处搞大检查的，检查身体的，我也查的，我的血压蛮正常啊。
1: 哦，血压也蛮正常。
2: 高压是117，低压是70几的。
1: 哦，那可以。
2: 嗯，靠产品了。
1: 像您这个症状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还是反应的比较突出，心脏和大脑供血不足，然后呢在这个人呢在劳动啊或者是运动的时候，身上本身耗氧呢就会增加，这就好比说您本身要加油，但是你油又加不上来，是不是、
2: 哦、
1: 这个人的身体就受不了了，就出问题了。
2: 嗯，
1: 所以还是跟您本身呢、啊、长期的气血亏虚不好有很大关系，而且这样发展的话对您的睡眠包括您整个的精神都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2: 我跟你说，唐叔，我实话实说，我原来胃上吃了，反正有点喷噻，
1: 有点喷，
2: 就是吃了你们那个产品，那、嗯、现在胃上好得很，
1: 好的很，
2: 吃饭就不喷了。那我昨天在我们应城的经理、啊，我都讲、
1: 哎，对，这就是一个经验的交流。你也是，反正自己用了有这个感受，实事求是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相信现在听广播的很多低血压的朋友，心脏供血不足的朋友，尤其像您这样农村的朋友，大家听了以后，哎，就这个很好的一个借鉴，免得走弯路。我相信过不了多久，您的妹妹用了以后，也会跟您带来好的分享，是不是？
2: 就是亲身体会，
1: 亲身体会，
2: 亲身体会，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行，那就祝贺您，您贵姓哪爹的呀？
2: 我姓傅，我应城的。
1: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
2: 啊！
3: 请应城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月2号。健康辅组将会到达应城，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市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老林江。
4: 啊，唐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啊。
4: 啊，买你的莲花银，吃的很好，吃的又不感冒。
1: 哦，吃的很好啊。
4: 啊，腿挖的有劲，跟我老伴老头俩的出来吃。我从去年在吃，今年都才两年了，在这买的。
1: 哦，两年了。
4: 啊。
1: 一直用的是我们哪一个产品呢？
4: 就是那个有莲花银或是盐宝，两样都用了。
1: 哦，两样都用啊。
4: 还清风谷的碱。
1: 哦，那三样都用了嘛，是吧？
4: 哎，
1: 主要是具体讲一讲，主要是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4: 身体啊，原来好感冒，
1: 哦、
4: 现在吃了退化的有劲，也不感冒。到7月份都要去买去。
1: 哦，就是7月份准备再去参加活动。
4: 哎，对对对，
1: 可以可以。您多大年纪了？
4: 我老头都80了，我已经80岁。
1: 哦，您也80了。
4: 哎，对对。
1: 就是从您自己来讲的话，主要是怎么就是原来经常感冒。
4: 哎，对，原来经常感冒，我老头他也是的，他吃了的那个盐黄金啊或者是盐宝，这一下温度又吃的怪好的。
1: 您是属于哪里啊？
4: 我也是属于真吉镇普河区石城大队八小组。
1: 是哪个市啊？
4: 宜城市。
1: 宜城是吧？
4: 哎，对对。
1: 哦，您自己主要有哪些病用我们的产品呢？
4: 我主要是以前好感冒，走路啊腿没劲，现在吃那个药了又不感冒了，走路啊腿挖的有劲了。
1: 哦，那就说这个人精神好了，腿脚有劲了。
4: 哎、对对对 对, 对。
1: 然后呢，整个免疫力也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
4: 哎哎，是的。
1: 所以您看，就像咱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强调的，提高免疫力呀、啊，增强人的抵抗能力呀、啊，这个很重要啊。
4: 那是的，那是的，像冬天冷呐、啊，都也吃得住啊。
1: 那您平时心脑血管都还好吧？血压方面？
4: 血压也还怪好的，我在大队里搞体检吧，俺家各方面都怪好。
1: 哦，就是检查都好。
4: 哎，对对。
1: 啊，那就好。说起来。

0: 哎，您也八十了。
1: 哎，我八十，我老头八十六了。反正吃的那个眼黄金呐、啊，跟食盐宝啊，那反正这些，还有青红谷的碱都有。
0: 哦、
1: 其他都买了的，嗯，
0: 可以可以，用的好了，一个坚持巩固，因为你们总体来讲用的时间也不算特别长，
1: 对，我都从去年都一年了，前两个下秋开始的。
0: 哦，前年底开始的。
1: 哎，对对对。
0: 哦，但是咱们老年人呐、啊，一定要保持这个稳定状态，这样生活就更放心了。
1: 哎、
0: 您这样，您呢就坚持用，然后呢，我们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啊，一直到三伏天，您也可以去参加活动。
1: 哎，同仁员可以买去。哎，
0: 好好，您贵姓呢？
1: 哎，
0: 您贵姓呢，婆婆？
1: 我姓易。
0: 容易的易吗？
1: 任之易。
0: 易。
1: 任之易啊，对。
0: 哦，那行那行，那我就祝贺您了。
1: 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2: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哎，您好，老人家。
3: 哎，老头你好，你那真是对我们的关怀吧？
0: 您客气啊。
3: 我的情况呢，我这是一举多病的。我等于我们这两个人吃了七八节，我吃了一前两天，
0: 哦，
3: 吃了一天喝的止咽宝啊，这腿上疼呐，吃了一天那金针菇的碱呢。
0: 哦，一样用了一个浮尘。
3: 啊，也用那个浮尘，这等于就好到些，好点了、又没得经济有困难，我们就是。
0: 哦，
3: 所以我们老板呢，他很些就搁他的去，我就没去了。
0: 哦，叫做以老伴为重点。
3: 哎，
0: 那领导自己主要是什么问题？用活力滋养宝和青松固力健呢？
3: 便秘啊。
0: 便秘。
3: 这一般就是三五天干一次了，这对于我的畅通呢是好的。
0: 哦，
3: 隔了好些了。
0: 可以解决问题就好。原来等于说三五天才能解一次大便。
3: 这最多隔一天呢。
0: 哦，那就行，那就行，排得顺畅吧。
3: 排得顺畅，
0: 排得顺畅啊。那就好。一个我们讲
3: 这腿疼的，吃了一箱的青松固力碱呐，吃了一箱呢。老板说还要我买一瓶给你寄。哎呀，我这好疑惑，你们多钱呢？这说到也不怕你那丢人呢。
0: 啊，这个没关系。农村的老人家确实在经济上呢，因为没个保障，都得靠自己在地里一点一点的这个弄出来啊，也不容易。但是呢，
3: 手里又不好。
0: 您那个腿是什么情况啊？
3: 这就这个骑着磕的弯道这往下疼，这脚啊，这不都疼小了些的。
0: 等于说疼的腿都瘦了，是吧？
3: 一个我是穿孩子，我是把那个怎么买的孩子，我旧的孩子穿的不好了，我拿买的孩子，我买的孩子他也就不穿得掉。
0: 哦，那就是从膝盖一直到小腿都有问题，都疼。
3: 哎呀，还都打着的点着都疼，这脚啊，我这不得，这哈贴的膏药啊，你脚板的也贴，脚背上也贴啊，这哈的样子。
0: 那您这一说啊，还是累狠了。
3: 嗯。
0: 还是累狠了，关节啊就是劳伤，年纪大了是一个原因，再就是劳伤太狠了。特别像您这，
3: 一般的疼着都说不出难的，这身上这是。
0: 那您吃了青松固力健以后腿怎么样了？现在
3: 对，腿好些了。
0: 走路干活怎么样？
3: 走路干活，搁了骑那些了，路外这上海方都上不上来。
0: 您看，您看，这还是变化很大。
3: 变化大就是变化有点大，我就没骑了，停了。
0: 反正是这样啊，条件有限我们也能理解啊，自己的平时还是注意一下。刚才我反复强调这个劳伤，很多人呢、一边在治一边还在累，就有点恢复慢。您呢自己还是注意休养好，后续啊如果经济缓过来了，跟得上了，到时候呢可以再巩固一下。
3: 好好好，我们老板说的，他说这你好些了吗？我给你亲自给你检查，还买一些回给你。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您刚才说的这个病症啊，一个是关节的问题，再一个呢还是有风湿在里面啊。这个农村的人嘛，长期的干活啦，下水田啦，再加上年纪大了，本身正气就不足了，风寒湿肯定是有的，所以这个一定呢，后续再巩固一下。
3: 好好好好好。
0: 哎，您老多大年纪了？
3: 我73岁。
0: 73岁啊。 还行，听您说话精神还不错。
3: 就是前两年呢，
0: 嗯，
3: 开头就是便秘人不得那就换到海滨呐、啊，我们老板就买了一起亲人过来电话了，给我吃了，知道不？吃了呢，他就好那些，好那些退了又疼的，他又给嘞，开头吃的活力滋养包，
0: 又
3: 疼的，他又买的那亲人过来电话去的，一样买了几个吃了，换到家就人了，就换换那些好那些。
0: 就等于说原来没用之前，就是便秘的时候，人呐、啊，反正身体一直都不好，浑身。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啊，就是人也没精神嘛，是不是？
3: 没精神，他干个作业早也。
0: 嗯，是人呐、啊，不管什么病啊，得了一种病呐、啊，整个身体好像一下子都衰老了。咱们这个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呀、啊，它就是提高您的正气，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很多老用户就像您现在感觉，哎，一个问题解决了，但是人整体这个精神都恢复了。
3: 是的，嗯。
0: 哎，可以可以，反正后续有条件再巩固一下吧。
3: 好好好，
0: 哎，祝贺您啊！您贵姓呢？
3: 我姓陶。
0: 姓陶。
3: 曹。
0: 曹，曹操的
3: 曹。
0: 曹操的曹啊。具体是哪里啊？
3: 石牌。
0: 啊，石牌，钟祥石牌。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啊，曹婆婆啊。
3: 好好好，感谢那个
0: 唐哥。好好好，再见啊！
3: 对我们的关怀真是好。
0: 啊，应该的，应该的啊！您用的好了，也跟
3: 这江湖啊，天天没讲啊，我们也天天没得听呢。
0: 多听，用的好，也跟周围的邻居啊、朋友嘛，实话实说，多交流一下。
3: 可以的，我们就给了去买了的。
0: 可以可以可以，那就都保重啊！
3: 看我吃好了啦，看我吃好的些。
0: 嗯，
3: 他正在我们这儿说的，
0: 是的，
3: 我们就给他去的鸡肉，他给买了的，
0: 好好。好，那就一起都保重啊！
3: 好好好，
0: 好好好，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4: 请钟祥的朋友特别注意了，7月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钟祥，为钟祥的朋友带去健康和之道。钟祥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工人化工南20米回春堂大药房。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喂，你好。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唐姐，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您。
5: 咱老板这有活力滋养宝电黄金呢，因为他很多年就叫我用啊。
0: 嗯。
5: 我身体还可以，我现在年纪再大一点的就用吧。
0: 哦，就说原来一直老伴用，然后也希望您用，但是您自己一直身体还好。
5: 对。
0: 啊，反正是这样啊，就是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滋养骨髓嘛，不光是说解决问题，而且还能够很好的延缓衰老。对维护人体身体健康也是很不错的。
5: 是对对。
0: 您老伴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5: 是好的，我也挺支持他的。
0: 他当时用的时候主要是什么问题了？
5: 也高血压，也糖尿病，浑身感觉这里那里有点不舒服。听过你们这边那个讲的，这就去了活力滋养宝电黄金，现在都好。
0: 就是老伴当时有高血压，有糖尿病。
5: 对，
0: 然后人呢，就是有时候浑身就有时候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
5: 这也是这样的。
0: 是，尤其是高血压了，有时候血压高了，头也不舒服，心脏也难受，呼吸也难受，走起路来可能还有点晃晃的，那就蛮麻烦了。
5: 是这样的，
0: 就是老伴现在用得很好。
5: 现在吃得很好。
0: 嗯，
5: 通过吃了活力滋养宝电黄金呢，感觉好嘛，就继续吃，吃的现在就很可以了。
0: 可以可以，用得好就坚持用，然后您自己呢，反正人到老年嘛，我们总说现在好不等于将来好，咱们
5: 对对对，
0: 咱们到了一定年龄呢，也需要能够找到一个好方法，把自己的身体好好的保养一下，这样就能够少得病甚至不得病。
5: 是这样的。
0: 可以可以，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们天门的。
0: 您贵姓呢？
5: 我姓卢。
0: 那我就祝你们二老都更加健康了啊。
5: 谢谢谢谢你啊。
0: 哎，都好好保重啊，好吧。
5: 好好好好。
0: 好，再见啊。
5: 再见再见。
4: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2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昌。孝昌在县人民医院正对面99大药房。明天3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后天7月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云梦。山机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节，给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 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

0: 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金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1: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0: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2: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至32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北部阵雨或雷阵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伴有雷电，气温24至33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北部阵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气温23至29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南部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恩施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2至28度，其他地区29至34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至22度，其他地区22至25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荆州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伴有雷电，恩施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南部23至28度，北部29至33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鄂东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3至32度，最低气温20至25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4: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3: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5: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3: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6: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3: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 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

0: 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1: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积厚成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2: 航空海运出入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1: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15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3: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到5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5: 1到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6: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5: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1到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1到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
7: 文化中国行。
8: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

0: 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1: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3: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1: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4: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1: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3: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5: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6: 119条枪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枪。
7: 好的，全速起升。
8: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气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9: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8: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9: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8: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9: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8: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9: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8: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9: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 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8: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良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9: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0: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三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两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5: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 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

0: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3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0: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3: 随着时间1分1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0: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0: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 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 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 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 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 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
0: 加拿大队1比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
3: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
2: 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5、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 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4: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6: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7: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8: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9: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1: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2: 直到被丢弃，
1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再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妈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我饿了。
16: 妈，我饿了。
17: 妈，我饿了。妈。
18: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新能源汽车车身持续增重，面对续航与安全双重要求，武汉企业联手为新能源车瘦身。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荆州洪湖，探寻这片热土革命精神更续的密码。
1: 宜昌持续深化民生诉求办理改革，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转变。
2: 湖北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逐步推进，从凭经验到看数据，灌溉节水量超10%。
1: 多所高校增设创新班型或扩大招生计划，进校还可二次选拔。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局地有阵雨，今天晚上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5至3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恩施南部阴天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恩施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恩施地区22至28度，其他地区29至34度。最低气温鄂西南19至22度，其他地区22至25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随着新能源汽车电池和配置不断升级，车身也持续增重。12年间，平均每台新能源乘用车累计增重近400公斤，特别是大型 SUV、MPV 动辄超过2吨。面对续航与安全的双重要求，如何给新能源汽车瘦身？来听湖北台记者上大元、罗浩洋的报道。
3: 位于武汉经开区的东风云峰工厂，每分钟就有一台车身强度大幅提升的新能源汽车下线。比如门环、车门外框架用的是热成型钢，强度达到2000兆帕，指甲盖大小一块，能承受一头成年大象的重量。车身更坚固了，但重量也上去了。蓝图汽车整车开发高级总监运涛：
4: 车重了之后，刹车就很难做，对续航就有影响。我们做过测算，每降10千克，纯电续航能提高2到3公里。
3: 新能源车搭载的电池包动辄数百公斤，为了保护电池，车身结构的强度也要更高。数据显示，目前主流纯电车型整车重量普遍比5年前同级别燃油车高出200至300公斤。在保障安全、提升性能的同时，实现减重瘦身，成了车企的燃眉之急。
4: 这个门环的重量可能还得降5%，
5: 可以看看能不能在局部的材料上做个突破。
3: 以前找一款新材料可能要跨越大半个中国，现在武汉本地已形成半径50公里的汽车全产业链集群，相关企业超过1000家。运涛：
4: 一脚油门就能到，我们沟通且解决问题，了解事情很方便。
3: 10几分钟车程，运涛带着团队赶到位于青山区的材料供应商研发中心，实验室里一场极限测试正在进行。钢板样件被固定在拉伸设备上，液压系统不断失力，直到样件断裂。数据显示，这款新材料的强度比常规高出约15%，门环板材厚度可进一步降低。宝钢股份中央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魏星：
6: 我们在实验室里面把材料已经测试全部做完了，各项性能达标，但是在大生产中我们心里还没有底。
3: 实验室数据达标不等于量产线上能稳定合格，模具怎么改，温湿度怎么控，都要拿到真实生产环境中验证。团队带着新材料试样赶往位于东西湖区的零部件供应商生产基地。 钢板被送上冲压产线，很快一个门环构件成型。
7: 这个材料的强度确实非常不错，但是延展性不太好，容易出现局部的微裂纹。
8: 量产以后的一个良品率能到多少？
7: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估计啊，还不到60%，离量产的标准啊差距还有点大。
3: 问题出在材料配方与模具工艺的匹配上，单靠材料厂调配方或零部件厂改模具，都绕不开反复试错的漫长周期。各团队现场一碰头，决定组建跨企业联合攻关小组。蓝图汽车整车开发高级总监运涛：
4: 我们得从材料端、我们零部件端、我们整车端，大家一块儿来联合攻关，对我们整车的安全、整车的轻量化都有很大的提升。
3: 像这样的减重探索一直在持续。目前，武汉的新能源汽车链上企业已可将汽车门环生产工序减少75%，综合生产成本降低20%以上。以蓝图梦想家为例，一体式门环已使整车减重6.7公斤，减重17%。从门环到车身地板侧围，减重的步伐还在向前。
1: 新能源汽车增重是技术迭代中成长的烦恼，而破题靠的就是产业链协同。武汉半径50公里内，材料、零部件、整车企业一脚油门就能面对面攻关。从实验室到产线的难题也在联合攻坚中迎刃而解。正是这种上下游挨得近、拧得紧的紧密度，让研发到量产之间的试错周期大幅缩短，也成为产业最核心的竞争力。
2: 荆州洪湖建立是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这里河湖交错，革命先辈们以水为屏障，以渔船为战壕，书写出一段水乡泽国的红色史诗。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洪湖，探寻这片热土革命精神更续的密码。湖北台记者万丽媛报道。
3: 1927年，八七会议在武汉召开，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后，贺龙、周逸群率部转战江汉平原，依托洪湖地区的芦苇荡和湖岔等天然屏障，扎根曲家湾，逐步创建了以洪湖苏区为中心、覆盖湘鄂两省多个板块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使其成为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的三大块根据地之一。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旧址群曲家湾讲解员陈玲：
9: 曲家湾呢，它一度是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红二军团的机关驻地，隔江相望的建立周老嘴呢，也是苏区的重要的军政中心。两处旧址群呢，完整保存着当年的办公室、练兵场、会议厅等。
3: 不同于大别山根据地的山地游击模式，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探索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水湘河湖游击革命道路。在这里，革命军扎根群众，广泛发动渔民和农民开展土地革命，组建水上红军游击队，搭建水上交通联络线，成为南方至关重要的红色战略支点。湘鄂西苏区的创建与发展，也成为党立足水湘实际、实事求是开展工农武装割据的生动典范。如今，曲家湾、周老嘴两大红色旧址群持续活化红色资源，通过沉浸式实景演绎、常态化研学宣讲等鲜活形式，让红色革命精神持续焕发时代光彩。今年，依托优质红色文旅资源，曲家湾将单一的日间观光模式升级为沉浸式红色体验，百里湖面为舞台，万亩芦苇为背景，一场场巨幕生动重现湘鄂西革命的烽火岁月。游客穿行古街水巷，在实景氛围中触摸红色根脉。建立市周老嘴镇景区负责人郭海燕：
10: 如今我们周老嘴旧址群持续开展红色宣讲，研学实训，就是要让敢闯敢干、扎根人民的湘鄂西革命精神代代相传。很多年轻人来了之后呢，说原来红色故事可以这么的鲜活。
1: 为民造福是最大的政绩，宜昌市锚定为民服务的初心，刀刃向内，持续深化民生诉求办理改革，实现从接诉即办到未诉先办的转变，持续擦亮实干底色。湖北台记者郑丽丽、邹星成、张琼报道。
3: 近日，宜昌市夷陵区某小区业主李先生在收房时，被物业要求补缴一笔收房未通过期间产生的物业费，李先生对此存疑，便拨打12345热线求助。 接诉后，夷陵区住建局联合社区法律顾问第一时间介入，明确物业费应从房屋实际交付之日起计算，顺利协调处理了。

0: 此事。
1: 一个小时以内就给我解决了，可能要三天，一个星期。但是我没有想到速度会这么快，非常感谢。
0: 高效办结的背后是一整套机制。今年以来，宜昌启动12345热线质效提升行动，将13个县市区热线、15条行业专线及省市政务服务网等9类端口归集整合成全市1条线，建立诉求受理、分派、办理、督办、评价的一站式服务体系，并在全省率先增设诉求解决率核心硬指标，坚决整改退单敷衍、虚假消耗等问题。今年1至5月，群众诉求二次交办解决率提升12.5%，重复投诉、久拖未决的难点问题处置成效明显。宜昌市夷陵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住保中心主任杨杰：
2: 这是今年以来，我们梳理出了152项我们物业领域的突出问题，目前已经推动整改了149项，还有我们的热线投诉量都大幅的回落。
0: 做到接诉即办，还要力争未诉先办。当地搭建民生诉求 AI 预警分析系统，健全街道到微网格的4级基层治理体系，推动执法服务自治力量下沉网格。不久前，5家岗一小区车库渗水，墙体存在开裂隐患，网格员第一时间上报，当日多部门联动处理，高效化解问题。宜昌市5家岗区城运中心工作人员钟超：
3: 网格上报这个机制就真正实现了从以前的被动接受到现在的主动上报，来促进老百姓身边急难筹判问题的解决。
0: 今年前5个月，宜昌全市累计受理群众诉求25.4万件，诉求综合满意率达99.7%。宜昌市城运中心党组书记、主任何良平：
4: 下一步就是全域开展群众诉求处办提质降速的攻坚行动，学习北京和杭州等地的先进经验，提升智慧赋能等工作保障，推动专项治理、每月一级、未诉先办、网格公制等4大诉求处办。
5: 眼下正是中稻重要生长期，也是用水高峰期。记者最近走访发现，随着湖北大中型灌区的现代化改造逐步推进，灌溉从凭经验到看数据变得更加精准。湖北台记者金若涵必然报道。
0: 这两天，宜昌当阳市玉溪镇角东村种粮大户何旭峰正在为田里的700亩中稻发愁。前期雨水偏多，水稻播种时间推迟了1周，要确保产量，精准灌溉是关键。
6: 除了精准，也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当时查的时候又不能要大水，你必须灌个2-3天那些就必须再上大水。
0: 按照何旭峰的需求，精准放水对于管理部门而言是一个考验。漳河灌区覆盖宜昌、荆门、荆州3地，农田面积超300万亩。以何旭峰所在的村为例，过去灌区放水只有干渠流量的数据，而距离农田最近的支渠流量往往靠经验判断。为此，漳河灌区管理部门拿出系统方案，第一步就是投用测流设备，对支渠流量进行精准测量。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枢纽工程管理处机工间大坝管理所副所长刘嘉林：
7: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测流端面，后面两个就是这个自动化测量设备。以前的话就是我们测流就是通过这个水流大小来人工估，现在的话就直接看这个数据就准不准了，就是3个流量、4个流量，然后去渠道里面看的话也确实水量是足够的。
0: 除了分时调节流量，同一干渠下不同支流流量动态调整是漳河灌区今年的另一项升级，特别是在地形复杂的地区，这样的动态调整格外重要。当阳市玉溪镇鹿林山村种粮户张爱明：
8: 有的是平原呐，有的是丘陵，哪怕在一个主渠里放水，农户的需求也不一样。同一个时间段你放水，我的是积潭，我要的多一点；有的是直播田，它田地还没晒好，它不要水。
0: 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防汛抗旱科科长胡小梅：
9: 通过我们的数据揽胜平台的一个远程控制功能，可以对每一个分区的它的闸门进行操作，调整它的流量，从而满足我们的不同的用户它的一个实际的一个需求。手机或者是通过 PC 端都可以进行一个操作控制。
0: 据初步统计，今年以来漳河灌区累计灌溉水量近3000万立方米， 得益于新设备、新技术的加持，节水量超10%。湖北省漳河工程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群峰：
10: 我们还会持续完善全域监测网络，不断优化我们平台的智能算法和 AI 功能，提升我们灌溉的效率，努力建成我们全国可推广、可借鉴的智慧灌区的标杆。
11: 湖北台消息，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昨天赴恩施州检查督导防汛备汛，专题研究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以严实作风，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和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要精准排查风险隐患，做到早发现、早处置，提高短林预报预警能力，精准推送风险提示，健全林灾动员转移机制，实现应转尽转。要统筹补齐防洪排涝短板弱项，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5: 第22届粮食产销协作福建洽谈会27号在厦门开幕。湖北携荆楚粮油、江汉大米、湖北菜籽油三大省级公用品牌集中亮相，展示荆楚粮油产业发展成果。湖北台记者刘飞、黄雨欣、武进冉报道。
0: 本届粮洽会上，福建、湖北、山东、辽宁等15个省、40区的粮油龙头企业和科研机构齐聚一堂。在湖北300平展厅的开放式厨房里，厨师们用江汉大米和湖北菜籽油现场烹制各式美食，吸引大批客商和观众寻味而来。福建客商沈秀南：
12: 这油条很香，吃起来有一股浓浓的菜籽油的香味。
0: 本次湖北组织50余家粮油企业，携带300余种优质粮油产品组团参展。通过展会，荆楚粮油在福建的市场认可度持续攀升。厦门鹏盛粮油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坑林：
13: 江汉大米出来才短短也就这点3年时间，刚开始做可能是一个月，可能慢慢推个3-5吨、5-6吨，现在一个月可以卖个50-60吨，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很有信心。
0: 湖北省粮食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建胜：
14: 过去呢，就是只是卖产品，现在我们已经向卖品牌的变化，提升了合作的洽谈的效率。
11: 眼下，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湖北也有不输世界杯的热血与激情。27号晚，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8轮迎来8城同步对决。赛场之内进球不断，赛场之外观赛流量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湖北台综合报道。
0: 本轮头号焦点对决由鄂州凌空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武汉华工科技队。鄂州队控球占优，攻势不断，但并未形成进球。武汉队则打出高效的防守反击，客场2-0带走3分，继续以2分优势领跑积分榜。在宜昌奥体中心，35000多名观众让这座体育场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宜昌东阳光队4-3战胜黄冈祥云队。宜昌市民屈女士：
15: 双方球队都非常的不错，都打出那种敢拼敢抢的那种精神。
0: 其他6场对决同样精彩，襄阳东风风神与黄石美尔雅2-2握手言和。潜江龙虾队主场0-1悍赴荆州恒隆队，咸宁外星人0-1不敌实验武当，天门一上2-2战平恩施小土豆，仙桃黄鳝0-1负于荆门金龙泉，随州炎炎3-2战胜神农架野人，队长周正打入绝杀球，助随州取得楚超首胜。本轮8场对决总进球超20个，荆州恒隆队队长江尔涵：
16: 我们经过2个星期的调整，从上场的失利到这一场改变战术，对教练执行的战术部署完成得非常成功。
0: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闹。宜昌奥体中心场外，当地第3届露营灯会同步开启，2000多盏露营灯亮起，拉满观赛氛围。现场还设有乐队演出、文创摊位等。黄冈、咸宁等地在街区、商圈等区域搭起观赛第2现场，特色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一边品美食，一边观赛助威。黄石还开启夏季嘉年华， 美食市集、家电汽车展销等主题展区吸引不少市民。黄石市民柏刚
17: 特意带小孩来看一下，很贴心，看球的人给了很多方便嘛。
0: 据初步统计，楚超前七轮赛事综合经济影响达135.6亿元。
5: 昨天为期两天的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圆满落幕，湘鄂赣三省武汉都市圈各路龙舟劲旅首次同台竞技，逐浪比拼。湖北台记者杨旭辉、罗浩洋报道。
0: 古典铿锵，桨叶翻飞。27号上午，2026武汉端午龙舟邀请赛在江夏区汤逊湖畔的中央大公园擂鼓开桨。28支代表队700余名运动健儿围绕200米、500米直道竞速展开激烈角逐。本届赛事创新设置高校、长江中游城市群、武汉都市圈、武汉城区四级竞赛组别，集结鄂湘赣九城队伍同台比拼。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城双星水上对决，看点拉满，线上线下观赛总规模突破100万人次。最终，东道主武汉代表队斩获长江中游城市群组、总成绩等6个项目冠军。湖南岳阳市屈子龙舟代表队队员周丹：
18: 很满意，很高兴。武汉这边的体育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都是一家人，欢迎大家常走动、常交流。
0: 武汉市江夏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静：
19: 希望以这次龙舟为纽带，去全面展现生态人文魅力，推进文体交流，促进长江中游城市融合。
11: 为培育拔尖人才，近年来很多高校陆续开设创新班型，今年不少高校增设创新班型或者扩大招生计划，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发展平台。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唐清辉报道。
0: 创新班型是高校探索的多元化新型教学模式，聚焦前沿产业，开展贯通培养。例如大连理工大学的新工科大师班和未来卓越班，中南民族大学的新能源材料卓越人才实验班，中南民族大学本科生院本预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黄本金：
20: 实验班是根据各个学院的人才培养亮点，把我们优势师资力量投入进来，培养符合这个现代产业需求的人才。
0: 大连理工大学武汉地区招生负责人魏兆成：
21: 保研率最高都可以做到100%，给考生啊或者家长有一个心理的确定性的预期，更集中精力为后来的发展铺路。
0: 今年全国多所高校新开设创新班型或者加大原有创新班型招生计划，其中不少在湖北招生。武汉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工作处副处长周立超：
22: 我们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组招生计划多达290个，计算机雷军班也在该组，特色实验班增加，今年新成立的机器人工程具身智能自强班、电子信息类的卓越创新班等。
0: 如果没有被录取到创新班型，也不用遗憾，进校还有二次选拔的机会。武汉理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张璐：
23: 我们进校之后也有拔尖创新人才班型的二次选拔的机会，一次是在大一期间军训的试点班，还有在大一下学期，也就是专业分流的时候，同时进行一些人才班型的选拔。我们非常鼓励有兴趣从事相关领域并且一路读上去的这些同学们来报考。
5: 京腔楚韵，星火更续。1926至2026楚剧艺术巡礼主题晚会27号晚在武汉举行，庆祝楚剧命名100周年。湖北台记者尹晨、婉宇报道。
0: 晚会开场，一曲《百戏贺百年》率先点燃全场气氛。京剧《蓝天》、黄梅戏《程程》、汉剧《王丽》、秦腔《杨生娟》同台，粤剧、川剧、荆州花鼓戏接力，拉开百年庆典序幕。本次晚会以1926至2026楚剧百年发展为主线，集齐沈云该、李雅乔、关晓彬、黄楚才四大流派，各家院团传人分唱12段经典选段，讲述楚剧的起源与发展。观众张女士：
24: 那个声音从耳朵到心里，就是沁入心脾的感觉。
0: 楚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于维刚：
25: 从剧目的选择上， AI 短视频包括整个节目的安排上，等于说把楚剧所有的最精华、最经典的这些表演特色全部融合在这台晚会上。
0: 整场晚会精彩上演，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共演，象征楚剧文脉生生不息，星火永续。武汉楚剧院副院长王文华：
1: 通过这一次的主题晚会，给予我们四大流派的一个界定，为楚剧将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11: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日前2026中欧生命科学国际论坛暨第十五届国际核酸合成生物学会议在湖北大学举行，来自全球的近200名中欧生命科学领域院士专家与产业代表齐聚武汉，围绕核酸合成、基因编辑、绿色生物制造等开展学术研讨。会上，各方代表确定将合作搭建跨国合成生物领域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
5: 近日，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现场，来自湖北恩施的国家级非遗锡兰卡普惊艳亮相文旅融合展区。作为本届博览会主宾省，湖北携特色民族文化成果登陆乌鲁木齐，让藏在武陵深山的土家千年织锦站上国家级对外开放大舞台，向亚欧各国宾客娓娓讲述独特的荆楚民族文化故事。
11: 近日，世界级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同步推进桥面系附属设施及全线路面交安机电工程收尾作业，全力以赴攻坚下半年建成通车目标。该桥为当之松高速核心控制性工程，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设双向六车道。
5: 8月23号至29号，2026世界斯诺克武汉公开赛将在武汉举行。肖国栋、吴怡泽、赵新彤、特鲁姆普、塞尔比等一众球星将悉数参赛，赛事总奖金82.5万英镑，其中冠军奖金17.5万英镑。
11: 近日，荆州农商银行成功为荆州市腾运船务有限公司发放500万元绿帆贷，专项用于企业万吨级 LNG 单燃料集散两用新能源船舶建造项目。该船务公司业务覆盖船舶代理、港口服务、集装箱运输代理等。为顺应水运绿色发展趋势，企业计划淘汰老旧高耗能燃油船舶，新建 LNG 清洁能源货运船。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彭瑞、孙勇、张晓东、向秀，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6: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2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6: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8: 北京时间7: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9: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30: 我不会游泳。
29: 没事，我教你。
30: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29: 切，游泳都不敢。
30: 不如 让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29: 好啊，走。
8: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

0: 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 走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收听今天的焦点时刻，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今天是2026年6月29号星期二，农历5月15。
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今天起填报高考志愿，专家提醒要遵循充文宝的梯度填报策略。职业规划清晰的考生可以优先选择专业，没有明确专业偏好的可以优先考虑综合实力更强的院校。
2: 全国铁路7月1号起实行新列车运行图，西石高铁即将开通运营。
3: 天门、汉川靠一根针一条线做出千亿级的大生意，支点周刊带您走进针线里的经济学。
2: 加拿大1-0绝杀南非，队史首次进入世界杯16强。
3: 淘汰赛开战，上半区五大夺冠热门齐聚，谁最有世界杯冠军相？
2: 记者调查揭秘黑医师速成乱象，医疗准入防线为何层层失守？
3: 美军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威胁要展开地狱式回击。
2: 欧洲多地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
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高招。2026年高招志愿填报工作今天呢将会正式的开启。记者从省招办了解到，6月29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8点到7月2号的下午5点，考生可填报本科提前批、高职高专提前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含专本联合培养计划）、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
3: 特别提醒，志愿填报实行分段截止，本科提前批志愿的填报截止时间是6月30号的下午5点，其他批次的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2号的下午5点。
2: 那省招办呢特别提醒，湖北省招生数字综合平台首次登录需要凭考生的高考报名号和初始密码按照步骤完成操作。如果说忘记了登录密码呢，一个是可以点击登录页面右下角忘记登录密码，通过所绑定的微信号或者手机号来找回。第二个呢，是可以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向县市区招办申请恢复初始登录密码。
3: 志愿填报系统开通之前，我们提示一下考生要提前思考预选志愿，并且填写志愿草表。系统开通以后就可以登录正式填报了。那么提前准备草表是能够有效避免填报出错。
2: 是的，那同时呢还要特别提醒，建议考生呢不要在临近截止时间的1个小时内填报或者修改志愿。根据往年的经验来看，临近截止时间内呢，平台的访问量会明显的增大，上网条件不好的地区网络极易堵塞，那这个时候考生如果说准备不足，难免会出现紧张的情绪，容易忙中出错。此外呢，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考生每次退出志愿填报系统时，一定要先点击页面右上角退出的按钮，再来关闭浏览页面，来保证自己账号的安全性。
3: 为了培育拔尖人才，这些年来很多高校也陆续开设了一些创新班型。今年不少高校都增设创新班型或者扩大招生计划，为同学提供更广大的发展平台。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的报道。
4: 创新班型是高校探索的多元化新型教学模式，聚焦前沿产业，开展贯通培养。例如大连理工大学的新工科大师班和未来卓越班， 中南民族大学的新能源材料卓越人才实验班。
5: 中南民族大学本科生院本育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黄本金：
6: 实验班是根据各个学院的人才培养亮点，把我们优势师资力量投入进来，培养符合这个现代产业需求的人才。
5: 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大连理工大学武汉地区招生负责人魏兆成：
7: 保研率最高都可以做到100%，给考生啊或者家长有一个心理的确定性的预期，更集中精力为后来的发展铺路。
4: 今年全国多所高校新开设创新班型或者加大原有创新班型招生计划，其中不少在湖北招生。
5: 武汉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工作处副处长周立超：
8: 我们计算机人工智能专业组招生计划多达290个，计算机雷军班也在该组，特色实验班增加，今年新成立的机器人工程具身智能自强班、电子信息类的卓越创新班等。
4: 如果没有被录取到创新班型，也不用遗憾，进校还有二次选拔的机会。
5: 武汉理工大学学生工作部处副部处长、招生办公室主任张璐：
9: 我们进校之后也有拔尖创新人才班型的二次选拔的机会，一次是在大一期间军训的试点班，还有在大一下学期，也就是专业分流的时候，同时进行一些人才班型的选拔。我们非常鼓励有兴趣从事相关领域并且一路读上去的这些同学们来报考。
2: 那高考志愿填报在即，有哪些需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呢？记者就此采访了原湖北省招办副主任、湖北省教育考试院高考办主任潘香春。潘香春指出，2026年湖北高招有两大核心的变化，一个是高校专项计划不再单独设立志愿栏，取消单独填报通道，统一并入本科普通批45个平行志愿内混合填报，全部按照平行志愿规则投档录取。第二个呢，是今年各在鄂招生院校将全面优化院校专业组设置，将关联度高、培养要求相近的专业编入同一专业组。他预计今年院校专业组的设置数量呢，会比往年有所增加，单个专业组所含专业平均数量相应减少，调剂录取的现象有望得到一定的缓解，这也有助于提升考生专业志愿的满足率。
3: 那针对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平行志愿填报规则还有风险，潘香春用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次投档不再补档这16个字来概括核心逻辑。他特别强调，一次投档不再补档是平行志愿最大的风险点，同一批次所有院校档案会一次性全部投放，投档后如果被退档，那考生就失去了本批次再次投档的机会，只能等待征集志愿或者进入下一批次录取。根据统计，70%以上的退档案例都是源于考生不服从专业调剂，而调剂录取仅在投档的专业组内进行，它不会跨专业组调剂。
2: 那么在实操层面呢，潘香春给出了冲文保的梯度填报策略，志愿之间形成合理的落差，冲刺志愿不宜过多，稳妥志愿作为填报的主力，那末尾设置若干的保底志愿守住底线。他同时也提醒考生要务必仔细的研读目标院校的招生章程，要特别留意单科成绩、身体条件、外语语种、户籍学籍等特殊要求，对照条件来填报，从源头上来规避退档的风险。
3: 针对不少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就是选院校还是选专业，专业组怎么选，这是每年的一个高频问题。潘阳春认为，专业意向明确、职业规划清晰的考生就可以优先选择专业，没有明确专业偏好的，那可以优先考虑综合实力更强的院校。如果说分数仅能报考普通本科，建议优先挑选觉得就业前景好的优质专业。选择专业组时，若能接受组内所有专业，那可以放心填报。如果说对调剂专业有所顾虑，可以提前咨询院校转专业政策以后再决定。他特别提醒，院校专业组设置每年都有调整，一定要以今年省招办公布的招生计划为准，不能直接照搬往年的投档数据。
2: 那关于高招的更多消息呢，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推出的2026高招全媒体直播节目《百校争流，高校面对面教你填志愿》。今年高校的招生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变化？有哪些填报的技巧和注意事项？我们呢把全 全国名校和省内优质院校的招生工作的负责同志，直接的请到了大家的手机面前，和大家在线互动答疑、服务指导。那我们的直播节目呢，将会在长江云新闻 APP、长江云新闻的微信视频号、抖音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关注。
10: 技能照亮前程，匠心成就梦想，
11: 翘首逐梦，传承经典，一把刻刀剪出精彩人生，一团面团捏出幸福味道。
10: 科技助残，赋能前行，指尖敲击代码，云端智控未来，无人机翱翔天际，机器人舞动工业节拍。
11: 在这里，每一份努力都值得喝彩，
10: 每一个梦想都触手可及。
12: 第八届湖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等你来，点亮属于你的光芒。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出行方面的新变化。从7月1号的零时起，全国铁路将试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运输能力和效率会进一步的提升。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4: 调图后，铁路部门利用即将开通的武汉至西安高铁西安东至十堰东段，安排开行西安东、西安北至南阳东、汉口、重庆北等方向动车组列车58列，进一步密切西北地区与华中、华南、西南地区的联系。调图后，乌鲁木齐至北京西间将首次开行动车组列车，同时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 T 字头列车将升级为 Z 字头直达特快列车。乌鲁木齐至重庆西间的旅行时间较线图压缩2小时26分。另外，铁路部门统筹利用线路能力和装备资源，进一步优化升级客运产品，将京广、京沪、陇海等线路16列普速旅客列车提质升级。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部分高铁线路早晚高峰时段增开动车组列车，为通勤旅客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铁南宁局将首次担当京九线及天津方向普速列车执程任务，增开湛江至长沙间普速旅客列车。铁路部门提示，调图后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客户端等渠道查询。
3: 备受关注的西石高铁也即将开通运营，千年秦楚古道上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钢铁大动脉，目前已经进入到开通前的试运行冲刺阶段。6月28号上午，记者再次登上试运行列车，实地体验这场穿行秦巴深山的贴地飞行。
2: 在上午的10点20分，高4069次试运行列车从湖北云溪站平稳驶出，仅用时15分钟，就在10点35分准点停靠陕西漫川关站，轻松地完成了鄂陕两省的一个跨越。作为一条穿行在崇山峻岭之间的高铁线路，西石高铁全线的桥隧占比超过了90%。列车大部分时间都在隧道和桥梁上行驶，堪称是山地地铁。那特别有意思的是，云溪站和漫川关站呢，都建在群山之中的隧道口。尽管窗外是秦之咽喉、楚之门户的险峻山势，但车厢里啊，其平稳的如履平地，几乎感受不到穿越天险的颠簸。
3: 而且普通高铁进隧道啊，大家都有这个经验啊，就信号直接就断气了，手机也刷不开了。这次登上试运行列车，很多记者啊也是通过录像来缓存，因为大家都默认呢，进了秦岭可能网络就靠不住了，开直播什么的可能就不太方便。但是西石高铁发现不太一样，这条线把 5G 基站布进了隧道内部，每隔500米就布了一套设备，把信号也放进了大山的肚子里。
2: 昨天呢，记者体验西石高铁时还顺便看了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列车一头钻进秦岭，那手机右上角的信号格却纹丝不动。卫冕冠军阿根廷压着约旦队半场攻防，画面没有缓冲 也没有模糊，没有加载中的一个转圈。那旁边的一位同行见状，也默默地关掉了缓存，打开了视频直播。
3: 据了解，西石高铁正线全长256.9公里线路穿越秦岭主脉和秦巴深山，线路正式通车以后，西安至十堰会实现1小时直达，西安至武汉将跑进3小时以内。这条交通大动脉的贯通不仅会彻底改变秦巴山区的出行格局，更将为沿线文旅融合、区域经济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眼下世界杯激战正酣，而在湖北也有不输世界杯的热血和激情。上周末，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第八轮迎来了80%的同步对决。赛场内进球不断，赛场外观赛流量也在持续激发消费潜力。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4: 本轮头号焦点对决由鄂州凌空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武汉华工科技队。鄂州队控球占优，攻势不断，但并未形成进球。武汉队则打出高效的防守反击，客场2-0带走3分，继续以2分优势领跑积分榜。在宜昌奥体中心，35000多名观众让这座体育场变成了红色的海洋。宜昌东阳光队主场迎战黄冈祥云队，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宜昌东阳光队4-3战胜黄冈祥云队。
5: 宜昌市民区女士：
15: 双方球队都非常的不错，都打出那种敢拼敢抢的那种精神。
4: 其他6场对决同样精彩，向阳东风风神与黄石梅尔雅2-2握手言和，钱江龙虾队主场0-1悍赴荆州恒隆队，咸宁外星人0-1不敌实验武当，天门一上2-2战平恩施小土豆，仙桃黄鳝0-1负于荆门金龙泉，随州炎炎3-2战胜神农架野人，队长周正打入绝杀球，助随州取得楚超首胜。本轮8场对决总进球超20个。
5: 荆州恒隆队队长江尔涵：
16: 我们经过2个星期的调整，从上场的失利到这一场改变战术，对教练执行的战术部署完成得非常成功。
4: 赛场内激战正酣，赛场外同样热闹。宜昌奥体中心场外，当地第3届露营灯会同步开启，2000多盏露营灯亮起，拉满观赛氛围。现场还设有乐队演出、文创摊位等。黄冈、咸宁等地在街区、商圈等区域搭起观赛2现场，特色摊位一字排开，市民们一边品美食，一边观赛助威。黄石还开启夏季嘉年华，美食市集、家电汽车展销等主题展区吸引不少市民。
5: 黄石市民百刚：
17: 今天晚上特意带小孩来看一下，很贴心。看球的人给了很多方便嘛。
4: 据初步统计，楚超前7轮赛事综合经济影响达135.6亿元。
18: 直通美加墨，燃情世界杯。
3: 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中，而在浙江义乌这个被称作全球体育用品超级工厂的地方，现在也沉浸在足球的氛围里。义乌海关的统计数据显示，世界杯带动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快速增长。
2: 是今年前5个月，义乌体育用品出口拉美9.8亿元，同比增长17.6%。作为赛事举办地之一的加拿大，义乌体育用品出口增长2.83倍。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一款12面的解压足球，2个多月的时间售出了40万个，日产能达到3万个。我们来通过央视的报道一同了解一下。
19: 上午10点，店主陈果正和前来补货的采购商沟通解压足球的订单。
20: 像目前总的算下来，韩国这边走的也还算比较多的。我们当时都没有考虑到，就是韩国这边会销量这么大的。
19: 这款让海外客商持续追加订单的解压足球，外观模仿标准足球的经典拼块造型，将12个按键与5边形结构相结合，主体采用柔软弹体材质，按压时发出轻微响声，并提供回弹反馈，契合了球迷观赛时的情绪释放需求。
21: 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球迷，我们球加上世界杯的热点，开发了这样的一个产品。
19: 从创意到落地，陈果团队花了整整1个月的时间，产品一经推出便迅速引爆市场。
21: 因为前面改了好几版，五片还是六片，到底是十二片还是十六片，在这个里面纠结了一阵子，然后呢不断的去测试，发现十二片这个事情它才是最合理的。第一天就把所有做的东西全部卖掉了，我们现在差不多出了40来万个了吧，基本上就还是往我们美加墨走，就美国可能占了60%以上。
19: 面对爆发式的订单需求，车间开启24小时不间断生产，日产能稳定在3万个。
21: 所有的这供应链它其实是非常非常集中，只要是和小商品相关你能够想得到的所有工艺基本上在义乌都有。那我们想的是说，哎，这个东西能不能做，我们没有这样想，我们只需要想的是，哎，这个东西这道工艺我们找谁来做。
3: 这届世界杯期间参赛消费场景也在不断延伸，不少商家在设计周边产品的时候也开始研究参赛国的文化颜色偏好还有球迷习惯。现在的义乌卖的已经不光是世界杯的周边，而是契合不同国家消费场景的商品。我们继续来

0: 包括做了宠物啊，像做埃及队，我们就会融入到一些金字塔这种元素啊，然后澳大利亚队，我们就会融入一些袋鼠的一些元素。
1: 温从建在国内已拥有50多项外观设计专利，32项注册商标，同时在海外申请了40多款球迷服的外观设计专利。
0: 我们为了就是说能够在竞争中有优势啊，所以我们就开始注册我们自己的版权啊，注重我们自己的产品设计啊，把产品做出来比较新颖，这样子我们的产品才能溢价。
1: 凭借往届积攒的口碑和本届的专利优势，温从建不仅拿下巴西、阿根廷等球队的官方球迷服订单，仅官方授权一项就达10000多件。
2: 美加墨世界杯首场淘汰赛已经开始了，第一场就上演了绝杀好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洛杉矶体育场进行的第一场1/16决赛中，加拿大球员欧斯塔奇欧在全场补时阶段打进了远射，帮助球队以1-0绝杀南非队，这样加拿大队队史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加拿大队1/8决赛的对手将会是墨西哥摩洛哥和荷兰队之间的胜者。
3: 那随着昨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J组第三轮战罢，小组赛阶段72场争夺呢已经全部结束了，32支出线球队全部敲定，淘汰赛首轮16场对阵也已经陆续的出炉。那本届赛事扩军之后，各大洲参赛名额重新分配，淘汰赛的大洲阵容呈现出了新的格局，强弱梯队化分化明显。这其中呢，既有传统豪强稳固领跑，当然也有非洲新军、中北美球队带来惊喜。
2: 本届世界杯现在打进淘汰赛，我们盘了一下，各大洲晋级队伍数量差异还是比较显著的，整体呈现一个欧洲领跑、非洲崛起、南美稳健、中北美成首势，而亚洲比较薄弱这样一个格局。其中欧足联晋级了13支球队，是入围队伍最多的大洲啊！欧洲足球还是强啊。非洲足球则强势晋级9支队伍，创下今年世界杯最佳战绩。南美足联有5支球队突围，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依托东道主的优势晋级了3支球队，而亚足联呢，只有2支球队跻身淘汰赛，竞争力看起来还是有点弱。
3: 我们具体来看一下晋级的欧洲球队呢，包含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德国、葡萄牙、荷兰等传统豪门，还有克罗地亚、瑞士、比利时、瑞典等实力中坚，以及奥地利、挪威、波黑等新晋突围队伍。南美足坛，巴西、阿根廷、哥伦比亚、巴拉圭、厄瓜多尔5支球队晋级，两大豪门巴西、阿根廷依旧是南美足坛的门面。
2: 非洲足坛则迎来突破性发展，成为了本届世界杯最大的黑马板块，9支晋级队伍创下历史新高。摩洛哥、塞内加尔、阿尔及利亚、加纳，这是世界杯上的传统非洲强队啊，稳定晋级。同时呢，像佛得角，这也是今年大家第一次听到的一个球队。还有刚果金、埃及这些队伍也是第一次跻身世界杯淘汰赛，对他们来说也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
3: 是，那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赛区呢，依靠东道主优势，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3支球队晋级。亚洲足坛依旧是处于弱势地位，韩国、伊朗压哨出局，本次呢仅有日本、澳大利亚2支球队晋级到淘汰赛，整体的竞争力啊与欧美非球队是可以说是差距非常的明显了。
2: 是的，其实严格意义上，大家传统觉得就是日本队算是亚洲球队，
3: 是
2: 带个澳大利亚好像给亚洲加了一点点面子啊，就是2支球队。现在32强全部决出了，淘汰赛对阵呢也随之落位完成。上半区的对阵呢堪称是地狱级难度，德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你看5大夺冠热门都聚集在上半区。
3: 是，
2: 如果几支强队顺利从16强晋级的话，那8强赛就会有像德国对法国、葡萄牙对西班牙这样的强强对话。
3: 那下半区呢，可以说相对平坦，巴西、英格兰、阿根廷3大豪门落为下半区，在半决赛前不会遇到传统的强队。而这当中啊，卫冕冠军阿根廷的路线图可以说是最为理想，在半决赛前不会遇到传统的强队，正常发挥应该可以轻松的拿下一个4强的席位。
2: 开赛前呢，大家曾经设想梅西和 C罗会不会在8强上就上演世纪对决呢？但是因为葡萄牙拿了个小组第二，和阿根廷进了不同半区，所以梅西和 C 罗要想会师，那只能等 决赛或者季军战了、
3: 嗯、是那第23届世界杯会产生第九个冠军吗？世界杯走过了近百年，22届赛事历史上仅有8个国家夺得过冠军，巴西5

0: 5次，德国4次，意大利4次，阿根廷3次，法国2次，乌拉圭2次，英格兰1次，西班牙1次。这八支队伍呢，勾勒出了世界足坛百年格局。欧洲与南美长期处于竞争核心，那特别有意思的是，只有西班牙是第一次进决赛就夺得了冠军，其他队伍啊都是在决赛中输过球。亚洲、非洲、北美洲的球队至今可以说没有能够打破壁垒，有所突破。
1: 非洲这么多进淘汰赛的，有没有希望呢？本届美加墨世界杯啊，除了没有晋级决赛圈的意大利以外，其他七支前冠军队伍还都是夺冠热门，小组赛阶段没有出现太大的冷门，曾经的这些冠军球队啊，都对大力神杯虎视眈眈。另外 C 罗率领的葡萄牙甚至东道主美国也被看作有希望去抢一抢冠军。所以今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是老牌王者继续改写记录，还是会有新王者强势登顶，打破百年铁律呢？
0: 我们也给大家梳理几场焦点对决啊。法国对阵瑞典是在北京时间7月1号的凌晨5点，葡萄牙对阵克罗地亚是北京时间7月3号的7点，巴西对阵日本北京时间6月30号的1点，阿根廷对阵佛得角北京时间7月4号的6点。那更多的精彩，大家也可以持续的关注我们的焦点时刻。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6: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3: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2: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3: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2: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4: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5: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4: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15: 对，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14: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想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15: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